0: 养的效果自然就更优秀。这个就是航天育种的铁皮石斛独有的优势。
1: 嗯，是，可以说就是万里挑一哈。
0: 嗯，
1: 多糖含量高的给它留下来。
0: 嗯，
1: 那上过天的那个铁皮石斛，自然它的营养也得上天了。
0: 那没错没错，嗯，跟地上种的那个就没法比了。
1: 对，
0: 而且咱们这两天反复提到的石斛多糖，这个是它的核心营养。那么现代研究发现，石斛多糖是影响血糖代谢的关键成分，它能帮着我们保护胰岛细胞，提升身体对胰岛素的这个敏感度，还能调节肠道环境，减轻身体里的慢性炎症，慢慢地帮咱们平稳血糖。而航天铁皮石斛多糖的含量更高，种子它这个种子的种好，营养价值呢就更高了。所以这位朋友，您要是觉得对平稳血糖还有改善您的精气神啊、睡眠呢 啊都更给力的话，你就是一个问题，就是贵呗，对不对？但是那句话怎么说，一分价钱一分品质啊，对不对？它卖的贵是有贵的缘由的，哪些种子它有幸能上天去溜一圈啊？那么哪些朋友您要知道哪个地方有这样的铁皮石斛的话，欢迎您给我们留言告诉我一下。
2: 嗯，
0: 好了，
2: 提供一些信息。
0: 对对，提供一些信息，方便我去找啊。
2: 所以啊，宁啃仙桃一口，不吃烂杏一筐，贵有贵的道理。抓紧时间来看下面也有的留言。
1: 好，我们来听千里之外发的语音的留言。
3: 袁老师，我这胃是老毛病，总是给我耍脾气。之前出去旅游，导游说铁皮石斛养胃，我就买了点仙桃吃，口感我不喜欢，但是吃完胃里确实舒服了。回来之后我就又买了铁皮石斛粉，但是忙着忙着就把它给忘了。昨天收拾屋子翻出来了，我心里一直犯嘀咕，我这不会是交智商税了吧？
0: 也是老同志了，听声音啊，还在说是不是交了智商税了。其实我们很多朋友都有这样的经历，当时呢觉得好用啊，人家说了好就买了，一忙起来呢你就搁一边了，然后再看见呢难满心里就犯嘀咕了，生怕自己买亏了呗。这真不是智商税，铁皮石斛核心作用就是滋阴生津，不光能润眼睛润嗓子，也能补足你胃部的津液，我们胃里需要充足的消化液来进行一个养护。我们老胃病的朋友往往就是胃里的津液不足啊，那么黏膜它缺少了滋润了，所以这个人总是感觉这里不舒服。那您回忆一下，您吃仙桃的时候是不是这个口感黏糊糊的？这个就是丰富的石斛多糖被你吃下去了，那它既是石斛滋阴的关键营养，还能在你的胃里形成一层保护膜，一边补充胃部的津液，一边呢呵护胃黏膜，所以您吃完胃里立马就觉得哎呦很舒服啊。那您现在手边又找到了这个铁皮石斛粉了，你接着去用啊。我建议啊，您看看有没有过期，然后看看它里边多糖的含量是多少。正常来说一定要达到25%，这是国家药典的规定。如果您手里的铁皮石斛它达到了30%这个石斛多糖的成分，那就是非常好了。我看到有一些报道，即便是仿野生的，如果说能达到30%以上，这就相当了不起了。
2: 哦，那上太空一圈能达到接近40%呢，有时候真没法跟人家比哈。
0: 啊，
2: 人家它种好啊，
0: 是啊，
2: 这起跑线就比普通石斛高出那么一大截啊。
0: 没错啊，那经过航天育种，铁皮石斛它打根上起就跟地球上的那个兄弟姐妹不一样了，
2: 人家镀金了，
0: 是它的种子好，营养价值呢也就更高。那这位朋友，您看看自己家里的铁皮石斛是普通的石斛还是航天育种的。好了，我就说这些吧。
2: 好的，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了。如果你没有记住刚刚阮老师说的，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微信，与我们留言互动。那最后呢，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我们明天再见。

0: 你是什么司令？这是什么样的黑暗政府？嘿，
1: 你再说一遍，
0: 黑暗政府！你要是敢这么跟本司令理论，我就不怀疑你是土匪了，我怀疑你是赤匪。
2: 军人，军装就是你的棺材。有人的命和人还重要。女人，
3: 把这把佩剑交给我父亲。老天爷就这样把我们的命搅到一起了。我既然活着，心里就得有希望。
4: 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只要有希望，就能活着。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啦。”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啦，我就放心啦。” 当我读高中的时候，他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啦。”当我找工作的时候，他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啦。”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啦。”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啦。”在妈妈的眼中。 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什么？谁也别跟着我一起送死。再说了，我又不是土匪，兴许问完话就把我放回来了。
4: 这小娘们儿在这跟谁说话呢？啊？这里边该不会有你的同伙吧？
3: 走吧，赶紧带我去见你们马司令。我倒要跟他好好理论理论，凭什么抓我？
4: 丫头，走。
5: 吴掌柜，您有事儿吗？
6: 二太太在屋里吗？
5: 哎，二太太，二太太。

0: 我让你别进去！
1: 二太太，二太太歇着呢，你这么大嚷大喊的，还有没有规矩了？
0: 你快叫二太太起来，我有急事。有什么急事儿？回头再来。你要是不走，我可叫凤大管家去了。
1: 二太太，二太太，我是王福，我有急事，你出来。
0: 这是怎么了？
1: 二太太，你们出去。
0: 王福。 你什么东西，跑到我的屋子里来撒野？
2: 二太太，王府有事向您禀报，求您让他们出去。那你们出去吧。吴掌柜是个老实人，他不敢把我怎么样。
0: 是。
2: 快说吧，有什么事儿？
1: 瑞芳。
0: 快救救小红吧，她被当兵的抓走了，说她是土匪。你闺女被抓走了，找我干什么？
1: 瑞芳，
0: 闭嘴！瑞芳也是你叫的，你口口声声说你终身未娶，我从心底里还一直觉着对不起你。10年前你找到梅家，我看见你这条残腿，当年我爹打断你的腿，我是知道的。 可怜你没有戳穿你，还在老爷面前说你好话，让你留在了梅家当的大掌柜。可你就是个骗子，你看上去忠厚老实，实际上骨子里没有一句实话。你闺女多大了？早过了20了吧？嗯，你哪来的这么大闺女？你是不是在跟我相好之前就已经有了女人了？我大家闺秀的清白都让你给毁了。没成想你在跟我好之前就已经娶了媳妇儿。
1: 你现在还把你闺女带过来气我，20多年了，你一直都在骗我。
0: 瑞芳，你娘家的表哥是省城的白大赘，马荣会给你面子，你快救救小红吧，瑞芳。叫我二太太，要不是你当年勾引我，我不至于落到今天。不清白的大小姐，没人敢提亲。 20几岁，我要是还嫁不出去，我爹就得被气死。是梅家当年的少爷梅以鹤向我提了亲，虽然是妾，可梅家明媒正娶，过门以后从上到下都拿我当正经八百的太太，老爷对我更是恩重如山，情深意长。从那个时候，我就发誓，我生是梅家人，死是梅家鬼。你，王福。 10年前你找到梅家来，你就没安好心。我看马蓉抓你闺女抓的没错，她就是土匪。你们父女勾结，就是来祸害我梅家的。别以为我不知道，你闺女一进门就勾引大少爷，大少爷上土匪山，八成就是她教出来的。想让我去找马蓉，好啊，我就让马蓉秉公执法，今天就枪毙了你闺女，好解我心头之恨。
1: 瑞芳，你滚！
0: 瑞芳，我求你了，你滚不滚？好，早晚的事儿，我豁出我不要脸了。我这就去告诉老爷，你到底是谁？你王府10年前到我梅家当掌柜，你就是贼心不死，还想勾引我。
1: 瑞芳，
0: 你还不滚？
1: 快救救小红啊，灵儿！
0: 你说什么？再说一遍。

0: 有，看清楚点，是不是他？咱们可不能冤枉了好人。
1: 司令，早就看清楚了，就是他。
2: 马司令，这个人是谁呀？我可没见过，我犯了什么错？你们要这样对我？
0: 你是土匪！
2: 天大的冤枉啊！我一个女孩子家，我怎么可能是土匪？
0: 马司令，
2: 我在上海读的悉尼专科大学，我玉萍是投奔我爹。

0: 现在可是玉屏梅家大雅房的新女先生，我怎么可能是土匪？
1: 哼，哪有土匪
2: 承认自己是土匪的？
1: 啊，我要是我也不承认呢。铁狗，哟，
2: 你跟这个小娘们说清楚，让她死个明白。
3: 是。
4: 半个月前，黑龙山上的黑龙洞里，就是你从暗道里蹦出来打死我们排长，还和外面土匪里应外合打死我们一个排弟兄。
2: 你亲眼看见他打死你们独排长吗？
3: 司令，是刘排长。
2: 好小子，孝顺。独眼龙没有白带你一回，你都知道尊他正儿八经的姓了。过来，画押。
3: 是。
2: 要说你们这一个排呀，都是他娘的废物，守个黑龙山都守不住，就活了你一个吧。
3: 是，就我馅狗命大。哦，
2: 那你说说，你怎么个命大法啊？
3: 司令。我会装死啊！这小娘们以为我死了，把我当尸体扔到蒙板上就往外抬。
2: 会装死也是本事，有点本事，本司令就重用。从现在起，你就是排长了。从明天开始，拉丁抓兵，把你们这个排恢复起来。
3: 是，
2: 本司令给你个机会，让你亲手毙了这个女土匪。给你们东排长和死了的弟兄报仇。
3: 多谢司令。
0: 马司令，我想起来了，我见过他。前两天他去过我的诊室，企图调戏我，结果没占到便宜。他现在真是有意陷害，有意栽赃。
3: 你个臭娘们，你放屁！
0: 你血口喷人。马司令，这个人为了捞个排长当的，有意编出这些瞎话来糊弄您，你可千万不能相信啊！今天在梅家，我王小红多有得罪，我爹已经骂过我了，我知道错了，您就大人不计小人过，可千万别听这泼皮无赖的话，错杀了良民啊！
2: 你给我住口！你是良民？一般的小丫头片子见了这个阵势，早都吓得说不出话，哭出来了。你倒好，竟然还敢跟本司令大喊大叫，就凭你这点胆子，当土匪都有富裕。你不是匪，谁是匪？
3: 司令英明，他今天骑马过天门三口，指定是给黑龙山报信去的，要不然黑木娇怎么知道司令的安排，不中咱们圈套呢？
2: 你敢说？你今天没骑马经过天门山口？
5: 就是你，在马司令的府上劫走了梅贤祖，还差一点枪要了我的命，恨死我了！堂哥，你就让兄弟一枪毙了他吧！把枪给我拿来！
2: 拿不下。他的命我已经许给馅儿狗了。再说了，现在在这儿毙了他，糟蹋了。得游街示众。今天城里打了半会子枪，我手下死了五个大头兵，我得告诉玉屏的百姓，抓住了进城行凶的土匪，要不我还怎么当这个司令？
0: 马荣，你随便抓人，滥杀无辜，欺瞒百姓，你是什么司令？这是什么样的黑暗政府？嘿，
2: 你再说一遍，黑暗政府。你要是敢这么跟本司令理论，我就不怀疑你是土匪了，我怀疑你是赤匪。让他画押。
0: 马荣，马荣，你滥杀无辜，欺瞒百姓，你不得好死！
6: 太太给我救了，
7: 老爷，你的身子骨可要当心呐！
8: 是啊，老爷，别为了个王小红，把您急出个好歹来。
6: 快去！
7: 啊，我就去。

0: 老爷又吐血了，正让我叫你呢。玉华，老爷一定得救王小红啊！
1: 对，一定得救，一定得救王先生。可惜我这身子不争气，动了病根，就得拜托你了。
0: 老爷，你好好养着，我这就去找马蓉。
2: 停停停停停！干嘛老跟着我呀？我不放心，我要亲眼看着二太太救出小红。这个老不死的，你干嘛不早告诉我她是灵儿？你怎么找到她的？我一直以为灵儿不可能活在这世上。福掌柜，你放心吧，我会救出你女儿的。你别跟着了，你这条瘸腿只能耽误功夫。
3: 小四儿，快走。二太太，据我所知，王小红到了你们梅家没几天呢。啊，就算她是你们梅家药房大掌柜王福的闺女，也不至于让您出面呢。事儿大了。哎呦，二太太。
4: 我这个司令不好当啊！你看，你们梅家上上下下有百十来口人吧，谁出了事儿，我都不好动啊。
2: 马司令，不是这个意思，只是这王小红，他怎么可能是土匪呢？王小红不是土匪，
3: 我这剿匪司令就白当了。我马蓉是个粗人不假。
4: 但是我也是玉屏的军政长官吧，这种事情我要弄错喽，那白大帅还不得让我回家种地去？<笑>哎呀，
2: 无论如何，求马司令放王小红一条生路，我柳瑞芳必有重谢。
4: 谢？哎呦，二太太，您的谢我可不敢要了。王小红是土匪，人证的口供在他自己已经画了押了。 这个时候，我马蓉就是再贪财，也不该要您的好处呀。哦，还有，今天有人武装袭击了本司令的住宅，我还以为是梅家大少爷梅贤祖报私仇干的呢。现在查明白了，是一帮土匪干的，而且这帮土匪的头子就是王小红。哎呀，
2: 马司令一定是弄错了吧？
4: 错不了，我还告诉您二太太，今天这王小红我就。
2: 什么？
4: 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不杀不足以正国法，不杀了他，我这个剿匪司令就白当了。松哥。

0: 我想见赵特派员。你谁呀？
1: 我是梅家二太太，白大帅的亲表妹柳瑞芳。我想见赵特派员。二太太刚才不是还说这个王小红什么身份、什么来历，以前都干过什么？你们不知道底细吗？
0: 弄清楚了，全都弄清楚了。这王小红绝对不可能是土匪，求赵特派员快快去救他。
1: 这个，我到玉屏毕竟只是来视察的。
0: 所谓视察就是看一看，夸一夸还是可以的。军政要务都归马司令管，我去干涉，这恐怕……赵特派员，毕竟您是省城大帅身边来的人，您一定有办法救王小红。我柳瑞芳今后不会亏待了特派员。哎呀，
1: 可是这一来，赵某无能为力；二来呢，哎呀，也来不及了。 我听说马司令已经派人押着王小红去游街示众了，一个时辰之后就要枪决的。

0: 怎么样了？走，
1: 二太太，你给个话，你想办法救救小红啊！
0: 快回大药房。
2: 二太太去了半天，看来是没救下来。不行，我得亲自去找马蓉。
0: 不行啊，老爷！老爷判的是通匪的罪，你说二太太去了都没用，老爷您去了又能怎么样呢？还好没连累咱梅家，马蓉对咱那是虎视眈眈的，这一点连我这个下人都看得出来。老爷，你还不明白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啊！
1: 不行。
0: 我就是豁出这条老命去，也得救王先生。我跟他一起做过两次手术，他是个好医生，绝不可能是什么土匪。老爷，王先生给阿凤动过手术，是阿凤的救命恩人。可是我们无能为力呀。今天马蓉拿着枪来找大少爷的麻烦，没找着，他这是存心报复。老爷，你要是去了，就正中马蓉的诡计。再说。 21年前，我们的事情败露了，我爹才把你赶出柳家，我就发现自己怀孕了。那个时候我应该一死了之，可是我想到肚子里的孩子，我不能死。十月怀胎。

0: 我爹是因为我天天以泪洗面，我就指望着孩子出生了。我爹能看在孩子的份上成全我们俩，也怪我心太急了。我就托人捎信给你，你就回来看我和孩子。不成想，我爹打断了你的腿，抢走了我的灵儿。 我说，孩子夭折了，我的灵儿。那时候我就想过各种各样的死法，可是我爹成天派人看着我，我死不成。不管怎么样，他是我的亲爹呀，还有我的亲娘。 他们说我要是再寻断剑，他们俩就先死。我只有在心里求观音菩萨超度我的灵儿。多少回，我都梦到我的灵儿坐着莲花走了，去了西方极乐世界。后来。 我才家徒没家，我把这一切都忘了。10年前你又来了，你只告诉我你忘不了我，你想看到我，你怎么就不告诉我我的灵儿还活着？我哪有机会跟你说呀？当年你爹打断我的腿。 幸好我是个郎中，治好腿之后，我就四处打听。你爹让管家把灵儿掐死，老管家菩萨心肠，不忍心，就把灵儿送到了乡下远亲家里。我好不容易找到了灵儿，我就再也不敢回到老家花阴镇，我就带着灵儿四处漂泊，直到10年前。 我把灵儿送到了省城的女子学校，我看她有了着落之后，我才来找你。我本想让你一起跟我远走高飞，带着灵儿，咱们三个人一起团聚。但是你已经是梅家的人了，不允许我对你有任何妄想。我跟你说，灵儿还活着有什么用？只能让你心里更苦。我就这么一直藏着。
1: 疼得我心里话多的我都快憋死了。行了，现在说什么都忘了。我要去刑场，我要看着我的灵儿走。灵儿挨枪子的那一刻，我就吞毒。你不许死，你要给我们娘俩收尸。
2: 要把我们娘俩埋在一个坑里，
3: 瞧，瞧，瞧，上，上，开夹啊！你倒是，
2: 上，上，上，上，上，
3: 要，要，要，要，要！
2: 我的大脑袋元帅天下无敌，等会儿，我这儿还有无敌小旋风，
3: 来，来，
2: 你等会儿。 本大少爷尿急，先上趟茅房，回来再战。哎呦，屁股又疼了，不闪闪你？哎呀，
4: 快走啊！再晚点来看脑袋，那一下就看不见了。
2: 不敢，
4: 这让凤大管家知道咱都出去了，还不得挨收拾？
5: 我都吐血了，凤大管家还……
2: 大少爷，
4: 怎么了？
6: 我爹又吐血了，怎么回事啊？说话呀！我就别去了，就替阿凤一句劝吧。不行，即便我救不了王小红，我也得到刑场送他一程。他是在梅家大药房被抓的，我要连刑场都不去，咱梅家在玉屏的名声就没了。我不管他是不是肥。 我得给他收尸，
1: 老爷，
6: 去，告诉他们，把给我准备好的棺材抬到刑场。

0: 老爷，这可万万使不得呀！马蓉争吵找不着咱家的把柄呢，要硬说咱们土匪，那么梅家几百年的基业就全毁了。老爷，你要三思啊！
1: 还是不是梅家的老爷？我说话还算不算数？
2: 哎，钱总回来了。
3: 哎，你上趟茅房拿枪干啥？
1: 哎，那少爷，你干啥去？你可不能跟人家拼命啊！
2: 少丹初。 你跟我去，我要是死了，你替我收尸。
0: 啊，贤祖啊，到底怎么回事啊？

看见了，这就是玉品，有点事儿啊，家家户户都知道，老百姓爱看热闹。正好杀一儆百，看看往后谁还敢同匪。

0: 张特委，待会儿这个判决书啊，你来念。
1: 哎，还是司令来吧。
0: 哎，别客气，你是文化人，啊，省城来的，又在大帅身边供职，你念这个判决书，是让玉屏的百姓们能够感受到皇恩浩荡。哎，
1: 马司令，玩笑可不能这么开。
2: 到阴间去相认，
0: 玉屏的百姓们听着，今天我要枪毙女匪王小红，特意请来了省城白大帅身边的赵特派员为大家训话。

马司令客气了，赵某奉马司令之托，代为宣读判决书。判决书：一品四面环山，古往今来匪患猖獗，匪打家劫舍，烧掠奸淫，不服法度，不是政府制，乱民言，是匪。 则人人得而诛之。通委，则人人得以举报之。今有女匪首王小红，数日前在黑龙山谋杀马司令之部下刘排长以及爱国之兵士21人，又勾结同党潜入我豫平。今日巳时，与同党4人。 武装袭击马司令宅邸，谋杀我爱国之兵士5名，可谓罪大恶极。

我是红兰梅家只是个西医女先生，还没来几天，梅老爷就这么重情重义，以后可惜我对不起你，今天我就要。

0: 一会儿就把我和灵儿放在一起。你替我给梅老爷磕个头，就说我柳瑞芳今生今世对不起他，来世做牛做马报答他。
1: 判处匪首王小红死刑，立即枪决。
0: 不离我远点儿，梅老爷都来了，你要让别人笑话我吗？

0: 这个女土匪居然混进了玉屏，还进了梅家大药房，当上了新一女先生。幸亏本司令英明，明察秋毫，不然迟早有一天，土匪将里应外合，玉屏不保啊！梅姨，难道没人告诉你王小红是女土匪吗？没有。
1: 好，那本司令告诉您，她是匪，女匪首，土匪头子，杀人如麻，身上血债累累。怎么，你还不把那棺材抬回去，打算给土匪收尸啊？
2: 正是。您所说的那些，我没有亲眼得见。王小红到我梅家大药房。 来了仅有半月之余，就做了两例救人性命的外科手术，医患就诊150余人，在我心目当中，她就是一个医术高超、妙手回春的西医女先生。我梅家大药房门前的牌匾，是我梅以鹤亲手写的。
3: 他是我雇来的医生，我是他的东家，难道我不能为他收尸吗？应该的，应该的。哎，这西医女先生和土匪也都是人嘛，啊！你说这不给收尸，他要是变成厉鬼，也会不再怎么办呢？要收尸，要收尸的。
0: 就是红娘子显了灵，也会说梅老爷是个有情有义的人。咱说是不是啊？是啊，是啊，是啊。以后，
1: 三位叔公都来了。
0: 梅老爷就是梅老爷，没有白读圣贤书啊。 王小红，你听见没有？这辈子你当土匪，本司令枪毙你。梅老爷这么好的棺材为你收尸，下辈子好好的托生当顺民。
4: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5: 关节疼痛怎么办？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6: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5: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

0: 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由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2: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

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

0: 很实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1: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2: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3: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4: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5: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7: 来吧，给本大少爷磕头谢恩吧。
8: 我为什么要给你磕头谢恩？
7: 嘿，本大少爷凭三寸不烂之舌把你从鬼门关救回来，你还不该给我磕头谢恩吗？
8: 你还好意思说？你是怎么救的？谁是你媳妇？
7: 你还吃亏了是咋的？
9: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10: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农户抓紧加固种养棚架，海边严禁观浪、赶海、垂钓，实时监测河道水位，防范水位暴涨风险。暴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远离树木、广告牌、水域和断线电线，积水路段切勿强行通过，车辆进水熄火切勿重启，被困车内立即破窗逃生。山区短时暴雨极易诱发滑坡、泥石流，务必远离山脚边坡与靠山建筑。暴雨过后及时丢弃泡水变质食品，全面做好环境消杀，生命安全最重要，避险要点需牢记。

暴雨天气来临，避险指南请牢记。暴雨来临前，及时清理阳台杂物，加固门窗，备足应急物资。居家提前关闭燃气，切断电源，远离窗边。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

你听见没有？这辈子你当土匪，本司令枪毙你，梅老爷这么好的棺材为你收尸，下辈子好好的托生，当顺民，对得起梅老爷这副好棺材。

你。

0: 北仙宗，你要闹法场，
1: 误会啊，干爹，天大的误会，这怎么一家人还不认一家人了呢？干爹，您这绑着的可是您干儿媳妇儿啊，幸亏干儿子听到了消息，刀下留人，刀下留人呐！不对，应该说是枪下留人。 枪下留人呐！我说干爹，是不是啊，干爹？老爷，大少爷，你看，
0: 混蛋！没喝，你儿子疯了，赶紧找人把他拉走。
1: 我没疯，马司令，我今儿个才认得您当干爹。我要是疯子，您马司令英明神武，能认我当干儿子吗？
0: 他说的倒也是啊，确实是今天刚认的干儿子，我这个干儿子，让老梅就惯坏了，无法无天。哎，钱祖啊，有话，赶紧回家去，耽误了干爹办正事儿，打你屁股。我就是专门来帮干爹干正事儿的。干爹，您这是要枪毙土匪是吧？她是您干儿媳妇儿，她不是土匪。
2: 您要是杀错了，可就坏了您一世的英明啊！
3: 姐姐不是土匪，她是西医女先生，刚跟我娘关手术，救了我娘的命。
2: 是，
0: 我们亲眼所见，土匪拿刀是杀人的，这姑娘拿刀是救命的，
3: 怎么会是土匪？她冒看过命，她确实是女先生，的确是个女先生。
4: 这位姑娘大上海学过西医，手艺不得了，怎么能当土匪呢？
2: 傅掌柜的闺女不会当土匪的，
5: 放下。

0: 王小红绝对不可能是土匪，请特派员明察，随便枪毙人，我们梅家不服。我柳瑞芳一定要告到白大帅那儿去，为王小红讨回公道。
1: 哎呀，马司令听见了，二太太可是白大帅的亲表妹呀，我管她这么表妹。白先生，不久的滚回家去，犯人口供记录在案，人犯已经画押。
2: 马上枪决，
3: 画押！哎呀，我的傻媳妇儿，你不是土匪，你画什么押呀？你给我说清楚！
2: 别动，你要干什么？
3: 王小红不是土匪，马蓉滥杀无辜。混蛋媳妇儿，那怎么没大没小的？
2: 马司令是我干爹，今儿个才认的。
3: 我干爹就是你干爹，怎么能直呼其名啊？啊！这么多的玉屏百姓都看着呢，就算我不说出去，我就不信传不到大帅的耳朵里，不把事情说清楚了就杀人，难以服众，难以服众啊！特派员，
4: 梅家二太太说的对，到底是怎么回事？跟我们大家说清楚，
0: 不说清楚就不能杀人。
5: 不许乱杀无辜！不许乱杀无辜！
6: 你转悠干嘛呀？我得给大少爷打枪子儿。
3: 去你的傻子！大少爷要是心中没数，该往断头台上冲了。
5: 魏建宗，给你脸不要脸了！再妨碍老子执行公务，我他娘连你一起毙了！
3: 干爹。
7: 我没嫌祖可是守法良民，您干儿媳妇要是该死，我绝不捣乱，只求干爹让我明白明白他为什么该死。我，
8: 兄弟们先退下。
7: 下狗，
8: 走，告诉他。
7: 是。那天我亲眼看见他带土匪钻出地道，打死我们刘排长的。那一仗除了我，我们全排弟兄全死了。
3: 在哪儿？黑龙山啊！黑龙山上什么地方？黑龙洞。哪天？就是马司令带我们攻上黑龙山那天啊！好你个谢二狗，张嘴你就胡说八道。干爹，我亲眼见过您发的布告，上面的一字一句，干儿子心里都记着呢。您亲率大军攻上了黑龙山，剿灭了土匪。 大帅表彰您剿匪有功的布告，我也看见了。不光是我，全玉屏的老少爷们哪个没见过？他谢二狗说的这一仗是怎么回事？
7: 这事可要谨慎，万一传到省城里面，
8: 谢二狗混蛋，说今天。
9: 他今天在骑马过天门山口，他是给土匪报信去的。这位军爷，我插一句嘴，难道所有路过天门山口的都是土匪，都是给土匪去报信吗？
8: 他就是去报信的。
9: 今天清远镇赵老太爷八十大寿，我没府专门差人去给他送的寿礼，来回走的。 都是天门山口啊！诸位，请问今天还有谁走过天门山口啊？我走！赵特派员、马司令，你们听到了吗？
7: 这小娘们带人攻击马司令的官邸，打死我们五个弟兄！
3: 什么？有人敢攻打我干爹的官邸？他们几个人？
7: 四个，
3: 几死几伤。天哪，干爹，您手下怎么养了这么群窝囊废啊？四个人去攻打您的官邸，打死了您五个弟兄，还他娘的都让他们跑了？谁给我干爹看家护院呢？站出来！
10: 毙了他！

0: 兄弟，借我枪使。哎，
1: 梅艳九，你小子就是追赶他老，说不过你。这臭娘们就是土匪，我要不是装死，早被他打死了。我今天就替司令变了他。

0: 怎么回事？没有司令的命令，怎么能随便开枪啊？混蛋！
1: 干爹，他就是个疯子，满嘴胡言乱语，说的都是人听不懂的话。没有您的命令，他就敢擅自开枪？我看先把他毙了吧！
2: 快，线稿疯了！给，拖下去，别在这丢人！
1: 司令，司令，快！司令，司令，肯定是土匪！混蛋！司令，媳妇儿，你看咱干爹多明白事理，干爹是个好司令，绝不会滥杀无辜的。你给我闭嘴，滚一边去！玉屏的百姓们，你们听着，本司令绝不会滥杀无辜。 也不会放过一个土匪。数日前，我带领精兵强将攻下了黑龙山，剿灭了土匪。但是，仍有少量余匪侥幸逃窜，其中就有他，王小红，和我一起剿匪的士兵都见过他。
0: 干爹误会啊！干爹这么一说，我就想起来了，确实。 干爹剿匪那天，他王小红确实在黑龙山上，但他不是土匪，他是被土匪抢上山的。
1: 让你滚蛋！你没听见？再不滚，老子就不客气了。
0: 我说的都是真的，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我哪敢胡言乱语啊！干爹，我问问您，您娶我干妈那天，天门山口是不是有土匪抢了一顶花轿？ 有没有人听说过这事儿？听说过，
3: 听说过，
0: 那就是我娶媳妇儿的花轿，花轿上坐着的，就是他王小红。那花轿是我花50现大洋从省城雇的，土匪不光抢了花轿，抢了新娘子，还他娘的把我也抢上了山。 然后给我爹下绑票，要我们梅家3000现大洋当赎金，这事儿有人知道吧？
4: 知道，知道，知道，知道。
0: 爹，儿子不孝，因没跟您置气离开了家，一走就是1年，儿子在外面活得艰苦，没吃没喝的，还病倒在省城，是王小红。 给我看好了病，还给我钱花。后来熟了，一聊天，嘿，感情他是玉屏人，他爹是王福，福属咱们梅家大药房的掌柜的。我一想，这是缘分呐、啊，咱们梅家世代从医，他王小红上的是西医大学，我就寻思着。 我要是能把他给娶了，也算是给咱们老梅家光耀门庭啊！我就贸然向人家王小红开口求亲，他居然就答应了，哈哈哈哈把我给美的，我兴高采烈的雇了花轿，要把他抬回玉屏，给爹您，给咱们梅家上上下下一个惊喜。哪成想，花轿到了天门山口，大难临头啊！
5: 自古以来，土匪没有抢过花轿，是这倒霉事怎么落在老梅家头上了？
0: 肯定是你，咱这里够倒霉的。幸好我干爹马司令英明神武，当天就带着大军杀上了山。可是那匪首黑木蛟不肯缴械投降啊，他把我们俩当肉票，带着我们四处逃窜，跟干爹的大军周旋。干爹。 我想您的兄弟就是在这个时候见着我媳妇王小红了。
6: 胡编乱造，马司令。不过他说的可跟咱们剿匪通报上很是相符啊。小兔崽子。

0: 早就该一枪崩了他的脑袋。
1: 干爹，您说什么？我没听见。啊？
2: 好小子，是这么回事啊？那你回来以后怎么不告诉你爹你娶了媳妇儿啊？
1: 干爹教训的是，
3: 爹，儿子对不起您，这新媳妇儿还没到玉屏呢，就让土匪抢上了山。可是我向您保证，在山上我一直跟您儿媳妇儿在一起来着，没有哪个土匪轻薄过她。这些天一直没敢跟您说，就是怕您不肯原谅。可是要说这事儿，真的不能怪王小红，怪只能怪土匪呀。媳妇儿，我给你解开，咱俩一起好好求求爹。
0: 要干什么？谁让你？
4: 马司令，现在事情全都弄清楚了，都是误会，都是误会呀。我柳瑞芳进梅家快20年了，没能生个一儿半女，视梅贤祖如同己出。他媳妇儿就是我儿媳妇儿，就是白大帅的外甥媳妇儿啊。啊，哎
2: 呀，啊，二太太真不愧是名门望族的大家闺秀，白大帅的表妹，厉害。你放心，本司令心里有数。
5: 马司令，民心为大，咱们证据不充分，还是忍了吧。
2: 不忍又能怎么样？难道还让我枪毙了白大帅的外甥媳妇儿？
6: 梅老爷，梅老爷，大少爷说的对呀，这王小红呢是被土匪绑上山的，又不是他自己上的土匪山。要我看呢，这儿媳妇蛮不错的嘛。您呐，就不要计较太多了啊。
7: 是梅老爷，王先生是救命的观音菩萨，娶这样的闺女做儿媳妇，是您梅家的福分呢。
8: 姐姐和梅家大少爷是很般配的，梅老爷，您就答应了吧。
6: 答应了。
3: 爹，您看在这么多人替我们求情的份上，您就开开恩吧。儿子给您磕头了。
9: 小红，公公大人在上，儿媳王小红给您磕头了。就像我求了亲，我少不更是见他一片真情就答应了，都还没来得及向我爹禀告。爹，爹，女儿为自己的终身大事做了主，视为大不孝，对不起您的养育之恩，给您磕头赔罪。知道梅家在玉屏是望族，家教规矩都很严，如果您要是不认我这个儿媳妇，我也绝不敢怪您。再说以我的家世和人品，根本配不上梅家，配不上贤祖。将来公公做他家规矩，我王远远
10: 这可是大喜的事儿，大喜的事儿呀，老爷！
11: 以后都等着你表态呢。咱们家的贤祖啊，顽劣不羁，他们之前那些事有错呀，我看肯定不会错在姑娘身上。
12: 是啊，这姑娘是西医大学毕业，那可是人才呀，咱们梅家可得好好的对待呀。
10: 是啊。
13: 三位叔公说的甚是。

诸位，赵某说几句。先来看来，说王小红是匪，确实证据不足，有失公允呐。我想，这也是马司令的下属剿匪心切，立功心切，没看清楚，指错了人，不算什么大罪。马司令真是明察秋毫，见错就改啊。刚才我与马司令商量。 马司令让我宣布，王小红当众释放。

0: 我都知错就改了，你也大度点吧！啊，你俩孩子还跪着呢，儿媳妇儿你就认了吧。嗯，
1: 好，好，好。
0: 泽日梅家一定大办企业，到时可得请马司令给犬子证婚呢。
1: 啊，那当然了，这个婚我一定要证，我干儿子结婚嘛，我不证婚谁证婚呢？
0: 哎，老爷，别往心里去啊。
1: 心二狗啊，疯了，乱咬嘛！啊，不过也好，他要不乱咬啊，还不知道我干儿子结婚这事儿呢。哎，好事，
0: 好事儿啊！
1: 哎，都别看了，散了吧，散了吧。

0: 闺女，闺女，
1: 爹，
0: 闺女，
2: 大帅奶奶，大帅奶奶，
1: 爹，他们叫谁呢？
0: 傻丫头叫你呢，你现在就是梅家的大少奶奶了。
2: 大少奶奶，二太太来了。
3: 王府也在呢，正好老爷叫你去，在书房等你，去吧。你也下去吧。
1: 是。二太太，您请坐。
3: 现在和过去不一样了，我们是一家人了。我过去对你说的那些话，你会记我仇吗？
1: 不会。二太太，您先坐，我给您倒杯茶去。啊，
3: 我不喝茶。哎呀，你这孩子，怎么还叫我二太太呢？
1: 二娘，
3: 把二去了，叫一声。啊，我说，把二去了，叫一声，就叫一声。

太贵重了，一个镯子算什么呀？你是贤祖的媳妇儿，就是我的闺女。以后，只要我活在这个世上，你碰到什么灾呀难呢，都来找我，一定啊！我听你爹说。 你从小就没了娘，从今以后啊，你就拿我当你的娘啊，我就是你的亲娘。

0: 老爷，
1: 两位，
2: 老爷，这可使不得。
0: 哎呀，快坐，坐。
2: 这算什么呀？咱们都是亲娘啊，今天应该好好摆酒酒席，咱们大醉一场。可惜呀，我今天动了老病根了，只能以茶代酒。来，秦太公，
3: 多谢老爷。
0: 想法和要求，尽管提出来。不敢，不敢。老爷，真的是要大办喜事？那是当然。我当着全玉平的父老乡亲都说了，梅家要大办喜事。哎呀，秦大公啊，大少爷先祖虽然年少之时有些放荡不羁，可他毕竟是梅家的长孙呐。
2: 娶了这么好的一个儿媳妇，也算是光宗耀祖了。这是我家小红的福气，也是我王福的福气。我家小红能嫁入梅家，梅老爷的恩情已经是天高地厚了。我王福哪里还敢有什么要求啊？

0: 来吧，给本大少爷磕头谢恩吧。
1: 我为什么要给你磕头谢恩？
0: 嘿，本大少爷凭三寸不烂之舌把你从鬼门关救回来，你还不该给我磕头谢恩吗？
1: 你还好意思说？你是怎么救的？谁是你媳妇？
0: 你还吃亏了是咋的？本大少爷还没地儿诉苦去呢，要能有别的招救你，我会出此下策。我梅贤祖就是天上的苍蝇，你顶多就是地上的家巧。我说你是我媳妇儿，那是我抬举你。
1: 我呸！就你这样还是天上的苍蝇？你顶多啊是天上的苍蝇。我告诉你，我王小红用不着你抬举。我已经想好了，连夜离开玉屏。你玷污了我的清白，我一天也不愿意在这儿待。
0: 别呀，我的姑奶奶，你这撒手一走，不是把我给卖了？马蓉恨我恨得牙根都痒痒，你一走就说明你真是土匪，不光我们全家都得跟着倒霉啊。
1: 求我呀，求我我就不走。
0: 怎么求？
1: 你先站那儿，我走了啊。来吧。
0: 干嘛？
1: 快给本姑娘磕头谢恩。
0: 最毒莫过妇人心啊。王小红，我怎么会救了你呢？我真想一枪毙了
1: 你。你怎么随时还带着枪啊？
0: 带着呢，怎么样？
1: 刚才。

0: 在法场上你也带着
1: 啊？
0: 你带枪干什么呀？
1: 谁成想我靠三寸不烂之舌就能把你救了，本来以为得靠这家伙劫法场呢。
0: 法场那么多大兵你也敢劫？
1: 敢，我没嫌祖天不怕地不怕，就怕你这种不讲理的女人。还笑？
0: 把枪还我。
1: 不还。
0: 哎，你怎么这么不讲理啊？我让你帮我藏着，你怎么还霸占了？
1: 就不还，我留着还有用呢。这里边有三颗子弹，我先打折马龙的腿，再打穿他的胸膛，最后一颗我打碎他的脑袋。
0: 不还也行，那就磕头谢恩。男子汉大丈夫要能屈能伸，磕个头算什么？磕吧。
1: 就算男子汉大丈夫能屈能伸，我也不能给你磕。
0: 不磕就还枪。
1: 不还。
0: 不还我就离开玉屏。
1: 好，好，我好男不跟女斗。从此以后，我绝不会再帮你。王小华，你就是个没心没肺没肝的臭婆娘。我以后再踏进你这屋半步，我就不姓梅。

0: 子今天是三战三败呀。你还记得当年儿子为啥去当的兵吗？那年我17，还是在大清朝，儿子不学好，偷了老张家的小媳妇儿，后来让姓张的撞上了，我杀了人。还是您给我出的主意，让我跑去当兵。我跑了，可官府把您抓去顶了罪，把你打成了残废，30多年你就没站起来。当我混出个人样来回家找您的时候，您就像狗一样在街上爬，搞饭的都不吃的东西他们扔给您吃，谁家的小崽子都敢过来踹您几脚，都是儿子对不起您。
1: 要当玉屏的王，您就是玉屏的太上皇。
0: 除此以外，没有什么能报答您的大恩大德了。现在是民国了，不幸称王称帝，可在我的心里，我就是玉屏的王，您就是玉屏的太上皇。玉屏姓马，是咱们老马家的玉屏。可是今天丢人呐，丢人！自打我当上司令，头一回这么丢人。为了个黑木椒，我在山沟里蹲了半天，落了一场空。

0: 我想要教训梅先祖，都让这小子讹了我10000块钱大洋。最丢人的，我这个当司令的，想要枪毙个女土匪，居然
1: 过年了，打炮了。
0: 外头还没打枪，您老就说话了。我明白了，我明白了，今天是个好日子，是老天爷让我马蓉开天眼的日子。爹，您听我说，第一张白，是老天爷要告诉我，黑木蛟没那么容易对付。 黑木蛟不出，我马蓉在雨萍就坐不安稳。第二张白，是老天爷要告诉我，我的那个女人对我还不够死心塌地，要不然，他不能他娘的天天伸手都揣着银票。第三张白，是老天爷在告诉我，我马蓉还没有拿到雨萍的民心。
2: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克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3: 多眼、多食、
4: 多尿。
2: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3: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2: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4: 得了糖尿病，一回一回的喝水还是渴。
2: 贴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贴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 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2: 糖尿病乏力消瘦，
3: 贴一贴。
2: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
3: 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3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眦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克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贴一贴。
2: 糖尿病法力消瘦，
3: 贴一贴。
2: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克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 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3: 多眼、多食、
4: 多尿。
2: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消瘦。
2: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

0: 学位私聊天，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天，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天，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天，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天天天。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天，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天，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天，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

0: 再付款，十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天血。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天血。
0: 天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2: 多饮
3: 多食
1: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3: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十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0: 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
1: 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0: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2: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3: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4: 血管健康福袋暗藏玄机，
5: 这里面有三样法宝哈、黑豆、绿豆、黄豆，
6: 哦，
5: 这三种豆子，为什么呢？
4: 红果配绿叶，既能降脂降压，养血管防脑梗。
7: 这个药它那很普遍，
6: 对，
7: 但是说作用很明显，健脾开胃，行气散瘀，关键在化浊降脂。还能辅助降血压。
4: 一碗神秘鸡汤适合三高人群，活血化瘀，养护心脑。
7: 要把我们的中药材放到母鸡的肚子里面，水煮炖熟。这两个药起什么作用呢？具有良好的活血化瘀、软坚散结、软化血管、通血管的作用。
4: 本期节目特邀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心血管科权威专家吴俊主任为我们讲解颈动脉斑块防治手册。
8: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9: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

0: 养好心，
1: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2: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1: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我是主持人思佳。关节痛了，用曹新华一心除湿止痛胶囊。本栏目由曹新华品牌冠名播出。那您在收看节目的同时呢，也欢迎您拿起手机，咱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微信号，获取更多的养生知识。那节目一开场呢，首先考考两位嘉宾，我给两位啊准备了一套测试题，叫做血管健康小测试，测测看你的血管是否健康呢。那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可以和我们一起来玩一下这个小互动哈，方式很简单，您就现在拿起手机，咱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号，和我们一同来做这个测试，并且把答案发送给我们就可以了。那接下来的时间我要考考两位嘉宾哈，那今天呢我也是带着礼物来的，
1: 就是说这个考完我们俩还有奖品。
0: 对，大家可以看到我手上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锦囊哈，这里面装的这个宝贝是专家给我的。
1: 不知道是什么宝贝，但是我看他拿着沉甸甸的啊，
0: 很沉啊。那接下来的时间就给两位发考题了，好不好？
2: 好，
0: 来，一人一张。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可以跟我们的两位嘉宾一起来做一下这个小小的测试哈。你看第一题，头晕耳鸣预示动脉可能出现了颈动脉斑块。第二题是，一旦发现颈动脉斑块就要吃药。第三题，降压药降脂药吃上就不能停。第四题，吸烟会直接损伤血管壁。第五题，少吃动物内脏，鸡蛋黄会降低动脉硬化的发生几率。第六题是，无糖饮料不升糖，糖尿病患者可以喝，对血糖没有影响。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也可以找一张纸和笔，跟我们一起来做一下这个互动哈。两位嘉宾呢都已经答题完毕了，究竟这个血管健康小测试谁能够获胜呢？那么日常生活中我们该如何保护好我们的血管，从而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呢？那马上有请出今天的权威专家，让他来告诉我们。让我们掌声有请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吴俊主任，掌声有请。您好，吴主任。
2: 好，主持人好。
0: 吴主任又见面了，欢迎您。
2: 好，谢谢。
0: 请落座。
2: 好。我为什么选择医生这个行业啊？曾爷爷那辈儿开始，从南方行医到北京，从上高中的时候就立志要学习中医啊，治病救人。
3: 无论身处何方，他始终希望能有越来越多的患者摆脱心血管疾病的困扰，早日拥有健康。
0: 本栏目专家由看大医推荐，感谢看大医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好的，首先欢迎吴主任做客我们的节目，欢迎您。
2: 好，谢谢大家。
0: 那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想要提前获取保护血管的一些小方法和小妙招的话呢，你也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微信号，里面就有详细内容了。那吴主任，两位嘉宾都已经答题完毕了，我们来看一下他们的成绩如何，好不好？
2: 好，我们来先看第一条，头晕耳鸣预示动脉可能出现了颈动脉斑块，是正确的。
0: 好，正确。我们来看一下两位嘉宾。
1: 正确。
0: 好，都回答正确了，
1: 没问题。
2: 如果患者出现了头晕耳鸣，有可能预示着颈动脉斑块形成了。颈动脉斑块形成造成了狭窄，造成脑供血不足以后，会引起头晕耳鸣的症状
0: 啊。好的。第二个是，一旦发现颈动脉斑块就要吃药，这个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2: 错误的。
0: 好，两位嘉宾都回答正确了哈。
2: 因为颈动脉斑块

0: 话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而逐步出现的。随着年龄的增大，我们所有人的血管都会慢慢老化。如果出现颈动脉斑块没造成狭窄，而且稳定性的斑块不合并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还有心脑血管病的遗传因素，那么我们发现颈动脉斑块不一定要吃药。
1: 好，第三题哈，我们看一下，第三题是降压药、降脂药吃上就不能。

0: 这道题目橙子回答错误，郎婷回答正确。来看一下下一题哈，第四题，吸烟会直接损伤血管壁。
1: 这个问题是正确的啊。哦，
0: 那两位嘉宾回答好像
2: 正确，
0: 又不一样了哈。郎婷回答正确，橙子又错了。
1: 大家一般误认为吸烟会导致我们的呼吸道疾病，但是实际上吸烟对我们血管的损伤是最严重。吸烟它里边含有大量的尼古丁、一氧化碳等有害物质。吸烟呢，一氧化碳首先会降低我们血液中的氧含量。血液中的氧含量降低，那我们心脏的负荷就会加重，心脏就会缺氧，增加我们心血管负担啊，造成心血管疾病。另外，吸烟中的尼古丁会直接损伤我们血管内皮细胞，造成血管内皮的损伤，从而导致低密度脂蛋白这些坏的胆固醇在内皮损伤的部位堆积形成斑块，造成血管狭窄。
0: 是的。
1: 另外，吸烟会影响我们血管的收缩功能，会造成血管的痉挛，从而诱发心绞痛、心梗的发生。
0: 好的，所以这个回答应该是正确的哈。来，第五题，少吃动物内脏、鸡蛋黄会降低动脉硬化的发生几率。
1: 正确。
0: 正确，好，两位嘉宾回答正确。第六题，无糖饮料不升糖，糖尿病患者可以喝，对血糖没有影响。
1: 错误的。糖尿病患者虽然可以喝少量的无糖饮料，但是不建议大量的长期饮用。无糖饮料长期的饮用，大量的使用会给糖尿病患者带来肾脏的负担，
0: 是，
1: 从而影响身体健康。另外，无糖饮料含有大量的添加剂，会影响身体的健康。
0: 好的，这是我们的血管健康小测试。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回答对了几道题目呢？我们来看一下两位嘉宾的结果哈。橙子是回答对了四题，郎婷是100分，全部回答正确。所以恭喜郎婷拿到了我们吴主任带来的血管健康小福袋，恭喜你！
3: 哎呦，颁奖环节呀，这是。
0: 对，你现在可以打开看看里面有什么了。
3: 哎呦，怎么还带包装的呢？我有点期待了啊！
0: 看一看，可丰富多彩了，
3: 可沉了这袋子。
0: 你看一下橙子的这个柠檬脸，
3: 挺丰富的啊，这礼物。这里面有三样法宝哈，一个是黑豆，哇哦，这个呢是绿豆，哇哦，那还有一个，
0: 还有一个是什么豆？
3: 黄豆。哦，这三种豆子，为什么呢？这法宝是干什么用的呀？对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血管疾病又有什么样的好处啊？
1: 黄豆、绿豆和黑豆，我们知道啊，五色应五行，五行应五脏。那么黄豆黄色入脾经，啊，健脾补中气；绿豆呢，绿色入肝经，清肝火、清心火；黑豆色黑入肾，具有补肾的作用，出自于扁鹊的三豆饮。这三个豆子呢，我们可以经过浸泡以后，大火开以后来煮汤，具有清热解毒、消暑利水、润肠通便、健脾开胃、辅助降血压、降血脂的作用。
0: 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保护血管的三个小法宝哈。如果您或者您的家人此刻正在被颈动脉斑块、早搏、房颤、动脉粥样硬化、高脂血症、冠心病、高血压、心力衰竭、心律失常等疾病困扰的话，想要知道心血管疾病的居家调理方案，您可以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健康管家，马上发送您的问题，我们看大医直播间将为您答疑指导。
4: 颈动脉斑块可能会造成血栓，最危险的就是斑块脱落，栓子就会通过血管流到脑部，若是在分支血管中出现堵塞，末端就会出现缺血性坏死，以此便会引发脑血栓。因此颈动脉出现斑块一定要及时就医。接下来吴俊主任继续为我们讲解血管出现问题的七大信号，一杯茶饮应对颈动脉硬化，如何降低三高保护血管，精彩节目马上播出。
5: 那主任，刚才您也跟我们讲到，就是这个血管老化是我们每一个人都会遇到的，只是这个年龄的问题了。那想跟您请教一下，就是如果说这个血管堵塞了，会有一些什么信号吗？提示我们就要去医院就诊了。
1: 血管出现堵塞，经常出现以下七个信号， 比如说一，经常感到疲劳、四肢乏力，这可能是全身动脉硬化的一个表现。

0: 第二，查出总胆固醇啊、甘油三酯啊，尤其是低密度脂蛋白的异常增高。尤其是低密度脂蛋白异常增高会导致我们的血管直接动脉硬化，斑块形成。第三，如果经常感到头晕脑胀、记忆力下降，这有可能是我们脑血管动脉硬化的直接表现。
1: 哦。
0: 第四，不明原因的耳鸣、耳聋、眩晕也不应该忽视，因为我们知道好多患者的耳鸣、耳聋是由于耳部的微血管病变导致的。我们不仅仅大血管会动脉硬化，我微血管同样会动脉硬化，造成微血管的堵塞障碍。五，如果出现心慌、胸闷、憋气、心咽区疼痛，这有可能是我们的心血管发生了动脉粥样硬化，造成了心绞痛。
1: 嗯。
0: 第六，不明原因的腿痛或者夜间小腿经常抽筋。第七，下肢发凉或者是有轻度的麻木活动以后感觉疲乏。这有可能是我们的下肢静脉血栓形成，或者我们下肢的动脉血管狭窄或者闭塞引起的这些症状。
1: 那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想要获取更多有关于保护心脑血管疾病的一些方法的话呢，你也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微信号，里面就有详细内容了。
2: 那吴主任，刚才我们说这个降三高其实对预防颈动脉斑块的形成是非常重要的，那说到三高当中这个降血压的话，您平时会怎么样教患者朋友们去降血压、保护血管呢？
3: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首先要生活饮食方式要调整，要保持良好的舒畅的情绪，要少盐低脂，少盐少油。
1: 那除此之外有没有什么穴位按摩的方法可以帮助大家去缓解或调理呢？
0: 给大家推荐一个简单的敲打穴位、按摩穴位的一个小方法。
1: 好，
0: 推荐三个小穴位。第一个呢是曲池穴，曲池穴在我们手弯曲过了以后，
1: 胳膊肘
0: 正中间的位置凹陷处啊，
1: 哇，好酸啊！
0: 它可以温经通络，辅助降血压，稳定血压。我们的大椎穴在我们颈后第七颈椎的下方的这个凹陷处啊，大椎穴呢是三阳和督脉的交汇之穴啊，大椎穴能够清热解毒、清血热，能有效的辅助降血压。那么百会穴在我们的颠顶正中处啊，也属于督脉的穴位，它具有平肝潜阳、镇刚息风的作用。百会穴的降压效果是非常明显的，比如说我们临床上患者突然的血压增高到180、110了，如果手头没有现成的药物怎么办？那我们拿针灸针刺百会穴、大椎穴，点刺放血，血压能很快的下降。
1: 所以这是一个小妙招哈。
0: 对。
1: 好的。那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想要获取更多有关于降三高的一些方法和小妙招的话呢，也欢迎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微信号，即可领取听课名额，了解更多中医养生知识。今天吴主任带给我们一个可以帮助我们降血脂、清血管的食疗方，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0: 这个食疗方呢是包含三味药，有山楂、荷叶和决明子。山楂呢入脾胃肝经，大家都知道山楂这个药还很普遍，
1: 对，
0: 但是它作用很明显，有明确的健脾开胃、行气散瘀，关键在化浊降脂，有明确的降血脂作用。荷叶呢清热解毒、利尿消肿，有明确的减肥减脂作用，
1: 是的，
0: 还能辅助降血压。
1: 那
0: 么决明子胃苦开泻，它能够润肠通便、清热明目，能够治疗我们的大便秘结、金匮肠燥等等。

0: 这三味药何用？能够明确有效地降低我们的血脂，辅助降血压，同时可以用来代茶饮，也可以煮汤，也可以做粥饮。
1: 那么我们也把这个食疗的小方法的具体用量情况和制作方法呢放在了我们的微信号里面，如果大家想要获取的话呢，方式也很简单，只要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可以了。
2: 人过40，血管老化会出现颈动脉斑块，通过舌苔辨证分型，如何进行调理？
0: 如果有红色的瘀点或者暗色的瘀点，很轻的血瘀症，如果出现瘀斑了，舌质又发紫了，阿南拉的血瘀症是非常严重的。
2: 三高人群养护血管的神秘鸡汤，只加了两种食材。
0: 如果要活血通血管，我们三七幺量大，比如说我们这个鸡汤，我们三七幺用到10克左右。
2: 自制中药敷贴，贴一贴，宽胸理气，护心脑。
0: 把丹参和无毒鱼打成粉，用我们的生姜搅成姜汁，用姜汁把这个粉味调成膏状。
2: 本期节目特邀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心血管科权威专家吴俊主任，为我们讲解颈动脉斑块防治手册。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
3: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5: 益安宁丸，养好心。
3: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6: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5: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3: 用好药，养好心。
5: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如果您或者您的家人此刻正在被颈动脉斑块、早搏、房颤、动脉粥样硬化、高脂血症、冠心病、高血压、心力衰竭、心律失常等疾病困扰的话，想要知道心血管疾病的居家调理方案，您可以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健康管家，马上发送您的问题，我们看大医直播间将为您答疑指导。
7: 那吴主任想问问您，在中医上一般是怎么样来帮助这些颈动脉硬化的患者来调理这个颈动脉斑块呢？
0: 我们中医诊病呢经常说本虚标实啊，本虚指的是什么呢？看我们的患者是气虚啊，是阴虚啊，是血虚啊，是心气虚，是脾气虚，还是肾阴虚等等。那么颈动脉斑块形成的基础肯定有虚的一面，最常见的气虚阴虚
1: 哦，
0: 比如说患者气虚了就会胸闷气短乏力，典型的怕冷，手脚冰凉，小便清长，大便溏稀。那么阴虚啊，阴虚就出现腰膝酸软，心慌盗汗，手足心烦热，
1: 怕热啊、
0: 对，手脚心烦热，汗多，手心脚心汗多，阴虚的典型表现啊，这是本虚虚症。那么在虚症的基础上，颈动脉斑块的形成肯定会有实症的，有邪气。这个邪气都是有什么？我们一般有痰浊血瘀啊为主，临床最常见的。我们看这张舌像，它是一个痰浊为主的，如果舌苔是白腻的，那就是痰湿阻络为主；如果是舌苔黄腻的，就是痰热为主啊。痰热把我们的血管闭阻了、淤阻了，形成了颈动脉斑块、颈动脉硬化。另外常见的血瘀型的，血瘀型我们的舌苔什么表现呢？中间这张舌像，很典型的严重的血瘀症啊。我们一般看舌苔，如果有红色的瘀点或者暗色的瘀点，很轻的血瘀症；如果出现瘀斑了，舌质又发紫了，阿南拉的血瘀症是非常严重的。另外看看有没有瘀象，还看舌下的舌根，舌下的络脉瘀区青紫没有，如果很青紫瘀区，证明也是血瘀症为主。这就是我们临床常见的邪气，有痰浊、痰热、痰湿加上血瘀。
1: 明白了，所以说这个颈动脉硬化，从中医的角度我们需要辨证。

0: 看它是虚症还是实症。那如果是虚症的话呢，分为气虚和阴虚哈。气虚的症状就是气短、乏力、怕冷。阴虚的朋友呢，可能会出现心慌、盗汗、手脚心热，包括有腰膝酸软的情况。那如果是实症的话，我们可以通过看舌象来进行辨证哈。比如说，当我们发现舌头是舌白黄腻，说明可能是痰湿体质。那如果是舌头是有瘀斑的，说明有气滞血瘀的情况出现，对舌下的淤血可能说明他的体质属于血瘀的体质，可以通过中药的方法来调理，是不是？
1: 对。
0: 如果你想知道属于哪种体质，改善体质，预防疾病的具体调理方法，现在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健康管家微信就可以了。很多颈动脉斑块形成的原因可能和这个肥胖是有关系的。那想问一下您，特别瘦的一些叔叔阿姨或者爷爷奶奶，他们也会有颈动脉斑块的形成吗？
1: 也有。
0: 也会有。
1: 也会有。
0: 哦，这是什么样原因导致的呢？
1: 颈动脉斑块的形成，首先来说跟遗传因素有关系。
0: 嗯。
1: 其次跟年龄的逐渐增大有关系。
0: 哦。
1: 第三，跟不好的饮食生活方式有关系。
0: 嗯。
1: 跟不好的情绪有关系。
0: 嗯。
1: 跟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你的指标控制不达标。
0: 嗯。
1: 有关系。
0: 明白了，它是有方方面面的联系的。
1: 对。
0: 嗯，好的。那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想要获取更多有关于中医调理颈动脉斑块的相关知识和方法的话呢，你也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官方微信号，里面就有详细内容了。
2: 主任，听您分享了这么多关于动脉硬化的知识，我发现啊，活血化瘀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那针对三高人群，能不能给他们在这一方面支支招呢？
1: 可以，给大家推荐一碗鸡汤。
3: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嗯，
1: 这个鸡汤呢，要需要特殊的药材，去跟鸡一块去炖。
0: 哦，
1: 它的方法是什么？就是取丹参三七两味药。
0: 嗯，
1: 丹参呢，用到五到十克，三七五到十克，母鸡一只。要把我们的中药材放到母鸡的肚子里面，
0: 哦，
1: 去水煮炖熟，
0: 哦，
1: 进行吃肉喝汤。当然要少吃肉，多喝汤啊。
0: 嗯。
1: 另外呢，炖鸡的时候，我建议要把鸡皮要去掉，
0: 嗯，
1: 因为鸡皮很有大量的胆固醇。丹参、三七这两味药起什么作用呢？我们知道，一味丹七共同四物，丹参的主要作用就是活血化瘀、通经止痛，
0: 嗯，
1: 清心除烦、凉血消痈，
0: 哦
1: 啊。丹参具有良好的活血化瘀、通血管的作用。
0: 嗯，
1: 那么三七大家都知道，现在好多人吃三七粉。
0: 对，
1: 三七粉呢，它有双向作用，它主要是活血化瘀，
0: 嗯，
1: 活血止血，软坚散结、软化血管
0: 啊。
1: 但是大家注意吃三七，如果要活血通血管，我们三七要量大，比如说我们这个鸡汤，我们三七要用到十克左右啊。如果哪儿出血了，小剂量的三七是止血的。
0: 嗯，
1: 但是三七跟刚才讲水蛭一样，作用非常好。三七是活血不破气，
0: 嗯
1: 啊，水蛭呢，破血不伤心血。
0: 嗯，那想问一下吴主任，这个小的药膳的方法有没有哪些人群是不太适合用的呢？
1: 不太适合的，比如说痰热比较重的人，
0: 嗯，
1: 湿热比较重的人啊。肥胖的病人，
0: 就是他实症比较多的一些朋友，胃火比较旺的一些人不适合用。那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想要获取更多有关于降三高、调理血管的相关知识的话呢，你也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官方微信号，
6: 即可领取听课名额，了解更多中医养生知识。
7: 那吴主任，除了通过中药的调理之外，其实情绪

0: 对于心脑血管疾病影响也是很大的。那您能不能给我们分享几个能够帮助大家宽胸理气的小方法？
1: 首先呢，给大家介绍一个穴位敷贴。这个穴位敷贴呢，是由简单的丹参吴茱萸组成。吴茱萸呢，具有散寒止痛、降逆止呕、助阳止泻的作用。我们在这里主要是用吴茱萸的温经通络的作用啊。那么丹参刚才讲过，它主要是活血化虚、清心除烦啊。把丹参和吴茱萸打成粉，用我们的生姜搅成姜汁儿，用姜汁儿把这个粉味儿调成膏状，贴在我们的心腧穴、内关穴、膻中穴上。能够有效的宽中理气、温阳散寒、活血化瘀。
2: 哦，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方法，就是吴茱萸丹参打粉。我们可以看到哈，这个就已经是打好的粉末状，给大家看一下。哇，这个好香啊，
0: 特别怕你一口气把它吹跑。
2: 哇，这个好有食欲，闻起来。然后可以用这个生姜水来调和，是不是吴主任？
1: 对，
0: 这个好像烧烤调料。
1: 把粉调成膏状。哦，
2: 这已经放了这个粉了哈，然后用这个生姜水来进行调和，
1: 把咱们的这个药沫
2: 倒进去，
1: 调成膏状。哦，搁在我们的穴位敷贴的中心，贴在我们的膻中穴、心腧穴上，散寒止痛、温经通络、活血化瘀。
2: 那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想要获取更多有关于降三高的一些方法和小妙招的话呢，也欢迎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官方微信号，里面就有详细内容了。
0: 关节痛了，用曹新华一心除湿止痛胶囊。本栏目由曹新华品牌冠名播出。
2: 那您在收看节目的同时呢，也欢迎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微信号，获取更多的养生知识。那接下来呢，进入到今天的看大医环节，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观众提问哈。他说：“主任您好，我的母亲呢是主动脉瓣关闭不全，左心功能降低，平时激动的时候呢，手和头都会不自主的颤抖。现在这个左侧的肩胛疼痛，并且放射到手指，且疼痛的区域在慢慢扩大，严重的时候就会呼吸困难，并且伴有恶心呕吐的症状。请问一下主任，怎么才能缓解我母亲呼吸困难这个问题？她需要做手术吗？”
1: 首先，这个患者呢不需要考虑手术的问题。主动脉瓣狭窄、心功能轻度下降，这应该是心脏彩超的提示。如果主动脉瓣不是重度狭窄，根本不考虑手术啊。但是这个阿姨呢，她容易情绪激动，容易生气，一生气呢手抖头颤，这是典型的肝风内动、肝阳上亢的表现。生气了，肝火上来了，肝阳上亢，所以说头晕头胀，肝木克脾土就会恶心吐啊，因为木是克土的，土外是土脏，肝郁气滞了，气滞所血瘀，那么就造成血管的淤堵，就坏成胸闷胸痛、左上臂的麻木不舒。这个阿姨呢需要疏肝理气，活血化瘀通络。建议这患者呢到医院进行冠脉血管的专科检查。
2: 好的，我们来看下一个问题哈。他说：“吴主任您好，我爸妈现在64岁了，这次体检 CT 检查出心脏主动脉壁见斑点状钙化影，请问这个主动脉钙化要紧吗？这个需要治疗吗？会不会有生命危险呢？”
1: 不要紧。这个主动脉钙化点呢，通常我们是做肺 CT 的时候，就是胸部 CT 的时候附带所见。但是它也证明了患者的动脉已经硬化了。如果没有症状，我们可以定期的监测我们的血糖、血压、血脂等等情况。如果出现胸闷、胸痛等症状了，那我们要建议他进行专科专项的检查。因为冠状动脉或者主动脉壁见钙化点了，有可能心脏的血管已经斑块形成了，我们要进行系统的检查，看这个斑块长在哪支血管上了，造成没造成狭窄，造没造成闭塞啊。所以说要进行冠脉 CTA 或者心脏造影的专项检查。
2: 好的，特别感谢吴主任的回答哈。如果您或者您的家人此刻正在被颈动脉斑块、早搏、房颤、动脉粥样硬化、高脂血症、冠心病、高血压、心力衰竭、心律失常等疾病困扰的话，想要知道心血管疾病的居家调理方案，您可以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健康管家，马上发送您的问题，我们看答疑直播间将为您答疑指导。

0: 你好，我是来自山东中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康复医院的主任医师周霞。在门诊上呢，有很多的朋友哈，给我来求助的就是头疼。头痛不仅仅是中老年朋友的专利啊，年轻的孩子们也会出现头痛的情况。中医的原理是什么？它有没有风险？那么如何去改善呢？首先在这里啊，头痛一定要排除器质性疾病。比如说脑出血，到医院就诊排除，所以非常非常的重要。最多见的是什么？是紧张性头痛，也叫功能性头痛。功能性头痛呢，它指的我们经常啊，因为焦虑、紧张、失眠，导致的一种头紧绷，像勒着一个袋子一样，或者是压着一块大石头一样的这样的疼痛。第二类的头痛呢，就是隐隐作痛，这一类的头痛基本上是一种慢性的病症，往往和常年的失眠有关系。另外有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头痛，就是只是偏侧头痛。有的时候这种头痛呢，以太阳穴为主，而且向头的一侧，比如说眼睛进行放射。还有一些朋友是整个半侧的脸部疼痛明显，而且有明确的斑积点。很多的朋友是因为刷牙或者是洗脸碰到某个地方，然后这头痛就剧烈的发作。这一类呢叫做三叉神经痛。中医的头痛看分为急性头痛、慢性头痛，既分为有热邪导致的头痛，比如说着急生气导致的头痛，这叫肝火上炎，或者是肝风上扰，而吹了凉风感冒之后引起的头痛呢，就是风寒外袭。所以不同症型，我们在处理方式上也是不一样的。如果是脸发红、眼睛发红、头胀的这种疼痛，那么以热性为主，我们在处理的时候呢，就应该清肝泻火，比如说喝点菊花加莲子心，或者是加淡竹叶这样的代茶饮，面白，而且呢隐隐作痛，这一类一般都是气血亏虚，所以加少量的黄芪、当归、当归补血汤就比较适合。如果是受凉的疼痛，朋友们都比较熟悉哈，刮痧或者艾灸的方式也会很好。有哪些穴位有很好的改善头痛的效果呢？那么您一定会说太阳穴。对，我们很多的时候，朋友们在头痛的时候会感觉太阳穴发胀，在这里我想建议您的是，太阳穴不要一个方向，正着三圈反着三圈效果更好。第二个呢是我们的风池穴，风池穴在我们耳朵后面有一个高起来的骨头，那个叫腕骨，也叫乳突，下面的这样一个凹陷就叫风池。你摁一摁的时候，如果您的头痛以后枕部头痛为主，那么后面风池穴按压的时候会有明显的酸胀疼痛感。如果你感觉头顶像压了一个帽子一样的这种头痛，可以点按百会穴。百会穴的定位方式有非常简单的一个定位方式，来找到自己耳朵最高的地方，这个是耳尖，向上呢做一个垂线，那么从你的前额正中再向后做一个垂线，它们的交汇处就是百会穴，摁一摁会有酸胀的感觉，穴位点按都可以很好的帮助到你。好，以上这些方法您可以回家试一试，希望能很好的帮您缓解头痛。
1: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
2: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3: 有序排队不怕等，
4: 随身垃圾不乱扔，
5: 垃圾污染危害大，
6: 保护环境靠大家。
7: 举止文明有修养，
8: 文明旅游好风尚。
9: 关节痛了，用曹清华一心除湿止痛胶囊。感谢曹清华品牌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
10: 本栏目专家由看大医推荐，感谢看大医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那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喽，再见。

性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本栏。

0: 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心硬碧波，林海住院，邂逅山海温柔，思韵汤泉，枕海而居，独享静谧安然。

0: 王小红同志，你必须离开玉屏，马上离开。
1: 我还能走吗？
0: 为什么不能？
1: 你今天不是一直在法场吗？
0: 怎么了？
1: 梅贤所说的那些话你都听见了，玉屏的老百姓也听见了。我要是走了，岂不是害了梅家？
0: 顾不了那么多了。是，这次算是让你蒙混过关了。可马蓉没那么好骗。
2: 关东有一事，新兵好春秋。
3: 一句戏韵，传承千古文脉。
4: 戏曲的东西是活的东西，是有灵魂的东西。
5: 有戏，眉清不改人。
2: 东方的，中国的，民族的，
6: 坚信我们京剧。
3: 一生坚守，绽放梨园风华。
7: 生是龙江剧的人，死是龙江剧的魂。
5: 三个三女士，奉献都在我们编辑一生。只要让我开口，肯定是你要被我感动，真的是喜比天高。
3: 梅展芳华，中国戏剧梅花奖艺术家口述史，温情上线，聚焦中国戏剧梅花奖顶级名家。
8: 一个演员将来要成家，不要成家。
9: 剧场艺术从来是双向奔赴的，
10: 观众的笑声啊，就是我最大的心愿。
11: 华起大家好，
3: 用剧目续初心，以岁月化传承。
4: 要演好每一个人，演到老学到老。
5: 这辈子我就是以后要成全这批青年演员的人物塑造。
7: 希望龙江剧自己的人当家做主人，我们还会名列前茅。
3: 用人生树坚守，以创新起新生。
9: 艺术从来都是创新的基础。
6: 不跟风，不媚俗，这就是中国戏，中国人的核心。
3: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12: 指甲一个传染俩，
1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4: 乐泰亮甲。
1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4: 乐泰亮甲。
15: 早晨起床第一件事，大喊

0: 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李先祖，不能只把他看成是一个小兔崽子。梅以鹤，一个卖药的，老百姓敬他，居然超过了敬我。还有那个赵世芳，赵特派员，他是来者不善，善者不来。
4: 爹，儿子说的对吧？三掌全败了，儿子才能琢磨明白这些，要不然早晚得要吃大亏。好日子，今天是个好日子。爹又说话，儿子还想明白了这么多道理。好日子，爹，
3: 要想让您在玉屏安安稳稳地坐上太上皇，儿子还得使使劲。

0: 我是寻短见了，我怕呀。来干什么呢？拿了把剪子，剪子，邢太平的添乱。
1: 胡百万跟我说过，说你要上吊，哎，我跟他说什么来着？哦，我跟他说，上吊多难看呐，
0: 舌头拉得老长的，岂不辜负了你这么美的脸蛋儿？
1: 别管，让我自己死。一口一个死，
0: 一口一个死。
1: 得窜一地的血，你不怕？说，为啥想死啊？因为身上揣了银票，漏了馅儿，怕笨死你，枪毙你。也是啊，要不是事先商量好了和梅贤祖一起私奔，咋会把10000块钱的洋银票揣在身上？ 我有那么小心眼吗？哎，牡丹呐，你越是忘不了梅贤祖，就越说明你是个有情有义的女人。我不怨你，谁让梅贤祖在我之前呢？可是现在梅贤祖认了你当干妈，你该死心了。你们俩之间。
2: 我早就死心了，我就是一时糊涂。好，承认了，是想私奔来着。多大个事儿啊！别老举着胳膊了，多累呀！站住！过来，给你爷们儿捶捶腿。
1: 我得跟你说一声，你的那个卖油郎啊，不像你想的那么值情。他他娘的，早在外头娶了媳妇儿。

0: 大学生，不信你打听打听，全玉屏的人都知道了。
1: 夫君啊，我跟亲家公商量好了，尽快完婚，你派人去三叔公、四叔公和七叔公的家里，请三位长辈明天过来商量婚事。哦，对了，把贤祖和小红的生辰八字报给三叔公，让他给挑个好日子。
2: 老爷，你看上去很高兴啊。
1: 那是，马上就办喜事了，我当然高兴了。
2: 老爷，别怪阿凤多嘴，今天这个事儿吧，我总觉得有点奇怪。大少爷从小就爱编瞎话，没有的事情吧，他都能说得有鼻子有眼的。从他嘴里说出来的话，还让你不得不信。今天在法场上，
1: 假不了。
2: 老爷，
1: 凤姐，当着那么多人说出来的事儿，他能假吗？去吧，我心里有数。哦，对了，把贤祖给我叫来。
3: 是凤大管家亲自安排的，他说也不知道你喜欢吃什么，从明儿起让您自己点。
4: 不用，按以前就行。还有啊，别叫我大少奶奶，听着怪别扭的。爹，坐下吃饭吧。
5: 这就是你的不对了啊！
6: 你现在就是梅家的大少奶奶，你咋不让人家叫呢？你爹再老眼昏花也看得不差，那天在土匪山上，就是你跟大少爷在一起，而且穿着新郎新娘的衣服，你这闺女怎么不跟爹说清楚呢？
4: 哎呀，现在说清楚了也不晚。假的。
6: 假的？
4: 假的真不了。今天梅贤祖是为了救我才在法场上胡乱编的那些话。
6: 啥？
7: 找我。
1: 嗯，你跟爹说句实话，今天在法场上你说的那些话
7: 没一句真的。
1: 听出来了，你是我的儿子，你的脾气秉性我还能不知道吗？你说真话的时候不可能有那么大的精神头。自打王小红头一次到咱们梅家，我就喜欢她。不仅上过大学，而且学贯中西呀、啊。王福就那么个家境，可人家从小是拿着《本草纲目》和《伤寒杂病论》教女儿识字的。现在好了，这么好的闺女就要成为梅家的大少奶奶了，将来可以做我的接班人，掌管梅家大药房。儿子，再不争气，我也算对得起梅家的祖宗了。
7: 爹，
8: 您既然已经听出来了，我的那些话都是胡说八道的，还真的要让我娶她？
1: 当着那么多人的面说了的，岂能不算数啊？啊，你以为我梅一鹤是你啊？现在全玉屏的老百姓都知道你背着家里私自娶了媳妇儿，我也当着大家伙的面认了这门亲。从此以后，王小红就是梅家的人，日后你敢欺负她，就给我滚出这个家去。
8: 我会滚的，早晚有一天我会带着我的牡丹滚出玉屏。
1: 你混蛋！牡丹是什么东西啊？岂能跟王小红比啊？
8: 是比不上。您要是喜欢王小红，就把她留下，让她给您当儿媳妇儿。我只喜欢牡丹。
9: 大少爷。

0: 跟着我干嘛？问你们话呢。
1: 是我给你挑的。
0: 凤娘，
2: 这
3: 是老爷的意思。老爷说了，从现在起到成亲前，你身边一步也不许离人。
0: 啊？
3: 老爷是怕你再出去耍魂。大少爷，别怪我多嘴。娶了媳妇儿，就算是成了人了。以后你不管做什么事情，应该多替老爷想想，多替梅家的祖宗想想呀。
4: 唉，事到如今，也只能将错就错了。梅老爷对我们恩重如山，梅老爷说了，要给你大办喜事，风风光光的娶你，能嫁进梅家，爹也算是光宗耀祖了。
5: 爹，可是梅家大少爷，
4: 你不了解，大少爷看似疯癫，心地是最好的，那下人们有口皆碑。那我进梅家十年了，他一直对我非常尊重，开口闭口那都是福数。
5: 梅贤祖他心里有别的女人了。
4: 你这个不管，自古儿女成亲都是由父母做主，由我和梅老爷给你做主，你成亲以后就好好的相夫教子，伺候公婆啊。
5: 爹，
4: 爹心里明白得很，你不是土匪，
6: 是红军。
4: 你想想，要不是梅老爷和大少爷，你还能坐在这儿吃饭吗？幸好这么一折腾，过去的事情你都忘了吧。能嫁进梅家是你最好的归宿。
5: 我嫁进了梅家，爹就可以名正言顺的、理所当然的留在这养老了。
4: 你这是什么意思？
5: 爹，你想留在这儿是因为二太太吧？
4: 你别瞎猜。
5: 爹，你看。
4: 哎呦，这么好的镯子，这是二太太给你的？
5: 可不嘛，这个女人可真势利，以前对我横眉冷目的，今天见我当了大少奶奶，马上送了礼物给我。我看她是因为自己没生过孩子，怕以后我当了家没她好日子过。
4: 二太太不是你说的那种人。
5: 二太太什么样，爹怎么这么了解？
4: 哎，吃饭了，
6: 这饭菜都凉了啊。
5: 爹，今天我被绑在断头台上的时候，我看见你了，你一直和二太太在一起。
4: 那老爷不是也去了吗？
5: 不对，我看得很清楚，你就是和二太太一起去的，梅老爷是后来的。
4: 哎呀，这刚好赶上了。不是，你别瞎琢磨，二太太是个好人，人家送你这么贵重的东西，你得好好珍惜，你要一辈子记住二太太的好啊。吃饭。
5: 他让我管他叫娘。
4: 这不是正对吗？她是大少爷的二娘，将来也是你的二娘啊。
5: 他让我管他叫娘，不是二娘。爹，这怎么回事？
4: 这我怎么知道是怎么回事啊？
5: 我还没见过谁愿意过这样的瘾。爹，我的事儿您怎么说我都认了，那您的事儿是不是也该让我清楚清楚？
4: 好啊，等将来你给梅家生下第一个孙少爷之后，我一五一十地告诉你，我保证全都告诉你，爹与你击掌为誓。

0: 娇来，别动，求求你，滚！你出去看看，那四个婆子还在不在？哎呀，
1: 在呢，这一直没走啊！
0: 哎，他奶奶，我没钱祖倒了八辈子霉了，怎么摊上这么个爹呀？
1: 你不错，好歹还有个爹呢。我爹生我的时候都快70了，我还。

0: 还没满月，他就归西了。他们都说，我爹那是我给放走的。不，你说你就来我长得像丧门星吗？
1: 就是。
0: 哎，单于汉族，你还没说过呢，你有爹吗？
2: 你才没爹呢。
0: 你爹咋样？
2: 不记得了。
0: 你爹也早死了。
3: 早死了，看见没有？你比我们俩那是都强啊，好歹还有爹。来喝点茶。哎，
4: 军爷，您这是？
3: 别别别！
4: 是是是，都滚！
3: 一刀兄弟。
4: 我谢狗这辈子算白活了，
5: 我他娘的不也一样吗？别提多丢人了。此仇不报，绝不为人。我他娘的明天就打煤田里的黑枪去。
4: 你敢啊？我堂哥可是认了煤田祖上干儿子了。
5: 那这个仇不报了。祖啊，你要记呀。
6: 这账咱们得记在臭娘们身上。这臭娘们肯定是土匪，板上钉钉。早晚有一天我要拿到铁证，要不然我一辈子都翻不了身。哎呦，三太太，你说我该叫你什么好啊？按说应该叫一声儿媳妇儿。 虽说大少爷见我年轻，一直不肯叫我声三娘，可是辈分还是这个辈分。我昨儿才知道，原来你跟大少爷在外边早就……你刚来咱们家的时候，我还给误会了，我还以为是老爷要给我们找个四妹妹呢。
7: 三太太，没什么事儿的话，我先去诊室了。啊，
8: 什么东西？还没当上大少奶奶呢，就跟我摆上谱了。呸！
7: 大少奶奶，
8: 凤姐，
7: 大少奶奶，天都黑了，你这是要去干嘛？啊。 今天做了个手术，病人还在诊室，我得去给病人输液。
8: 哦，是这样。哟，你现在身份不同了，我们梅家的大少奶奶，大半夜的可不能出去乱走啊。
7: 这个我当然知道。
9: 真是不知道您怎么想的，像他们这样大逆不道、私定终身的事儿，您都答应啊？咱们家的大少爷怎么能娶个那样的女人呢？咱们家的事儿什么时候轮到你说三道四了？是，我进门晚，又是老三，不像二姐金枝玉叶，又带着万贯家财来的。 好歹我也是梅家的太太，我还给您升了贤玉，不是吗？到底想说什么呀？您看，像这样的女人，上过土匪山，游过街，被绑到了断头台，咱梅家还有明媒正娶她。老爷，咱梅家祖宗的脸面，您不要了。
10: 脸面，你也敢跟我说祖宗的脸面？老爷，您怎么了？我早就跟你说过，这个家二太太做主，有什么事儿你找瑞芳家。灵儿她今天叫了我一声娘。 真没有想到，我柳瑞芳这辈子还有这番福分，就是现在死了我都值了。
11: 可别这么讲。
0: 咱们是一家人。

0: 以后灵儿会长长久久的在你身旁，咱们一家三口终于可以团聚了。
1: 什么一家三口啊，你胡说什么呢？你这么说怎么对得起梅老爷？
0: 瑞芳，我只是心里这么想，我对你绝对没有半点非分之想。
1: 以后不许再叫我的名字，我早就说过，我生是梅家的人，死是梅家的鬼。我们的事情要是败露出去，岂不把梅家的脸都丢光了？
0: 是是是，我记住了，二太太。三太太。
2: 王福，这大夜里的，怎么跑二太太屋里来了？怎么回事？这可是坏了梅家的规矩。凤姐呢？
3: 不是每天晚上都带着几个婆子到处巡夜吗？这会儿怎么没人了？
1: 你嚷嚷什么呢？
3: 哟，二姐，
1: 是我把亲家请过来的，老爷把大少爷的婚事交给我筹办，我不得好好跟亲家商量商量？
3: 是这样啊，二姐，我还以为是王福不守规矩，他
1: 以后可别直呼其名了。连老爷都改口了，这是我们梅家的亲家宫。
3: 二姐说的是，亲家宫得罪了。
4: 三太太、二太太，王福告退。
3: 哎，二姐，二姐，你等等我。
5: 二姐，你慢点儿，
3: 我有话跟你说。
5: 你说吧，
2: 二姐，你可是这家里最明白事的人。咱们梅家是什么家世啊？咱们家的大少爷怎么能娶了他王瘸子王福的女儿？是，那丫头在上海读过几年书，可我听说啊，上海的女人可随便了。咱家大少爷一定是被她糊弄了，才答应跟她定终身的。那花轿抬过天门山口的时候，可是被土匪劫到山上了。哎呦，山上有好几百号土匪，那丫头还能是个姑娘身吗？二姐，我还听说今天她被马司令绑了，全城游街。哎呦，老百姓都往她身上扔什么臭鸡蛋、烂菜叶子的，这种事儿想想都可怕。咱梅家还能要这样的女人吗？
1: 老爷定下来的事情，有你说话的份儿吗？
2: 哎，二姐，我可是在替你着想。就这样的人，野心最大了。他要进了梅家的门，以后哪有二姐说话的份儿啊？他刚进门的时候，我就去看过。女人看女人最准呢。这王小红一看就是狐狸精变的。
1: 老三，你不挑拨是非，你能死啊？
2: 二姐，我是一番好意，怎么这么跟人说话呀？
1: 我就是平时给你好脸子太多了。我告诉你，以后你再说半句大少奶奶的坏话，可别怪我对你不客气。
2: 二姐，你怎么了？
1: 下次你在外边输了钱，少来找我。还有你娘家那些穷亲戚，以后别再指望我救济他们了。
2: 好，我走，省得把我二姐气出好歹来。

0: 叫的。
1: 叫什么？
0: 你是红娘子显灵。
1: 我不是红娘子，我就是个医生。
0: 不，你一定是红娘子。枪毙你都没枪毙成，你不是红娘子又是谁？今天我肚子疼的时候，我的姐妹

0: 王小红同志，你必须离开玉屏，马上离开。
1: 我还能走吗？
0: 为什么不能？
1: 你今天不是一直在法场吗？
0: 怎么了？
1: 梅贤祖说的那些话你都听见了，玉屏的老百姓也听见了，我要是走了岂不是害了梅家？
0: 顾不了那么多了，是这次算是让你蒙混过关了，可马蓉没那么好骗，早晚有一天他们会掌握证据，我不允许你拿生命开玩笑。
1: 可是如果我走了，梅贤祖、梅老爷还有我爹都可能丢了命。
0: 那你也不能留在玉屏。
1: 根据地来信了，政委的命令。
0: 没有。
1: 对不起，徐鼎同志，你的意见我不能采纳。
0: 可是你留在玉屏会怎么样？
2: 啊？你得嫁给那个无赖大少爷。
1: 徐鼎同志，
2: 我不允许。

0: 你笑什么？你说咱们俩认识多久了？三年。打我第一眼见到你，我就喜欢你。这次你来玉屏，其实是我主动要求政委派我来保护你的。我不能让你嫁给那个梅贤祖。
1: 谁说我要嫁给他了？
0: 可是梅以鹤今天当着全玉屏百姓的面说了，他们梅家要大办喜事。
1: 他们办他们的，我王小红还是我王小红。梅贤祖是为了救我才编出那些瞎话，他有别的女人。即便是成亲，也是假成亲。徐鼎同志，革命形势这么严峻，我们不应该考虑个人问题。我不认为是梅贤祖救了我，我觉得是玉屏的百姓救了我。今天从断头台上走下来那一刻。 我想了很多，玉屏现在已经接纳我了，人人都知道我将成为梅家大少奶奶，这个身份刚好给我做掩护。政委不是也希望我留在玉屏做长期打算吗？我王小红一定可以通过自己努力为根据地提供各方面支援。
0: 小红，你变了。哪儿变了？你又说了我王小红。 但是跟以前说的不一样了。
1: 能有什么不一样？
0: 你好像一下子变成熟了。刚才是我不好，对不起。我会向政委请示，继续留在玉屏配合你的工作。如果那个大少爷敢轻薄你，你一定告诉我，我给他一颗子弹，让他永远老实。

0: 子都打听到什么了？
1: 也没打听到什么。这柳家虽说是花阴镇上的首富，可二太太嫁到咱们梅家不到半年，刘老太爷和老夫人就相继归西了，老家也没什么亲戚，下人又都遣散了，实在是难打听。
0: 那王福呢？
1: 这花阴镇从来就没有过一个叫王福的郎中。
0: 阿四啊，你辛苦了，你过来。再近点儿。
2: 你就是个笨蛋！
1: 幸好我在梅家不止你一个奴才，我亲娘家侄儿在柜上学伙计，比你有用多了。川儿，
3: 姑姑，
0: 你给这个废物讲一讲，王福和柳瑞芳，你到底看到了些什么？
4: 二太太，
2: 你跟着我干什么呀？还嫌人不够多呀？
4: 二太太，我
2: 王福，我告诉你，休想打梅家的主意。
4: 我怎么敢呢？
2: 不敢，连闺女都过来给你当帮手。
5: 二太太，二太太休息了，二太太休息了。

0: 这二太太还从药房里拿了一把马钳子，那可是毒啊！
1: 你这个废物，你听到了吗？王福的闺女要被枪毙了，他柳瑞芳拿毒药做什么？这两个人不可能没有事儿，他们一定是狗男女。这王小红说不定就是他们的私生女。陈阿四。
2: 你葬爹娘的棺材的钱，可是我给你出的，你说过一辈子不嫁人，跟着我伺候我。自从我进了佛堂，我就只信你一个人，让你办这么一点事儿都这么不尽心，你对得起你爹娘吗？太太太，息怒，不是阿四不尽心，是没摸着门道，我连夜就回花烟镇。
3: 接着打听，不必了。王福的闺女就要成为梅家的大少奶奶了。听说柳瑞芳可是笑开了花儿，你在家里帮我盯着，我就不信他们不露出马脚。
4: 是啊是啊，大帅呀，玉屏之行事绝不像马荣公文中上报的那样歌舞升平啊。对呀。 作为一城之军政长官，不得民心就是不称职啊！对对对对对，请大帅放心，赵某是玉屏老家，做的这一切都是应当的。哎，我受大帅提携多年，更应该为大帅分忧，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0: 司令，这么晚了还不睡啊？
1: 睡不着啊。你小子笔头子好啊，帮我给大帅写一封信。
0: 那我去叫文书来。
1: 不必，我只相信你。
0: 多谢司令看得起兄弟。先生，
1: 今天在法场的事，姓赵的肯定会向大帅汇报。你帮我写一封密信，连夜送到省城，告诉大帅，王小红是匪，绝错不了。
2: 好消息，好消息！福利发放的特大好消息。

0: 戏，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体验煮茶熬粥，炖汤包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把养生壶领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2: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啦，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
3: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
4: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煲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5: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的吗？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得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锅，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

0: 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不串味。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胡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要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参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吧。
1: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2: 我就扫了个码。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3: 多功能养生壶，原来商场卖598就能领。没错，扫描二维码，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4: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啦，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
5: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0: 我知道老爷不愿意参与政事，可是这件事情不同，这是为百姓着想。
1: 瑞芳，那是用你的名义还是我的名义？
0: 当然以老爷的名义了。我写是家书，老爷写就不一样，那是代表玉屏的百姓啊。
2: 阿母。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0: 益安宁丸，养好心。
1: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0: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 用好药，养好心，
0: 百年益安宁丸。

0: 今天在法场的事，姓赵的肯定会向大帅汇报。你帮我写一封密信，连夜送到省城，告诉大帅，王小红是匪，绝错不了。今天我没有毙了他，是怕民心不服，民心安定，则玉平安定。
1: 明白。
0: 你还得写上，请大帅明示，只要是匪，格杀勿论。今天放这个女匪首一马，为的是有朝一日连同黑龙山大匪首黑木蛟一

0: 王打尽。
1: 司令，这么写，不就等于承认了黑木椒没被剿灭吗？
0: 不承认怕是不行了。姓赵的早跟大帅汇报过，你没见今天在法场上，他明摆着是要看我的笑话。姓赵的到玉屏来，就是他娘跟老子作对的。
2: 睡吧。
0: 哎，
3: 我没说不睡，我上趟茅房。
4: 屋里没给您放马桶吗？
3: 我先搜。哎，我说我上茅房你们也跟着呀？
4: 对不住大少爷，奉大管家吩咐了，寸步不离。

0: 玉林会怎么样？啊！你得嫁给那个乌来大少爷。
1: 我就寻思着，我要是能把他给娶了，也算是给咱们老梅家光耀门楣。我就贸然向人家王小红开口求亲，他居然就答应了。
0: 我喜欢你，
1: 到第一眼见到你，我就喜欢你。如果那个大少爷敢轻薄你，你一定告诉我，我给他一颗子弹。
2: 永远保持。媳妇儿，媳妇儿，你，大少奶奶好。
3: 这是，
2: 我要来看看你，他们非要跟着，我没办法。哎，我说，我要到我媳妇屋里说会儿话，行吗？
4: 行，看大少爷说的，凤大管家说，只要您不离开这个家，干啥都行，更何况是来大少奶奶屋里了。说说吧，怎么回事啊？哼，我爹怕我跑了，不跟你成亲。
2: 就派了四个婆子跟着我，寸步不离，连上茅房都跟着。我就到你这儿来散散心。嘿，
5: 站住！合着我这地方是你散心的呀？真对不起，我困了，请回吧。怎么跟你爷们儿说话呢？困了好，困了咱俩正好一被窝睡。走。哟呵，有两下子。
4: 刚才本大少爷没注意，你就是趁人不备，你松开咱们再来。哎，我就不信了，还收拾不了你了。
5: 你这人真没劲，人家跟你闹着玩呢。你要敢占我的便宜，我就让你尝尝我的厉害。谁要占你便宜了？ 你这样的有什么便宜可占啊？
4: 不好玩，一点都不好玩。幸亏是假的，我要是真的娶了你当媳妇儿，我算倒了八辈子霉了。不好玩，赶紧走，别耽误我睡觉。明天一早我还要去诊所呢。走就走，以后你求我都不来了。
5: 这辈子都嫁不出去。走了。
3: 这么快就走了？大少爷不再多待会儿了？
6: 大少爷再多待会儿吧。
5: 你们哪儿那么多废话？

0: 哎呀，我说闺女啊，你怎么还来呀？我不该来吗？你现在是梅家的大少奶奶了，老爷一早就让人贴出告示，说是西医女先生暂停问诊，还有谁来看你的西医呀？暂停问诊。
1: 为什么？大喜的日子定下来了，下月初六，刚好还有一个月，哪有要当新娘子的人天天抛头露面的呀？梅家是什么人家啊？讲究的很。
2: 福掌柜，
3: 凤姐，
1: 大少奶奶，我去你屋里找你没找着，想着你就到柜上来了。哎，跟我走吧，老爷有事找你呢。
2: 哎。
4: 老爷，凤姐，给大少奶奶看茶。哎，梅老爷，昨日法场之上，你叫我什么来着？公公。虽然婚礼是下月初六，但你跟贤祖早有婚约在身，花轿都做过一回了，以后。
2: 叫我公公吧。哎，公公叫我来，是有什么吩咐吗？啊，
4: 你二娘拟了个聘礼单子让我看，我想直接跟你商量，你看喜不喜欢，还有什么想要的？哪有这种道理呀？我梅家娶儿媳妇一定要下聘礼。
2: 即便要下，也不用跟我商量啊。儿女的婚姻大事应当由父母做主，您还是请我爹来吧。啊，
4: 我那个亲家公啊，太客气了，我说什么他都说好。这个你一定要看。实话说吧，很多事情我心里明白得很。你也是个聪明人。 但是，无论如何娶媳妇儿，那可是梅家的大事儿。只是我那个不争气的儿子，让你受委屈了。我这个当公公的，啊，这个算是对你的一点补偿。梅家的一番心意，你一定要看看。

0: 怎么样？
1: 回禀公公，这聘礼单子上的东西，我王小红一样也不要。
0: 嫌太轻，还是不喜欢？
1: 都不是，我王小红从小跟着爹颠沛流离，居无定所，食能果腹，衣能御寒就不容易了。从小就没敢奢求过这些东西，现在也不想要，只是有一事相求，还望公公恩准。
0: 说，
1: 我王小红不想做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天天让人伺候的大少奶奶。刚才我粗略地看了一下，这番聘礼要是换成现大洋，那能买多少西药啊？
0: 你是想？
1: 前段时间来大药房看西医的人不少，但是好多老百姓还是不了解西医，有病宁愿相信红娘子，在家烧香磕头，也不愿意来诊所。再有，我也常跟病家打听，很多人生了病不愿意来看病的原因是根本没有钱，买不起药。如果公公能够允许，我在下月初六成亲之前一诊一个月，那我想对于梅家的花销跟这份聘礼单子

0: 上的差不了太多。
1: 你的意思是，梅家大药房义诊送药？
0: 正是，如果公公答应，我王小红什么聘礼都不要。

0: 我们这儿有个老兵，叫马思令。
1: 马思令，
0: 马思令，马思令，马思令，马思令，马思令，马思令，马思令，马思令，马思令，马思令，马思令，马思令，马思令，马思令，马思令，马思令，马思令，马思令，马思令，马思令，马思令，马思令，马思令，马思令，马思令，马思令，马思令，马思令，马思令，马思令，马思令，马思令，马思令，马思令，马思令，马思令，马思令，马思令，马思令，马思令，马思令，马思令，马思令，马思令，马思令，马思令，马思令，马思令，马思令，马思令，马思令，马思令，马思令，马思令，马思令，马思令，马思令，马思令，马思令，马思令，马思令，马思令，马思令，马思令，马思令，马思令，马思令，马思令，马思令，马思令，马思令，马思令，马思令，马思令，马思令，马思令，马思令，马思令，马思令，马思令，马思令，马思令，马思令，马思令，马思令，马思令，马思
1: 老病秧子好啊。
2: 哎呀，赵特派员，昨天您来刚好乙和不在，没想到今天您再次大驾光临，乙和真是荣幸之至，荣幸之至啊。
1: 乙和兄客气呀、啊。二太太是白大帅的至亲，赵某跟随大帅多年，到玉屏来就说是投奔梅家的，也不为过吧。
2: 哎呀，您可千万别这么讲，义和受之不起，受之不起啊！来人，快看茶，哎，坐。
1: 哎，说来惭愧呀。赵某正在念那份虚构的判决书，突然梅老爷来了，那威风，那气度，惊得赵某字都快不敢认了。啊，
2: 罪过罪过，草民打搅特派员执行公务了，
1: 真是万幸啊！幸亏二太太和梅老爷来了，您家大少爷更是功不可没，阻止了马蓉草菅人命。这种事情要是传到了省城，笑话嘛！
2: 特派员，喝茶，喝茶。
1: 刚才路过梅家大药房，看到大少奶奶在义诊。好啊，梅家的这种济世救民之胸怀，更让赵某钦佩呀。实话说吧，马蓉扛枪打仗出身，带兵他有一套啊。玉屏四面环山，匪患猖獗。他这个剿匪司令啊，也确实胜任，可政务他就……若是有一介英才能够担当县长之职，为民谋福，为国分忧，也就解决了玉屏军政不分之尴尬呀。赵某此次来玉屏，也正有物色县长之职。梅家在玉屏几百年了，祖宗功德自不必讲，以贺兄声望之高，实乃是县长之不二人选。
2: 好，这
1: 更有二太太这样的贤内助辅佐，白大帅也会十分放心的。赵某明日就回省城了，若是能够得到以贺兄的首肯，赵某定当竭力推荐。

0: 你知道我是谁？认识，三太，马司令最近不打牌。谁跟你说我要打牌？闪开！哎，
1: 司令正在开会。混账东西！
2: 三太太，您受惊了。
3: 哼，狗东西，还敢跟我耍横！你放心，他以后绝对不敢了。
2: 三太太，您是来找我堂哥的吧？我带您去。
4: 晚上睡觉之前吃的，这小片的药是每天早上吃的，一天一片，记住了吗？哎，记住了。我这给你开的是五天的药，吃完了再来找我。大少奶奶，我听说您是红娘子转世，我求求您了，您能不能多给我一些药啊？我没钱，要是下次再来，我怕我看不起病了。
3: 老妈妈，不是我不能多给您开些药，是我怕药不对症。您先吃了这些，吃完了再来找我，我再给您看。这要是药效好，我就再给您多开一些；万一药效不好，我还得给您再换药呢，不是？我向您保证，下次您再来的时候，我也不收您的钱。门口的牌子您不是看见了吗？一诊送药一个月。您放心，这一个月之内，我保证把您的病给治好了。你说的是真的？
4: 真的，你可真是红娘子转世啊！我给你磕头。哎，
3: 老妈妈，快起来！我不是什么红娘子转世，我就是个医生。您记住了，您下次再来，您就管我叫王医生。哎，
4: 王医生，
3: 回去别忘了按时吃药啊。
4: 谢谢。
3: 下一位。
5: 哪里不舒服？外乡人可以接受义诊吗？这些可都是我亲耳听到的，以后你对那姓赵的可得多加提防啊！
6: 董元梅以鹤当县长，你爷们怎么说的？我呸！ 你才是我爷们儿。老王八说了，他身体不好，而且祖宗立下规矩，一辈子只许开药铺，不许当官。你笑什么呀？赶紧想对策呀！ 我心里装的只有司令你，我在梅家本来就不招人待见，万一哪天司令要是倒了台，不会有人管我跟儿子的。
3: 当县长，这肯定是借口。再清楚不过了，他就希望老爷带头反对马蓉独揽军政大权。
7: 马蓉对咱梅家原本就虎视眈眈，咱犯得着还是得罪他吗？
3: 我倒觉得不用怕，咱们也不用大张旗鼓，就给我表哥白大帅写一封信，把马蓉的所作所为。 还有玉萍的现状写信告诉他，让他知道就行了。
7: 这也是赵特派员的言外之意。
3: 我知道老爷不愿意参与政事，可是这件事情不同，这是为百姓着想啊。
7: 你说的对，对方，那是用你的秘密还是我的秘密？
3: 当然以老爷的名义了。
1: 我写是家书，老爷写就不一样了，那是代表玉屏的百姓啊。
2: 淹没。
4: 好了好了，别哭了。嗯。
2: 哎呀，你怎么还哭起没完了？
5: 我对司令是真心真意的，不像你新娶的那位，顶着司令夫人的名分，心里装的全是梅贤祖，连我都看出来了。他身上随时都装着银票，不就想着要跟梅贤祖私奔吗？亏得司令还对他那么好，10000块现大洋的银票都给了他，我还给司令生了儿子呢。我哪点不如那个婊子啊？
2: 你说什么呢？这是啊。好意我领了，回去吧。
7: 哎，司令，司令，王小红马上就要成为梅家的大少奶奶，她又年轻又壮实，这要一进门，噼里啪啦生下几个小崽子，咱们的贤玉可就什么都捞不着了。
2: 甭管是谁，为了我儿子，我都拿刀劈了他。
7: 连梅贤祖一起，司令说话可得算数。嗯。
8: 三太太，您这是要走啊？
9: 哟，是马一刀啊？今儿怎么看着你比以前都顺眼了呢？
8: 是吗？哎呀，三太太，您在我心里可就是菩萨呀。
9: 嘿，我可当不了菩萨，那眉呀、眼的都动不了，是你做的。
8: 哎呦，您看我这张嘴。三太太，我是想说呢，您在我心里啊，那就好像是菩萨那样让我敬重。
9: 为什么呀？
8: 因为您漂亮。我说的都是实话啊。就我那堂哥新娶的那个，那跟您比，那简直就是那癞蛤蟆碰到青蛙了。
9: 讨厌，青蛙也好不到哪儿去。我看你这张嘴呀、啊，真是该抽。
10: 邢婆子，昨怎么没见着你啊？
11: 啊，太太也许不知道，选我们来伺候太太的时候，胡团府就说好了，半个月有一天的歇日，昨儿刚好是我的歇日，我就回家了。
10: 你回家了？街上有什么热闹可以看吗？
11: 有，昨儿热闹可大了。马司令要枪毙人，是个女的，开始说是女匪首，后来发现是弄错了，弄着弄着弄成梅家大少奶奶了。
10: 你看见热闹了？
11: 看见了，我一直在来着。
10: 好，你快跟我说道说道。

0: 太太还真问了，胡团副，您是咋知道的？猜的，猜的，那您可真是料事如神了。
1: 不是我猜的，司令猜的。司令料事如神啊。那你怎么说的？实话实说呗。昨天我不刚好去法场了，看见什么我就说什么呗。可不知道为啥，太太掉眼泪了。
2: 这什么坏了？
3: 我净顾着逞英雄了，劫法场的事儿要是传到牡丹耳朵里，他肯定得怪我呀。
2: 舅老爷，你得帮我给他捎个信儿啊。

0: 捎信儿啊？
1: 我不去。
2: 我现在不是虎落平阳，我出不了家吗？要是没有外边那四个婆子，我穿方越脊，我早就……
3: 舅老爷，荷香别院你又不是没去过，小时候我不是经常带你去那儿玩吗？这样，你听我的，你趁天黑翻墙进去，好不好？
0: 贤祖啊，我以前是翻墙进去过，可是他现在不跟以前一样了呀。刚昨天咱打死人家五个大头兵，人家能不加强戒备吗？贤祖啊，你能不让你舅老爷去送死吗？
2: 你废物点心，什么事儿都指不上。
4: 小南聪，
5: 是少爷。
2: 跟你说，
6: 大少爷，
7: 少爷好。
2: 你们在这院子里一站站一天，闷不闷？
7: 凤大管家吩咐的，我们只能守着。
2: 我凤娘怎么说的？是不是只要我不出这个家门，去哪儿都行啊？
7: 是，不管你走到哪儿，我们都寸步不离。哦，
2: 啊，明白了。那个。麻烦四位，那个陪我去园子里溜达溜达，好吗？

0: 司令，昨天的事儿太太真打听了，打听完之后就哭了，哭的还挺伤心。你说，
1: 没事，哭吧。她还那么小，不哭几场成不了女人。上回我问她家住哪儿，家里还有什么人，她跟我说都死光了。我听是气话。这么着，你去趟兴远镇。
2: 找找那个万花楼的老鸨子，打听打听。
3: 是，
4: 大哥，姓赵的东西也都收拾好了，您还给他脸亲自送来一趟？
2: 混账东西，赵特派员走，我能不亲自送吗？哎，
3: 特派员，白道上面前还请多多美言呢啊！
2: 是自然。
5: 马司令带兵有方，只献有方，有目共睹啊！
6: 哎，特派员一路走好，
2: 好，马司令保重。
6: 哎，必死必死。

0: 我跟你们俩打赌，用不了一个月，兔崽子就得回来。
1: 大哥哥，
2: 哎，咸鱼兄弟，
1: 怎么样，书读的用功吗？用功，娘又加我糖吃了，给你攒的。
2: 啊，
0: 谢谢好兄弟。
1: 下个月出料要成亲了，祝大哥哥早得个贵子，
0: 让大嫂子多给我生几个小侄子，人多了好玩。
1: 好，我一会儿就跟他说，让他使劲上。
0: 我也不喜欢大嫂子。
1: 为什么？
0: 我也不知道，别跟别人说，我走了，大哥哥。

0: 门口等我。
1: 是吗？哟，什么风把大少爷给吹来了？哎，你兄弟在里边读书呢，你可别去招惹他啊。就这儿坐吧。
2: 我是来看您的。
1: 看我？我可不信。
2: 我知道我要娶媳妇儿了，三娘不高兴。
1: 谁敢呢？啊，应该给大少爷道喜。大少爷真是放荡情孩呀，招呼都不打一声，就从外面带个野女人回来。
2: 我知。

0: 知道三娘为啥不高兴，但三娘放心，好男儿志在四方，将来我绝不留在这个家里。
1: 你说什么呢？你不在这家里，你还能上哪去啊？
0: 天涯海角任我逍遥。三娘，我兄弟贤玉是个善良厚道的孩子，请您一定要好好照顾他，好好教育他，将来整个这个家都得交给他。
1: 哎，我可没这意思啊。
0: 用不了多久，三娘就会明白我说的都是心里话。我远走高飞的日子不远了，三娘保重。

0: 司令，你一定要防着他。梅贤祖根本就是贼心不死，再有机会一定不要手软。你枪崩了他，他说什么我都不会信的，除非他死了，这梅家就全都是我们咸鱼的了。行了，我听明白了，你是个好娘，知道疼你儿子。白道。
1: 给你个戴罪立功的机会，挑十个身手好的兄弟给我藏在荷香别院里，有你亲自指挥，这些天什么事儿都别干，就等着给我捉贼。贼上了门，格杀勿论。这回我不要活的了。
2: 是。
3: 家伙事儿都在这儿了，
2: 全在这儿了。
4: 好，
3: 贤祖啊。 你这是要干啥呀？
4: 门咱们出不去，这两天你们什么都别干，给我挖洞，直接挖到院外边去。哎，
3: 啊，
4: 阿莎，挖！乡亲们呀，这个要看西医的，咱明天再来啊。这天儿都黑了，我们大少奶奶也该歇歇了。乡亲们，对不住了，对不住了，咱明天再来，明天再来，对不住了，先请回家，先请回家。
5: 喝口茶。哎呀，
6: 这可不能啊！一天看这么多病人，不把人累坏了吗？
5: 梅老爷开恩，能让这些没钱的老百姓看上病、吃上药，我累点算啥？
6: 爹，我有事先出去一下。
5: 还要出去啊？赶紧回屋歇了吧。
6: 放心吧，女儿身体好着呢，去去就回。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

0: 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紧。

0: 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

0: 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1: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2: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3: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4: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6: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济南晴转阴，24到34摄氏度；德州雷阵雨，22到34度；聊城小雨，25到33度；泰安多云，24到33度；菏泽多云转小雨，24到34度；枣庄多云转阴，24到32度；济宁多云转小雨，25到34度；临沂多云转阴，22到31度；日照阴转多云，23到27度；青岛多云，23到27度；烟台阴，24到31度；威海多云转雷阵雨，24到29度；潍坊多云，23到33度；淄博多云转晴，24到35度；滨州雷阵雨，25到35度；东营晴转多云，25到34度；济南晴转阴，24到34摄氏度。
1: 全国部分城市天气预报由云门开好运来好客山东酱香典范云门酱酒。
2: 学烘焙到易度可可，专业西点培训，免费试学，推荐就业，协助播出。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我今天看了100多个病人，我哪有力气和你耍贫嘴啊？
1: 你看了100个病人，还大半夜的往外跑，我都等了你一个时辰了。说，你去哪儿了？
0: 算我求你了还不行？你快走吧。
1: 不行，今天枪在我手，我说了算。

0: 军人，军装就是个棺材。有人的命比我认还重要。
1: 老天爷就这样把我们的命搅到一起了。
2: 既然活着，心里就得有希望。
3: 非我不为，其心必异。
2: 只要有希望。

暴雨天气来临，避险指南请牢记。暴雨来临前，及时清理阳台杂物，加固门窗，备足应急物资。居家提前关闭燃气，切断电源，远离窗边。农户抓紧加固种养棚架，海边严禁观浪、赶海、垂钓，实时监测河道水位，防范水位暴涨风险。暴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远离树木、广告牌、水域和断线电线。积水路段切勿强行通过，车辆进水熄火切勿重启，被困车内立即破窗逃生。山区短时暴雨，极易诱发滑坡、泥石流，务必远离山脚边坡与靠山建筑。暴雨过后，及时丢弃泡水变质食品，全面做好环境消杀。生命安全最重要，避险要点需牢记。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

0: 玉萍，
1: 妹子，想见你一面真是不容易，没办法，大哥才初次下策。
2: 大当家的怎么到了玉萍？
3: 还不是被你来的红姑娘。
1: 六当家的也来了，这怎么回事？
3: 昨天我们得到消息，说马蓉把你抓了，游街示众。
1: 大当家呢，马上就跳了20个兄弟，连夜摸进玉萍，想要营救你。到了一打听，来晚了。就是，
4: 可不来晚了吗？要是被枪决了，昨天我就没命了。
1: 大哥都知道了，这个梅大少爷还真有两下子。
3: 哎，我和大哥正争这事儿呢。大哥说梅大少爷认马蓉当干爹是使计策，我怎么就觉得这小子是认贼作父了？
1: 出了这样的事儿，对方是什么来路？
5: 没抬过照面，下手有快有狠，像是当兵的。
1: 当兵的？不会是马蓉的手下吃了亏来报复的吧？
5: 这回我妹把吴皇王相轰，我真该死！原来是这么回事，闹了半天这全是假的呀！这梅大少爷。 和洪姑娘的婚事也是假的，大哥啊，这回你放心了吧？
6: 放心什么呀？咱俩刚进城的时候，你听说洪姑娘成了梅家大少奶奶，你那脸都绿了。
5: 老六，妹子在这儿呢，胡说什么呀？洪姑娘，我实话实说了啊，我大哥这心里边想明白了。老六，出去。
6: 出去啊！好好好，我出去，你自己说啊，出去，走走走走走，出去。大哥，啊，
7: 大哥，为了我让你冒险进城，实在过意不去。
6: 妹子，这说哪里话来呢？你是我的一妹，哎，在玉萍娱乐前当大哥能不来吗？ 黑木要是个粗人，想到哪儿说到哪儿。刚才老六他，妹子坐吧。妹子，你看，我黑木要快40岁的人了，这有些话。 还真挺难开口，妹子，你是我两次救命恩人，我黑木蛟不知道怎么报答你好。这次你在玉屏遇了险，虽说暂时化险为夷了，可是玉屏这个地方不是长留之地，马蓉阴险狡诈，早晚你会上他的大当。妹子，黑木蛟有个不情之请。
5: 想请妹子跟我一起上黑木山。
6: 大哥，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我们南边也有山头。妹子，大哥这次不只是想请你入伙，大哥下山之前想好了，如果这次妹子大难不死，黑木蛟就请你救我。妹子，你在南边有山头。
5: 总不会嫌弃我黑木蛟也是土匪吧？不是，那我黑木蛟人品本是配不上你。不是，那你是有心上人了，或者真的许配给人家了？
6: 也不是，<笑>那就好了，<笑>兄弟们。
5: 进来吧，兄弟们，大当家，叫大嫂，拜见大嫂。等一等，
6: 大当家的，我什么时候答应你了？哎，女孩子家脸皮薄，这种事儿哪有亲口答应的？哎，刚才我不是问过你吗？啊，你没有心上人，也没有真的许配给人家，跟没钱阻那码事儿，那是糊弄马蓉的鬼话，还不算。 你又不嫌弃我是土匪，啊！我黑木叫人品本事又配得上你，那不就完了吗？兄弟们，
8: 有
6: 连夜启程，带着你们大嫂回黑龙山办起人家。
8: 好，
7: 不行，我不。
0: 我给你，这就更好了。土匪娶媳妇儿都姓抢，别让大嫂废话了啊！马备好了吗？
1: 备好了。
0: 大嫂，委屈您了，先让大哥骑马驮您上山，这才向土匪请媳妇儿。来呀，给大嫂绑了。
2: 好嘞。
3: 大哥，你让兄弟们先出去，我有话跟你说。
4: 大嫂，你就别说了，大哥的心思我最了解，他要是心里没想好，他不会跟你张嘴的。
2: 是啊，红姑娘，大当家的是大英雄，
4: 刀尖上舔血半辈子，到老了你总不能让他孤苦伶仃吧？你也是大英雄，英雄惜英雄，翻配的很呐。上山吧，跟大当家的完婚。
2: 别过来！
5: 你要是不放我走，我就立刻开枪自杀！
7: 妹子，你这是干什么？
5: 黑龙江，你不想我的血溅在你的身上吗？
7: 给我妹子让开！
0: 大哥，
7: 让他走！
0: 让开！

0: 挺有意义的。
1: 就是啊，
2: 兄弟们，这事儿就当没有发生，以后谁也不要提了。熊老八，
1: 哎，
2: 你兄弟那儿有消息吗？
1: 还没有。
2: 玉屏不是久留之地，咱们人多目标大，连夜回山。
1: 好，弟兄们，走。
3: 老子昨天太忙，没工夫理你，让你小子多活了一天。
4: 马司令，你不能说话不算数啊！我们兄弟俩给你报了信，你不是说要赏我们吗？你怎么还这样啊？
3: 我告诉你吧，你小子让你哥哥给骗了。你哥哥那是孝子，拿你的命换走了你爹娘的命。
2: 什么？
3: 哼！我告诉你，黑木教根本就没有下山。说什么到天门山口伏击老子，全是你哥哥跟黑木教编出来的瞎话，就是让你回来拿你的命换走你爹娘的命。
4: 不能！你是我亲哥。
3: 不能！我告诉你吧，你爹娘刚到家就被你哥哥给接走了。你个傻小子，你拿他当亲哥哥，他拿你当亲兄弟吗？
4: 你爸，不，马司令，我不想死。
3: 到了阎王那儿，你可别怪我，要怪就怪你哥哥熊老八，还有他娘的黑木匠。

0: 好在我马蓉还有点人性，看你小子是个人才。饶你一命，
1: 阿司令，您可得说话算数啊！
2: 司令，你可真是高明，这回熊老八兄弟对您绝对死心塌地了。过些日子再让他回黑龙山。 黑木椒可不是省油的灯，现在放他回去，指定露了马脚。
1: 明白。
2: 啊，还有，把他送窑子去，让他好好乐几天，好吃好喝的，尝尝甜头。<笑>
1: 明白。
2: 这种事你小子最明白了。<笑>
1: 司令，
2: 啊，还有，
1: 他不能全虚全影的回去吧？啊，
3: 这个我想到了。 他是从监狱里逃出去的，咱们这也得让这小子挂点彩呀。聪明，谢司令夸奖。
4: 小红，进去说。
5: 小红同志，安全就好，可把徐定彤的急坏了。
4: 政委。
5: 小红同志，辛苦你了，为难你了，也委屈你了。
4: 政委，你怎么这么说？5天之内搞到药品，能不道声辛苦吗？把你一个人留在玉屏，远离革命队伍，这不是为难你是什么？坐呀。
5: 啊。
4: 昨天虽然是大难不死，但也让你受了不少委屈。
5: 就在刚才，是什么人绑架的你？几个刘匪，他们想绑位大户人家的小姐，弄错了，我用黑木椒的名号吓唬他们，他们就把我给放了。在我的
4: 眼皮底下把你绑走了，作为一名女同志把你留在玉屏，实在是让你受了不少委屈。
5: 政委，你这么说话。
4: 我很不适应，<笑>
5: 我还不适应。<笑>我们俩谈话这么长时间了，你还没有向我提出入党的要求呢。我慎重考虑过了，我王雪红现在还不配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员。虽然5天之内弄到了药品，可是我犯了太多的错误。第一，我太过自信，相信土匪会守规矩，假扮成新娘子。
4: 结果花轿被抢上了山，害得我整整耽误了2天。在土匪山上，我和六当家的兵分两路，消灭了马蓉留守的一个排。可是作为一名医生，一名有过3年战斗经验的战士，我却没能看出那个谢二狗在装死，甚至后来在玉屏，他用同样的伎俩骗过了我。正是因为这么多次失误，才导致昨天暴露了身份。要是没有梅先祖，我现在可能已经不在人世了。
5: 我要是死了，不能怪别人，要怪就怪我太自以为是、太大意、太逞强。
4: 这是你的心里话吗？
5: 当然是，我愿意接受组织的处分，不再要求入党。我不合格。
4: 决定。
1: 是。

我代表组织，正式批准你为中国共产党预备党员。不能高兴得太早，因为预备党员和党员之间还有很大的距离。希望你能够继续的努力，到了能在党旗下宣誓的时候，我愿意做你的入党介绍人和见证人。

0: 你们两个废物，这大半天了才挖这么点儿，
1: 挖不动，
0: 太硬了，
2: 用大锤凿啊！
0: 外头那四个婆子都是聋子。
2: 哦，也是。哎，那这样，我把他们四个引开，你们俩抡开膀子干啊！

0: 徐景同志已经向我汇报过了，上一次那些药品一共花了是3000现大洋，都是梅家大少爷借给你的，我们不能直接不还呐。
1: 政委亲自来玟平，就是为了还钱。
0: 当然不是，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任务，会一个军火商。
1: 军火商？
0: 根据地要想稳固，武装就要强大。反动军阀越是疯狂的围剿我们，我们越要有真枪真炮的反围剿。
1: 那你见着了吗？
0: 这个军火商以前跟我们打过交道，是个唯利是图的小人。不管我们是什么身份，这次我听说他到玉屏就赶过来了。 没想到他死活不肯见我。
1: 那又是为什么？
0: 听说马蓉去年好好的收拾了费用，打断了他3根肋骨。要不是他们家有钱买通了更大的军阀，马蓉就把他一枪给毙了。看来这次任务我是完成不了了。不过你可以试一试。
1: 我，
0: 你现在的身份硬气的很呐，梅家大少奶奶。这样，就以你的名义去约他，我让徐婷配合你。

0: 你今天的身份来之不易，这笔军火生意做成了更好，但千万不要冒险。还有，一针送药，深得人心。今天我是亲眼看见了。玉屏这个地方虽然富庶，但老百姓可是穷得多。我们革命根本的目的就是要让老百姓翻身做主人。你做了这一切，虽然不在队伍里，但我认为你是代表了我们的队伍。王小红同志，坚持下去。
1: 大少奶奶回来了。
2: 你们这是？
1: 我们是跟着大少爷的。

0: 起来。
1: 回来了。哎，以前你不让我躺在你的床上，现在咱俩关系不一样了。
0: 你无赖，你不是说再也不会过来了吗？
1: 哎呀，实在是没地儿可去了，才赏你个脸。再说了，本大少爷心胸宽广，哪能像你小丫头片子似的，动不动就记仇啊？昨天的事儿，我早就忘了。
0: 你忘了，我可没忘。我心胸可没你那么宽广。我累了一天了，我要早点休息。你赶紧走吧。
1: 王耀红，你真了不起，能说服我爹义诊送药。我在屋里待了一天，我才听说。我听了以后，我这热血就往上涌啊！真的。听说满街都是排队的人，整个玉屏都震动了。
0: 跟你有关系吗？
1: 有啊，要不你真的嫁给我得了。
0: 你说什么呢？
1: 哦，是这样，本大少爷，我这辈子最大的愿望就是当个大英雄，替天行道。想替天行道呢，那得有兄弟啊。你这个义诊送药太得人心了，你就真的嫁给我，替我招贤纳士得了。不过咱们可得说好了啊，嫁给我可以，你是老二，牡丹在你前面呢。将来我揭竿而起，占山为王，号令三军，君临天下之日，牡丹是皇后，我也给你封个贵妃娘娘啥的。牡丹替我生孩子，你呢替我招揽兄弟，咋样？
0: 滚！马上给我滚出去！
1: 这怎么又急了呢？
0: 我累了一天了，我没劲收拾你。我告诉你，梅仙祖，你最好别把我给惹翻了。
1: 把你惹翻了能怎么样？
0: 我。你。
1: 你这枪也没藏好啊，我三摸两摸的就给摸出来。
0: 行，你开枪啊，让所有人都知道梅家大少爷多有本事，还没成亲呢就把自己新媳妇给打死了。
1: 哎呀，我刚才说的那些都是胡说八道的，你当我真是二百五啊？我就是实在是闷得慌，找你来耍耍贫嘴，你还老急，真没劲。
0: 你又不是不知道，我今天看了100多个病人，我哪有力气和你耍贫嘴啊？
1: 你看了100个病人还大半夜的往外跑，我都等了你一个时辰了，说你去哪儿了？
0: 算我求你了还不行？你快走吧。
1: 不行，今天枪在我手，我说了算。
0: 有枪有什么用？枪里的子弹早被我卸了。
1: 你糊弄鬼呢？我是玩枪的，我能不先看看子弹？
0: 那好，你告诉我，枪里有几颗子弹？
1: 3颗，一颗都不少。
0: 还说自己是玩枪的呢？我已经把子弹压满了，不信你打开看看。
1: 哎，你打哪儿又弄了一把枪啊？
0: 把枪放下。起来，滚出去。
1: 那个，你们赤匪都是会变戏法的哈。
0: 你才是匪呢，没经允许跑到我房间来偷了我的枪，你说谁是匪？
1: 对不起，我说错了，红军是吗？哎，你们红军大部队是不是真的来了？是不是要砍马龙的脑袋？那得算我一份啊！
0: 梅贤祖，我没力气搭理你了，明天还有更多的病人等着我看病呢，算我求你了，行吗？你赶紧回去吧。
1: 行，我看你也真是累坏了，我都心疼了。这样吧，我明天晚上再来找你玩哦。
0: 等一下，你明天别来。啊？这个给你。
1: 这是什么？
0: 烧 上次借你的3000块钱银票还给你。
1: 你们红军大部队真的来了？
0: 快走快走，你赶紧回去，啊，赶紧走。
1: 烦我了？烦也没用啊，等成亲的日子一到，咱俩拜了天地入了洞房，每天都得睡在一个屋子里，你烦我有用吗？我知道，我凤娘的话你们也不敢不听，啊，你们要是站累了，就都找地儿坐会儿啊。

0: 那地道呢？挖不动啊！混蛋！我把那四个婆子引开，就是为了让你们卖点力气。你们俩倒好，我当上大爷了。站起来！
1: 上哪儿去？舅老爷偷奸耍滑，你怎么也……
2: 大少爷，那真挖不动。哎呀，
3: 贤祖啊，
2: 是。 就来我平时就能偷奸耍滑，可今儿我真是抡开膀子干了。这地下全都是石头啊！你们老梅家那是真有钱啊，老祖宗把这房子修的那用的全都是真材实料啊！
0: 少他娘的给我废话！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不管多难都得给我挖出个地道来。我有急事儿，我得出去。
4: 大少爷，
0: 不用走地道。
2: 傻子，不走地道我怎么出去？门口那四个婆子，只要我一走出这个门，就寸步不离呀！啊，你不就是想出去见牡丹吗？谁让你就来我是智多星的？主意我早给你想好了。
3: 什么主意？快说！
2: 你是不是要娶媳妇儿啊？
3: 是啊，马蓉是不是你干爹？牡丹是不是你干妈？
2: 是啊，刚认的。你要娶媳妇儿了，该不该去拜见一下你的干爹干妈呀？
3: 你让我单刀赴会？
2: 那老爷能让你去吗？你带上你媳妇儿王耀红。 亲自去拜见一下你的干爹干妈，老爷一定让你去。
3: 哎，我说，舅老爷，这回你真是我的智多星。<笑><笑>

0: 媳妇儿去拜见你干爹干妈，啊！你又打什么主意呢？这回我真没打什么主意。儿子睡了两天觉，睡明白了，我要亲自带着王小红去见牡丹，也好让自己死了心。真的？ 这句确实是真话，爹，你觉得我这么做不妥吗？妥，妥，你怎么想通的？王小红她义诊送药，使得咱们梅家大药房名声大振，儿子实在是觉得惭愧。作为梅家的后人，我没做到的事儿。
1: 他王小红做到了，我觉得有这样的媳妇儿挺好。先祖，孺子可教，孺子可教啊！哦，祖宗啊，梅一鹤总算是对得起你们了。哦。
2: 先祖，去，快去，马上就去。我替大少奶奶义诊。哎，
1: 先祖这也算是浪子回头，你就陪他去一趟吧。啊，我帮你接着看病人。
2: 公公，我是担心您的身体。
1: 不要紧，自打你们的婚事定下来，我觉得好多了。 这些天没事啊，我就在家看西医的书。不管怎么说，我也是留学过日本、念过正儿八经的西医大学，不会给你丢人的。去吧，先祖还在外边等着呢。
2: 哎，那就听公公的。
1: 不过，你一定把人给我带。

0: 少奶奶来了，你们四个是不是可以走了？
1: 是。
0: 哎，
2: 您又要耍什么鬼把戏？
3: 这么多人来看病，我怕你累坏了，我带你出去逛逛啊！哎，走走走走。
2: 你干什么？这么多人看着呢。
3: 马上就成亲了，怕什么？
2: 我是个医生，这么多人等着我看病呢，你这么拉拉扯扯的，有失我的尊严。
3: 哎，你这手上什么时候添了个镯子？
2: 戴了好几天了。
3: 来来来，让我看看。
2: 你干什么？听不懂话吗？
3: 好，可不能失了你大医生的尊严。麻烦你把胳膊抬起来，让我

0: 我好好看看。哎呀，谁给你的？
1: 你二娘，命真好，这么绿的镯子，我长这么大头一回见。走不走？不走，我回去看病人了。走，
0: 请。
1: 行，哎，你这是要去哪儿？不是说好了去荷香别院的吗？
0: 啊，我去办点小事儿，马上就回来啊！
1: 梅仙祖，我告诉你，你可别半路上跑了，回去我不好向你爹交代。
0: 不能，你放心，我不会害你的。

0: 我就记着这家有好东西，你看看，漂亮吗？这是什么？啊，你每天给那么多病人看病，你带着这么好的镯子，你万一磕着碰着咋办？那不就是糟践东西，暴殄天物吗？给我的。啊，你试试看看合适不？
1: 哎，刚好，别说，你还挺有心的。
0: 哎，你出门没带包啊？那我先帮你收着啊，走。

0: 我们见。
1: 为啥呀？你是不想见咱们干儿子，还是不想见干儿媳妇？
0: 我都不想见，我身上不舒服。
1: 你拉倒吧，人家都打上门来了，你不想见，说明你还惦着给卖油郎当花魁呢吧？
0: 哎呦，乔司令说的，我的心啊早就是司令的。
1: 拉倒吧，那就见。
2: 快点！哎，叫他们进来，给干爹干妈请安。哎，
3: 媳妇儿。
0: 啊，马司令好，马夫人好。
2: 叫干爹干妈，你们好。
1: 那个干爹干妈，你们这儿媳妇儿，小门小户出来的，没见过世面，不懂规矩，请二老见谅。没关系，这不挺好吗？啊，哎，牡丹。 看清楚了啊！咱们干儿子有媳妇儿了，我昨天跟你干妈说，她还不信呢。干儿子，干嘛来了？
0: 带着媳妇儿来认个门，婚事定于下月初六。我跟我爹说，别人家送个帖子就行，干爹马司令您这儿，我必须亲自来报。
1: 好，挺孝顺，是吧，他干妈？啊，
0: 孝顺。
4: 孝顺，还有，上次认亲的时候，一张嘴就朝干妈要了10000块现代洋，怎么想心里都过意不去。我这当干儿子的还没孝敬干妈呢，这不，专门给干妈选了个好礼物。
0: 哎，
4: 啊，对了，这礼物是您干儿媳妇帮着选的，请干妈过目。
0: 我先看看。哟，好东西！干儿子一片孝心，干妈你就收着吧。那司令既然说收下，那我就收下了。不过，我可没什么好东西给干儿媳妇呢。
4: 啊，不用，他哪能配得上您的礼呀？
0: 不知道怎么的，你要是觉得累的话，你们待着吧，我得歇会儿去。干妈累了，我们也该走了。干爹，告辞。
5: 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啊，我发现呢，凡是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备着这三件宝贝。这个公园呢，广场啊，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老人三件宝，手指戳一戳，脚底踩一踩，腰部按一按。每天10分钟，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
6: 大爷，
5: 哎，我看您这装。
7: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早晚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一天都不落。天天在这儿锻炼，心情也好。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
6: 是是是，
7: 那就不一样。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 再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1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6: 你就戳一戳，
8: 踩一踩，
9: 就按一按。
1: 这趟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每天10分钟，手指全放松，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1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
2: 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踩一踩，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想怎么按就怎么按。老人三件宝，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感觉从脚啊到头就特别特别的轻松。早上起来，哎，拿这个戳一戳，这手指啊越来越灵活。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健康宝贝了。
4: 我现在啊，每天啊哪里不舒服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1分钱没花，免费领取的。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免费领回家。
2: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1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免费，真的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3: 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2: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1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啊，我发现呢，凡是叔叔阿姨啊。

0: 三件宝贝，这个公园呢、广场啊，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老人三件宝，手指戳一戳，脚底踩一踩，腰部按一按，每天10分钟。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
1: 是吗？
0: 大爷，
1: 哎，
0: 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1: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早晚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一天都不落。
2: 天天在这儿锻炼，心情也好。
0: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
1: 是是是，
0: 一看就不一样。
2: 是是是，
3: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你就戳一戳，
0: 踩一踩，
5: 就按一按。
0: 这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每天10分钟，手指全放松，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3: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踩一踩；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想怎么按就怎么按。老人三件宝，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6: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感觉从脚啊到头就特别特别的轻松。早上起来，哎，拿这个戳一戳，这手指啊越来越灵活。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健康宝贝了。
7: 我现在啊，每天啊哪里不舒服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一分钱没花，免费领取了。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免费领回家。
3: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7: 免费，真的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6: 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3: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随身携带的按摩师想怎么按就怎么按，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6: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感觉从脚啊到头就特别特别的轻松。早上起来，哎，拿这个戳一戳，这手指啊越来越灵活。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健康宝贝了。
7: 我现在啊，每天啊哪里不舒服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一分钱没花，免费领取了。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
3: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

0: 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免费，真的免费领到。

0: 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香气战斗服。

0: 军人，军装就是个棺材。有人的命比我任还重要。
1: 老天爷就这样把我们的命搅到一起了。
2: 既然活着，心里就得有希望。非我不为，其心必异。
3: 只要有希望，就能活着。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这儿是染货的作坊，要是夜里有人散步，能不引起怀疑吗？
3: 说的也是，可是我还没有验货呢。我也得验钱。我看，我们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明天中午。

0: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1: 在宁波、
2: 厦门。
0: 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1: 别笑了，
3: 你选什么？
4: 这水的声音，
5: 大自然的声音，好好听哦。
6: 我在家里吃完饭的时候洗碗呀，我就喜欢唱歌，
0: 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7: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你是不是偷偷把手机字体调大了？你这字儿都快赶上日牌了。
2: 现在手机字本来就小，字大点怎么了？看着舒服。
1: 你看看，领取优惠券几个字儿，离两米都能看见。
2: 闭眼的时候舒服不行啊？
3: 其实不是手机字变小了，是咱眼睛调焦变慢了。这其实就是老花，不是手机的问题，是眼睛调焦能力慢慢下降了。真想看得舒服，还是得眼睛情况验清楚。字体调大没什么不好，看得舒服最重要。
4: 超视力，近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6: 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7: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既方便又舒服。
8: 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补眼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这种成品的老花镜都是固定度数，仅凭试戴一下的感觉根本不精准，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
5: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
9: 配镜专线400-668-3636，400-668-3636。
1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司令，你这干嘛呢？我看看我这干儿子跟他干爹耍什么心眼儿，什么东西？当儿子的自己娶了媳妇儿了，还惦记着他干妈，勾搭不住。司令，
1: 你这说的哪儿的话呀？
0: 你说的，我是当兵扛枪的出身，可是他背着我给你递眼色，我是看得出来的。 东西不错啊，老梅家真是有钱呐！小兔崽子，跟我玩的什么套路？

0: 我把我的脸上的尺寸都给忘了，哼！超过他。
1: 给我下来！不回家了。你看，这当上少奶奶了，脾气见长。你们哥俩在这儿等我会儿，我去收拾收拾。女人不能惯。
0: 我说，哎，早就跟你说过，那天我是没防备，要不然，就凭你也想占我便宜？
1: 梅仙祖，你混蛋，拿我的东西送别的女人？哟呵，吃醋了？把我的镯子还给我！什么你的镯子？谁送你的？
0: 二太太，我二娘为什么送你这么贵重的礼物？那是因为我说你是我梅仙祖的媳妇儿。你少占我便宜！谁是你媳妇儿？二太太送给我的就是我的。
1: 我占你什么便宜了？你讲不讲理啊？我说你是我媳妇儿是为了救你。
0: 你给我站住！我不管，东西是我的，还给我。
1: 别臭不要脸行吗？你的，我二娘的镯子是给我媳妇儿的，我心爱的女人现在身陷囹圆，我得把她救出来才能娶她当媳妇儿。就你也配戴那么好的镯子？早跟你说了，撒泡尿照照自己。

0: 徐醒，你这个好混蛋，真该死！你把他打晕了，我回去怎么跟梅老爷交代？
1: 他那么欺负你，我还不该打他？再说，我不把他打晕了，我怎么通知你啊？
0: 正文说的那个军火商已经联系上了，他姓夏，说好今天晚上见你，地点是大酒楼。
1: 记住，夏老板定的押金。可是他怎么办？我手有准，他死不了。他醒了，你告诉他，如果再有下次，没那么便宜。
2: 大少爷，这是怎么了？啊，不小心撞晕了。哎呀，没事吧？哎呀，
3: 这是什么地方？
2: 咱家的人力车上。刚才是谁？
3: 谁？什么谁？你欺负你媳妇儿，红娘子惩罚你。
2: 王小红。 你是想让下人看笑话，还是想让你爹知道？你说说你，怎么那么不小心呀、啊？把自己撞晕了吧？还不快点回家，好好歇着。慢点拉车，刚才大少爷这一下撞得可不轻。
3: 你等着，早晚有一天我会报仇的。
2: 走吧。

0: 什么东西啊，酸不溜丢的。
1: 醋能不酸吗？
0: 哎，挺好的手绢，干嘛把它霍霍了呀？
1: 哎，这是我今天跟说书的学的，梁山好汉传递密信用的就是这招。

0: 成亲是假，花魁误恨，大喜之日，团聚之时。
1: 哎呀，你也太笨了，就这回没带你舅来我出去，怎么还让人给算计了呢？
0: 这小娘们不是一个人来的，还有帮手。
1: 哪个小娘们？
0: 此仇不报，我梅贤祖誓不为人。
2: 已经回来大半天了，要不您先回去休息，这个病人我来看。
3: 啊，不不，我刚才出去看了，外边排队的人还很多，有些人呢昨天就排了，到现在还没看上。你一个人忙不过来，
4: 我决定从今日起我和王医生一起义诊。
2: 公公，谢谢公公称呼我为医生。
4: 刚才我听见他们叫你大少奶奶的时候，你让他们称呼你王医生，这个称呼很亲切。哎呀，曾几何时，我的梦想也是别人能叫我一声梅医生。以后啊，在诊所里你也不用叫我公公了，就叫我梅医生。哦，对了，王医生，我的西医业务放下很多年了。当凡有不明白的地方，我还得多多请教王医生啊。
2: 梅医生，客气了。

0: 화내래.
1: 先生，稍稍歇歇。老爷，大少奶奶先喝碗汤吧。玉芳，新规矩，在诊所里要叫医生，王医生，梅医生。哎，这回梅家大药房真是中西合璧了。我刚才到柜上问了，你们这边义诊呢，药房那边的生意也跟着好了好多。
2: 你没看见那院子里的伙计都忙的，好多药材都供不上了。好，好，好，太好了！哎呀，这几百年的药房要有新起色，就得变革。这一变呐，给梅家大药房又会带来百年的红火。<笑>
1: 老爷，您喝汤。
2: 哎，
1: 谢谢二太太。
3: 没带呀，啊，手镯，二娘亲自挑的，不喜欢。啊，
4: 不是不是，喜欢，就是我每天在这忙忙活活的，我怕再不小心给磕了，所以就放屋里了。哎呦，
3: 这孩子真好，知道爱惜东西。这件就是夏老板的北洋剑。
5: 请夏，请梅家大少奶奶多多关照。夏老板，客气了。请坐。啊，门口那个伙计，自己，我专门交代过了。梅大少奶奶来赴我夏某之宴，不会有人知道的。我是说，玉萍是个小地方，你我孤男寡女的。
1: 传出去不得了啊！嗨，今天这顿饭我请，是我约的夏老板，怎么能让您做东啊？
5: 不行不行，我有我的规矩，吃饭我做东，买卖不还价。您知道我要跟您谈买卖。<笑>梅大少奶奶说笑，我们到这儿来不谈买卖。
1: 难道还谈风月啊？<笑>对不住了，夏老板，我先走了。哎，
5: 买卖还没谈呢。我本来也没想跟你谈什么买卖，就是想认识认识，交个朋友。大少奶奶果然是厉害啊！我就说嘛，什么样的女人能进梅家？
1: 嘿，你不先开口，是怕我有诈。你还想我坐下接着谈吗？
5: 当然。军火。
1: 那我就再坐会儿。
5: 可是夏老板嘴里先说出来的，您有啊？之前的老客是我多年的主顾，只是我现在不方便见他，我怕的是，万一行踪暴露了，
1: 再被打折三根肋骨，厉害。
5: 比我想的还厉害，不弄清楚夏老板的底细，我也不敢来啊。痛快，货单。梅带
1: 在身上，我要先看看你有什么货。
5: 绝不留任何把柄，佩服。那我们还等着上菜吗？
1: 不等了，我们俩在一起的时间越短越好。
5: 在行，更佩服。
6: 这是地址。
1: 记住了，
7: 半个时辰以后见。
1: 我先走。
7: 哎呀，不对呀，你怎么领的？屋里这位先生我根本就不认识。
0: 这是夏老板订的雅间啊？
1: 错了错了，肯定是弄错了，八成就不是你们这家酒楼。哎，

0: 怎么样？这个夏老板滑头得很，幸好政委教了我怎么对付他。
1: 那现在呢？
0: 他给了我一个地址。

0: 他在城里兜了一圈，直接去了西城北头的一个染布作坊。
1: 看来他没耍什么花招，染布的作坊就是他跟我约的地方。

0: 验货呢？明天中午在这儿提。明天中午，这儿是染布的作坊，要是夜里有人贩布，能不引起怀疑吗？
1: 说的也是，可是我还没有验货呢。我也得验钱。我看，我们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明天中午。
2: 大少爷什么时候来的？
3: 来半会儿了，晚饭都没好好吃，扒了两口就说要来看你。
2: 是啊，好，我知道了。

0: 规矩多了，没敢睡我的床。
1: 赶紧把你的同伙供出来，我绝不能让那个王八蛋活着看见明天早上的太阳。敢偷袭本的少爷，他真是无法无天了。
0: 同伙，我哪有什么同伙啊？
1: 那谁打的我一闷棍？
0: 红娘子，我不是跟你说了吗？红娘子显灵了。
1: 你胡说！
0: 活该！谁让你骗我？
1: 骗？我那叫兵不厌诈。我要提前告诉你，你能答应吗？还让你明白明白。其实我早就看上你那个镯子了，我故意没说，就是怕提前说了你有防备。哎，
0: 兵不厌诈。
1: 我告诉你啊，我不跟你一般计较，但是你那个同伙他不得好死，你就等着瞧吧你。
0: 慢着，这什么意思啊？
1: 哦，你那个镯子我估了价，比我们家的传家金锁也便宜不了多少，也能值个3000现大洋。嗯，镯子呢，就算是我买你的，好吧？不过我这生意做的不太地道，事先没问价，走了。
0: 梅仙祖，事先没问价。

我们这儿有个叫徐婷，有诈。明天一早你就去冉部的作坊，远远的观察，不要靠近。一旦发现有当兵的，马上到大药房来。这排队看病的人多，你没办法加塞儿。你可以去中药柜台找我爹，我爹认识你，你就说上次我治好你的病，这次你专门过来表示感谢。

0: 这次我可立了大功了吧？沿着这条线，一定能拽出赤匪的头目来。你还没说是跟谁谈的买卖呢？这可不能说，这里的规矩我都懂。要是没抓着现成的，我输了也白输。哎，再说了，这位可是有头有脸的人物，您见了自然就明白了。哎，对了，胡大夫。
1: 我跟你说啊，自从去年马司令收拾我以后，我真的没有再做军火生意了。现在想起来，我这三根肋骨还疼呢。嘿嘿，
0: 你跟买家约了几点啊？中午啊。
1: 对了，胡大夫，我还得给您借点军火，种种药材，到时候人赃并获啊。
2: 掌柜的，你还记得我吗？哎，瞅着眼熟，一下想不起来了。您给提个醒儿，我是外乡人，上次路过玉屏犯了急症，是咱们这儿的西医王先生给看好的。
3: 哦，我想起来了，想起来了，你是他第一个病人。
2: 哎，哈哈哈哈，这次路过玉屏，特来拜谢，你看这能否？
3: 哦，你等一等。
2: 王先生，
4: 我这次来玉屏特意来感谢你。这么快就来了？看来
2: 你可拍的病。这个混蛋！你是怎么看出他的保证的？
4: 兵不厌诈，换了个地方也没给我扛货，说好了今天中午交货，可是他根本没跟我谈价钱。
2: 你真是长福多了。
4: 我也是死过一回的人了，多少得长点记性。
2: 撤了玉屏，即便等不到你，他们也会来打扰你抓人的。
4: 撤，怎么撤？我要是撤了，对得起这些排着队等着我看病的老百姓吗？
2: 可是不撤，你的生命安全谁来保障？
4: 放心吧，我没有留下任何人。
2: 那现在？
4: 现在最重要的是，政委留下的任务没能完成。 只能等待机会，寻找新的军火厂。这姓夏的手里肯定有军火，他就是不想跟咱做这买卖，报官是为了立功。我听政委说，他不是玉屏人。
2: 对。
4: 他现在住在哪？
2: 宣阳客栈。
4: 你去查一查，他有没有货寄存在客栈。如果有是什么，快去快回。中午之前，姓夏的应该不会回客栈。
2: 哦。
5: 这次从家乡来，特意给您带了块料子，以示感谢。谢谢。
6: 闺女啊，她是专门来谢你的。
5: 嗯，你看，还送了我一块布料。
6: 哎呀，我从小学医，坐堂半辈子。
5: 这样的事情都少见呢。啊，对了，爹，我不想白受人家理。刚才他跟我说，他爹啊，一到冬天就咳嗽，一二十年了。您治咳嗽最拿手，要不您出个方子，我拿钱，待会儿他回来，我把药给他带上。好，有来有往。你现在贵为梅家的大少奶奶，是有身份的人，不能白受人家的礼呀。
4: 替家父谢谢王先生。他还真有货，咱不在客栈，他带了两个伙计帮他看货，在城外租了个地方。什么货？
5: 棉纱。
4: 这又不是大上海，玉屏仿布的都是小作坊，谁能用得着棉纱？
5: 他一个军火商，让我做这么些生意，我看爸这是要赔钱。
4: 截了他的棉纱，军火不用买了。
5: 你是说？
4: 给。
5: 这是什么？
4: 政委给我留下的银票。截了这些棉纱，里边肯定有根据地需要的货，这些钱用不上了，帮我带回去给政委。根据地更需要。
0: 你这么确定？
1: 确定，我王小红算不错，事成之后直接走，不要回城，把货运回根据地去。
0: 那得有人手帮忙。
1: 我这倒是有两个。
0: 可靠吗？
1: 可靠，没少干坏事，从来不说实话。
0: 还得有胆子。
1: 胆子大得很，敢武装攻打马蓉的官邸。
0: 你说的是？
1: 等着。
2: 前面找你看戏的人都排满一条街了，你怎么有功夫到我们这儿来？
3: 你怎么来了？
4: 韦先祖，跟你打个商量。
3: 有话请讲当面。
2: 你们说的这是黑话？
4: 想跟你借这两个兄弟用一下。
3: 借他们俩？实不相瞒，他们俩绝对是废物。
4: 用人之际哪管得了那么多？再者说，谁都不是废物，关键啊，看怎么用。
2: 哎呀，你说的真是太好了，就他没事老说我们是废物，要是没有我，你指不定都死多少回了。
3: 闭嘴。请借一步说话。

0: 兄弟可以借给你，不是要命的事儿了。我的兄弟，他们的命可就是我的命。顶多让他们出点力气。哦，那就好。我可有力气了，可惜我出不去。
1: 就说定了，这两个兄弟一会儿跟我走。好，过来。你们俩是不是我兄弟？是。我是你舅老爷。
2: 赴汤蹈火的时候，那就是兄弟。哎，今天你们俩跟他走，听他的，给他当兄弟，听见没？
0: 对，
3: 是。
0: 谢了。待会儿我带你们俩见一个人，今天你们俩跟着他，给他当兄弟。哦，啊，
1: 这么快就把我们俩给转出去了，
0: 不行吗？
2: 快点！这两个人归你了。多谢二位帮衬。
4: 就是他呀。他让你们干什么就干什么，能做到吗？
2: 能。跟我走。
5: 闭嘴！二位，把他俩捆起来，嘴堵上。好，
6: 走走走走。

0: 你别着急啊，咱再等一会儿，没准等一会儿他们就来了啊！这晌午都过了，怎么还不来啊？
1: 是啊，你说这小娘们怎么还不来啊？
0: 小娘们，向你买军火的是个娘们？
1: 说，哪个娘们？这不是信口说的。
0: 可能是我含糊了，混账东西！就算他不来，咱们可以照样给他定罪。你就没拿到他什么把柄吗？
1: 我没有啊，不，胡大夫，自打去年马司令收拾我之后，我真的没有再贩卖军火。我，或许是我想多了，他没这个意思。我多想……
0: 混蛋！让老子带了这么多弟兄跟你耗了大半天，给我打！
2: 哎，胡总，哎。
3: 我的火呢？我的面纱！
4: 干的什么差事？哎呀，出大事了！出大事了！我跟你说，那个枪全是枪，
5: 什么枪？好多枪，还有子弹、炮弹，整整装了8辆马车，全都运走了，
4: 运哪儿去了？那我哪知道？8辆马车，那得有人赶啊！他有帮手还找我借兄弟。 那马车都是耗雇的，再说了，那些赶马车的能跟我们哥俩比吗？我们哥俩一冲进那仓库，上去就把那俩开仓库的，马肩头、龙二背就给绑上了，那五花大绑啊，那是。哎呀，跟人家出去混，比跟你出去混，那威风多了。
5: 就是，
3: 哎，大少爷，
5: 抢的抢，哪儿抢的？
6: 先生，不好意思，您得排队。你给我下去！先生，您得排队呀，先生。哎，先生，这位先生，您这是外伤啊，赶紧到里边来，我给您处理一下，不然伤口会发炎感染的。不好意思，您稍等一下，马上出来。
7: 你说什么？我听不懂。哟，怎么伤的呀？你别揣着明白装糊涂，你把我逼急了，我到马司令那告你去。你不敢？你要是敢的话，早就去了。我现在可是马司令的干儿媳妇儿，你有什么证据就敢去诬告我？ 要不这样，我让梅贤祖去禀告他干爹，就说有人胆敢在玉屏做那种生意。我们根本就没见过面。这门口的牌子，想必您是看到了。我就是王小红，梅家大药房正在义诊送药，您的钱我一分都不会收。你怎么又来了？
6: 你干什么？巾帼大英雄啊！恕小生梅贤祖眼拙，之前我真是有眼不识泰山呐。你两个兄弟跟你说什么了？
5: 啥也没说，这条道上的规矩我懂。懂就好，有人胡言乱语，就会有人杀人灭口。明白。
6: 我说，那么多条枪，可以拉起一支不错的队伍。你送哪儿去了？你说的什么？我听不懂。你这两个兄弟，嘴可不严啊，恐怕得被人杀人灭口。
0: 你是我媳妇儿，咱们又不是外人，就告诉告诉我呗。哎，你不会是自己要单立个山头吧？那得算我一号啊。你跟女流之辈当大当家的不合适，真的，抛头露面号令三军的事儿，我来，你还是给我当压寨夫人吧，好吗？
1: 压寨夫人啊，还得是老二。

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现在这包装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5: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6: 狗粮。
4: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5: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7: 晚上更难受，
5: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机戴，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胶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8: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9: 我自从配上这副眼镜之后啊，看远看近一副眼镜，省去了摘摘戴戴戴戴摘摘这个程序。
10: 我觉得这验光很专业，一项一项的仔细的检查。戴了这个眼镜，我觉得太方便了。看电视啊，看报啊，看书啊，做饭啊，做家务啊，看远看近都很清楚。
11: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2: 配镜专线400-668-3636。
13: 新兵好春秋，
14: 一句戏韵传承千古文脉。
15: 戏曲的东西是活的东西，是有灵魂的东西。
16: 有戏没情不感人。
13: 东方的、中国的、民族的，
17: 坚信我们京剧的力量，
14: 一生坚守，绽放梨园风华。
18: 生是龙江剧的人，死是龙江剧的魂。
19: 真个神女士，从前都在问编辑一说，
2: 只要让我开口，肯定是你要被我感动，真的是比天高。
14: 梅展芳华，中国戏剧梅花奖艺术家口述史，温情上线，聚焦中国戏剧梅花奖顶级名家。
4: 一个演员，将来要成家，不要成家。
8: 剧场艺术从来是双向奔赴的，
9: 观众的笑声啊。这是我最心愿，
6: 华西大家好。
14: 用剧目去初心，以岁月化传承。
15: 要演好每一个人，演到老学到老。
2: 这辈子我就是以后要成全这批青年演员的人物塑造。
1: 希望龙江剧自己的人当家做主人，我们还会名列前茅。
14: 用人生树坚守，以创新起新生。
8: 艺术从来都是创新的基础。
3: 不跟风，不媚俗，这就是中国戏、中国人的核心。
15: 明天我要去郊游了，
0: 带旺仔牛奶。
5: 宝宝买给你，
0: 我要带旺仔牛奶糖。
11: 妈妈买给你。
7: 也买给你，
12: 旺旺的产品我们都买给你。
20: 这是件宝物，很贵重的。
21: 贵重我就一定要带着，那我还不如扛着现代羊过日子呢。
20: 你这丫头啊，你
21: 爹，你就跟我说实话吧，你跟二太太到底什么关系？人家凭什么把这么贵重的镯子送给我？
20: 不许你胡思乱想。
22: 早晨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旺旺，妈妈旺旺，
23: 你旺我就旺，
22: 妈妈旺旺
24: 旺旺，
22: 妈妈你不够旺，
24: 好精神旺旺
22: 旺旺，同学相见早安旺旺，
25: 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26: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0: 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1: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0: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1: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3: 家宅夫人啊，还得是老二，
4: 记性还挺好，真吃醋了。我说
5: 梅贤祖，我王小红会吃你的醋，你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是谁？
4: 成，骂两句就骂两句，谁让你有那么大本事呢？哎，要不这样，我让你当老大，好吧？你帮我搞军火，帮我招揽兄弟，但是睡觉生儿子的事儿，我还得跟我的牡丹。
5: 臭不要脸！趁我现在心情好，赶紧滚！
4: 别呀，你好不容易今天回来的早了点儿，咱俩好好谋划谋划。我也看出来了，你胸有大志，肯定不愿意一辈子留在这儿给那些人看病，对吧？
5: 我没话跟你说，我累了好几天了，我要休息。
4: 我说，夸你两句你就不知道天高地厚了是吧？还给我拿起架子来。我告诉你，你的计划也不那么周全，露馅了吧？让我的兄弟帮忙，你的同伙是谁，我可就一清二楚了。
5: 你想干什么？
4: 哼，敢背后偷袭本大少爷，除非他不回玉屏，回来了我定将他碎尸万段。

0: 晚上来找你，你都看了一天病人了，累得够呛。你没精神搭理我，没意思。我打听了，你每天早晨起得早，以后每天这个时候，我都过来陪你玩会儿，咱俩活动活动筋骨，然后你再去看病人，你就更有精神了。那也
1: 不陪你玩啊？
0: 哎，我说，我和大少奶奶在院里玩会儿，你们非要瞪着眼睛在这儿瞧着呀？
1: 大少奶奶都不好意思了。我在外面候着。
0: 哎，别忘了我吩咐你们的事儿。
2: 是。
0: 梅先祖，你又搞什么鬼？啊，我让他们把早饭端到你屋里去，咱俩活动完筋骨呢，我再陪你吃个饭。
1: 我会去我爹房间里吃。
0: 把老丈人叫过来一起吃也成。王耀红，好歹现在咱俩是两口子，就算是做样子也得做得像点不是。
1: 你会不会踢啊？要不我教教你。这是女孩子玩的，还用你教？
0: 哟，不服？我告诉你，我可是高手。

0: 还没。
1: 小丫头，笑起来还挺好看。
2: 好看也不是给你看的。

0: 怎么那么大声啊？亏你还是有钱人家大少爷，这么没规矩。小时候啊，我爹和我凤娘也给我定过规矩，可是我这个人吧，天生就不爱守规矩。他们越让我小点声，我就故意把动静闹大。<笑>
1: 欠打，都是凤大管家跟梅老爷惯的。
0: 你这人真没劲，人家好心好意过来陪你吃早饭，你又挑毛病又板脸的。我不是跟你说了吗？你笑起来还比较好看。
1: 我还有好看的时候呢，你不是说我连个女人都不是吗？
0: 记仇了还？我原来错了，没看准，你还真是个女人。
1: 不过呢，是个不招人喜欢的女人。对，我不招人喜欢，你的牡丹招人喜欢呀，水做的，泔水做的，你去找她呀。有四个婆子盯着你，形影不离的，你出得了梅家吗？就算你出得了梅家，你进得了荷香。

你要是愿意呢，每天早上过来找我玩会儿，我也就赏你个脸奉陪。在我房间里吃个早饭，我也就将就你。但是。

0: 这什么呀？
1: 你干儿子送的那个？
0: 也是你干儿子，管你也叫干嘛？
1: 呸！我才不稀罕呢，我才多大呀，就有那么大个儿子，恶不恶心啊？这个东西我不要啊，你派人赶紧给他送回去。
0: 有没得净好东西啊，干嘛不要啊？啊，给他送回去，便宜这小兔崽子了。
1: 我就不要，看着他我这心里就难受啊。司令，你赶紧派人给他送回去，再放几句狠话，你好让他死心。
0: 行了，你这话我明白了。
2: 你看这东西，真是个好东西，真的不想要？
1: 不要了。
0: 行，我派人给他送回去。告诉你，以后没事别总往这儿乱跑，这是军政办公的重地啊！回去吧。哎，
1: 哎，司令，你可真得派人把他给送回去，要不然他以为我收下了呢。
0: 啊，送。

0: 胡表妹，
1: 哟，
0: 司令，那你去趟梅家，把这个东西给梅天禄送回去，当着他爹的面给，当着二太太的面也行。你告诉他，太太不喜欢这破玩意儿。
2: 是。

0: 胡团府有所不知，老爷这些天一直和大少奶奶在义诊送药，有什么事跟我说吧。司令倒是说了，当着二太太的面也行，那就请二太太把梅大少爷、梅贤祖请来吧。凤姐，我知道了，这就去。
1: 大少爷，哎，凤娘，小祖宗，你又惹什么祸了？啊，我惹什么祸了？你成天让那四个婆子跟着我，我想惹祸我也没地儿惹去啊。
0: 那怎么那个胡团妇来了，还气势汹汹的？
1: 他一个团妇，到咱们梅家来还敢气势汹汹的？
2: 你等着，我去给他俩嘴巴。
1: 谁呀？这是贤祖啊，还不见过胡团妇。我见过他，他还没见过我呢。姓胡的，我是马司令的干儿子，你不该给本大少爷行个礼吗？
2: 见过梅大少爷，哎，这就对了。那个，我说，来我梅家有何贵干？司令让我来把这个还给你。是司令啊，还是司令夫人？说是太太也可以。不过太太让我给你带个话，这破玩意儿，它不稀罕。
0: 这是？啊，他不稀罕，正好，那我就拿回去了。哎，等等，这镯子怎么会在牡丹那儿呢？
1: 哦，那个二娘是这样。哎，我记着王小胡跟我说来着。

0: 这镯子是您送给他哈，他不是每天给那么多病人看病吗？那个带着不方便，万一给磕着碰着咋办？再说了，王小红是个小门小户的闺女，哪能识得这个镯子的金贵？她也是跟我说不太喜欢这个镯子，然后就给了我了。
1: 你把镯子给我留下。
0: 啊？
1: 你把镯子给我留下。
0: 哎，盒子是我的。醋，本大少爷要喝醋。你们谁去厨房给我端碗醋？赶紧的。
2: 南宗，看门去。
3: 不，
2: 你也先出去。

0: 二太太，刚收到一半，
1: 我让他们比量过了。咱这厅堂里呢，能放下九张桌子，每一家的长辈和有头有脸的宾客都请进屋里来。大院子里呢，能放下36桌，东西配院各开18桌，这样加起来就是981桌呀。老爷不是说了吗？要办最大的喜事儿。想我阿凤20年前来到玉屏，我还从来没有听说过谁家娶媳妇儿开81桌呀。哦，对了，大太太吃斋念佛，二太太您呢又是菩萨心肠，大少奶奶又义诊送药，你们都是有佛缘的，所以我想好了，大喜的日子呢，给庙里也供上3天的斋，请和尚们给念上7749天的经，也好保佑大少奶奶早点生养。大少爷要是能给梅家传宗接代，那就功德圆满了。哟，二太太，我这跟您请示呢，有什么不周到的地方，您还得拿主意呀。
2: 凤姐安排事情哪有不周到的，不是还有些日子吗？近了再详议。
1: 说的也是，您说这三叔公他是不是老眼昏花了？我让他给挑个好日子，他怎么挑到下个月去呢？真是急死人了。
2: 凤姐，我突然想起一档子事儿，你到柜上把亲家公请来，我跟他商量。
1: 哎，好好。
3: 副掌柜，二太太在屋里等你呢。

0: 也贼眉鼠眼的了，我都让下人们出去了。
1: 瑞芳，你找我有什么事？你这不是送给我？
0: 是啊。
1: 也怪我太冒失了，压不住心里的那份情，从法场一回来我就拿出来了。你应该知道他的来历。你曾经跟我说过，这是你们柳家的至宝，传闺女的。
0: 我一看他戴上，我就全明白了。怎么，他又退给你了？要是退给我就好了，他不稀罕，随手就扔给了贤祖。
1: 这闺女也没见过啥好东西，她哪认得呀？
0: 可是我有个心愿。

0: 我希望灵儿带着这个手镯上花轿，也算是我们刘家对她的一点心意，也算我这个当娘的一个梦吧。
1: 就跟他说，你把镯子给我，我保证让他上花轿的时候带着。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乡亲们呢，今天太晚了，大家先请回家，要看病了咱明天再来，好不好？
3: 我们那都等一天了，明天来晚了不还是看不上吗？怎么回事这是？
4: 各位父老乡亲，承蒙大家瞧得起为家，这么晚了还在排队。刚才啊，我写了一些数字，全当给各位排一个先后次序。明天大家拿这个次序来，就不用再排队了。啊，快发号。
5: 梅医生跟我一起出诊，不然等在外面的病人就更多了。
4: 王医生也累了一天了，早点休息，我先回去了。
5: 梅医生，明天见。哎，
6: 小红，待会儿到我的屋里用晚饭。
5: 哎。
7: 每天这么辛苦，老爷的气色反倒好了很多。
4: 是啊，我也觉得浑身有力气了。玉芳，医者能为病家谋福利，那才是大快呀。
7: 我再给您盛碗汤。
4: 玉芳，不要了，不要了，有点乏了，我得早睡，明天才有精神。今儿啊，我跟王医生看了一整天，直到晚上还发出七八十个号呢。
7: 是吗？
8: 爹，我吃好了，我先回屋了。
6: 哎，哎，等等，这个带上。
8: 这个怎么会在爹手里？
6: 你别问这么多了，带上。
8: 真新鲜，难道有两个一模一样的？
6: 什么一模一样的？这件东西天下无双，二太太对你这份情谊那更是独一无二的，你怎么能说扔就给扔了呢？
8: 我没扔。
6: 没扔？他怎么又回到二太太的手里了？
8: 我怎么知道？
6: 你知道吗？二太太很伤心。
8: 她伤哪门子心啊？再说，爹，他伤心，你又是怎么知道的？
6: 这个你不要管。你要如果还当我是你爹，你就把他带上，带着他上花轿，让他跟你一辈子。你要一辈子记住二太太对你这份情谊。
8: 凭什么？
6: 这是件宝物，很贵重的。
8: 贵重我就一定要带着，那我还不如扛着现代洋过日子呢。
6: 你这丫头啊，你
8: 爹，你就跟我说实话吧，你跟二太太到底什么关系？人家凭什么把这么贵重的镯子送给我？
6: 不许你胡思乱想。
8: 你要是不跟我说实话，这个镯子我不能要。
6: 哎，闺女，闺女，闺女，爹求你了，把它戴上。
8: 不戴，我
5: 每天要看那么多病人，万一哪天不小心给磕碎了，你还不得更找我麻烦？
9: 好，平时不带，拿着啊，出嫁的时候一定带。
5: 我出嫁为什么要带他送的东西？女儿出嫁一定要带什么物件？除非是娘送的。
8: 从小我就问你，娘有没有什么东西留给我？你说什么也没留下，我甚至连自己的娘长什么样我都不知道。
9: 你娘家里穷得很，哪有什么像样的东西留下？
5: 连一只银簪子也没有。
9: 没有。
5: 一把梳子呢？
9: 没有。
5: 总有我娘穿过的衣服、盖过的被褥吧？或者我娘抱我时用的襁褓，为什么我一样都没有见到过？
9: 那时候家里穷嘛。再说了，那些年颠沛流离的，有些也失落了。
5: 不能。咱家是穷，可爹你的破衣服烂袜子也有很多，为什么单丢我娘的？爹，我现在已经长大了，我要娘的一件信物。
9: 没有，真的没有。
5: 那你就请人给我娘画个像。
9: 你娘都去世这么多年了，怎么画？
5: 你总该记得我娘长什么样吧？
9: 这么多年都过去了，我记不大清了。
5: 王福，算女儿不孝一回，直接叫了您的名字。可从小我就怀疑过，我根本就不是您的亲生女儿。你是从什么地方捡的我？或者我的爹娘养不起我，把我给卖了？现在我已经长大了，求您跟我说句实话。您待我恩重如山，即便是真的，我也会一辈子叫您爹，我也会好好待您，好好孝敬您。求您了，我就是想明白明白。
9: 你这丫头啊，你从小就是古灵精怪的，脑筋好使得很，就爱瞎琢磨。爹什么时候骗过你？我是你的亲爹，你娘死了，生你的时候难产死了。要说东西呢，也不是一点没有留下，可是爹看着难受，日子过得又紧，我就给他典当了。从小就听爹的话，你现在是怎么了？爹说什么你都不相信。
8: 我以前相信，那是因为没有来到梅家，没见过梅家二太太。
9: 你娘跟二太太有什么关系？
8: 爹，你不会是因为二太太才抛弃我娘的吧？
9: 你越说越不像话。闺女啊，你别胡思乱想啊，拿着，上花轿的时候带上。二太太把这么贵重的东西给你，你别不识抬举。我告诉你，你要一辈子对二太太好啊，到了梅家以后，你要把二太太当亲娘一样待啊。
5: 凭什么？
9: 就凭二太太给你这么贵重的东西，得值多少现大洋啊？
5: 不做现大洋的奴隶。

0: 谁在那儿？你给我出来！
1: 二太太，是我，我是柜上的伙计。你偷偷摸摸干什么你？福掌柜，你看看，这是不是咱们柜上的伙计？
2: 哦，他叫春儿。你在这儿干什么？我什么都没干，我就是路过。
1: 路过？
2: 你住在哪儿？你怎么能路过福掌柜的屋？你刚才听到了什么？
1: 我什么都没听见，二太太。啊，都怪我不好，贪凉吃了两大块冰，刚才一时急的找不着地方就……
2: 我这脏东西，
1: 找不着茅房就找墙根儿啊！
2: 咱梅家怎么出了这么没有规矩的伙计？福掌柜，明儿就把他给辞了。
0: 别啊，二太太，我错了，我下次不敢了。
2: 二太太息怒，春儿这孩子平时聪明好学，手脚麻利，干活不犀利，谁还没个急事儿啊？就是个孩子，也不是什么大错。而且，她是大太太的娘家侄儿。

0: 大蒜奶奶。
1: 哟呵，
2: 新鲜，今天我没去搭理你，自己找上门来了。不过今天本大少爷困了，没工夫跟你闲扯，回吧。
3: 站住！你们俩出去。
4: 好啊。
1: 哎，两个废物，你们怎么能听他的？
3: 我问你，那个镯子怎么又回来了？
2: 哦，二娘又把那镯子给你了，太好了。那你把那3000块的银票还我吧，正好我要用钱。
3: 从来就没想把镯子卖给你。
2: 发这么大脾气，怎么了？
3: 就是个游手好闲、惹是生非、卑鄙无耻之徒。从今天起，你不要再到屋里去，不想再见到你，这辈子都不想。
5: 声音怎么大？外边都听见。
2: 你个傻子，该听的听不着，不该听的都听着，一边去。
5: 那我给你打洗脚水去。
6: 你就忍了，
2: 是我对不起人家，碰上我算他王小红倒霉。哎，要说他一个小丫头，我不该老欺负他啊。
6: 嗯，对，我看啊，是你对他动心眼了
2: 啊，
6: 你心里有人家了，要不然你才不会说这样的话。

0: 你去跟大太太通禀一声，我来看她了。是。柳瑞芳来看我，叫她等着，说我正念经了。是。
1: 等大太太念完经，你马上通禀，我在这儿等着她。
2: 是。

0: 什么？
1: 给红姑娘和大当家的完婚呢。
0: 你放开我！你们这群恩将仇报的土匪，这是强抢民女。
2: 黑木匠呢？
0: 黑木匠，你给我出来！
1: 哎呦，红姑娘，你不用这么大声嚷嚷，新郎官还在路上呢。再说了，这地方这么严实，你就是再大声，他也没人能听见。
0: 你把我松开！
1: 你刚才骂我什么？土匪，强抢民女。对呀，这我们占山为王，这就是土匪。哎，有土匪不强抢民女的吗？再说了，要捅破大当家的和红姑娘中间那层窗户纸，那就得抢。
0: 黑木娇让你这么做的？
1: 我和大哥仔细琢磨了，你不肯跟我们上黑龙山，就是因为梅家大药房门口那块牌子。你要给玉屏的百姓义诊送药一个月，又不能自食其言，你这份侠肝义胆也真让我们兄弟们佩服。这不，我把新房放在玉屏了，今天晚上动房，不耽误明天早上起来给老百姓看病。
0: 哎呀，还是六当家想的周全，可是这拜堂也没有这么拜的吧？要不你先把我解开，这绳子都快勒。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4: 我叫卜峰磊，今年53岁。原来呢，我眼睛有近视和散光的情况，所以说我一直戴着这个近视镜。随着我这个年龄增长呢，出现了花眼的情况，看电脑、看资料、看手机看不清楚。我把我那个电脑换成高清的，也解决不了问题。有些时候必须啊摘掉眼镜或者推上来，来回拿很不方便。出来遛弯的时候，看到我们超市里，我就进去，咨询这个问题。工作人员特别热情，先接待我，咨询了我的相关情况，最后免费给我做了验光。验光师很负责任，这个验光流程啊特别严谨。试戴眼镜的时候，原来看不清的全部看清了。验光之后把我这个情况给我做了分析，说如果我配这个超视力眼镜呢有什么好处。后来我听了之后比较感动，我就决定说这个配这个超视力。自打戴上超视力呢，就是除了睡觉我把它摘掉，其他时间我一直戴着，不用像原来那个时候来回摘眼镜，审阅文件了，看资料了，这个办公用电脑了，日常用手机了，看远看近就需要依附镜就行了，不需要再来回摘眼镜，特别方便，看得特别清楚。我的眼镜呢，它

0: 还有防蓝光的功能，不伤害眼睛。超视力，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镜。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汇景专线400-668-3636，400-668-3636。我是。

0: 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星星，星星。
4: 哎，我常常觉得我的妈妈和别人的不一样，比如她做的早餐每次都能吃出惊喜。
5: 金龟子，
3: 星星。
4: 哎，比如她总是有点扫兴，又比如我总是会突然多出来一件花衬衫。
3: 星星，星星，星星，
6: 怎么这么奇怪？
3: 星星，
7: 原来他的妈妈看不见，我们不应该笑他。
1: 星星，对不起，妈妈看不见，总是给你增加麻烦。
4: 妈妈，你知道吗？我在天上选妈妈的时候，就看见你了。我看见你有点笨笨的，星星。一定需要我的帮助，所以我就选了你。后来我就来保护你了。金龟子硬硬的壳下面有柔软的翅膀，我知道你也在保护我。
8: 记忆里大多都被爱填满了，让我忘却了家庭的缺陷。
9: 明天我要去郊游了，
10: 我要带旺仔牛奶。
11: 宝宝买给你。
10: 我要带旺仔牛奶糖。
12: 妈妈买给你。
10: 我还要带旺仔摇滚豆。
13: 爷爷买给你。
14: 旺旺的产品我们都买给你。
15: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15: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0: 这是超人，激光眼粉碎一切。
1: 这是闪电侠，像风一样快。
2: 你们说，我们身边是不是也有超级英雄呢？

0: 世界新技术，明星都在用，包治百病，无效包退，只要18888元。
1: 光的速度，
2: 不能听，不是药品，吹治病，坑人骗钱。
3: 存钱银行利息少，跟我们赚得好，保本高息没风险，养老钱往里跑。

0: 能信，送礼认亲拉关系，只为骗你养老钱。
1: 这么多钱您要转给谁？
2: 我孙子在外地出了事儿，说这急用钱做保证金。
3: 不能转，陌生来电别轻信，转账汇款要谨慎。
4: 你看这个项目多好啊，半年就能有50%的返利，
5: 这么算下来一年就能翻一番，不用跟儿女伸手要钱了。啊，
6: 我也存点进去。
0: 不能贪，天上不会掉馅饼，小便宜吃大亏。
7: 反诈侠集合。
8: 这些反诈奶奶真是太酷了，了不起！
9: 不听不信，看好武警。
8: 是反诈奶奶团，反诈侠来我们社区了。
10: 天上哪会掉馅饼？看好口袋最关键，一更不慎犯了错，人财两空好心散。
8: 加油，太棒了！
11: 只要骗子存在一天，我们的喇叭就会响遍大街小巷。
12: 看好，抓牢，不放松。
11: 搞定，
7: 我也要做反诈侠。
1: 大哥，还有一件事。
13: 你是说你那娘家朋友吧？
1: 还有那八马车祸。
13: 放心吧，拉到哪儿去？
1: 我们的山头，
13: 红娘子山。
1: 正是。
8: 妈妈，你回来了。
14: 妈妈，你怎么把我的旺仔牛奶喝光了？妈，
15: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14: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
16: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7: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16: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0: 为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早晨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汪汪，爸爸汪汪，
4: 你汪我就汪。
3: 妈妈汪汪
5: 汪汪，
3: 妈妈你不够汪，
5: 好精神汪汪。
0: 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6: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7: 你的身手我们兄弟们都见识过，韩老六我还真没那胆儿。您先委屈一会儿，有什么话呀、啊、拜完堂再说。
8: 韩老六，我告诉你，即便是死了，我汪小侯也绝不会屈服。
7: 是吗？红姑娘，我也告诉你，今天和那天不太一样，我韩老六手里还有一个筹码。
9: 来人！
10: 徐铁，怎么回事？
7: 前天我大哥连夜赶回黑龙山，我韩老六根本就没走。我想红姑娘不想嫁给我们黑龙山大当家的，那是不是在玉屏有了相好的了？结果我就找到他了。别说啊，这小子有点本事啊，带着梅家大少爷那两个跟班的抢军火去，还雇车准备往南运。嘿嘿，你说怎么这么巧啊，我带的这几个兄弟还正好就半程赶大车的了。我一看呢，我可是发了财了，这些枪支弹药够我再招百十个兄弟的了。红姑娘，你是想做我大嫂啊，还是想闭着眼睛听个响啊？不想他死。
10: 刘当家的，别开枪。
7: 那你就是答应我了。弟兄们，
11: 发现大嫂。
12: 大哥，
13: 老六，
9: 谁让你把我妹子给绑了的？
12: 大哥，你误会了，这不是我绑的，红姑娘自己想明白了。上回也怪你自己，这性子太急了，话都没说清楚。红姑娘脸皮薄，她也不好意思。这不又过了两天了吗？她想明白了。
9: 陈真，
12: 那还假得了？新房我都给你布置好了，就等着你的新郎官了。哎，大哥，我可跟大嫂说好了啊，成亲以后她还留在玉屏给老百姓看病，一个月以后上山。
13: 一刀兄弟，我西二狗虽然眼睛小点，可我看得清清楚楚，来的人啊就是土匪头子黑木椒。
14: 这得赶紧向我堂哥汇报。
13: 现在不能汇报，你想啊，前两天咱哥俩那人丢的，司令还能信得着咱们吗？
14: 那你说咋办？
13: 咋办？咱哥俩要想咸鱼翻身，咱们这样，我数过他们的人加在一块儿不超过十个人，咱们只用带两个班弟兄把他们围起来。枪一响，司令就得来。司令一来，啊，对不对？
14: 我这就去调兵，走。

0: 妹子。妹子，前日是我鲁莽，在这里给你赔罪了。妹子，老刘说妹子想通了，我高兴，我这心都快从心里蹦出来了。妹子，我黑木椒今年整四十了，爹娘给了我一条命，吃喝没亏待过，让我结结实实的长成了一条汉子。从小争强好胜，爱打抱不平，官府捉拿无奈落草，幸亏有兄弟们拥戴，当了黑龙山上大当家的。可是不管怎么样，别人叫我什么我不在乎。从第一次见到妹子那天起，妹子从来没瞧不起我这个当土匪的。就拿上次来说，那个贼老二算计我，我老黑挨了一枪，我还清清楚楚地记着，妹子亲口把血水给我吸出来，救了我黑木椒一命。这份恩情，黑木椒一辈子都不敢忘。妹子，
1: 我知道，妹子的年龄比我小许多。妹子，你读过大书，又有给别人看病的本事，你瞧得起我这个粗人，那是对我的厚爱，我黑木椒一辈子都不敢忘。
0: 我黑木椒虽然是土匪，但我知道如何诚心实意的待人，特别是自己喜欢的女人。妹子今天嫁给我，我一定会百般呵护，不离不弃，一辈子不纳妾，一辈子不对别的女人动半点心思。如果你发现有，那就一枪把我给毙了。如果有哪个女人死皮赖脸的往我身上靠，我一枪把她就给毙了。今天这誓言

0: 你怎么哭了？哎呀，都怪我不好！一没放鞭炮，二没有八抬大轿。不过妹子，你放心，等上了黑龙山之后，这一切都给你补上了，啊！
1: 是不是老六要逼你了？
0: 不是，这个韩老六，我不是。我说的嘛，他韩老六从来不敢骗我。妹子，既然你愿意，那还哭什么呢？ 婚礼虽然简陋，但咱们总得摆个天地吧。要不，我把老六叫进来，给咱们吆喝两声。妹子，你放心，这个地方隐蔽得很。为了在玉屏有这么一个落脚的地儿，我都经营十几年了。就是兄弟们全进来闹洞房也没事儿。
2: 老六，大哥，大嫂，有什么吩咐老六的？我跟大嫂要拜堂成亲了，你得吆喝两声。
3: 好嘞，
2: 一拜。
3: 等等，这婚礼虽然简陋，但幸好我娘家人也在，就请我娘家人也进来，做个见证人吧。

0: 那娘家人也来了，老刘，还不快讲啊！
1: 王小红啊，你真是诡计多端，刚才你明明答应我了，现在你又来这一招。
2: 妹子，怎么了？
1: 大当家的，把我的娘家人请进来。
2: 老六，还不快请！

0: 这回又是我逼的王小红，而今天你们俩非诚信，除非你先帮了我。
1: 马上就冰岛，可能是我们人多漏了风。大哥，带红姑娘上山吧。
2: 来了多少人？
3: 两个半，
1: 到哪儿了？刚过了西街口，偷偷摸摸的。
4: 大哥，
5: 看见没有啊？一个放风的都没有，八神人困了，都进去睡觉去了。
6: 一刀兄弟。
1: 咱俩立功的日子到了，哎，你说，咱们怎么打？
6: 冲进去，见一个杀一个，活捉不了黑木蛟，就一枪毙了他。
4: 行，兄弟们，冲进去！

0: 全都躺下。
1: 大哥，真悬呐！幸亏放哨的弟兄支队员没有纪灵，要不然的话，
2: 你给我闭嘴吧！怪你自作聪明，让我今天丢尽了脸面，还不让兄弟们快撤？
1: 是。
3: 大哥，别再责过六当家了，他也是对你一片忠心。
2: 这点我知道。哎，妹子，你也赶紧回吧。里边的药最多能顶半个时辰，他们一旦醒来，那事儿就麻烦了。
3: 是啊，枪声一响，大哥就出不了城了。
2: 放心吧，大哥不会有事的。
3: 大哥，还有一件事。
2: 你是说你那娘家朋友吧？
3: 还有那八马车祸。
2: 放心吧，拉到哪儿去？
3: 我们的山头。
2: 红娘子山。
3: 正是。
2: 大哥知道了。妹子，刚才大哥跟你说的话那都是胡言乱语，你把他都忘了，一句也别记得啊。
3: 大哥保重。
2: 保重。
4: 有这样的事儿？
5: 堂哥息怒，兄弟们全都中了埋伏，都怪谢二狗瞎了他的狗眼。
4: 有人受伤吗？
5: 伤倒是没伤，可是一个排的兄弟眼睛到现在都看不清东西。
4: 小心看看。
5: 哎。

0: 白刀，大哥，把线儿狗给我架进来。
1: 是。行啊，在玉屏还有这么个地方。滚！你滚出去。
2: 司令，我错了，我混蛋。
0: 我不是偷窃，我就是废物。请司令饶过线儿狗吧。你错在哪儿了？我线儿狗，我以前怎么没发现你小子是个人才呀？那天在法场上，当着那么多人，你都敢开枪。 丢了那么大的人，你还不死心，还能帮本司令盯着王小红，而且还盯出黑木椒这么一据点来。你是个人才，司令。你小子，人才。
1: 司令，
0: 站起来吧。小二狗，本司令任命你为七排排长。 你的人你挑，给老子带出一个排的好兵来，将来本司令重用。
3: 多谢司令栽培，线儿狗肝胆涂地，只此跟随司令。

0: 别进了，就这儿吧。阿四，在，给二太太拿把椅子。
1: 是，大姐，不必了，我站着说话就行。阿四，你下去吧。
0: 大姐，一向可好？你在叫我吗？这个家谁大呀？连梅以鹤都得听你的。你还管我叫大姐？这么多年了，大姐还在生我的气啊？不敢。你柳家富家玉萍，柳家的千金大小姐，下嫁到梅家，名义上是做妾，可是哪个敢怠慢呀？
1: 我知道梅以鹤心里想什么，她恨我活得太好了。我要是早早的死了，你不就扶正了吗？大太太可别这么说，我心里不好受。记得刚来的那个时候，我们姐妹相处得很好。那个时候，我是没认清楚你是什么人。大姐，瑞芳真的不知道什么地方得罪大姐了。 自从进梅家的那天起，我心里一直对大姐怀有一份敬重。瑞芳无能，这么些年也没给梅家生个一男半女，我一直把贤祖视同己出。恳请大姐，万万不要为难瑞芳啊！
0: 我什么时候为难过你了？我都进了佛堂里来了，还不就是怕碍了你的眼？
1: 大姐心里明白，
0: 难道你非逼死我不成？
1: 没有话说了吧？那就请回吧。我清静惯了。下个月初六，贤祖就要成亲了，那个时候还请大姐。
0: 我该怎么做？不用你来教我，他管我叫娘。

变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

岩胶囊、异果、一叶、异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

0: 知道你心里不好受，我想去安慰你。小丫鬟说你在大太太房间里。
1: 你想让我死啊？大夜里要去安慰我？我告诉你啊，柜上的那个春儿，你可得小心点，那是大太太的亲戚，八成就是专门来盯着你和我的。
0: 大太太盯着我们？
1: 我根本没有见过大太太的面。我嫁进梅家三年之后，她就进了佛堂了。
0: 一个吃斋念佛的人，他
1: 就是因为跟我怄气才进的佛堂，只因为梅老爷跟我有话说，冷落了他。他曾经赌咒发誓，说绝对不相信我柳瑞芳是个大姑娘，要是不在娘家有什么不清不白的事情，是不可能嫁到梅家来做妾的。那几年他就派人到花阴镇去查访，幸好我爹娘死得早，我把柳家在花阴镇的祖产年根拔下，把下人们也都遣散了，所以他才没查出什么。可现在这都过去十年了，他还不死心，这又赶上你。我万万没想到你和灵儿都来了。从今天起你一定要当心，能不见我的就不见了。

0: 看清楚了？
1: 我看得清清楚楚的，你二娘和你老丈人，
0: 他们说什么呢？
1: 我离得太远了，没听清楚。他们俩要是再多嘀咕一会儿，我肯定能听清楚。
0: 胡说八道！二娘多好的人啊，怎么能有这种事儿？扶叔也不能啊，没准他俩是刚好碰着，正在商量着怎么给我办喜事儿呢。以后不许胡说啊！
2: 我听说你小子一宿换了仨娘们儿。
3: 胡财富见笑，
4: 俺长那么大
3: 从来都没碰过女人。见笑了，见笑了。
2: 美吗？
3: 美呀。
2: 也不能光想着美呀。
4: 我明白，等我上山之后我知道该怎么做。那就好了。
3: 哎呀，胡财富饶命啊，胡财富饶命啊，咱不是说好了吗？
2: 我也是舍不得呀，这些日子咱哥俩住得不错，可是你是个老实人，你说你要不带点伤回去，这黑木椒和你哥能信你吗？你想啊，你能就这么好好的从马司令的监狱里跑了？
3: 那
2: 看你的命了。我的枪法不太好，打到哪儿呢？我也不知道。

0: 那个大少奶奶醒了，把早餐端进去吧。
1: 是。你怎么来了？不是跟你说了吗？别再到屋里来，不愿见你。
2: 小点声，别让婆子们听见。你去哪儿啊？
1: 我能去哪儿？诊所。
2: 啊，你别走。
1: 放开我！
2: 那个，小红，你今天起得晚了一点，怎么了？昨天没睡好是吧？你再着急你也得吃点东西，那么多病人一看就是一天，你一点东西不吃你哪受得了啊？
1: 你是谁呀？你管得着我吗？
2: 是，我就是一个游手好闲、惹是生非、卑鄙无耻之徒。碰上我吧，算你倒霉。我老欺负你，实在是不应该。可是你得给我一个。

0: 浪子回头改邪归正的机会啊！你说，在这个家里，就老爷和傻的憨粗都跟了我10多年了，我懒得跟他们俩玩，我爹又不让我出门，我不来找你，我找谁去啊？你就可怜可怜我啊！说我是个大少爷，实际上我在梅家就是蹲大狱的，净等着秋后问斩了。
1: 少在我面前说出唱戏，我不会再上你的当。
2: 医者父母心，你是个好大夫，就应该有菩萨心肠。你看我这么可怜，你就一点都不心疼？
3: 大少爷、大少奶奶，早饭摆好了，你们快进屋用吧。当着婆子的面儿。

0: 我没出声，谁说你出声了？那你咳嗽啥？我嗓子不太舒服。我就是想说，你今天还挺守规矩的。哟，
1: 笑了。哎呀，我终于算是把你给哄笑了。那个王耀红。 骗你镯子的事儿吧，确实是我不厚道。可是我不用这招，我确实没有别的计策能跟我的牡丹我们。
0: 你先走。
1: 哎，
0: 这件事以后不能再提了。
1: 哎，
0: 也不要在我面前说你的牡丹。
1: 哎，
0: 吃饭。

0: 皮母的是啥意思？
1: 你傻呀？对你有意思了呗？这女人啊，都这样，她心里有了你，你心里要再有别人，她就不高兴了。
2: 那你是说，王小红心里有我了？能吗？
1: 当然能了。
3: 能。
2: 你都看出来了？
3: 应该能吧。
2: 对，给我滚出去。
1: 走吧。
0: 还挺女人的，就是脾气大了点。凭什么我堂堂大少爷就被他给收拾住了呢？不行，这女人不能惯。明天不去了。
4: 爹，我是您儿媳妇牡丹，我尽快给老马家传宗接代，生个大胖小子。
5: 好，你说的越来越顺了。
3: 今天的东坡肘子非常好吃。哎，你尝尝。
4: 这一大清早起来就有肉吃，给司令做夫人啊，真是我上辈子修来的福气。

0: 是怀上了呀？非也，太太只是肝火旺。哎呦，这吓死我了！这样，我呢，给您开个方子，调理调理。哎呦，
1: 这是上火啊，你开什么方子啊？非也，太太是金玉之身。
0: 定要保养啊！司令，恭喜司令，贺喜司令！
2: 怎么样？
0: 太太有喜了，脉象强劲，像是男孩啊！
2: 真的，
0: 千真万确。
3: 跟太太怎么说的？我说太太，你肝火旺，我呢就给她开了个方子。这功夫能瞎吃药吗？您开的什么方子？我开的这方子是安体保胎的方子，最适合太太现在吃了。我的麦油郎啊，我还以为我怀上了马蓉的种呢，哎呦，这吓死我了！幸好不是，幸好不是。 郎中说我啊是肝火旺，这不还给我开了方抓了药呢。哎呦，这药可苦了，我最不爱喝了。肝火旺，肝火旺，我肝火能不旺吗？我是天天盼着你能来接我走，天天能盼着你带我远走高飞。我跟你说，我都一连三天晚上做梦。 梦见你带我去大上海了，哎呦，那儿可好了，那里的晚上就跟白天一样的亮堂，而且啊，那儿的男的女的都穿的可漂亮了，我还梦见啊，你给我买了好多漂亮的衣服，什么花的都有。
4: 下一处六，什么时候才能到下一处六？马司令，这么早就回来了？胡大，
5: 哎，
4: 告诉你个事儿，平东镇金家寨有个叫金老尖的，你认识他吗？我让胡百万找着他了，给了他100块钱的羊，30亩地。 金老还有两个儿子，一个叫金大汉，一个叫金二汉，俩小子名字起得不怎么样，不过也算个姓。胡百万安排他们两个挂名，在平东镇公署吃了香。你怎么不说话？胡百万弄错了吧？这个混蛋办事总是这么马虎，毙了他！
3: 哎，爹，没错，金老尖。
6: 是我爹，
3: 你不是跟我说你爹已经死了吗？他该死，
6: 就是为了养活你哥哥、兄弟，把你给卖了。呸！他要真的是为了养儿子而卖闺女，我也就认了。他卖了女儿，就为了自己抽他烟去。
3: 你说，他难道不该死吗？我知道，司令赏的是一位桃木。

0: 是吧？可惜，打小让我爹给我耽误，我这要是找一个高手点拨，我早就叱咤江湖。哎，
1: 我说，
0: 你们四个累不累的？成天这么跟着我？
1: 不跟着不行啊！老爷吩咐的凤大管家，凤大管家吩咐的我们，大婚之前寸步不离。
2: 对，寸步不离。

大少爷，您这一招可是太好了！大少爷心眼好，他怕难为了下人，所以就不出去了。老爷，刚从法场回来的时候，我还以为大少爷。

0: 我编瞎话骗您呢，现在看来假不了。大少爷每天都去看大少奶奶，还一块踢毽子呢。每顿早饭他们都一块吃。大少爷爱睡懒觉，什么时候不是睡到日上三竿呢？现在为了陪大少奶奶，起得可早了。还有。
1: 什么呀？有时候晚上大少爷都去看大少奶奶，那四个婆子都挺有心眼的，看得明白的呢。我总觉得，用不了多久，咱梅家就要有喜事了。老爷，您就等着抱孙子吧。

0: 我让婆子们去拿早饭了。你老对我那么凶，本来我都不想来了。不过我想起了一个新玩意儿，你会不会？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关东有一事，心病好春秋。
5: 一句细韵，传承千古文脉。
6: 戏曲的东西是活的东西，是有灵魂的东西。
7: 有戏没情不感人。
4: 东方的，中国的，民族的，
8: 坚信我们京剧，
5: 一生坚守，绽放梨园风华。
9: 生是龙江剧的人，死是龙江剧的魂。
10: 三个三女士，从前都在外面点起一曲。
11: 只要让我开口，肯定是你要被我感动，真的是一天的。
5: 梅展芳华，中国戏剧梅花奖艺术家口述史，温情上线，聚焦中国戏剧梅花奖顶级名家。
12: 一个演员，将来要成家，不要成家。
13: 剧场艺术从来是双向奔赴的，
14: 观众的笑声啊，就是我最心愿。
15: 华起大家好，
5: 用剧目续初心，以岁月化传承。
6: 要演好每一个人，演到老学到老。
11: 这辈子我就是以后要成全这批青年演员的人物塑造。
16: 希望龙江剧自己的人当家做主人，我们还会名列前茅。
5: 用人生树坚守，以创新起新生。
13: 艺术从来都是创新的基础，
17: 不跟风，不媚俗。这就是中国戏，中国人的核心。
18: 明天我要去郊游了，
19: 带旺仔牛奶。
3: 宝宝买给你。
19: 我要带旺仔牛奶糖。
1: 妈妈买给你。
19: 我还要带旺仔摇果冻。
5: 爷爷买给你。
6: 旺旺的产品我们都买给你。
7: 你假意成婚，大摆酒宴，灌醉马蓉和他手下的那帮兵。哎，那我一妹这花轿就白上了，进了你梅家之后就守活寡。哎，你跟牡丹远走高飞，过那个逍遥快活日子去了，那说不定过两年再生两个娃出来。那我一妹怎么办？我一妹怎么办？
2: 注意看，

0: 有什么好拍的？
1: 好奇。
2: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1: 围观。
3: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1: 诋毁。
4: 是来的还有啊？
1: 审判。
5: 你们还有的在哪里？就在那边
1: 去。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6: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7: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8: 做自己就好了。
9: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1: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

0: 更是我们女孩子玩的，难不成你又会？
1: 哼，只要是玩的，没有本大少爷不会的。我说，
0: 我说，走着。

0: 爹，一个月的义诊结束了。
1: 知道，天天在跪着，我能不知道？
0: 您也有一个月没有理我了。
1: 不是不理，是不敢理。你马上就是梅家的大少奶奶了，梅老爷那么器重，每天跟你一同出诊，还要我这个瘸腿的爹碍手碍脚的干什么？我都想好了，你出嫁以后我就走。
0: 爹，女儿在这儿，您还能去哪儿啊？
1: 你哪里还把我当成爹呀？我都那么求你了，你却把那么好的镯子给爹的心也让你给摔碎了。以后你进了梅家，荣华富贵的，就把爹忘了吧。
0: 事情过去这么久了，你怎么还记仇啊？再说女儿的脾气不好，还不是您惯的。
1: 哼，
0: 您又不是不知道我从小就不服输，可谁让您是我爹呢？我给您赔不是还不行吗？可就这一回啊，您要是不原谅我，我也没办法。女儿给爹赔罪了。爹。
2: 哎呀，好了好了好了，你真是。
0: 爹，我就知道你不舍得扔下我一个人。再说了，是您不对在先，女儿就是不想糊里糊涂的。
2: 你。
0: 哎，好了，又要急了。谁让您是我爹呢？以后我不问便是。爹，一会儿我让他们把晚饭送过来，咱爷俩在屋里吃吧。
1: 好，真想一辈子不理你，可谁让我王福就你这么一个闺女呢？
3: 大少奶奶回来了。
4: 哎，回来了。
0: 你来怎么不提前打声招呼？我刚跟我爹吃完饭。
4: 我不是来跟你吃饭的，我是来跟你借道的。
0: 借道？借什么道？哎，
4: 我才想起来，从你这窗户跳出去，再翻过那堵墙，我就能到后花园了。翻过后花园，我就能出去了。早怎么没想起来？
0: 你要跑？
4: 不跑，后天咱俩就成亲了，我往哪儿跑？
0: 那你要干嘛去？
4: 你就别管了。辛苦你今天夜里呢，就别关灯了。只要你不关灯，外边那四个婆子就以为咱俩在说话呢。
0: 可
4: 其实你关了灯也无妨，他们就以为咱俩睡了。我跟他们说了，咱俩在省城就私定了终身，早就是夫妻了。关了灯一起睡，他们也不会大惊小怪。
0: 你混蛋，你自己出去鬼混，还要搭上我的清白？
4: 这算什么呀？我救了你一条命，你怎么着也得报答报答我吧。你放心，天亮之前我准回来。

王小红，你是革命战士、预备党员，你要跟梅贤祖结婚，当梅家大少奶奶是工作的需要。对这种无耻下流的大少爷，你不许动感情，一点也不许。

0: 快回，别让你舅老爷我担心啊。
1: 废话那么多，
2: 让开。
3: 81桌，我的妈呀，赶上皇上娶媳妇了。我进门那会儿好像连10桌都没有。
4: 三太太，大少爷这会儿那是正儿八经的娶妻，您过门那会儿老爷就是纳了一妾。
3: 凤姐，不说话能憋死你啊。二姐，你过门的时候摆了几桌呀？
4: 您怎么能跟二太太比呢？二太太嫁到梅家来的时候那是轰动了整个玉屏，嫁妆车摆了整整一条街呢。二太太，我没说错吧？
3: 是就欺负我，我又穷又是来做小的，可是我没瞎花梅家的钱，不像那个王小红出了个什么馊主意，一诊送药，你当我不知道啊？这一个月每天都给好几百号穷鬼看病，把咱梅家的现大洋都给花光了。二姐，我也是替咱梅家着想，你说就这样的败家子要进了门，还不早晚把咱梅家的家业都给败光了。
5: 三妹，你不管家不知道，自从西医那边一诊送药以来，药房这边的生意啊被带得出奇的好。送西药是花了些钱，可是又从买中药这边给挣回来了。
3: 二姐，就由着你的嘴说去吧，反正你有的是家底儿，大不了再往里填呗，何必拿这话糊弄我。
6: 大喜的日子近了，你个做长辈的吵吵嚷嚷的像什么话？
3: 老爷，我说的都是……
6: 好了好了，凤姐，凤大管家，你的喜宴安排得很好，大少爷大婚可是梅家的大事儿啊，咱不能光请了客，自家的下人又受累又吃不好。我看这样，婚礼那天大药房歇业一天，在大药房的后院摆上他几桌，让伙计们都好好热闹热闹，等客人走了以后再摆上10桌啊。凤姐，这你去张罗啊，让所有的下人婆子小丫鬟小跟班都沾沾喜气。哦，对了，凤姐，给伙计和下人每人准备1块大洋的赏钱，酒席宴上让大少爷和大少奶奶亲自去发。
4: 哎呦，老爷都听您的。
3: 现大洋打赏我还真没听说过。
6: 凤姐，给三太太拿20块现大洋，贤玉平常跟他大哥最好，赶上他大哥成亲的机会，你这个当娘的给孩子应该多做几身衣服。
3: 哎，难得老爷还能想着贤玉，我这就给二少爷说去，让他来给您磕头谢恩。
6: 啊，还有什么事儿吗？
4: 哦，老爷，还真有件大事儿，拿不定主意。为了这个事�儿，我专门去请教了3叔公、4叔公，也拿不定主意，只能请示老爷了。
6: 什么事儿这么胆的？
4: 老爷，这娶媳妇儿，新娘子总得上花轿吧？可是大少奶奶现在就住在咱梅家，亲家公福掌柜呢，也住在咱梅家。您说这花轿总不能从梅家抬出去再抬进来吧？
6: 是没有这个道理。哎，亲家公的老家是哪儿呢？
4: 啊，我问过了，花荫镇。
6: 哦，啊，凤姐，你去把亲家公叫来，我跟他商量商量。
4: 哎，
5: 老爷，要我看呢，不用问王府了，这事儿容易得很。后天是大喜的日子，明天就让王福和小红搬到仙雅客栈去住，后天一大早花轿从仙雅客栈起进咱们梅家不就行了？
6: 这是大事儿，还是听听亲家公怎么想吧。亲家公啊，这么晚了把您请来，是有件事情商量商量。喂，哦，快坐。
2: 陆上

0: 听凤大管家说了，多谢老爷想得周到，这事儿全凭老爷做主。
1: 秦家公啊，花阴镇还有什么亲戚吗？
0: 没有什么亲戚了。
1: 那顾娇呢？
0: 王福在少年时就离开了花阴镇，也没有什么顾娇。
1: 哦，是这样。按理说，闺女出阁应该从娘家走，可你常年客居在我梅家，花轿不能从梅家出又入梅家吧？好歹你老家花阴镇离玉屏不远，来回不足20里。秦家公，我这样想，明天呢，就派人把你和大少奶奶都送回老家花阴镇，后天一早花轿从花阴镇接，一路抬回玉屏。我觉得这样才符合老辈的规矩。如果秦家公不在意，也就不必这么讲究了，在玉屏随便找家客栈。
0: 如此，多谢老爷。不瞒老爷，虽然没有什么亲戚在世，王福在花阴镇也没有什么故交，可王家的祖坟在那儿，王福无儿，膝下只有小红这一女，索性老爷抬爱能嫁到梅家当大少奶奶，如能让她从花阴镇出阁上花轿，我王福也算是光宗耀祖了。
1: 好，凤姐啊，那就这么定了。啊，
2: 行，我去安排。不行，
1: 瑞芳。
2: 啊，不行，老爷，这样不妥。
1: 怎么不妥呀？
2: 从花阴镇到玉屏20里地呢，劳民伤财呀。
1: 劳民。这样，凤姐啊，多给那些轿夫一些赏钱。
2: 知道了。
0: 我和小红回去要在客栈住一晚，这个钱我们出。我王福虽然寒酸，但是也给女儿准备了一些嫁妆，虽然价钱不高，但是品种不少，我们绝不会给梅家丢人的。
2: 从花阴镇到玉屏要过天门山口，天门山口常年有土匪出没，我们梅家的花轿不就被抢过一回吗？
1: 啊，瑞芳，这个好办。那日法场之上，我也请了马蓉证婚。这样，明儿一早我就去找他，后天让他多派一些兵，一路之上保护咱梅家的花轿。谁让他逼着贤祖认他当干爹呢？梅家大少爷的干爹白叫了。瑞芳，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
2: 没有了。
3: 亲家公，请留步。
0: 啊，二太太，有何吩咐？
2: 凤姐，我还要再和亲家公商量点事儿。行，我这就去告诉大少奶奶，明天去花阴镇的事儿。你先回去吧。
4: 是。

0: 你不怕别人认出你啊？
1: 灵儿这辈子就嫁这么一回人，我王家三代单传，到了我这辈儿就留下这么一个闺女，祖宗的在天之灵正看着我呢。让灵儿回到花阴镇上花轿，我也没有白姓一回王啊。
2: 可是你，
0: 放心吧，瑞芳，那时候我是英俊少年，我现在这模样谁能认得出来啊？再说了，我只留个姓，连名字都改了。
3: 二太太，早点歇息，王府告退了。
4: 大少爷呢？在屋里呢。大少爷，您在吗？您出来一下，我有事儿跟您说。哟。 大少奶奶，大少爷怎么不出来？
5: 他，
4: 你瞧这大少爷。

0: 这个婆子，后天就成亲了，怎么今天就等不及了呢？哎，你们四个给我听好了，不许到外头乱说，小心扣你们月子钱。
1: 明白。
0: 大少奶奶，你放心好了，这四个婆子是我专门替大少爷挑的，都是靠得住的。 本来呢是想让大少爷回去，我留下来和大少奶奶说几句提几话。这倒好，就在这儿说吧。明天一大早，咱们这边备车，把亲家公和大少奶奶您先送回花英镇的老家。后天一大早，花香再把您接回来。
2: 嗯，知道了。
0: 那行，我先走了。哎，哦，对了，还有。 大少奶奶，您这一个月的义诊，真是教了不少的人。我不是准备婚事吗？这些天上街上的勤了，好多人见了我都让我向您道谢呢。大少奶奶，有了您，咱们梅家在玉屏的声望又升了一大截子。
2: 嗨，是吗？

0: 哎，我说黑木匠，我这都来了多少回了，你怎么又把我给绑起来了？还真是你想，你还敢来啊？你六爷子家伙有些日子没沾血了。
1: 韩老六，你得了疯病了，
0: 咱们不是兄弟吗？你怎么这么对我？把枪给我收起来。
1: 谁他娘的是你兄弟？
0: 你认了马蓉做干爹了，在天门山吼，摆好了圈套等着我们弟兄去钻。你想置黑龙山于死地是不是？啊，受死吧你！哦，啊，对了对了，那个黑大哥呀，这个事儿呢，我一直没来得及跟你解释。啊，这样吧，你先赏我碗黄汤喝，咱们坐下来再说，好吧？
2: 说是明天一早，金家公就带着大少奶奶回花阴镇，后天花轿再去花阴镇接。花阴镇，花阴镇，你去把梅家的大少奶奶给我请到佛堂来，我要向向她的面。是。
3: 大少奶奶，你不认识我，我叫陈阿四，是大太太那边的人。
4: 大太太就是大少爷的亲娘，一直在佛堂里。
3: 啊，四姐好，你不必这样，我就是个下人，大太太，请您过去。
2: 近点儿，别进来。

0: 和小红的眉眼之间有什么玄机吗？他四眼浊，看不出来。他长得很像年轻时候的柳瑞芳。我说的吗？他柳瑞芳嫁进梅家来，从未生养，却也不见他着急。 会是在娘家就有了野种吗？梅家祖宗立过规矩，进了门的女人要是被查出婚前不检点，是要逐出家门。柳瑞芳不是大家闺秀吗？我要让她在梅家的祠堂向列祖列宗认罪。 让梅姨和亲手赏他条白绫子。大太太，您这可只是猜啊，我实在没法在大少奶奶的脸上看出像二太太的地方。你这法眼哪有这功夫？我早就开了天眼了。你听着，现在有个机会。
1: 大当家的。
2: 我这计划怎么样？里应外合，保准大获全胜。哎，
3: 大哥，别说啊，这小子才有两下子。哼，狗屁！
2: 哎，老黑，
3: 老黑，
2: 我说，你这脸怎么跟六月的天似的，说变就变啊？啊？
3: 哦。 那按照你的计划，咱们攻进城之后，杀了马蓉，你抢走了牡丹，那我义妹怎么办？啊？是什么义妹？谁是你义妹？红姑娘，王小红，啊？黑木娇，你不仗义，我这一心一意的巴结你，你都没跟我拜把子，你怎么跟一个小丫头片子拜了把子了呢？怎么了？王小红救过我的命。 哎，又帮我收服了黑龙山，我们俩拜了把子，成了兄妹了。怎么了？名正言顺。那这次大功告成之后，你也得跟我拜把子成兄弟。你还没回答我呢，啊？你有没有想过，姨妹，你假意成婚，大摆酒宴。 灌醉马蓉和他手下的那帮兵，哎，那我义妹这花轿就白上了。那进了你梅家之后就守活寡，哎，你跟牡丹远走高飞，过那个逍遥快活日子去了，那说不定过两年再生两个娃出来。那我义妹怎么办？我义妹怎么办？让开！
2: 没想到啊，没想到，我是真没想那么多。可咱黑木娇也用不着发这么大脾气啊！我的梅大少爷，你是，嗨，你是有所不知，怎么，我大哥对红姑娘动情了，啊？哎呀，好事。 要是能嫁给黑木娇，那也是王小红的福分，也省得我老觉得对不起她。哎，好事儿，这真是好事儿。老黑啊，你可真是个大英雄，只有大英雄才最讲究儿女情长。说什么呢？乱七八糟的！ 哎，我说你先别生气呢，韩老六都告诉我了，大当家的您能看得上蒙小红，那是抬举他。哎，我梅先祖不才，愿为大当家的保媒。那个，我说我们回去好好商量商量，你看如何？
1: 说实话，老黑，王小红不错，你好眼力。
2: 我要是之前没有牡丹，我没准还不让呢。
1: 梅贤祖，你少废话，你就告诉我大哥，你能不能保证说服红姑娘？
2: 现在保证不了，我到时候就。这种事儿啊，他得水到渠成才行。
3: 喂，老六，走走走走。
2: 大当家的担心的是，他王小红做过我们梅家的花轿，名分上是我梅贤祖的媳妇儿。我觉得这种担心是多余的。第一，他王小红怎么上的黑龙山，还不是他假扮新娘子被咱们抢上来的？可见让他多做一次花轿不算什么。第二，大当家的是什么样的英雄？盖世英雄，大英雄不拘小节。让王小红再做一次花轿，为的是杀马蓉夺玉瓶。到时候他王小红也是咱们创建大业的功臣。事成之后，咱们在黑龙山上大摆宴席，再给大当家的和王小红，好好的办一次喜事儿，也就把之前那些事儿都给盖过去了。第三，老黑你醒。他王小红明明知道我不会真的跟他成亲，他为什么还愿意上花轿？那是因为我说我要娶她，是为了救她的命啊！一个姑娘家的都被逼到这个份上了，你真的挺可怜的。这个时候，大当家的你这样的英雄向她求婚，她能不答应？她之前她不答应，那是因为她怕她走了，我们老梅家跟着倒霉，她爹王福跟着掉脑袋。到时候咱们把马蓉一杀，整个玉瓶都是咱们的，他这些顾虑他也就没有了，对不对？老黑呀，你想想，到时候你和你的王小红，我和我的牡丹，那就是两对神仙眷侣啊！
1: 哎，哎，我看行啊！哎，大哥，哎，大哥，大哥，大哥，我觉着红姑娘对你那绝对是有意思，她就是有顾虑。这要真到了那个时候，还真就水到渠成了。
3: 去吧，
4: 贤祖啊，我觉得这件事啊，都是你的猜测。这王小红还不知道怎么想的呢。你说呢？
2: 我说，那个咱们还是先把大事儿给定下来吧。王小红那儿就交给我了。我梅贤祖这副伶牙俐齿、三寸不烂之舌当媒婆最合适，
3: 就听你的。

梅仙奴，你什么情况？怎么回来这一路上你老想王小红啊？啊，你已经有了牡丹了，你还老惦记王小红？你呸！什么东西，臭不要脸！就你还要跟黑木椒比？人家黑木椒那是盖世英雄，你就是个跳梁小丑。我告诉你啊，王小红和黑木椒，那是绝配，你就好好当你的媒婆吧，你听见没有？

0: 我说话算数吧。亏你讲得出来，怕我人借道了，害得我一宿都没睡。不白跟你借道，给你道喜。
1: 少来！我还能有什么喜事？认识你，我算倒了八辈子霉。有位大英雄，托我向你求亲。
0: 上了黑龙山，啊，真是个聪明人，啊，难怪黑木娇看上你了。
2: 你快说，又打什么主意呢？我告诉你，马蓉没你想的那么简单，你就别再自作聪明了。
0: 你放心，魔高一尺，道高一丈，这回我们先祖肯定。哎，对了，我跟黑木娇已经商量过了。
2: 改日在黑龙山，我和我的牡丹，你和你的黑木娇，咋样？
1: 凭什么决定我的终身大事？
0: 废话，你是女人，这种大事当然得我们老爷们做主了。这就是压迫，我王小红绝不会屈服。
1: 反军阀，反阶级剥削，更反对这个腐朽的社会。女人和男人有什么不同？凭什么当女人就要被你们男人压迫？更何况，你又是什么东西？你敢来做我的主？那黑木娇又是谁？难道我答应他了吗？
2: 这怎么还急呢？
1: 我们要消灭的，不光是反动军阀，还有深深埋藏的人脑子里的封建思想。
0: 王小红，
1: 梅先祖。 不管你有什么狗屁计划，我奉劝你立刻取消。革命需要策略，有时候退就是进。明天我们成亲，当然是假成亲，这就是策略。现在以你的实力，想要跟马蓉一决胜负，就是以卵击石，这是我给你的忠告。今天我会和我爹回华阴镇，明日一早，我会作为你们梅家的儿媳妇上华轿。
3: 我希望你当好这个新郎官。如果你不想黑龙山的兄弟和你一块送死的话，一江新安水，万重琵琶山，皖南新安江畔的枇杷树上挂满了成熟的果实，空气中也弥漫着枇杷的清香。枇杷老幼皆宜，枇杷的颜色越深，也就越成熟，越好吃。 枇杷果一年只吃这一季，过了这个时间，你再想吃也买不到这么好的了。但是勤劳智慧的果农把它做成竹盐枇杷干以后，锁住新鲜，锁住养分，锁住诱人的口感和味道，这样我们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到。
4: 嗯，嚼上一口啊，满嘴的果香，软糯清甜，直透喉咙。
3: 清甜两两的，水润又爽口，真是太好吃了，太满足了。好美是煮盐枇杷干，我拿到手里没一会儿，一口一块，一口一块，炫得快一袋了，根本停不下来。真是太好吃了，
5: 好美是煮盐枇杷干，好吃。好消息，好消息，天然的碱性食物，好美是煮盐枇杷干，应季上新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不要九百九十八，不要一百九十八，只要九十九块钱，买三袋送三袋，前一百名再送您两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九十九块钱就可以得到足足八袋。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一百名，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6: 大家看，这可不是柿子做的柿饼子。虽然它看起来啊有点像，却是用新安江畔的大五星三坛枇杷精心制作的好美式驻颜枇杷干。五月枇杷满树香，一村山水半村房。每到枇杷成熟的季节，一串串金黄的枇杷挂满枝头，令人垂涎欲滴。果农们忙着采摘，并把精选的大果老师傅手工去核。 进行仔细的清洗，猪盐秘制，把它做成猪盐枇杷干。不是你买不起，而是你根本买不到这么好的。现在很多都四五十岁的人了，还没有吃过这猪盐枇杷干。
0: 实在是啊，太可惜了。
2: 竹盐不是普通的食用盐，而是将原盐装入竹筒之中，采用古法工艺高温炼制的一种特色盐，至今已经有千年的历史了。竹盐的 pH 值呈碱性，枇杷也是碱性食物，经常吃碱性食物更应该多吃竹盐枇杷干。
0: 我一定要十分推荐，这真的是太好吃了。就是吃到嘴里那一口，那一刻您啊仿佛回到了30年前，真的是太好吃了。关键是它的味道实在是太好吃了，根本就停不下来，就会想着一口

0: 哎，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1: 孕后有两宝，枇杷和甘草。今天我吃到的好美式竹盐枇杷干，真的是捡到了宝了。先说它的缺点，就是不够分，一拿回家都抢光了。再说它的优点，真的好吃，这是我的声乐老师给推荐的。他说啊，像我们这经常用嗓子的，一定要爱护好，多吃这种滋润嗓子的好美式竹盐枇杷干，都是精选的优质的大五星枇杷，10斤鲜果才做出1斤果干，吃起来软糯清甜，满满的都是精华。我一吃就是大半袋子，感觉这嗓子啊都是凉凉的，特别爽。
0: 大鱼大肉火锅吃多了的朋友们，我给大家推荐这款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好美式竹盐枇杷干用的是大五星枇杷，都是由老师傅手工制作，很好的保留了枇杷的营养价值和口感。平均10斤新鲜枇杷才能做出1斤竹盐枇杷干，富含大量的维 C、氨基酸，很适合经常熬夜还爱重油重盐的中老年人。
2: 咱们平常吃到的果脯啊，通常都是用糖腌出来的。很多人其实不能是多吃的，而我们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它是用竹盐做的，一方面它可以把果实当中的糖分给挤出来，你不用担心吃多了身体有负担；另一方面，竹盐的营养还可以透到果肉当中，既便于长期储存，又能丰富它的营养和口感。好美式竹盐枇杷干是天然的碱性维 C 食物，是我们喉咙的好搭档，更是燥热季节的必备零食。如果你是经常晚睡的，我建议你每天来2颗；如果你是熬夜冠军，我建议你直接把它当成零食吃，你吃上一口，冰冰凉凉，清清爽爽，整个人呢都感觉润润的，真的是一口润好久。没有吃过的朋友，您赶紧抢购。
0: 好消息好消息，天然的碱性食物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应季上新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不要998，不要198，只要99块钱，买3袋送3袋，前100名再送您2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99块钱就可以得到足足8袋，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1: 买一回吃6个月，这个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啊，可是太实惠了。现在这个季节，闷热咳嗽，就想吃点清凉的，润润嗓子。可这竹盐枇杷干啊，可算是买对了。
3: 我愿意称它为开创的标配，这不是槟榔，也不是甘草，枇杷、竹盐和甘草做成果干，就是喉咙的宝中宝。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就得现在吃，过了这个时间呀，就要再等1年了。
0: 是夏季正是吃枇杷干的好时候，这是我们今年刚做好的枇杷干，1年就只卖这2个月，错过就要等明年了。好美式竹盐枇杷干用的是古法秘制的竹盐，吃起来并没有想象中的咸味，而是富含丰富的维生素和膳食纤维，对于爱吃重油重盐还经常晚睡的人，常吃是特别好的。尤其是早起空腹吃，入口就是枇杷的清香，好吃又健康，买一次能吃好几个月，大人小孩都抢着吃。
2: 建议你1天吃2颗，建议你1天吃4颗，那就1天吃6颗。它就是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其中富含膳食纤维、 B 族维生素，是真正的健康的果干。35岁以后，建议你就把它当成零食。好美式竹盐枇杷干，精选大五星枇杷优质大果，老师傅精心制作而成，都是有竹盐古法工艺制作，很适合全家老少一起吃，而且是低糖低脂，口感软糯有嚼劲，大人小孩都爱吃。过了这个时间，你就再也吃不到这么好的枇杷干了。
4: 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原本啊是卖给我自己吃的，没想到啊被家里人给吃光了。这是我的模特朋友啊推荐给我吃的健康零食，说它是天然的碱性维 C 食物，富含丰富的维生素和膳食纤维，对于呀、爱吃重油重盐还久坐不动的人呀，早起空腹吃上几颗呀非常的不错，尤其是啊在现在这个季节呀更应该多吃，真的是太受欢迎了。
3: 经常咳嗽嗓子有痰，你一定要 尝尝的好米是竹盐枇杷干，这枇杷干呢还是天然的碱性食物，富含啊几十种的维生素和氨基酸。

0: 酸，以及丰富的果胶和膳食纤维。你要每天吃点枇杷干啊，真的特别好。这好美事驻颜枇杷干都是用鲜果去皮去核制作的，它个个啊果肉饱满，果香浓郁，口感好，酸酸甜甜，软糯爽口，还不粘牙，一口一个，吃着你根本停不下来。每天来几个，真的很营养，很健康。有时候啊，我干脆把它泡在水里，用杯子带着，这走到哪都带着，这随时随地的喝一口，喉咙啊凉凉的，太爽了。
1: 好消息，好消息！天然的碱性食物好美事竹盐枇杷干应季上新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不要998，不要198，只要99块钱，买3袋送3袋，前100名再送您2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99块钱就可以得到足足8袋。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我给大家推荐这款好美事竹盐枇杷干。好美事竹盐枇杷干用的是大五星枇杷，都是由老师傅手工制作，很好的保留了枇杷的营养价值和口感。好消息，好消息！天然的碱性食物好美事竹盐枇杷干，活动期间打进电话，不要998，不要198，只要99块钱，买3袋送3袋，前100名再送您2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99块钱就可以得到足足8袋，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0: 军人，军装就是我的棺材。有人问凭我热爱重要。
1: 老天爷就这样把我们的命搅到一起了。
2: 既然活着，心里就得有希望。非我不为，其心必异。只要有希望，就能活着。退！远离危险水域。 你以为的清凉乐园可能是致命陷阱，不行，擅自闯进禁游区，深水漩涡在等待，别游等于赌命。平静下，暗流涌动，结实的地面也是吸引人的泥潭。水上游玩，穿好救生衣，废旧渔网可变夺命绳。学习自救知识，增强防范意识。要想避免悲剧的发生，最好的办法就是不去危险水域。 夏天快乐很多，别选最危险的那一种。
3: 早晨起床第一。

0: 这一百坛子好酒，再加上好菜，兄弟们全都得喝醉了。
1: 我要是个贪酒的货，他在酒席上把我给灌醉了，把我脑袋割了去，我都不知道。
0: 可不是吗？
1: 上次在法场那个，不叫丢人，那叫天降大任雨。我什么来着？
2: 孔明妙计退司马。

0: 诸葛亮啊。
1: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0: 赵云赵子龙。
1: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0: 周瑜打黄盖。
2: 你懂得可真多啊。
0: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4: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5: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0: 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小谭，坐。嗯，舅老爷，您们都过来。别打哈欠了，我问你们俩，我是不是不能老想着对不起王小红？不能。你听明白我说什么了吗？你就说。
1: 大少爷说什么是什么，不能。
0: 你说，
2: 我说啊，这王小红挺好的。贤祖啊，你这两天没上心，你舅老爷我在街上逛的时候，净听老百姓夸他了，夸他还可悬了，说他是红娘子转世。要我说，你要是能对得起他，就别对不起呗。
0: 我要净想着对得起他，那我就对不起我的牡丹了。我的牡丹跟我山盟海誓，现在在马蓉那老贼那儿受尽了苦啊，
2: 穿金戴银吃香喝辣，他受屁苦啊。
0: 闭嘴，没在我身边就是受苦。我梅贤祖男子汉大丈夫一诺千金，我要是救不出我的牡丹，我誓不为人，绝不能因为半道杀出来一个王小红就耽误了我的千秋大业。
2: 你都想好的事儿还问我们干啥？
0: 也是，问你们俩废物也没用。来啊，我让你帮我找那个人，找着没有？
2: 找着了，都跟他约好了，说今天有个大买家前去拜访。
0: 你能确定王小红的那些货都是从他那儿拿的吗？
2: 确定，我找了四个叫花子，天天。

0: 他们三个人都盯着他，被我跟傻大憨从绑起来那俩，就是他伙计，那叫花他看得一清二楚啊。好，太好了。他不光有货，量还不少呢，真的，有多少？
1: 哎，我说你们四个。
0: 明天就是正日子了，你们是不是就不用再跟着我了？
2: 是，刚才凤大管家来说了，从今儿起不用跟了，我们四个就等着跟您说一声就走。
0: 不能走，你们四个跟了我一个多月，辛苦了。本大少爷得赏钱。来，你的，你的，
1: 谢谢大少爷。
2: 哎，对了，大少爷，你去给大太太报个喜。
1: 我娘。
3: 是啊，大少奶奶没跟您说吗？昨晚上你睡着了，大太太把大少奶奶叫去了。是啊，
0: 是啊。娘，
3: 这血直呼啦的，怎么了？
0: 听说您见儿媳妇了？
3: 见了啊，其实这个吧，娘，我不知道该怎么跟您说好，我不想骗娘，这个娘可以不用见的。不见还行，这一见呀，娘心里就有数了。
0: 有数了？她咋样？ 好得很呢，好就好。娘，之前有那么几回，我都以为我马上就要离开梅家了，以后就不能来看您，不能来孝敬您了。没成想，真是阴差阳错。 我又能在家娶媳妇儿了，好歹是件大事儿。娘，您看您明天能不能出佛堂，也好让儿子给您磕个头。

儿子不敢强求娘，娘要是不愿意，等明天儿子办完喜事儿，再来给您磕头也行。

0: 把头抬起来。
1: 娘，娘，
0: 邱大少爷别哭，佛菩萨不愿意见眼泪。

0: 去吧。佛菩萨保佑你，难为你这些年常来看我，常给我磕头，我都替佛菩萨收下了。去吧。
1: 让儿子再给娘磕个头吧，明天对儿子来说是个特别的日子，求娘保佑，保佑儿子旗开得胜，马到成功。

0: 这是娶媳妇儿吗？
1: 你就是梅大少爷啊？
2: 对。
1: 你老婆的厉害我可领教了，我早知道是你，我压根儿就不敢见你。
3: 王小红把你收拾得这么老实，你们俩是怎么打的交道？
1: 我真服了我。我们根本就没打过交道，没打过交道。
3: 怕我告诉我干爹？哎，听说我干爹打折过你肋骨，
1: 这次差点就……
3: 而且还没挣着钱，对吧？我跟我媳妇儿王小红的路数不一样，我出钱，咱们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如何？
1: 我没货。
3: 你没货就不会待在玉屏不走。你有多少货，我全要了。
1: 我真没有货，梅大少爷。
3: 你怕我像王小红那样收拾你？笨蛋，王小红收拾你，是因为你先不仁。咱们做的是公平生意，我梅贤祖以钱开道。
1: 真没货啊，
4: 夏老板，遇到我这么大的买家可不容易哦。本大少爷脾气不太好，你要是不跟我做这笔买卖，我就去找我干爹告诉他你小子又犯老毛病
1: 了。别梅大少爷，
3: 成交。
5: 对，我看儿子来报过日子，不是说初六吗？明天就是初六了吧？哟，日子过得真快。
6: 儿媳妇的娘家在花阴镇，明天花轿要去花阴镇接新娘子，来回20里路，还要经过天门山口。一遭被蛇咬，10年怕井绳啊！还请马司令。
5: 好，让我出兵保护花轿。
6: 正是如此。
5: 怎么样，梅老先生此举完全是代表了玉屏百姓的心声。匪患一日不除，玉屏百姓一日不得安宁。身为玉屏的军政长官，百姓之疾苦就是本司令的心病，百姓之不安就是本司令之担忧。自打本司令上任以来，无时无刻不把玉屏百姓之渴求视为己任，消灭黑龙山土匪就是本人之天职。
6: 马司令，
5: 梅先生啊，梅家大药房远近闻名，可是梅家就是再大也是平头百姓啊。
6: 是，本不该劳动官家，所以才求马司令。嗨，
5: 梅贤祖是我的干儿子，这就不一样了。放心吧，梅先生，我告诉花阴镇的齐连长，让他出一个连的兵力保护花轿，可以吗？去的兄弟，你们可要管酒喝，不能让大家白跑一趟啊。
6: 那是自然，那是自然。如此，马司令，咱一言为定。
5: 板上钉钉。
4: 凤娘，
7: 大少爷，
4: 明天就是大喜的日子，咱们家要摆多少桌酒席，你跟我磨叨磨叨。
7: 正席呢，开81桌，柜上那边管事儿的、帮忙的、打杂的，还有伙计，加一起开4桌。 正席结束以后呢，家里的下人再开十桌，老爷还吩咐了每人赏一块现大洋。
3: 真的啊？好。哎，酒准备多少？
7: 60坛呢？
3: 太少了。啊，
7: 60坛还少啊？哎呦，大少爷，您这笑死我了。
3: 再来100坛走。
7: 再来100坛？
3: 对。
7: 大少爷，您真是疯了，那哪喝得了啊？
3: 我要送礼。
7: 拿酒送礼啊？
3: 对，拿酒送礼。
0: 司令，梅家的大少爷，您的干儿子派人给兄弟们送礼来了。
2: 他娶媳妇儿，给兄弟们送什么礼啊？
0: 他说认了您当干爹以后，您手下的那些弟兄就都是他的哥们兄弟了。明天是他大喜的日子，不能让兄弟们没酒喝呀，特意让人送了100坛的好酒，还说明天一早让得意楼、顺风楼、如意坊3家酒楼给兵营送席呢。
2: 这就是老梅家有钱呢。
0: 这回兄弟们可都沾了您的光了，可以快活快活了。
2: 邢老八的兄弟有消息吗？
0: 还没有。
2: 你跟他商量怎么传递消息的呀？
0: 飞哥，这小子虽然家里穷，但是从小爱养鸽子，

0: 哎呀，大少爷，
1: 不说，您这是去？哦，不对，改名，我就得管您叫岳丈大人了。<笑>
0: 不敢不敢不敢，叫什么都行。大少爷明天几时能到花阴镇？
1: 花阴镇？
0: 到花阴镇干啥去？啊，也许大少爷还不知道，我的老家也在花阴镇。
1: 明天小红在花阴镇上花轿，还得辛苦梅大少爷亲自去接。我还得带着花轿去花阴镇接。
0: 啊，不，大少爷不能亲自去，自然也是可以的。咱们两家这门第差得太远了，我王家真的不敢奢望。
1: 我不是这个意思，福叔，我是不知道还有这样的规矩。 难怪梅家上上下下都说大少爷仁义，如果明天大少爷能够亲自去花阴镇，我王家真是感恩不尽，老祖宗脸上也有光彩，我王府也算对得起祖宗的在天之灵，对小红更是莫大的恩典。哎呀，
0: 您千万别这么说，不就是去趟花阴镇吗？哪有那么邪乎？您放心，明天我一定去。
2: 快把箱子接过来。是。车已经在门口备好了，直接送到车上去。是。二爷，明天就是大喜的日子了，我是特地来恭喜大少奶奶的。
3: 怎么敢劳您大驾？
2: 这之前呢，我送过一个镯子，我没别的意思。 我只是怕大少奶奶没有太合适的首饰，这毕竟梅家在玉屏是大家，明天呀来的客怕是少不了。谁家的女眷呢？哪个府上的太太小姐怕是少不了要去新房去看。二娘，多谢您的好意，可是那镯子，一不小心。 不要紧，不要紧，我听你爹说了，这翡翠它就是金贵，一不小心，看看，这是金镶玉，就是因为翡翠爱碎，所以才有了这门手艺。你要是不嫌弃它碎过，你就戴上它，也是给我一个面子，我会从心里。 谢谢您的，真好看，镶了金就更好看了。二娘放心，这镯子我明天一定戴上，真的，真的，我现在就戴上，我帮你。

0: 知道我这个干儿子的贼心不死。胡员外，你说梅贤祖这个小子是不是当他干爹傻的？
1: 啊，司令，其实这招挺狠的。您想啊，要不是您早有提防，他给兄弟们送酒这事儿怎么就那么容易传到您的耳朵里？哪个当兵的不贪酒喝呀？这一百坛子好酒再加上好菜，兄弟们全都得喝醉了。
0: 我要是个贪酒的货，他在酒席上把我给灌醉了，把我脑袋割了去我都不知道。
1: 可不是吗？
0: 我就说嘛，上次在法场那个不叫丢人，那叫天降大任于我什么来着？我就说我是个粗人嘛，一想说点文词吧，就说不全。
1: 司令，您可不是粗人，您是大智者。
0: 记住，明天席送来的时候，让兄弟们敞开的吃，送来的一百坛子酒，把酒都换成水，让兄弟们敞开的喝。千万记住，喝了还得给我醉，千万不能让梅贤祖察觉出来。
1: 明白。
0: 我得想想，我让他怎么个死法。
2: 好日子就要来了，明天。哎呀，我的卖油郎，你可得说话算话。
3: Thank you.

0: 你可给我耗仔细了啊，要不然我就去梅家大药房了。
1: 非也，非也，太太如此瞧得起我，我哪敢不仔细呀、啊。
0: 到底是不是喜脉啊？
1: 非也，非也，要是喜脉，我还不给您道喜请赏啊？
0: 那我怎么老觉得恶心啊？
1: 也许司令家的饭菜太油腻了，那么跟您之前吃的那个饭菜是不是？
0: 那倒是不一样。
1: 古人说得好啊，江山易改，他胃口难移呀、啊。回头啊，您跟司令家那厨子说说，把那饭菜啊做清淡一点。哎，对了，前两天我给您开的那个药，您都吃了吧？
0: 吃了呀。
1: 好。
0: 啊，好像也耽搁了几天，一个上火，我也就没放心上。
1: 太太，不能小瞧这个上火呀。这样，我呢，再给您开个方子，这回记住喽，一定要按时吃哦。
2: 太太，您要回家吗？赶紧上车吧。
0: 骑什么？逛逛。

0: 出去看看，那四个婆子都撤了。你净教我坏，她现在是我干妈。行了，你们先走，你都找新下子去买了，买了枪，你明天有什么诡计，别怪你舅老爷我到时候不帮你。别。
1: 明天您老人家还真得帮我，一大早就得起，随我到花荫镇接新娘子。
0: 花荫镇，够远的呀！不，就凭咱梅家这家世，王府他们家那么寒酸，还用得着你亲自去接亲啊？
1: 我不想欠王小红的，她毕竟是个丫头，丫头做了花轿就成了女人。
0: 让他一过门就守活寡，我这心里边多少有一些过意不去。明天咱们到花荫镇接亲，到时候多赔笑脸，起码让王福高兴高兴，也算是给他王小红面子，好不好？嗯，行，贤祖啊，我看啊，你是对王小红动真格的。
1: 胡说，我对他动真格的，我对得起我的牡丹吗？
0: 那你的牡丹就对得起你，这都俩月了，说不定牡丹肚子里早就穿上马蓉的种。

0: 是吧？
1: 不过思量，我只能再糊弄一回了。这再过几天可就……
0: 还用得着几天？过了明天，他就该死心塌地了。好，干得不错。哦，慧白，赏。
2: 是，
1: 多谢司令。

0: 夏县的风景这么好，你怎么从来都没带我回来过？
1: 这不是回来了吗？
0: 爹，你这是怎么了？
1: 爹这是高兴啊，老了，一高兴就掉眼泪。

0: 是那镯子。
1: 嗯，二太太说这叫金镶玉。
0: 金镶玉好啊，啊，做工好，寓意更好，圆满了，这就圆满了。明天就带着他上花轿啊，爹这辈子再也没有什么所求了。去了，要不说你古灵精怪又胡想，你哪有那个福气啊？二太太是什么身份？那柳家的是什么人家？那柳家在花阴镇，在玉屏那是首富，他家那个宅院就在那个镇子的东头，哎，那个亭台楼阁无与伦比之美。他要是你娘，你能是现在这个样子？
1: 柳家什么样，爹怎么知道的这么清楚？
0: 你爹也是花阴镇人吧？年轻的时候也听到了一些。
1: 年轻的时候，爹的年纪应该跟二太太相仿吧？
0: 差不多吧。你这孩子越说越不像话了，你想到哪儿去了吗？
1: 爹，你说这二太太娘家这么有钱，怎么会把她嫁到梅家当妾呢？
0: 这我怎么知道？
1: 这个梅家怪怪的，二太太掌家，三太太妖里妖气，大太太常年待在佛堂里装神弄鬼。
0: 你怎么能这么说人家？尤其是大太太，她可是姑爷的娘，你没见过人家就说三道四的。
1: 谁说我没见过？我昨天见到了，她叫我去的。说远了，咱们俩还是说二太太吧。
0: 说二太太什么？
1: 爹，这回我绝不惹你生气。可是闺女明天就要出嫁了，你总该让闺女嫁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吧？
0: 有什么不清楚不明白的？梅贤祖是梅家的大少爷。
1: 我知道我要嫁的是谁，可是我不知道我是谁。
0: 你是我闺女啊。
1: 那我娘呢？
0: 你娘她早死了。
1: 死在哪？按您的说法是在老家
0: 啊，
1: 现在我们已经回到老家花阴镇，请爹带我去给我娘上个坟吧。爹，
0: 你要逼死你爹呀！我再说一遍，等你给梅家生了第一个孙少爷之后，我全告诉你，你别再问了，爹求你还不行吗？
1: 爹，
0: 瑞芳啊，虽然你不能同来，可是灵儿答应了，明天就带着那个镯子上花轿，我也算对得起你了。不管怎么样，我这辈子都是对不起你的，但我不后悔，若有来世，我还愿意碰见你。这怎么卖？
2: 一个大的一串。
0: 哦，来五串。
3: 王俊卿，哎呦，真的是你，你还活着，你现在混得不错呀。
0: 这个老哥，你认错人了。哎，我不认识。
3: 那我是黄三儿。
0: 不认识。
3: 哎，王俊卿，咱俩在一个铺上睡了好几年，你咋能不认识我呢？
0: 你看，
3: 这咱俩有20多年没见了吧？
0: 不容易啊。
3: 咱俩叙叙旧，看你现在混得不错，请我喝两杯。
0: 这位老先生，你真的认错人了。哎，我不是你说的那个人，我不认识
3: 你。

0: 谁？
1: 是我。
2: 雨婷。你怎么知道花音镇来了？什么时候从根据地回来的？一走就一个月，一点消息都没有。
1: 我这脸都丢尽了，哪还敢回来？
2: 不回来也得说一声啊！我还以为军火没送到呢。
1: 送到了，根据地欢欣鼓舞，跟过年似的，还给我绑了一朵大红花，让我上台去讲话。嗨，丢死人了！
2: 那丢什么人？这不挺好的吗？哎，快跟我说说你是怎么讲的？
1: 我当了土匪的俘虏，我哪好意思讲啊？鞠个躬我就下来了呗。
2: 一个人押送那么多军火，出点差错很正常。
1: 我把事情的来龙去脉都向政委汇报了。
2: 政委怎么说？
1: 政委希望你抓住时机，争取黑木椒。
2: 这个任务我完不成。
1: 我知道，黑木椒看上你了。这个该死的土匪！
2: 你没跟政委汇报这个吧？
1: 没有，找机会我一定好好收拾收拾。哎呀，
2: 黑木椒没有恶意，他这个人其实挺仗义的。你说那么大批军火，做土匪的雁过拔毛算是客气，见面分一半也在规矩之内。可是他呢，不是全放了吗？
1: 你还替他说好话？
2: 好了好了，咱们就别在他身上纠缠了。快说，有什么任务吗？
1: 接你走。
2: 接我走？
1: 对呀，一个月的义诊已经结束了，你也算为玉屏的百姓做了件好事，根据地很需要你。政委让我来接你回去。
2: 政委？
1: 嗯。
2: 我已经跟政委说过了，如果我走了，梅家肯定会受到牵连，我爹也会因此丢了性命，所以政委已经答应我，让我以梅家大少奶奶的身份长期留在玉屏。喝水。
1: 我不同意，那个梅家大少爷荒淫无耻，你嫁给他你还能这样？
2: 徐婷，你想说什么？
1: 我喜欢你，我们应该在一起，成为革命夫妻，为了共同的理想和信仰和战斗在一起。
2: 可是我只拿你当同志。
1: 不可能，在根据地每年联合会的时候都是我们两个出镜。你治好了我的胃病，给我缝补衣服袜子。
2: 徐婷同志，我帮咱们很多同志都治过病，那女同志帮男同志缝补袜子，这不很正常吗？
1: 不对，那个时候我在你的眼神中能看出你对我的好感。要不是这次你参加特别小组来玉屏，我就打算向组织申请了。我
2: 徐婷同志，我真没有
1: 撒谎。
3: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
4: 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
3: 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你有福了。
4: 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邮进到家。
3: 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免费领取吧。
5: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6: 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厂家直接邮寄到家，这药盒太实用了。
7: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
8: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领取吧。
7: 年纪大了总忘记吃药，就领到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提醒我吃药，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大家快领取吧！
8: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送完即止。
0: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9: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0: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免费领取吧。
10: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提醒吃药，真是太方便了。而且药格分得清清楚楚，一次性就能分好7天的药量。有了它太省心了，我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11: 一看不要钱，我赶紧领了一个，我们老两口一人一个，到点儿准时提醒，再也不会记错谁吃没吃药了。
7: 真的太好用了，厂家直接邮寄到家。
12: 老哥哥老姐姐们抓紧领取吧。
6: 我孩子在外地打工，平时家里就我一个人，以前天天对着药盒发愁，记性不好总忘吃，有时候想起了又不确定吃过没，不敢乱吃。
0: 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
6: 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关键一分钱都没花。
0: 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12: 我年纪大了，记性差，之前总忘记吃药，自从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响，
2: 音量大我听得清，还能分格子，把每天不同时间要吃的药分好，再也不用担心记错吃错了。
12: 真的是一分钱没花就拿到手，太感谢这个活动了，大家快领取吧。
8: 免费送，免费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送完即止。
6: 我儿子看我总忘吃药，之前给我买过差不多的药盒，花了快300块，和这个一模一样的质量。
0: 这个居然一分钱都不用花，现在的厂家真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这么实用的东西直接免费送。你看我操作起来也简单，按2下就设置好了，不用联网，不用复杂调试，老人用着太省心了。还没领的朋友赶紧扫，晚了就没名额了。
13: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9: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13: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
4: 我一辈子勤俭持家，从不乱花钱，也很少相信免费的活动，
12: 但是这次的智能提醒药盒真的让我捡了个大便宜。
4: 智能提醒功能齐全，还方便携带，
5: 出门逛街旅游都带着它，就像孩子在我身边一样，准时提醒我吃药。
10: 这么好的高科技产品，真的不收一分钱，没有任何套路，直接邮寄到家，我真心为厂家点赞。
7: 年纪大了，记忆力越来越差，老是忘记吃药。为这事，儿子每次打电话提醒我，孩子又上班，又要照顾我，没少操心。
0: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这下我儿子再也不担心我了。这么好的高科技东西，大家伙赶紧领吧。
7: 领到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
0: 关键一分钱都没花，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12: 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解决了独居老人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难题。
3: 这款智能药盒就像一位贴心的专属管家，天天准时提醒，日日贴心守护，不靠脑子记，不靠家人催，让独居老人吃药更省心更安心，
12: 既是老年人的健康小管家，也是儿女最实在的孝心陪伴。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厂家直接邮寄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免费领取吧。
5: 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
0: 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免费领取吧。
8: 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厂家直接邮寄到家，这药盒太实用了。
0: 这款智能电子药盒真的免费送，厂家直接邮寄到家，想要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领取吧。
14: 免费送，免费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送完即止。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送完即止。
15: 大便干结，费力，
16: 时间长，
15: 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7: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7: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9: 益安宁丸，养好心。
17: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20: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7: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9: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7: 用好药，养好心，
19: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1: 等待下个春暖。
2: 当是我结拜大哥，怎么可能？
1: 那就是因为那个梅贤祖。
2: 那就更不可能了。
1: 总有一个。
2: 玉婷同志，你怎么能这么不冷静？你听听你自己说的话，像是一个党员该说的吗？我们现在在反动军阀控制的地区做秘密工作，你作为一名党员，怎么能张嘴闭嘴全都是个人问题？
1: 我27岁了，党并没有说党员不能结婚，党鼓励我们冲破封建的枷锁，自由的恋爱结婚。王小红同志，我向你求婚。

0: 一切给战友们鞠躬，鞠躬的时候，可别受了俺的手。
1: 够了，徐宁同志，我是对你有感情，可是那种感情是同志对同志之间的。
0: 小红，
1: 你也想强迫我？那你就连黑木椒都不如。
0: 你怎么变成这样了？我怎么样了？你说，你来花荫镇是政委派你来的吗？是你自作主张，
1: 你的组织观念、党的纪律呢？你不要忘了，你是一名党员，你应该给我们这些渴望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同志做榜样。可你呢？
0: 王小红，瞧不起你！你今天的行为比你被土匪俘虏了更可耻。我希望你立刻回根据地，向政委检讨、写检查。
2: 对不起，王小红同志，我太冲动了。我来找你，是我的个人行为。 但我离开根据地是经过组织批准的。政委命令我来玉屏继续配合你的行动，保护你的安全。不管有什么事，你都可以去找我。也可以这么说：从现在开始，我接受你的领导。可能我刚才说的那些话不是时候。 但句句都是我虚体的心里话，不是一天两天，在我心里，我早就把我们的战斗友谊胜过。我刚才跟你说的场景，我无数次的梦到过。小红，你不应该拒绝一个战友的爱，而看上一个土匪吧？ 更不能让那个梅家大少爷占了你的便宜。成亲后，如果他敢轻薄你，你一定告诉我，我随时可以消灭他。你梅家大少奶奶的身份，根本不需要他的存在。

0: 急了，万一露露马脚，岂不前功尽弃？兄弟们就在这儿等着，明天晌午等我把那些大兵全灌醉了，自然会派人来找你们。到时候再取家伙也不迟。
1: 好嘞，
2: 还是没打上一响的主去。我们拄着客栈里，家伙来了，真不知道怎么藏。
0: 兄弟们，明日咱们就要一起浴血奋战了。我估计那些宋兵喝了酒以后，那就是一群靶子，由着咱们突突啊突突。
3: 你弄的什么家伙这是？
4: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乔好 buff。货都在，眼下风声紧，就这些货就得值10000。
5: 我又没说让你找我钱。哎，
4: 那是，梅少爷，打算什么时候运货呀？
5: 明天晌午。明天晌午前。
6: 带着你那两个伙计在这儿给我看着，这万一什么？你要是不给我看着，我就告诉马司令你私藏军火。
7: 别，
8: 梅少爷，我看着。
7: 大少爷，大少爷，你怎么那么急呢？我都追不上你。
9: 我娶媳妇儿，我能不急吗？
8: 是是是。
10: 来来来，快点！
11: 向前，向前，向前！

0: 都别急，都别抢。
1: 还没有呢。
0: 都有，哎，都有。
1: 你就是没加大少爷，人还挺好，也娶了媳妇忘了娘。
0: 什么情况啊？这是。
2: 上马吧。哎，
0: 刚才那俩好像是女的，说话也不像是叫花子。
2: 胡闹什么呢？
0: 长得还挺漂亮。
2: 叫花子还要长得漂亮吗？
0: 比你漂亮。哎，我说，你不打扮还能看，我这一打扮更没人样
2: 了。你别废话，我是你舅老爷，我今天是代表你们梅家去迎亲的，上马吧。
0: 喊啥喊？我今天是新郎官，我最大。
2: 您最大，您最大，我给您牵马坠镫。走吧，走吧。
0: 真是你的。

0: 以后可是大富大贵呀、啊！
1: 啊，多谢多谢！恭
2: 喜恭喜！哎，等等，停一下，停一下，停一下！
3: 王老员外，恭喜啊！
1: 啊，同喜同喜！哎，快快快，给这位先生两份干粮！
3: 哎，不用，我今天饱着呢。啊！
1: 来来来来，沾点喜气儿啊，沾点喜气儿！
3: 王老员外可真大方，谢了啊！
4: 什么东西？老子当年为你丢了饭碗，现在混好了，就这么对老子？
5: 这位先生，怎么连钱都不要啊？
3: 赏钱的老员外是个没良心的主，我黄三儿人穷志不短。
5: 胡先生，您认识王员外？
3: 这跟你有关系吗？
5: 没啥关系，我这也是好奇。怎么他说他是花阴镇人，我却不认识他呢？
3: 你也挺让我好奇的，你压根儿就不是花阴镇的人。
5: 黄先生怎么知道？
3: 花阴镇，你这岁数的娘们儿就没我不认识。
6: 还别说，这王小红啊，真是办了好事，得了民心了。本大少爷在玉屏那有一号，但是怕我的人多，我是真没想到有这么多人来给我道喜。我是沾了王小红的光，
7: 可不是，我也没想到这王小红她有这么大本事。
8: 大少，大少哪儿呢？
6: 住手！

我说，兄弟们，你们是不是来早了？不是说好午后动手吗？谁带的队伍？六当家的吧？韩老六，赶紧现身！兄弟们，怎么回事啊？这是。 不是说好了，直接去打玉屏城吗？你们怎么跑天门山口来了？

0: 腿都追得上那四条腿了。
1: 大少爷被人劫走了，你没看见啊？
0: 我又不是瞎子，我看见了。
1: 那咋办嘛？
0: 兵分两路，我回梅家报信，你抄近路去花一镇，告诉王虎，让他别瞎等着了。
1: 好。
2: 小心点啊，别脆了啊！
0: 大少爷，快！哎呀，大少爷，
2: 哎，臭老爷，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0: 大少爷，他又被绑了，
2: 啊啊！
3: 大喜的日子，你胡闹什么呀？
0: 我说的是真的，那接亲的花轿才到天门山口，就又被土匪劫了。
3: 是，
0: 这回是真的，那土匪我一个都不认识。
4: 老爷不好了，老爷，刚才有人把剑射到咱们家牌匾上了。
3: 是，
0: 剑上有纸条。哎，
2: 老爷，
0: 你干什么去？
5: 梅贤祖被绑架了，这都什么路数？
6: 听说绑匪还是两个女的，梅家接了一支剑，剑上面绑着绑票呢。
5: 开价是多少？
6: 三万块现大洋，不要银票，天黑之前送到。
5: 送到哪儿？
6: 落款是孔雀山白孔雀。
5: 孔雀山
6: 啊，
5: 都消停了十年了，我当他们死绝了呢，怎么又冒出来了？
6: 司令，恕兄弟来您身边的年头短，这孔雀山我是毫不了解。
5: 不对，不对，不对，这里头有账。很可能是梅贤祖计策的一部分。传我的令，让兄弟们都精神点，各个城门加强戒备，把众家伙都给我抬上去。如有土匪来犯，各杀勿论。
1: 是。副使，副使，
7: 傻子韩聪，你是跑出来报喜的吧？来来来，给你赏钱。
1: 不是副使
7: 啊，
1: 出事儿了。
8: 傻子韩聪，你看清楚了，接到梅贤祖的土匪是女的，
1: 是两个，这可怎么好？这什么世道？自古土匪不抢花轿，这倒霉的事怎么都让？

0: 让我们给摊上了。
1: 爹，你先别着急，自古土匪不劫花轿，那是不抢新娘子，也没说不能绑新郎官啊。爹，要不你们先出去。
0: 好。
1: 傻大憨粗，你跟我说实话，这是不是你们家大少爷耍的什么把戏？
2: 不是不是。
1: 那那两个土匪什么年纪？
2: 年轻的。
1: 不对呀，黑龙山上烧水做饭的是有几个女的，可都是上了年纪的。
2: 不是黑龙山的，呼啦啦来了好几十号土匪，我们一个都不认识。
3: 闺女，闺女，闺女，闺女啊，闺女啊，这可使不得，你是新娘子，可得做花轿。
1: 新郎官都被劫了，还做什么花轿？
3: 你要去哪
1: 儿？我得赶回梅家，弄清楚是怎么回事。
4: 儿子，你听谁说的？
5: 舅老爷回来报的信，爹都惊了。还有人给咱家大门上设了一支箭，在场带着绑票。
4: 大喜啊，大喜！
5: 绑票了什么大喜啊？
4: 娘的意思是，这大喜的日子怎么能出这样的事儿呢？贤玉，这个时候你就得乖乖的在家里，千万别再给你爹添乱，好好在家里温书。
5: 好，
4: 娘一会儿就回来。

0: 快去东明。
1: 是。
2: 嘿，你怎么在这儿？
3: 知道我要来？
4: 我给你办公室打过电话，他们说你上梅家来了，我就在这儿等着了。
2: 有事儿？
4: 梅贤祖被绑了，说是孔雀山绑的。司令，管他什么山呢，赶紧带人去打，见着土匪就杀，多杀几个就能给他们杀急了，肯定撕票。梅贤祖一死，这梅家可都是我们咸鱼的了。
2: 你这个女人呢，不惊不傻的，要不然我怎么喜欢你？
4: 我跟你说正事。
5: 马司令，哎呀，马司令，您来了。
6: 听说我干儿子被绑了，赶紧带我去见梅玉和。
7: 马司令，请。
8: 老爷。
9: 好，梅老爷。
10: 马司令，求马司令快救贤祖。
6: 梅老爷，你儿子这个事儿啊，
10: 这儿人多，请马司令借一步说话。里面请。
6: 行。孔雀山，这孔雀山8年前就让本司令给灭了，那号称那个老孔雀那白大刀，也没听说他有后人，他怎么又冒出一个孔雀山来呢？
10: 可是这绑票上写的清清楚楚，孔雀山白孔雀。
6: 梅老爷，你好好看看，这不是你儿子的字儿吧？
10: 不会，先祖虽然从小顽劣，但他不敢胆大妄为至此啊。
6: 不至于此，他多能编瞎话啊。我心里跟明镜似的，上回在天门山口，就是他呀勾结土匪抢花轿。
10: 马司令，
2: 梅老爷，要不然你不至于把何祥别院送给我吧？得按说呀，你们家出了这么大的事儿，我不过来看看不合适。可是我不能兴师动众的去救你儿子。
6: 是，为什么呀？因为我已经认了梅贤祖当干儿子了，是吧？我现在出兵，有假公济私之嫌。罢了，本来是想在你们家呀，好好的大醉一场，又出了这种事情。太扫兴了。嗯，
10: 什么东西？
8: 老爷，他不管正好，千万不能让马龙掺和。他要是去打孔雀山。

0: 我们家贵人现在连几千块钱都凑不出来，再说，刚刚义诊宋耀一个月，又操办这么大的婚事，
1: 我有银票，还够3万块。这就让大家分头去找钱庄队，我就不信整个玉屏对不出3万块现大洋。玉芳，又用你的钱，我们魏家真是……以后，这都什么时候了，还说这些话？
2: 时不再来，你好好想想我们的贤玉。
3: 要不我怎么说你不惊不杀的呢？我早想过了，这是梅县主的诡计。他想让我带兵出城，好趁机勾结土匪占了我的老窝，我能上他的当？你知道他为什么这么干吗？他惦着牡丹呢。牡丹是我的女人，肚子里已经怀了我的儿子，我得寸步不离地守着他。
4: 走。

0: 大哥，梅贤组接信的队伍在过天门山口时被突围给劫了，梅贤组也被人绑了票。呵，
1: 这哪股土匪啊，这么大胆敢在我地盘上绑票？
0: 是
2: 老刘，您说话怎么吞吐吐的？
0: 谁？
2: 孔雀山白孔雀，
0: 白孔雀，
2: 放开我！

0: 你们家大少爷人还挺好，也娶了媳妇忘了娘。哎呦，呀呀呀呀，是你们二位呀！没先祖有眼不识泰山，没认出二位小大姐来。敢问，这是什么山什么寨？
1: 孔雀山。
2: 孔雀寨。
0: 没听说过。
2: 二位英姿飒爽，美若天仙，真可谓是一对绝世之大美女。敢问名号？你
1: 这副德行真让人恶心，怪不得马蓉认你当干儿子。
0: 打！等一等，原来二位小大姐也跟马蓉有仇？太好了！ 那我们就是一家人啊！
1: 打。

0: 这会不会是梅仙祖自作聪明的计划之一？
1: 但愿是。可是傻大憨粗和舅老爷是梅仙祖最亲近的人，我仔细问过了，他们根本不知道梅仙祖联络过什么孔雀山。你帮我查查，有消息尽快告诉我。
0: 一个不学无术、荒淫无耻的大少爷，把你急成这样！
1: 徐景同志，如果你继续在工作中掺杂个人感情，我就去政委那控告你。
2: 老爷，凑齐了，凑齐了，3万块现大洋全凑齐了。
1: 公公。

0: 能给我看一下保票吗？之前就要送到，这孔雀山在哪？
1: 我打听过了，过黑龙山往西还有40里山路呢。
0: 现在就得出发，不然就来不及了。
2: 哎呦，我的老爷，压这么多的银子上土匪山，那可是刀山火海，谁能去啊？
3: 还是我去吧，大少爷是我女婿，我不去谁去？
4: 我不行不行，不能让他去。这王府胆儿又小又没见过世面，上回一进土匪洞他就给吓晕了。
5: 我去。
3: 二太太万万不可。
5: 亲家梅家的事情你就不要再多嘴了。老爷还是我去吧。
1: 不行，哪有女人去的道理？我是梅家的一家之主，我去。凤姐，车备好了吗？
6: 车是备好了，但是老爷你不能去，要去也得我去，我就是豁出我这条老命也要把大少爷给带回来。
4: 不行不行不行，你不能去，你这条老命才值几个钱，土匪也不稀罕啊。再说了，你是一下人，土匪也不可能给你面子啊。要去也是我去，我是梅家的长辈。
6: 你滚一边去，什么时候都把你摆头前，就是接亲的事儿吧，要是我和大少爷去，土匪想绑他也不敢绑啊。你个贪生怕死的东西，在我这逞能。
4: 你才贪生怕死。
6: 你贪生怕死。
4: 你贪生怕死。
6: 你贪生怕死。
1: 好了好了，别添乱了，不要再争了，我去。装车。
7: 大太太到。
4: 女儿，你从佛堂出来了。
8: 这位是大姐啊，我是老三，进门也十多年了，都没见过您。
6: 大姐，大太太，
1: 你来了。
9: 老爷，这是要亲自去送绑您。
1: 正是。
9: 且慢。老爷随我来。
1: 没想到你能出来。
9: 老爷请坐。哎，听说贤祖被绑了，我就想这回八成没人替你去土匪山了，赶紧出来拦你一拦。
1: 你拦我也得去啊。
9: 不管怎么样，我也是你的原配，拦不住你，对不起梅家的列祖列宗。就算是没人去送榜银，你也不能去。
1: 难道连贤祖的命都不顾了，等着土匪撕票啊？
9: 就算贤祖死了，只要你还活着，再收养一个男丁，让他姓梅，这个家也不会改姓。你别忘了，我进佛堂之后，你娶进来那个老三也生了个儿子。你要是死了，这个家就落到他的手里，那个时候这个家还姓梅吗？这种丢人败兴的事，在家里你就只告诉我一个人，说明你还拿我当原配夫人。我不拦着你，谁拦？

0: 儿媳有事求见，过来。
1: 让我去吧。不行啊，你是新媳妇儿，还没拜过堂呢。贤祖没跟公公说啊，我们俩其实拜过堂了，我早就是梅家的儿媳妇儿了。儿媳妇儿我已经见过，昨天我让她去了佛堂，面相我仔细看了。 有些福相，他敢跟咱梅家大少爷私定终身，也必定有些魄力。他去土匪山赎人，我看比你强。
2: 哎呀，老张，这一
1: 鹤，我十多年没出佛堂了，今天就让我替你做回主吧。 老爷是一家之主，年纪大了，身体又不好，上土匪山的事儿，他去不合适。刚才我和老爷商量了，派大少奶奶替梅家去赎人。瑞芳妹妹，
3: 大姐，这些年家里的事儿，你辛苦了。
1: 大姐，一家人不说两家话。虽说这个家。 这些年都是二太太掌管着，但是她一直敬重着我这位大姐。今天我们姐俩当着大伙的面许个诺，要是儿媳妇儿把大少爷完好无损的赎回来，这个家以后就由她说了算。今天在场的都是见证。
4: 谢谢婆婆信任，时间紧，我这就出发。
5: 哎，大少奶奶，你可得多带几个人呐！
0: 上土匪山人多了没有用，请舅老爷和傻大憨粗跟着我就可以了。
4: 哎呀，还是大少奶奶懂事，知道上土匪山这种事儿，没有救来我就不行。
0: 装车，
4: 快装车！过来，把这箱子抬走。

0: 你怎么了？派王小红去搜。哎呀，司令，一日夫妻百日恩，你就看在咱俩情分上，这回你就帮帮我吧。要我说呀，你找几个兄弟，半路上宰了王小红，我的心愿不就达成了吗？
1: 上下的产业，都是咱咸鱼的，不就都是你的吗？司令，
2: 见过不守妇道的，没见过你这么不守妇道的。
1: 哟，司令，这大清早的，您这是跟谁嚷嚷呢？
2: 呸！女人不守妇道就该死。
3: 这不是跟儿子没先祖结婚吗？昨儿司令说带我喝喜酒去啊。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啊，我发现呢，凡是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备着这三件宝贝。这个公园呢，广场啊，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老人三件宝，手指戳一戳，脚底踩一踩，腰部按一按，每天10分钟。
4: 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捧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
3: 大爷，哎，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5: 那可不，现在这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早晚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一天都不落。
3: 天天在这儿锻炼，特别好。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
6: 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一看就不一样。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

0: 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你就传一传，
2: 抬一抬，
3: 就按一按。
2: 这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每天10分钟，手指全放松，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1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踩一踩，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想怎么按就怎么按。老人三件宝，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感觉从脚啊到头就特别特别的轻松。早上起来，哎，拿这个戳一戳，这手指啊越来越灵活。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健康宝贝了。
5: 我现在啊，每天啊哪里不舒服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1分钱没花，免费领取了。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免费领回家。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1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5: 免费，真的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4: 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1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啊，我发现呢，凡是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这个公园呐、广场啊，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老人三件宝，手指戳一戳，脚底踩一踩，腰部按一按，每天10分钟。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大爷，
6: 哎，
2: 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6: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早晚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一天都不落。
4: 天天在这儿锻炼，心情也好。
2: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一看就不一样。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1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你就传一传，
2: 抬一抬，
3: 就按一按。
2: 这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每天10分钟，手指全放松，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1分钱不用花，包 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十个老人九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踩一踩，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想怎么按就怎么按。老人三件宝，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感觉从脚啊到头就特别特别的轻松。早上起来，哎，拿这个戳一戳，这手指啊越来越灵活。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健康宝贝了。
5: 我现在啊，每天啊哪里不舒服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一分钱没花，免费领取了。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免费领回家。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5: 免费，真的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4: 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随身携带的按摩师，想怎么按就怎么按。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感觉从脚啊到头就特别特别的轻松。早上起来，哎，拿这个戳一戳，这手指啊越来越灵活。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健康宝贝了。
5: 我现在啊，每天啊哪里不舒服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一分钱没花，免费领取了。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5: 免费，真的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4: 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我是

0: 明天我要去郊游了，
1: 带旺仔牛奶。
2: 爸爸买给你。
1: 我还要带旺仔牛奶糖。
3: 妈妈买给你。
1: 我还要带旺仔摇滚豆。
4: 爷爷买给你。
5: 旺旺的产品我们都买给你。

0: 我们的军人，军装就是棺材。有人文凭，我热爱忠良。女人，把这把佩剑转交给我父亲。
1: 老天爷就这样把我们的命搅到一起了。
2: 既然活着，这你就得有希望。
3: 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2: 只要有希望。

0: 贝壳，大海赠予的珍贵礼物。打磨尖，唤醒潮起潮落的记忆。一刀一雕，精细雕琢，靠的是细功夫。花鸟传神，山水如画，活灵活现。天然色彩，独有斑斓。
1: 改变一个行业需要一群人，需要全行业的人去共同努力。
2: 作为一个新的背雕技术的传承人，最主要的还是要用新的技术让它继续走下去。
0: 中国手艺，看见琢背成针的细节，让非遗更出彩。
3: 早晨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旺旺，爸爸旺旺，
4: 你旺我就旺。
5: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6: 虎口山水美，极限苹果甜，益菌优选，地道好货。
5: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7: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品味山河时韵，传承千年智慧。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山东的薛猛。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北的张爱萍。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哟，这是谁带来的呀？鱿鱼丝儿，
1: 对，我带来的啊，挺好吃的，你尝尝吗？薛猛，
0: 尝尝吗？立冬，你保准爱吃这个。哎，你尝尝吧。
1: 哎，别别。

0: 别，不给他。
1: 咋了？
0: 俊萌啊，这个是专门给你的，立冬不能尝。
1: 不是，您真不让我吃啊？
0: 嗯，你自己刚才干了什么呀？你自己不知道吗？心里没点数吗？
2: 不是，立冬，你怎么惹到咱张老师了？干啥回事了你？
1: 没啥坏事。
0: 你这么问他，薛萌，立冬不会承认的。刚才不过呢，咱这摄像机都开着呢，我特意让摄像小伙别删那段视频，保留了刚才的这个发生的一切。薛萌，你接下来我给你看看，你就知道怎么回事了。
1: 咱能不看吗？
0: 不行，必须得
3: 看，
0: 必须得
3: 看。
4: 一树红花照碧海。
1: 谁的东西这是？鱿鱼丝啊？谁带的这个东西啊？张老师，薛萌，没人要啊？没人吃，没人说，我可吃了啊！鱿鱼丝，哇，太鲜了，这合适吗？这个不知道是谁的，甭管了。

0: 谁带的呢？
1: 太好吃了。
0: 嗯，再来点。行，
1: 不对，
0: 这俩原来是一样多的，现在这个比这个多了，这不就露馅了吗？
1: 得嘞，把这个也吃点，
0: 这吃点，吃成一样的，
1: 又看不出来了，还差点，
0: 多来点。
1: 也不知道谁带来的，太好吃了。
0: 行，对比吧。
1: 完了，
0: 这边又少了，这边多，这边少，
1: 这边再来点，
0: 怎么着也得让它一样，看不出来。OK，
1: 这就一样了，我太聪明了，
0: 这就可以了。
2: 而我将爱你所爱的从前。
0: 哟，张老师您来了。
2: 哎，李东
0: 啊，
2: 啊，你今儿来挺早啊。
0: 啊，我早就来了
2: 啊。
0: 嗯，
2: 我这个也早来了，我来的比你早。我来了之后，然后放了东西之后，我又出去办了点事儿，然后又回来了。
0: 哦，行，那您忙。
2: 哎。
0: 咋怎么了？
2: 我桌子上放着东西，你动了吗？
0: 这啥呀？我没看着。
2: 啊？
0: 这是您放的？
2: 没动啊？
0: 我不知道。我刚到这儿。
2: 你刚才可在这站着呢。
0: 我对，我刚到
2: 这儿。你刚在这站着呢，我这东西明显的就不对呀，这有少了呀。少，你说是不是你吃的？
0: 不是，您这
2: 你刚才就在这站着。
0: 我是在这站着，我刚到这儿。
2: 你没看见吗？
0: 那个张老师，您不能冤枉我哈，您带的是鱿鱼丝
2: 对
0: 吧？
2: 对呀、啊，我这两袋啊。
0: 不是您这两袋鱿鱼丝，您对比一下呀，你看，我要吃它肯定少了呀，对不对？
2: 哎、
0: 你仔细看看，它俩不一样的吗？一般多呀。
2: 不对呀，这是我今天我准。
0: 不是您肯定记差了。
2: 哎呀，就是，嗨。确实是看着一边多，
0: 对。
2: 但是我跟你讲，立冬，我今天早上是这样子的，我是有一些鱿鱼丝朋友给我的，我觉得挺好吃的、
0: 啊，
2: 然后我就拿这个塑封袋、我包了三袋，我本来是给你一袋，给薛猛一袋，然后我自己留一袋。啊，对，我自己这还有
0: 三袋，
2: 对我自己这还有一袋，我还没吃呢。
0: 不是您怎么还能有一袋呢？
2: 好家伙，立冬啊，真的，哎呦天哪，差一半啊！嗯，认识这么长时间了，不能这样啊！你自己瞅瞅啊，您瞅瞅，我这是满满一袋儿、您给我吃成半袋了，
0: 不是？
2: 您还给我匀开了，您还不承认？立冬啊，
0: 停！
2: 我大侄子都这么大了，你就承认了，能怎么地？本身我也是给你准备的，你说你要一开口，我这两袋都能，我给这袋给你，然后我给薛猛一袋都行。你说你
0: 张老师，您听我说，
2: 你真的，我跟你讲，
0: 不是你听我说，您听我说，我就尝了那么一点儿。
2: 你尝一点儿，这是一点儿吗？立冬啊，真的，你要是直接说，我就吃了，张老师，我觉得挺好吃。我哎呀，就没事了，一会儿我就光给薛猛，你别吃了啊，你别吃了，你别吃了。
0: 不能这样啊，对不对？
2: 你行了吧？你可能你行了，以后我不给你带东西吃了、
0: 哎、
2: 啊！到时候不要馋，不要生气啊！以后带的东西再也不给你吃了，再见。
0: 您不能这样啊，张老师！哎，
2: 再也不给你吃了，
0: 张老师！哎呀，
3: 哎呀，立冬啊，你这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啊！你说你呢？那等一会儿再吃不行吗？这非得这么着急吗？
0: 主要我对这种。海鲜的这个味儿哈、我没什么抵抗力呀、尤其是这个鱿鱼丝，这个是我特别喜欢的零食，就那个袋子一打开，它就有一股大海的味道哈、扑面而来。
3: 是啊，
0: 然后吃上一口呢，口感还特别好，有弹性， 这个满嘴的鲜香，越嚼是越有滋味。
3: 对，肯定是越嚼越有滋味。
0: 对，嗯，幸福感满满的。
2: 啊，行，嗯，这个立冬啊，这个我也瞅出来了。
0: 嗯，
2: 你这心里边觉得委屈了是吧？
0: 不是，
2: 但是呢，我还是那句话，
0: 嗯，
2: 咱吃了咱承认不行吗？
0: 啊，
2: 您非得不承认。
0: 我承认，
2: 啊，
0: 我承认
2: 啊。所以这鱿鱼丝啊，一会儿我分给你，
0: 哦，
2: 行不行？
0: 我承认了就可以给我了
2: 啊。对，啊，
0: 早知道我早承认了，
2: 可不呗。你说你看你这样就跟着，哎呀，我朋友那个他们家小朋友差不多，
3: 嗯，
2: 啊。我跟你说啊，就是有一次我去大连出差回来的时候呢，我就给我这个朋友啊，他们家这个儿子，哎，小朋友，带了几袋那个大连特产的鱿鱼丝、鱿鱼干回来。哎呦，这孩子看我把这零食拿出来的时候，就那小眼神儿啊，我天哪，兴奋的不行不行的，这两眼直勾勾的就盯着这个零食，嗓子里边你就听着吧，咕咚，
3: 咽口水呢，
2: 哎，咽口水的那个音儿。我一看他那样啊，我就赶紧拿了一袋鱿鱼丝给他。但是我趁他不注意的时候呢，我让他妈妈就赶紧把另外那几袋啊藏起来，因为我给他买的是大袋的，
3: 哦，
2: 不是小袋的，
0: 哦，
2: 还有几大袋，我说赶紧藏起来。
0: 藏起来就是怕这孩子吃太多呗。
2: 对，就是怕这孩子一次性吃太多呀，因为小孩子对这种零食根本没有控制力，就像刚才立冬说的，
0: 啊，对，
2: 对于大海的滋味完全没有办法去控制，
0: 我都没这控制力。
2: 不过你俩猜猜结果怎么样？
3: 结果怎么样呢？难道又被翻出来了吗？
2: 哎，对，就现在小孩我跟你说，太精了，
3: 人精都是。
2: 对，
3: 嗯，
2: 后来我朋友就告诉我了，他呢就以为趁着他儿子吃的正专注的时候，悄悄呢把剩下那个鱿鱼丝啊、鱿鱼干啊藏起来了，
3: 嗯，
2: 而且藏的那个地方我都没看见，特别的隐秘，就寻思他儿子绝对翻不出来，发现不了。结果呀，人家孩子表面在那吃着，那小眼神啊一直瞄着他妈妈呢，知道东西藏在哪儿。哎，后来呢，我这朋友就纳闷了，说哟，孩子怎么这么有出息了呢？他吃完了这一袋鱿鱼丝儿，没吵着再要，这么安静。哎，结果过了几天，我朋友反过来再去他藏鱿鱼丝儿那地方一看，空空如也，早就被吃光了，
0: 嗯，
2: 一根都没有了。
0: 这个事儿哈，我觉得再正常不过的，就我小的时候不管我爸妈藏什么好吃的，
2: 嗯，
0: 最后都能被我跟我妹妹给翻出来。就小孩子在找吃的这方面那个能力是无限的，对不对？因为没办法，真馋呐，
2: 嗯，
0: 他有诱惑力，有诱惑力他就有动力，
2: 这个是，
0: 嗯，
3: 就那句话怎么说了，小孩静悄悄肯定在作妖。张老师，您不让您朋友儿子啊，
2: 嗯，
3: 一次性多吃鱿鱼，
2: 嗯
3: 啊，是不是担心这个鱿鱼胆固醇太高啊？
2: 有一方面这个原因，
3: 嗯，
2: 薛某你说的这个胆固醇高的这个事儿，但是胆固醇这个事儿，我觉得对于。

0: 年或者中老年来讲是这个影响比较大的，但对于孩子来讲呢，我主要怕这孩子吃的太咸了。
1: 哦，
0: 哎，但是薛猛呢，既然提到这个胆固醇的问题。

0: 富含大量的欧米伽三不饱和脂肪酸，包括 EPA 和 DHA， 这些物质你们都知道吧？
1: 嗯，知道。
2: 对，这个欧米伽三、EPA、DHA， 这都是好东西。
0: 嗯，
2: 能保护我们的心脑血管。
0: 是的，这类不饱和脂肪酸呢，能够有效防止和减少血管壁内的胆固醇的一个累积，促进血脂的一个代谢，预防血管硬化，还能够呢调节血压，补充脑力。所以说，吃鱿鱼啊，在维护心脑血管健康、预防大脑老化、记忆力减退等方面呢，还都是有帮助的。对于健康人群来说呢，只要是适量的食用鱿鱼，就不用过于担心这个胆固醇的问题啊。营养界的建议是每周摄入不超过两次，每次呢是50至100克，只要是不过量，吃鱿鱼对我们的健康是有多方面的好处的。
3: 嗯，那您是说除了保护心脑，吃鱿鱼还有其他方面的好处？
0: 对呀，
3: 嗯，
0: 你除了不饱和脂肪酸，鱿鱼还富含优质蛋白、氨基酸组成接近人体需求模式，消化吸收率很好。而优质蛋白的补充呢，能够有效地提高我们的免疫力。鱿鱼中啊，还含有钙、磷、铁等矿物质，能为我们的身体呢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特别是铁元素，对预防缺铁性贫血很有帮助。鱿鱼当中呢含有的牛磺酸成分呢，还能够抑制血液当中的胆固醇的含量，还能缓解疲劳，提升肝脏的解毒功能。同时，鱿鱼当中富含的胡萝卜素和维生素 A， 也是我们的眼睛健康不可或缺的营养素。对于整天接触电子产品呢，看手机啊，看电脑啊，用眼过度的人来说呢，哎，适量的吃点鱿鱼啊，也是一种呢简单有效的护眼的方法。
2: 嗯，维护心脑的健康，提高人体的免疫力，还能预防贫血，保护肝脏和眼睛。您要是不说，您说谁能知道这鱿鱼它能有这么多的好处哈、啊？那以后我再馋鱿鱼的时候，我就吃点。
0: 嗯，
2: 那我媳妇要是在旁边念叨说啊，你少吃点什么胆固醇高，我就告诉她，你不懂，这个是宝贝。
0: 是，这鱿鱼啊，只要是吃的适量，还真是个宝贝。毕竟呢，它是来自于海洋，是大海对我们人类的馈赠。这鱿鱼啊，不知道为什么。特别喜欢光，
2: 哦，
0: 对，它喜欢亮，
2: 趋光的。
0: 对，每到晚上的时候，我们人类岸上的灯光，就吸引着海里的鱿鱼啊，纷纷的往上浮，于是呢，它们就成为了渔民们捕捞的目标。其实人家鱿鱼要不爱这个光亮的话呀，也不那么容易被捕捞，
3: 是
0: 不是？
3: 嗯，
0: 关键呢。这鱿鱼啊，它确实是真的很好吃啊，不管是做成鱿鱼丝、鱿鱼干，还是炒着吃、蒸着吃，这个烧烤着吃，哎，那都是相当的美味呀、啊嗯、是吧？
3: 哎，不行，张老师、
0: 嗯、
3: 这个还是要到我们的美食时间了、
0: 嗯、
3: 啊，这个鱿鱼今天也来了，也带来了啊，能不能用鱿鱼做一道美食呢？
0: 我做这道美食之前呢，这个我先跟大家也说一个，你刚才那个话题说一下吧、啊、我今天带来这个美食呢，其实它是有个渊源的，是我为我的老父亲特意的这个研制的。
3: 哦，
0: 因为什么呢？像迅猛说的一样，我去年5月份带着我父亲和我母亲去到大连，大连有一个老虎滩，知道吗？大家伙儿知道吧？它这个老虎滩是海洋公园，
3: 嗯，
0: 在海洋公园里边就有卖这个铁板大鱿鱼的。当时我给我父亲母亲各买了一串20块钱的，
3: 嗯，
0: 不便宜。
3: 嗯，
0: 我母亲吃了一半，我父亲把那一串全都吃了。吃完之后还不解馋，还把我母亲这个吃掉了。然后一给我打电话就说：“哎，平平，什么时候去大连呢？再给我烧两串铁板大鱿鱼来吧。”
3: 小那口了。
0: 我说：“爸爸，我说那个只能在那儿现做现吃，给您带不来。”所以说呢，老爷子就说了：“平平，我馋呢，我就馋那口啊。”我说：“行吧，我给您研究一个菜吧。”于是就出来了今天的这道双椒鱿鱼须，解了我父亲的燃眉之馋。

0: 所以也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一起来学一学。做这道双椒鱿鱼须需要准备的食材有：清洗干净的鱿鱼须、洋葱片、切成条的红辣椒和绿辣椒、豆瓣酱、葱段、姜片、蒜、水淀粉适量。首先锅中烧水，水开后放入葱段、姜片，少许黄酒，放入鱿鱼须，稍微焯一下，捞出沥干水分备用。另起锅，锅中倒油，放入拍碎的蒜粒和姜片炒香，倒入洋葱片、红辣椒和绿辣椒，翻炒一下。接着倒入鱿鱼须，一小勺豆瓣酱，大火翻炒，再加入适量生抽、蚝油、盐、白糖，大火翻炒，最后淋一些水淀粉，翻炒一下即可出锅。观众朋友们，这道双椒鱿鱼须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1: 双椒鱿鱼须，
0: 嗯，
1: 太香了啊，色香味俱全啊，
0: 是吧？嗯，
2: 这个吃到嘴里边得多爽啊，
0: 嗯，
1: 下饭啊，
2: 肯定很下饭。
0: 对，没错啊，这道双椒鱿鱼须的口感是鲜香微辣，脆爽 Q 弹，吃起来呢是相当的过瘾。当然，怕辣的一些个中老年朋友，我们可以适当的少放一些个那个
1: 青红辣椒。
0: 哎，对，青红辣椒。而且这个鱿鱼须和鱿鱼身的营养它是一样的，没有区别。适量吃一吃，可以帮助我们补充Omega-3不饱和脂肪酸，维护心脑血管的健康，还可以补充多种的微量元素和矿物质，增强身体的免疫能力。
1: 好的，我记住了。那我总结一下啊，那就是鱿鱼好吃，营养高，适量食用护心脑，多样烹饪滋味妙。
3: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一场跨越山海的奔赴，一场温暖久违的相聚，如约而至。来自五湖四海的家人，因为乐享时光相聚一堂，不为喧嚣，只为一份对美食养生的热爱，一份对健康生活的坚守。屏幕里，我们以美食传健康；屏幕外，我们以真心互相逢。每一份奔赴都是最温暖的认可。一场暖心粉丝见面会，开启一场属于美食与健康的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还有什么饮食健康方面的问题想问的话，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微信进行留言互动。接下来我们看看微信网友发过来的留言。李东，
1: 好，微友叫卡门啊，他说：“张老师，刚才我看你们讲这个铁板鱿鱼哈。”他说我就想起来我爸第一次带我吃这个烤鱿鱼的事儿了。那时候吧我才十几岁，我爸爸呢也很年轻，我们是在一个旅游景点的小吃街上吃的烤鱿鱼。他说我到现在哈、我都记得那种鲜美的味道。当时呢我是吃的满嘴满脸都是那个鱿鱼的那个酱汁儿，我爸呢还笑着帮我擦。但是现在吧，我爸这岁数大了啊，我跟他聊这些以前的事儿，他总是摇头说有点想不起来了。就算是呢最近发生的事儿，他说他也总是忘。他说我觉得我爸爸的这个记忆力啊下降得太快了，我呢就是特别担心他。那您说张老师，我应该给他吃点什么东西能对他有帮助呢？
2: 好的，这位朋友啊，一般来讲呢，人随着年龄的增长啊，多多少少都会出现记忆力减退的情况。因为我们的大脑神经细胞会随着年龄的增加而逐渐的衰退减少，轻微的记忆力减退的问题呀、是不大的。但如果说您父亲的记忆能力下降的特别特别明显，

0: 险就需要引起重视了。不干预的话，很有可能会发展为这个失智，或者是更加严重的问题。所以说呢，我是建议呀，您呢可以带父亲先到医院呢做一个大脑这方面的一些检查和筛查。如果是由于一些个老年性的脑血管的问题和老年性的脑病的话呢，一定要用药进行干预。另外呢，在生活当中给老父亲多吃一些给大脑细胞补充营养的食物。有一种营养是大脑非常需要的，就是欧米伽三不饱和脂肪酸。那么富含欧米伽三的食物首选就是海鱼海虾，比如三文鱼啊、金枪鱼啊、沙丁鱼啊、带鱼、大虾等等等等。要是觉得老人家岁数大了吃不了这么多的海鲜，吃点提取出来的鱼油啊，还有这个磷虾油也是可以的。这样呢是既方便，作用又直接。
1: 嗯，那张老师，如果说在这个鱼油和磷虾油当中选一种，我们应该选哪种？
0: 这两种对身体都很好。不过说如果我选的话，我肯定会选磷虾油，因为磷虾油当中的欧米伽三它是磷脂型的啊，它可以呢直接穿透细胞膜的屏障，直接被细胞吸收，生物利用率吸收率呢在90%以上。而鱼油当中的欧米伽三它是甘油三酯型的，需要在体内转化成磷脂形态才能被吸收，吸收率是小于等于64%，远低于磷虾油。并且呢，这个磷虾油它含天然的虾青素，是一种强效的抗氧化剂，能清除自由基，保护血管的健康。而鱼油呢，通常它不含有抗氧化的成分，你这么一比较的话，还是磷虾油更胜一筹啊。
1: 懂了。那我们接下来再看下一位微友的留言。
0: 好。
2: 微友叫小何，小何说，他老伴走得早，自己呢就一个儿子，还留在了新西兰工作，一年到头呢都回不来一次哈。他说自己呢为了锻炼身体，每天晚饭后啊都会绕着小区走个5圈，但是前几天吧，突然感觉全身没有劲儿，然后呢直冒虚汗，想出去走，连这个腿呢都抬不起来。当时呢自己也是情急之下哈，想办法敲了邻居家的门，然后邻居把自己呢送到了医院，然后一检查呢说冠状动脉都堵了80%了。大夫说呢，你这个情况啊，建议他做这个支架，这都3-4天了，自己还在犹豫啊，说做还是不做呀，也没有把这个事儿呢告诉给自己的儿子，怕麻烦他。说张老师，就我的这个情况哈，您能给我点建议吗？
0: 好，这位朋友，首先啊，我必须非常严肃地跟您讲，您现在目前这个冠状动脉堵了80%这样的一个情况，已经非常危险了，这个是关乎性命的事儿，不是说您在犹豫，或者说是怕耽误孩子，或者说怕这个影响到孩子，不是这个问题了。所以我建议是什么呢？现在一定要听从医生的话，最好赶紧的去通知您的儿子，您自己通知也好，或者是把电话给到您的主治医生，让他去通知也好，一定要让儿子回来亲自陪您做这个手术。我相信您的儿子最大的希望不是您不麻烦他，而是您能一切平安。您现在的情况只有医院的医生能帮您呐，但是在手术之后的恢复期保养期，我倒是可以给您一些饮食上的建议，到时候您要吃一些这个富含欧米伽三含量高的食物，因为欧米伽三不饱和脂肪酸能够降低血液当中的甘油三酯和坏的胆固醇，减少血管堵塞的风险，它还能够帮助血管保持畅通，维持血管的弹性。还有欧米伽三不饱和脂肪酸的食物，除了我刚才说的海鱼海虾之外，还有一些个深色蔬菜，比方说甘蓝、菠菜、马齿苋、紫苏、海带等等，一些豆类和坚果当中也含有，比方说黄豆、 核桃、杏仁、腰果等等。对了，刚才这个您不说儿子在新西兰吗？您可以让他呢帮您带一些新西兰进口的磷虾。

0: 油回来呀，这个比普通的食材作用大的太多了。
1: 嗯嗯，那张老师，进口的磷虾油比国产的要好吗？
0: 大概率上来说确实是这样的，因为好的磷虾油所用的磷虾必须是来自于绿色无污染的南极海域，而国外一些有实力的公司呢，它会获得这些海域的捕捞权，他们还拥有先进的捕捞技术，对原料的筛选极其的严苛，的确能够保证这个磷虾被鲜活的捕捞，然后快速的加工，营养不流失。另外呢，国外大公司在磷虾油的提取、包装等等各方面呢，技术更加的成熟，能生产出含量、纯度超级高的磷虾油，这也是很多的国内厂家呀，我们暂时先追赶不上的。所以说我建议呢，这位朋友可以说，让身在国外的儿子就是回来的时候，哎，顺便呢买一些磷虾油带回来。
1: 嗯，明白了，谢谢张老师。接下来我们看下一位微友的留言。
2: 好，我们来听一段语音的留言，青山依旧他发的。
3: 张老师您好，我跟您说呀，前段时间吧，我女儿跟女婿吧回来看我了，我女婿吧还特意开车带我们全家出去玩，但车开到半路的时候吧，我忽然觉得头晕恶心难受，一下车吧我就吐了，我自己吧，我老伴跟我女儿都认为这是晕车了，带着我女婿吧回来之后非要带我去医院检查，结果这一查吧，说我有中度脑血栓，大脑供血不足，哎呀，幸亏我女婿啊，大夫给我开了药，女婿呢还给我买了磷虾油，还是进口的，我吃的真的感觉挺好的，但是我一打听吧，这进口磷虾油吧卖700多块钱一瓶呢，这也太贵了，我吃完一瓶之后啊，女婿还要继续给我买，我说啥也没同意，女婿挣点钱也不容易啊。张老师您说我要这个把这个有磷虾油换成国产的行不行啊？
0: 嗯，好，这位朋友啊，首先呢不得不说您真的是有一位好女婿啊，不过我跟您说呀，这个磷虾油呢确实是进口的呀比较好，比国产的品质呢要高很多，当然进口的的确是卖的挺贵的，因为它的生产成本非常高，据我了解啊，国外的大公司会应用独特的生态捕捞技术来捕捞南极磷虾，而这种技术用到的专用捕捞船造价那是相当惊人的，同时呢他们会应用超临界二氧化碳萃取技术来提取磷虾油，这是非常高端的技术，能保证磷虾油的成分纯净无残留，活性保留好，绿色无污染。但是这项技术的一些核心设备也是造价高昂的，不是国内的我们一些中小厂家能够承担的，这进口的磷虾油成本这么高，售价自然也就高，俗话说一分价钱一分货嘛，所以我的建议是，只要是您的经济上还能承受，尽量还是买进口的磷虾油。那这个问题我就先回答到这儿吧。
1: 嗯，好的，谢谢张老师。那如果大家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微信，把您的问题啊发送给我们。最后要感谢张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7: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

0: 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
3: 这是超人，激光眼粉碎一切。这是闪电侠，像风一样快。
4: 你们说，我们身边是不是也有超级英雄呢？

0: 世界新技术，明星都在用，包治百病，无效包退，只要18888元。
1: 光的速度
2: 不能听，不是药品吹治病，坑人骗钱。
3: 存钱银行利息少，跟我们赚得好，保本高息没风险，养老钱往里跑。
2: 不能信，送礼认亲拉关系，只为骗你养老钱。
4: 这么多钱您要转给谁？
5: 我孙子在外地出了事儿，说这急用钱做保证金。
6: 不能转，陌生来电别轻信，转账汇款要谨慎。
7: 你看这个项目多好啊，半年就能有50%的返利，
8: 这么算下来一年就能翻一番，不用跟儿女伸手要钱了。
9: 我也存点进去。
2: 不能贪，天上不会掉馅饼，小便宜吃大亏。
10: 反诈侠集合。
11: 这些反诈奶奶真是太酷了，了不起！
12: 不听不信，看好武警
11: 是反诈奶奶团，反诈侠来我们社区了。
13: 天上哪会掉馅饼？看好口袋的最关键，一更不慎犯了错，人财两空好心烦。
11: 加油，太棒了！
14: 只要骗子存在一天，我们的喇叭就会响遍大街小巷，
15: 看好，抓牢，不放松，
14: 搞定！
16: 我也要做反诈侠。
1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8: 这是7年前的他，这是现在的他。
4: 在北京上大学上这么多年，考了家中级，是不是有毛病啊？
3: 我们回来种地了。
7: 辛苦了，麻烦你过来给我看看。
11: 小麦收获抢字当头，然而高强度的连续作业，收割机故障频发。
13: 等厂家来话得等1-2天，那什么事都耽误了。不快点修的话了，抢收不回来小米，再也种不上玉米。
11: 情急之下，农户联系了搞农技服务的孙玉豪。20分钟，孙玉豪就风风火火地赶到了，一头扎进40多度的麦田里，一蹲就是2个多小时。
13: 当时特别感动，在这一堆现场，在那个煤地，那个大老板趴着挨着给修，挨着抠。他不是光帮我，只要是他知道的，村民只要他能办到的，他都帮。他这人就这么仗义。
2: 第一时间能把机械修好，让农户能把粮食抢收回家，心里还是很有成就感的。
11: 帮村民们义务修农机，是孙玉豪一直坚持做的事。7年前，孙玉豪是北京一家教育集团的高管，年薪100万。那年春节回农村老家过年，一个场景刺痛了他。
2: 看到乡亲们过的日子跟以前变化不大，跟我在北京有一个天壤之别。当时看到闲置的土地非常可惜，年轻人不愿意种地，父辈们种地的方式也很落后，自己在外面好了，能不能让家乡的父老乡亲也能过上更好的日子？
11: 2019年，孙玉豪说服妻子辞掉工作，返乡创业。
13: 村里人都不理解，你在北京待得好好的，回来受这个罪干什么？是不是上学学傻了？
20: 但是他一直想呢，为父老乡亲尽一份自己的力量。
11: 孙玉豪刚开始承包了75亩地种植中草药，可赶上连绵阴雨，全军覆没。
20: 刚开始前5年，一年旱三年涝。第一年的时候损失了很多钱，30-40万吧。4年的时候已经亏了200万了。那有的时候就是整宿不能睡觉。
11: 正当孙玉豪陷入困境时，当地党委政府伸出了援手。
21: 经受了很大的考验，有这么好的年轻人，对乡镇来说也是一笔财富。我们全力以赴的从土地、从政策上，给予了他一定的支持。
11: 连续亏损，孙玉豪明白，光有热情还不够。在当地党委政府支持下，他参加了投研项目培训，系统学习了农业社会化服务和智慧农业管理。
2: 经过学习之后，对种植情况、产业情况，我们也做了一次升级跟规划。种地不仅要靠经验，其实我们更多的就是靠技术、靠科学。
11: 孙玉豪把企业精细化管理标准带到了他的合作社。邝寻大爷属于合作社的半托管户，地由自己种，但合作社给予技术指导。去年雨水偏多，孙玉豪科学建议每亩播种量35斤，播深3公分。可种了50多年地的邝寻根本不听。
22: 往年俺都25斤，种那么些年地，没施那么些，你要施那么些啊，我就不服。
2: 说我们打个赌吧，大爷。如果来年产量到了1000斤，你就给我们竖个大拇指就行。
11: 两个人较起了真儿，一个要按新技术种，一个要按老经验种。今年麦收，结果立判高下。
22: 一看人这个妹子，嘴头又大，苗还多，我种那个就不行，不服不行，我得心服口服，产量差将近200来斤。
11: 现在，孙玉豪托管了3万亩土地，服务了1700多个农户。按照孙玉豪的科学规划，合作社种植的高筋小麦、高油酸花生每亩增产200多斤。
23: 他更深的初衷是想带动乡亲们达到共同富裕，每户都有所增收，这是他最令人服气的地方。
11: 上百位村民也在孙玉豪的合作社里工作，实现了家门口就业，更多年轻人也被他带动回乡创业。
24: 我们年轻人走到一块儿去做这个农业，坚信农业一定会做得非常出众。
2: 我想让更多的人看到，农村不只有面朝黄土背朝天这一条路，用新方法、新技术，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让农民成为体面的职业。
25: 年轻人回来种地吧。

0: 军人，军装就是个棺材。有人问病，我这还重要。
1: 老天爷就这样把我们的命搅到一起了。
2: 既然活着，这你就得有希望。
3: 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2: 只要有希望。

0: 赢了！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0: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0: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0: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2: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0: 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2026年7月22号，农历6月初9。
1: 今天山东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林武在滨州督导经济运行并召开座谈会时强调，坚定信心，加压奋进，全力推动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
1: 周乃祥在威海督导经济运行并召开座谈会时强调，迎难而上，奋力拼搏，推动经济运行稳进提质。
0: 本台今起推出上半年经济数据系列解读，首篇来看 GDP 增长5.6%里的稳与进。
1: 山东通过精准服务护航更多企业拿下外贸首单，夯实外贸根基。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7月21号至22号，省委书记林武在滨州市督导经济运行并召开座谈会。
2: 林武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抓好经济工作，坚定信心，加压奋进，全力推动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林武调研山东宏顺循环科技有限公司、山东创新合金研究院，强调要不断完善再生铝产业链条，提高本地回收利用率，推动全省再生资源产业高质量发展。在广富、贝欧益、新美达、滨化大盛新材等企业，勉励企业增强投资信心，加快项目建设，推动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在魏桥国科生物制造中心、国科天际公司、滨州市低空飞行服务中心，强调要集聚高端人才，加强应用导向科技创新，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断开辟新领域、新赛道。林武主持召开专题会议，听取滨州市及各县市区经济运行情况、困难问题和下步工作打算汇报。他指出，今年以来，滨州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积极进展和成效，同时经济运行也面临一些新情况、新挑战，要以坚决态度、有力措施积极应对，要充分认清当前形势，切实增强责任感、紧迫感，进一步明确目标任务，打开分析、找准症结，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全力以赴抓经济稳增长，要千方百计稳定工业运行，下更大功夫抓好服务业扩能提质，持续巩固扩大有效投资，更大力度提振消费，推动外贸止跌回稳，切实守好守牢安全底线。各级各部门要强化责任意识，增强工作预见性和针对性，强化政策牵引，细化务实举措，形成工作合力，更加扎实有力做好各项工作。省领导单毅、孙喜民参加。
0: 7月21号至22号，省委副书记、省长周乃祥在威海市督导经济运行并召开座谈会，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东重要讲话。

0: 化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省委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迎难而上，奋力拼搏，推动经济运行稳健向好，尽忠提质，确保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1: 周乃祥来到歌尔电子信息产业园，详细了解产业园运营情况，希望企业全力释放产能，积极开拓市场，提升营收水平，实现更好发展。在普林成山非公路轮胎绿色智能工厂项目、郑和仓储智能物流分拣项目，他希望企业不断提高智能化生产水平，加大新产品研发和营销力度，努力培植新增长点。在招商船舶工业威海船厂数字化绿色智能工厂项目，他希望企业进一步提升市场竞争力，布局更多项目，丰富产品系列，实现又快又好发展。在山东泰升海缆有限公司，他希望企业强化创新研发，加强产业链合作，不断提高市场占有率。周乃祥强调，威海要切实增强责任感、使命感、紧迫感，以更加积极的担当作为，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切实稳定工业经济运行，深入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积极扩大有效投资，大力提振消费，加力稳外贸、稳外资，抓紧抓好农业生产，扎实办好民生实事，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做好安全生产、防汛减灾等工作，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为全省大局做出更大贡献。
2: 7月21号至22号，省政协主席葛慧君赴德州天渠新区参加委员履职服务为民一起助农活动，并到下金县、武城县调研。
1: 在天渠新区赵虎镇党建综合阵地，德州禾茂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水肥一体化项目现场，葛慧君与农户企业负责人面对面交流，详细了解农业发展实际需求和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葛慧君来到山东宏泰鼎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山东新瑞纳家纺股份有限公司、德州欧瑞电子通信设备制造有限公司、皇家小虎食品有限公司、古贝春集团有限公司、海创集团，勉励企业强化科技创新，丰富产品供给。在德白谷桑产业研究院天渠新区现代农事综合服务中心项目现场，葛慧君指出，要不断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培育壮大乡村特色产业。葛慧君还听取下金县、武城县政协有关工作情况汇报，并给予充分肯定。
0: 7月20号至22号，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铁凝带队来我省，围绕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质量及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立法开展专题调研。
1: 铁凝指出，要深刻学习领会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核心要义，充分发挥山东文化大省、文物大省的资源优势，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加强红色资源保护利用，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效能，丰富文化消费新业态，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精神文化需求。期间，调研组赴烟台、威海等有关文物保护单位、博物馆、文化街区等，实地调研两市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开埠文化、工业文化、公共文化服务建设和文商旅体融合发展等情况。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副主任委员郑燕雄、谷小玉等参加调研，山东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随莲参加相关活动。
2: 今年上半年，山东锚定走在前、挑大梁，干事创业担当作为，全省经济运行稳健向好、尽忠提质、承压前行，顺利实现双过半。本台今起推出上半年经济数据系列解读，首篇来看 GDP 增长5.6%里的稳与进。
1: 53173亿元，增长5.6%，是山东经济半年报里最核心的两个指标。从自身来看，这组数据彰显了多重短期因素冲击下，山东经济能顶住压力的稳。着眼全国大局，这组数据折射了再度跑赢全国大盘，山东经济能量质双增的进。
3: 这既是山东的底色与亮点，更展示着发展的韧性与空间。成绩的取得得益于把中央大政方针政策与山东实践相结合，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实施工业头号工程，推动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为我们承上启下、积极进取、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奠定了坚实基础。
1: 锚定“十五五”开局目标，山东持续性、系统

0: 广信科学试测以优质变量有效对冲了减量影响，带来了三次产业的协同向好。上半年山东第一产业增长4.2%，夏粮再获丰收；第二产业增长4.8%，装备制造业呈现较好增势。1至5月，第三产业增长6.4%，成为拉动增长的主引擎。
1: 及时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一试一测，一业一测的做足增量，遏制减量，应对变量，有力的稳定了市场预期，提振了企业信心。第二个呢，我觉得得益于供给端的强大韧性，特别是啊，今年服务业扩能提质的各项政策举措暂时落地，已经取得了良好成效。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啊，达到了61.5%，这已经连续10个季度好于全国平均水平，也连续5个季度好于我们省的 GDP 的增速。
0: 比增速更值得关注的是结构的变化。山东经济的增长不仅有传统产业的强支撑，更有新质生产力的新引擎。上半年技改项目开工快，省级调度的1610个技改导项目录项目开工率达93.4%，生产方式变化大，规上制造企业人工智能普及率超过35%。山东制造产品新，锂电池产量增长193.6%，工业机器人产量增长72.1%。
2: 技术改造进度，高技术制造业、生产型服务业等方面呢表现亮眼，共同指向一个趋势，创新驱动正在成为增长的主导力量，而这一转变的实质，正是新旧动能转换的成效逐步释放，为山东经济在复杂形势下保持平稳运行提供了有力支撑。
0: 要延续这样的成绩，仍要保持穿越周期的稳稳定力，增强转型突围的向上劲头，承压而上，稳中有进，锚定走在前挑大梁战略定位，为经济持续回升向好夯实后劲儿筑牢支撑。
3: 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经贸环境，山东坚持推动国内国际市场深度融合，深入实施万企出海、鲁贸全球、国际市场开拓行动，以精准服务助推更多企业实现外贸首单，为全省外贸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4: 这几天，菏泽嘉宏脱水食品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里，3条 AI 自动分拣生产线正满负荷运转，全力赶制70吨发往乌兹别克斯坦的胡萝卜干品。今年，这家企业实现了外贸零的突破，累计出口额达到2900万元。
5: 目前出口的有胡萝卜和小香葱，出口的国家有乌兹别克，然后俄罗斯、欧盟、越南，还有日本。咱们这一条的生产线用17吨的胡萝卜原料，可以生产成1吨干品，它可以让胡萝卜的身价翻一番。如果是做出口的话，可以在原来的基础上增长30%。
4: 想拿下这30%利润，打通海外客源是关键。但这对专注国内市场近30年的嘉宏来说并不容易。去年以来，山东大力实施万企出海、鲁贸全球、国际市场开拓行动，全力服务企业拓市场、增订单、稳份额。政策牵引下，菏泽市定陶区组建外贸服务专班，为外贸主体量身定制培育方案。
6: 经过梳理摸排，形成了定陶区优势产品目录清单。尤其对于嘉宏脱水蔬菜这一个，我们积极申请让企业参加日本食品展会，对它的一些客户啊、一些下游啊进行对接。
4: 日方企业实地考察后发现，双方在产品标准上存在明显差异。更棘手的是，面对大批量的外贸订单，嘉宏的产能一时难以扩容。眼看企业的外贸首单面临搁浅，服务专班联合半堤镇，帮嘉宏流转600亩连片土地，发展循环农业，并成立智慧乡村工作站，打通从种植到加工的全链条技术堵点。
7: 先后招引了台湾远东科技大学李定伟团队、北京大学现代农业研究院苏丁丁团队来入驻智慧乡村工作站，主要进行有机肥的攻关、 AI 智能生产线升级。
4: 校企合作下，不到一年时间，嘉宏就初步建起了可再生农业体系，自主研发的 AI 智能视觉分拣系统推动产线生产效率提升50%。
8: 客人连续访问了5到6次左右，第一眼就是被我们的 AI 的分拣车间给震撼到，让他 慢慢的想要深入的了解我们是怎么做出这样子的产品，我们中间的管控的模式，我们对于品质的承诺，签订了合作协议，让我们的整个海外市场的版图有了一个很好的开始。
9: 去年以来，我局推动了三十九家企业实现首单出口，外贸企业数量增长了71%，在精密光学仪器、农业深加工、节能环保设备等领域实现了零的突破。
4: 聚力推进万企出海鲁贸全球，山东外贸经营主体持续扩容壮大。今年上半年，全省有进出口实际的企业达7.38万家，较去年同期增加8100家，同比增长12.4%。
10: 我们将继续组织好下半年350场国际性展洽活动，加快推进电子选品、营销推广、出海辅导、AI 赋能、全链路保障、一国一策开拓重点国别市场、一业一策培育外贸优品集群，增强企业国际市场的竞争力。
11: 万事开头难，很多深耕国内市场的中小企业想走出去，第一步往往如老虎吃天，无从下口。政府要做的就是提供系统化政策支持与全链条配套服务，切实降低出海企业的试错成本。外贸首单是企业迈入国际市场的关键一步，也是各地扩容外贸主体的重要突破口。要通过精准帮扶，坚持一业一策、一企一策，帮助企业化解标准差异，弥补技术短板，开拓客源渠道，不断夯实外贸高质量发展的根基。
3: 外贸主体队伍扩大，政策红利也在加速释放。5月1号起，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2个多月过去，变化已经显现。芝麻是非洲对华出口的第一大农产品，我们就从这里芝麻说起，看它如何链动中非贸易，激活产业发展。
0: 今天，全国首票基于海关预裁定出具的非洲商品原产地声明在嘉里粮油青岛有限公司开出。凭借这张进口商声明，企业从非洲进口的芝麻可以享受零关税待遇。
12: 以前我们需要逐票在国外办理优惠的原产地证书后才能享惠，现在取得了海关原产地裁定决定书后，我们可以在公司自主的出具声明来享受零关税。我们每票可以节省办证的时间大约在7到30天，同时呢，每年呢可以减少办证的支出约20万元。
0: 这一变化得益于零关税政策覆盖面的扩大。此前，53个非洲建交国中，已有33国享受零关税。此次新增的20个国家里，就包括非洲的芝麻主产国尼日利亚，关税从10%直接降为零，效果立竿见影。
13: 每100吨芝麻可以为企业节约进口关税6.8万元左右。采购成本下降了，企业可选择的货源更多了。目前我们的客户正在跟尼日利亚的外商协商5000吨芝麻的采购事宜。
0: 今年5月至6月，青岛口岸进口非洲芝麻15.9万吨，同比增长超过28%，数量增长，物流通道也在加密。目前青岛港非洲集装箱航线已达11条，全面覆盖东非、西非、北非市场。
14: 5月1日以来，青岛海关为非洲这些国家的进口农产品减让关税2.4亿元，预计全年可为自非进口企业降低关税成本超过10亿元。
0: 山东进口芝麻总量占到了全国1/3，顺着芝麻的物流轨迹，在青岛及周边地区，芝麻加工企业星罗棋布，业务涵盖了从色选脱皮、分类去杂到筛选烘炒榨油的全产业链条。
12: 以前主要靠部分非洲国家，现在享受免关税的国家增多了，为芝麻采购途径提供了更多的选择，抗风险能力也在不断提高。
0: 从33国到53国，从最不发达国家到所有非洲建交国，零关税的朋友圈持续扩大。今年上半年，山东对非进出口1553.6亿元，同比增长5%。海关也正通过举办专题政策宣讲会等方式，让更多企业享受这项红利。
14: 我们联合省商务厅启动了政策宣传月活动，通过大数据分析生成享惠通知单，对享惠不足的企业精准画像，自动推送短信提示。由原来的人找政策变为政策找人，让新政策惠及更多的外贸企业。
11: 山东省人民政府新闻办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山东深化审计治校，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情况。
0: 2025年，山东开展消费品以旧换新、省级重点项目建设等审计，贯通政策链、项目链。

0: 点、资金链，进一步找准发展痛点，执行堵点。截至目前，一批重要问题整改已取得实质性成效。消费品以旧换新审计促进拨付家电、汽车更新等以旧换新补贴4.02亿元，高速公路建设管理专项审计督促建设资金到位6.76亿元，种业相关资金和项目建设管护审计推动省市县层面建章立制66项等。
1: 密切关注重点领域改革措施的协调推进情况，开展省属企业落实改革深化提升行动、数字政府建设等审计，一体推进，揭示问题，规范管理，促进改革，切实发挥深化改革的催化剂作用。
0: 同时，审计机关立足经济监督定位，对国有资产开展常态化经济体检，及时揭示管理短板和运行隐患，着力推动健全长效治理机制，有力保障国有资产安全完整、保值增值。
2: 今年获评山东省先进基层党组织的济南西基五段，承担着国铁济南局60%以上的货物列车牵引任务。他们以党员突击队为抓手，立项攻关，破解难题，筑牢运输安全防线。
3: 经过38小时、1200公里运行，这趟中欧班列牵引机车顺利返回济南西基五段。经过长途奔波，机车极易产生隐蔽故障，需第一时间整备检修。
4: 老式风管存在接口长时间使用存在老化脱落情况，存在求运风险。
3: 风管老化故障是机车长途运行中的高频问题之一，传统维修方式不仅耗时，运维成本也居高不下。为破解这类长期困扰一线的设备顽疾，济西机务段党委每年都会发起党员接榜攻关，针对老式风管缺陷，技术骨干赵拓等人主动认领改造任务，历时5个月，将原有分段式风管升级为一体式结构，
5: 用这个橡胶套去保护这个管，穿进之后去两头都没有接头了，我们所以就从本质上去攻克了这个难题。
6: 虽然说是一些小的改造，但是每个人都在这个接榜公关里出了一份力，然后通过自己的想法然后得以实现，然后自信心也高了。
3: 硬件革新的同时，技法优化同步提升运输效能。瓦日铁路是我国西煤东运的重要战略通道，线路坡道起伏大，隧道密集，万吨重载列车操控难度大。为破解瓶颈，工程师贾前锋牵头组建攻关小组，用时1年多，跟车往返100余趟，采集上万组运行数据，摸索出一套适配线路的模块化操纵法。新方法大幅提升了行车稳定性，牵引重量也由1万吨提升至1.2万吨。
7: 规定好了，你从这儿开车的时候，手柄起几位，电流是多少，然后速度到了多少，然后这一块跑了是2000多米，然后就是说咱全列车已经出站，就是45公里出站，这时候正好是45公里出站，也就是说就是规定好了我们在什么地方用多大的力量。
3: 2021年以来，济西机务段累计完成党员接榜攻关项目122个，此外组建35支党员突击队，在防洪防汛、暑运攻坚、能源保供等关键节点冲锋在前。该段3度获评全国铁路标杆站段以及山东省富民兴鲁劳动奖状等荣誉。
8: 持续打造一线党建特色品牌，扎实做好中欧班列通行、西煤东运保供、重点物资的运输工作，助力地方经济旗帜增效。
0: 今天由烟台海洋东方航天港总装出厂的引力1号遥4运载火箭搭乘东方航天港号发射船，在上海东部海域点火升空，将9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此次任务是引力1号火箭首次执行远海发射，也是我国首次在长三角东海海域开展民营商业火箭海上发射任务。当前正值伏季休渔关键期，由省农业农村厅、省公安厅等4部门联合开展的打击三无船舶非法捕捞专项行动今天正式启动。专项行动将持续到9月1号，期间将开展海陆联合巡查和突击检查，形成海上打、港内堵、岸上查的全链条管控格局。
3: 山东省加快脑机接口临床转化与应用创新发展工作方案近日发布，将围绕受试者筛选入组等关键环节建立省级临床数据库与共享平台，对纳入创新或优先特别审批程序的脑机接口产品提供全流程帮扶，积极争取将脑机接口纳入创新医疗器械审评绿色通道。
0: 今年普通高校招生集中录取自7月6号启动，计划8月2号结束。截至目前，已完成各类别提前批及艺术类本科批、体育类常规批、春季高考本科批第一次志愿录取，共录取考生7.5万余人。当前，普通类常规批第一次志愿录检、艺术类本科批和春季高考本科批第二次志愿录检正在进行。济南杞埠区能源高质量发展推介会今天举办，会上杞埠区做专题招商推介，多家企业围绕超临界二氧化碳发电、算电协同发展场景建设等领域展示技术成果。会议发布绿色低碳转型典型案例及合作倡议。
9: 威海日前举办首届新就业群体主题活动，活动推出首批22个服务项目，涵盖阵地服务、生活保障、权益维护、职业发展等方面，同时引导新就业群体参与隐患排查、环境整治等基层治理，推动他们更好融入城市、服务社区。
0: 720世界国际象棋日全国系列推广活动日前在聊城启动，活动持续一个多月，涵盖10几项高规格赛事，近万名棋手参与。聊城普及国际象棋20周年，全市棋类爱好者超30万人。
2: 今天的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0: 再见。
2: 再见。

0: 方寸之间，回山河万里。
1: 特别是看到那画这个小瓶子啊，能供那么多人物的时候，一是好奇，二是想尝试。
0: L 型弯钩，从头小如豆瓶口探入，反手作画，以心为墨，落笔成景。
1: 不管你学什么东西，都要精益求精。你可以大胆的摸，但是你要细心收拾。
0: 山水有灵，花鸟含情，人墨传神，小湖藏大世界。
1: 你要慢慢的、慢慢的观察事物，慢慢的体会笔墨，慢慢的传递并且发扬光大。
0: 中国手艺，看见微观万象世界，让非遗更出彩。
2: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4: 益安宁丸，养好心。
2: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5: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4: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2: 用好药，养好心，
4: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风掠过时光，线牵着思念，一星火种点燃千年非遗的温度，扎虎会放，四意相传，竹丝为骨，扎出鸳鸯的腾飞，细致色彩勾勒匠心的期许，指尖流转的手艺是代代相传的温度。
6: 因为咱也会用咱们这个风格扎和放和和传承和，
7: 把中国的优秀的传统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它。
0: 中国手艺，看见渊起东方的梦想，让非遗更出彩。
8: 喂，你好，
9: 小李啊，那个计划书再调整一下，人有点少啊，每个部门多出几个人，人多显得重视。
8: 那再增加十个人。
9: 好，车辆啊，三辆有点少，八辆吧，阵势大，用起来也方便。欢迎视察的横幅要有"红地毯"望。

0: 可以先备着，让他们食堂准备点特色，让大家吃得开心，乘兴而来，满意而归，开心最重要。
1: 明白了，要隆重一些，要热烈一些。
0: 对，忙完了，安排大家去周围的景区逛一逛，放松一下。

彩。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奋进十五五，保险给晚年稳稳底气。太平乐享居，用专业暖护日常，守护幸福乐享朝夕。如风泰山酒，好客山东美酒代表作，省酒泰山接待世界。如风泰山酒，品味闻名中国，享平安，喝泰山。如风泰山酒，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2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丁薛祥出席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并讲话。
1: 王沪宁在西藏调研。
0: 全国党校校长、行政学院院长会议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1: 今年上半年，我国财政收入平稳增长，经济社会发展重点领域得到有力保障。
0: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快推进海关现代化、服务贸易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1: 上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就业形势保持总体平稳。
0: 美国、伊朗互相展开新一轮打击，美国威胁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要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7月22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础教育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丁薛祥强调，新时代基础教育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格局性变化，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和人民群众新期盼，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丁薛祥指出，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坚持五育并举、五育融合，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要严格招生入学管理，加强对农村留守儿童、进城务工人员

0: 子女的关心关爱，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推进基础教育均衡发展。要适应人口变化，优化教育资源配置，统筹做好经费保障、学校布局、学位供给、师资调配等工作。要以学生成长为中心，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守正创新，塑造基础教育新优势。要进一步强化协同共育，压实各方责任，充分发挥学校、家庭、社会作用，形成育人合力。要弘扬教育家精神，提升教师专业素养，加强教师待遇保障，吸引更多优秀人才安心从教。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学校要强化组织保障，以钉钉子精神推动党中央和国务院相关决策部署落地见效。教育部、中央编办、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北京市、湖北省、甘肃省、北京师范大学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石泰峰、李书磊、王晓红、吴正龙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和国优计划实施院校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7月19号至22号在西藏调研，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持续抓好稳定、发展、生态、强边4件大事，在15、15时期奋力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王沪宁来到拉萨市阿里地区调研，了解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寺庙管理、兴边富民、历史文化保护等情况，并同各族干部群众座谈交流。王沪宁表示，治藏首先是稳藏，要落实依法治藏要求，夯实社会治理基础，巩固团结稳定的政治和社会局面。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要结合建党105周年，党团结带领人民取得的伟大成就，结合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雪域高原发生的翻天覆地变化，有形有感有效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宣传教育，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深化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创建。要按照系统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的要求，不断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要加强对西藏历史文献、考古实物、文化遗存等的保护利用，展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进程，展现中华文明的博大灿烂。要推进新时代兴边富民行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加强边境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边境群众生产生活条件，让各族群众过上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王沪宁还到阿里地区政协机关看望在阿里地区的全国政协委员、西藏自治区政协委员和阿里地区政协委员及政协机关干部，李干杰一同调研。
3: 全国党校校长、行政学院院长会议22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校工作的重要论述，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强化党校信党，牢记党校初心，锐意进取，开拓创新，不断开创新时代党校工作新局面，为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贡献智慧和力量。 蔡奇强调，党校作为党的学校、干部教育培训的主阵地，党的思想理论战线的重要方面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学深悟透、研究宣传阐释和学以致用上率先示范，走在前列。要紧扣为党育才、为党献策，提高教学和科研水平，突出抓好党的创新理论教育，抓好党性教育，抓好履职能力培训，抓好理论研究和决策咨询，深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紧跟党的理论创新进程和实践发展，优化学科建设，推动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党校工作的全面领导，各级党委要认真落实办党校、管党校、建党校的主体责任，要始终坚持从严治校，加强领导班子和干部人才队伍建设，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加强作风建设和纪律建设，推动各级各类党校全面进步。
0: 财政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财政收入平稳增长，经济社会发展重点领域得到有力保障。
3: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31个省份中，28个省份收入增长，比一季度收入增长省份多3个。收入增长的同时，财政支出靠前发力，重点领域支出得到有力保障。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超过14万亿元，同比增长1.5%。社会保障和就业、卫生健康支出同比增长都超过7%。今年以来，我国精准有效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加强财政与其他政策协同，发挥存量政策和增量政策集成效应。加快预算下达进度，截至6月底，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已下达9.4万亿元，占年初预算的90.3%。创新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更好激发民间投资和居民消费，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下一步，财政部将大力优化财政支出结构，腾出更多财政资源，用于推动高质量发展，增进民生福祉。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海关总署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加快智慧海关迭代升级，更好服务贸易强国建设。
3: 海关总署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贸易体量全球最大，海关监管服务对象全球最多，平均每天监管40万个集装箱、1500万吨货物、2200万个快件包裹、200万名人员进出全国各口岸。“十五五”时期，海关将构建与高水平开放相适应的监管体系，创新通关模式，优化监管方式，让各类要素高效便捷跨境流动，将跨境贸易便利化专项行动参加城市扩展至全国所有省份，将商签更多贸易准入合作文件，扩大先进技术设备、能源资源、优质农产品进口量和来源国，促进进口和出口更加协调。高质量实施国家口岸“十五五”规划中57个口岸设施的改造项目，推动提升我国向南、向西、向北的跨境通行能力，推进风险防控体系化，严厉打击毒品、洋垃圾、濒危动植物跨境走私犯罪活动，牢牢守住国门安全第一道防线。
4: “十五五”期间，我们将加快智慧海关迭代升级。到2030年，90%以上的口岸将配备智能查验装备，人工智能加大数据加智能装备将广泛赋能海关业务，开创更优监管、更高安全、更大便利、更严打私工作新局面。
3: 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交通运输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主要指标保持增长。上半年多个假期促进人员流动，全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341.7亿人次，同比增长1.2%。营业性货运量达280.7亿吨，同比增长3.2%。 今年以来，我国多个主要港口密集开通外贸新航线，为港口外贸生产实现较快增长提供了重要支撑。上半年，全国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达90.7亿吨，同比增长2.0%，其中外贸吞吐量同比增长4.3%。上半年，我国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5万亿元，江苏苏通第二过江通道、四川南

0: 南疆至三台高速公路、甘肃景泰至礼县高速公路等投资规模超200亿元的交通重大项目开工建设。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一至六月，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就业形势保持总体平稳。今年上半年，加力推出稳岗扩容提质行动方案等稳就业政策，促进重点群体就业，实施大规模职业技能提升培训，深入开展人工智能、先进制造、新能源汽车、康养服务、低空经济五大领域专项培训，补贴性培训超过550万人次。上半年社会保障制度持续优化，截至六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含职业伤害保障参保人数分别为10.76亿人、2.49亿人、3.23亿人，分别同比增加473万人、435万人、2283万人。全国社保卡持卡人数13.9亿人，其中领用电子社保卡11.14亿人，累计开通189项全国性服务。
1: 今天的七一勋章获得者，我们来认识扎根丘陵山区、发展现代农业60余载、带领农民增收致富的农业专家赵亚夫。
2: 现在，江苏镇江句容市戴庄村连片的水稻田正处于阳花灌浆期。85岁的赵亚夫和农户来到田埂上，查看今年新品种水稻的阳花情况。
3: 光是嘴上讲不丢，一定要收给农民看，跟他们一起种，带着他们看。
2: 镇江茅山老区多为丘陵岗坡，农业种植一度低产低效。如何把这片丘陵地变成农民的聚宝盆？经过不断的实践，赵亚夫提出水田保粮、岗坡致富的思路，并在句容市白兔镇率先推广露天草莓种植。
4: 那个时候感觉，哎呦，这个草莓是什么东西，我们还没看过，还没吃过，都不如这种。
2: 面对全村上下的疑虑，赵亚夫没有气馁，他推广免费公苗、全程技术指导、兜底销售的一整套保障方案，推动草莓产业在白兔镇生根发芽。同时，他将这项栽培技术推广到全国21个省区市。此后，赵亚夫还研发超高垄草莓栽培技术，更有利于农户扩大种植规模。如今，句容草莓仍是当地的支柱产业之一。
5: 怎么种，种多顺，里面有虫害没有，他都手把手的教我们。通过种草莓，我们家里吃楼房，买摩托车，改善非常大。
2: 2002年，赵亚夫退休，他主动以志愿者身份前往当时镇江最穷的戴庄村工作。在这里，他和团队将工作重点从研发转向保护、培育与利用农田生物多样性上。赵亚夫指导农户种植省肥、省水、病虫害轻的有机稻，在有机果园里种牧草、养鸡、养鹅。渐渐的，有机生态农业产业在戴庄村建立起来，村里的面貌和村民收入都有了很大改善。2018年，亚夫团队工作室成立，目前已培育农村科技人才1200名。60多年来，赵亚夫先后引进170余项现代农业新技术，撰写100万字农技科普资料，累计推广种养新品种、新技术超350万亩。
3: 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作为一个农业科技工作者，我就想帮助农民能够尽快的富起来，为我们国家的这个改变农村面貌做奉献了。自己一辈子干了这个很有意义的一件事。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七一勋章获得者、全国两优一先代表围绕发扬优秀特质、坚持不懈奋斗、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基层治理、特殊教育、乡村振兴、物流配送等领域立足本职、为民造福的感人故事，生动展现了新时代共产党人的先锋形象。
6: 这个夏天，苏州传统的六月荷花市成了热门的旅游打卡地，每天吸引游客近4万人次。一束荷花如何成为消费的增长点？一个市集又怎么延伸出一条消费链？来看记者的实地调研。
0: 荷花市集是从凌晨

0: 4:30的一班公交车开始的，花农们挑着担子，拎着水桶，荷花、莲蓬、荷叶装得满满当当，坐上了今年专门开通的免费公交车——荷花助农专线。
1: 生意好得不得了，我小孩来帮我卖啊，花扎得漂亮的了，忙的时候排队买。
0: 一个半小时后，公交车抵达白塔西路，顾不上细雨，花农们挑起担子，小跑着赶往摊位。不到7点，摊位已经陆续铺开。花农们告诉记者，苏州自古就有夏日买荷、赏荷的传统，这里曾是一个自发形成的早市，这两年人气越来越旺，但烦恼也随之而来。
2: 那么实际上也暴露出来一些问题。去年呢，我们就主要是沿着这两条街的这个沿边在摆，对交通组织的影响确实比较大，所以我们对公园进行了改造呢。
0: 面对自发聚拢的人气，当地政府对一旁的白塔公园进行微更新，重新铺装地面，把原先散乱无序的摊点集中到公园内，设立了160个固定摊位。有了规范的摊位，怎么让荷花卖出好价钱呢？今年开集前，集市所在的街道办事处为花农们请来了专业插花师，免费教花农搭配花材包装花束。荷花配上莲蓬、荷叶，有了造型感，也成了游客争相带走的一份苏州夏天。
3: 我觉得他们都包得很好看，比较有古典审美，配了那个兰亭集序。
0: 荷花带来的人气并没有停留在市集本身，城市治理需要绣花功夫，当地政府把功夫下在了细微处，让一朵荷花串起农户、消费者、商家的不同需求。市集周边建起古风长廊、荷塘隧道等打卡点，陆续引入旅拍、荷花文创和手作体验等新业态。本地菜馆端出荷花宴，老宅咖啡店把荷花融入饮品和甜点。今年还新开通了赏荷专线，串联起苏州博物馆、拙政园等古城地标。因花而生的市集延伸出一条古城消费链。市集开业以来，累计接待游客73万人次，售出79万朵荷花，带动农民增收近320万元。在苏州，这个夏天火起来的不只是荷花市集。老菜场改造的双塔市集保留了居民买菜吃小吃的烟火气，又嵌入咖啡、书店等年轻消费业态。在美术馆，每月一次的市集将传统茶艺香道变为可体验的生活方式。在百年丝厂，非遗苏绣变成可用可分享的日常消费品。市集各有各的味道，消费空间也不断推陈出新。在苏州市商务局，记者看到了一份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项目清单。这些项目并不是只盯着重点商圈，文化场所、创意园区、废旧工业厂区等都被纳入其中。
4: 我们也不是把一种网红模式复制到全市，而是说根据这块空间它原来有什么，然后周边的人群需要什么，再决定导入的内容。
0: 今年苏州139项促消费重点活动中，有42项以市集为主要载体，涵盖花卉园艺、非遗文创、体育赛事、夜间消费等领域。上半年，苏州住宿业、餐饮业营业额分别增长8%和8.5%，消费新场景的带动作用不断显现。
5: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近日，中国人民银行新增支农支小再贷款额度1000亿元，引导和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广西、湖北、甘肃、浙江等受灾地区的经营主体，特别是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等的信贷支持力度，支持防汛救灾及灾后重建工作。今天，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关于组织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建设工作的通知，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零碳算力设施建设工作，通过技术创新等减排措施，实现边界内二氧化碳排放的持续降低，逐步趋向于近零的过程。记者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截至6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达到40.4亿千瓦，同比增长10.8%。其中，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12.7亿千瓦，风电装机容量6.8亿千瓦。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进一步加快。 今天，2026世界互联网大会数字思路发展论坛在西安开幕。本次论坛以“智慧思路，竖起新城，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为主题，来自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及7个。

0: 国际组织约800名嘉宾出席论坛。连日来，各地今年招募的5.3万多名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志愿者陆续出征，奔赴新疆、西藏、贵州等基层一线，围绕乡村教育、乡村建设等开展1至3年的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实施23年来，已有64万多名高校毕业生投身西部发展。今天，引力一号运载火箭在上海东部海域成功发射9颗卫星。引力一号是我国研制的全球最大固体运载火箭，近地轨道运载能力6.5吨。这是该火箭首次执行远海发射任务，成功验证了该火箭的远海机动发射能力。今天，青海西宁至四川成都的川青铁路在建段日耳郎山隧道顺利贯通。该隧道海拔3500米，全长2260米。川青铁路全线近837公里，通车以后，成都至西宁的通行时间将从最快9小时左右缩短至5小时左右。今天上午，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从山东青岛起航，赴非洲、南亚执行和谐使命2026任务，期间将开展医疗卫生服务和文化交流等活动。这是吉祥方舟号医院船入列后首次赴海外执行任务。首届北京市中学生人形机器人足球赛总决赛今天举行，来自北京各区和雄安新区的55支参赛队历经3个多月的比拼，决出甲乙组冠亚季军。赛事探索了人工智能教育与科技实践深度融合新路径。美国中央司令部21号称，美军连续第11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行动中心、飞机机库、无人机储存设施等。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布什尔市、西里克港、贝赫贝汉等多地遭美军袭击，德黑兰防空系统拦截大量不明飞行物。伊朗军方称，为回应敌人的侵犯，伊朗军队使用大量无人机打击了位于科威特西部的美军多哈军营，目标包括弹药库和后勤装备。另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还袭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国亚马逊公司中央数据基础设施，称该设施是美军军事信息交换关键站点之一。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称，伊朗可能已经将离心机转移到伊朗中部的镐山地下核设施，美国可能很快对镐山发动大规模打击。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今天对此回应说，如果美军采取此类行动，美国及其盟友的所有利益都将成为伊朗武装力量强力回击的目标。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21号在出席国会参议院听证会时表示，根据最新估算，美国对伊朗战事花费抵达375亿美元，追加战争拨款紧迫且必要。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1号发文称，任命德拉帕特出任乌克兰武装部队新任总司令，接替瑟尔斯基。德拉帕特近年曾先后担任乌陆军司令和乌联合部队司令。泽连斯基本月16号表示，因乌军方与乌国防部之间存在分歧，他决定撤换国防部长费奥多罗夫，由乌国家安全局负责人赫马拉担任代理国防部长一职。受中东局势持续紧张、投资者抛售日元等因素影响，21号纽约外汇市场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1美元兑换163日元区间，为约39年半以来新低。日本财务省今天公布的初步统计结果显示，受日元疲软、能源价格高企等多重因素影响，2026年上半年日本贸易逆差达约10000亿日元，约合62亿美元，连续第10个半年度出现贸易逆差。法国国民议会和参议院21号通过一项法案，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法案将从9月1号起分2个阶段执行。法国公共卫生部门此前曾指出，社交媒体可能对青少年心理健康产生不利影响，有必要加强监管。受近期持续高温和干旱影响，多瑙河在多国的水位持续走低。多瑙河在塞尔维亚段的水位比同期正常情况低

0: 约2米，导致运粮船载重受限，运输成本上涨，给当地粮食出口带来挑战。多瑙河流入罗马尼亚境内的流量日前降至30年来最低水平，农业灌溉和沿岸航运、旅游业均受到影响。此外，多瑙河在克罗地亚东部一些地区的水位近日也降至历史低位。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济南雷阵雨，25到33摄氏度。德州大雨转中雨，23到32度。健康美味就选双汇，双汇提醒您：聊城小雨，25到32度。泰安多云转雷阵雨，25到33度。菏泽小雨，23到33度。枣庄多云转小雨，24到31度。济宁晴转小雨，25到34度。临沂多云转小雨，23到32度。日照多云转阴，23到29度。青岛多云，24到29度。烟台阴，24到29度。威海小雨，24到28度。潍坊多云，22到34度。淄博多云转雷阵雨，24到34度。滨州雷阵雨，23到33度。东营阴转雷阵雨，24到33度。济南雷阵雨，25到33度。
1: 天气预报由云门开好运来，好客山东酱香典范云门酱酒，品中度心从容古贝源，兰陵王酒王者归来协助播出。

0: 怎么了？事儿不对啊？
1: 数是不对，多了一份。
0: 是给了额外的奖金吗？
1: 反正多出来这份是拿红纸包着的，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奖金。跟你说个事儿啊。
0: 嗯。
1: 这田先生在府上不是神龙见首不见尾的吗？我看见他在咱们小屋跟太爷聊天，聊了大半天呢。
0: 什么时候啊？你怎么没告诉我呢？他们聊什么了？
1: 他们就聊什么知乎者也呀，就是平时太爷聊的那些去了拐弯的话，我也没听懂啊。
0: 太爷不会露馅吧？
1: 我就是担心这个事儿。我现在看田先生那似笑非笑的眼睛，我心里就发慌。你说咱们在田先生这儿是不是露馅了呀？但是他也没把咱怎么着啊，这还多给了一份钱。
0: 人家田先生收留了我们，咱们还骗他，这是不是？
1: 对，打住啊，你别没事找事儿啊。是不是咱胡思乱想，我们都还不知道呢？说不一定是账房把账算错了。算错了，那我就收着。我这辈子呀，最喜欢干的事儿就是数钱，一数钱我就开心，开心一会儿是一会儿，我管他那么多。
0: 人家算错钱，你没有想着去问问人家吗？
1: 我问他干嘛呀？是他多给我的，我落袋为安了，未必我还还给他呀。哎，你干什么？
0: 我去问问，万一真算错了，我得还给人家。
1: 凭什么呀？是他自己算错了，关我们啥事儿啊？没了。

0: 而我戴维安，我呸！
1: 哎，四宝，行了行了，你这给他淋浴呢，这盆栽都娇贵的很，水千万别浇多了。
2: 是管家啊，明白。
1: 哎，孟嫂，有事儿啊？
3: 万福的工钱数不对，多了一倍，您看看是不是账房给算错了？
1: 没算错啊，你也干活了，理应发一份工钱。
3: 我这不可以的，说好了，我做活来抵我们在府上的吃住，我们不可以白吃白住的。
1: 干活拿钱，天经地义，啊，你不用想那么多。
3: 谢谢周管家，但是这钱确实拿着烫手啊。
1: 你要真这么觉得的话，倒是有一份工作可以给你。先生每天午休的时候，喜欢听人给他读书。先生读书那个人因为战乱离开上海了，莫嫂愿不愿意每天中午就一两个小时给先生读读书？
3: 我去读啊。
1: 嗯，
3: 我没有做过这个工作，可能不太合适，我还是跟着四宝姑娘做事就好。哎
4: 呀，我觉得合适。
3: 田先生，
2: 田先生，
4: 说实话，你做的活还不如四宝。我觉得你更擅长读书，你给月明读的那个卖火柴的女儿。当然，如果你不愿意的话，不要勉强。你可以什么都不做，但这份工钱你收下。我给出去的钱，没有收回来。

0: 幸好田先生没有收这钱，咱也没吃亏。不是我说你啊，不是你也太实诚了。
1: 那总不能白拿人家一份工资吧？而且这事要是太爷知道了，他肯定会去说的。你要是不去，被他知道了，你猜他会怎么说你？
0: 这还用猜吗？太爷跟你啊都是一个品行，叫知行合了一。
1: 你这个词用的是对的，知行合一就是做人的本分。田先生说

0: 给出去的工钱就没有收回来的道理。他让我帮他念书来抵这份工钱。
1: 啥？念书？
0: 嗯。
1: 他不是识字吗？
0: 识字呀。可是他说他习惯午休之前听别人帮他读一读书。
1: 这人什么毛病啊？那你答应了？
0: 我是想去的，帮田先生读书能够再多赚一笔工钱，也不好让你一直养着我们三张嘴啊。况且你不是还想去武汉找小月吗？该存的钱还是得存起来的。
1: 但是我跟你说，那田先生就是铁拐李的葫芦，不知道卖的什么药，你得小心点。而且这事儿得跟太爷商量，我觉得太爷肯定不能让你去。
0: 我当然会跟太爷说了，而且太爷肯定会答应的。太爷自己都说了，严先生虽然肚子里面都是洋墨水，但是他还是懂得程朱理学中的镜子。太爷是信田先生的人品吗？
1: 哎呀，你这些读书人说话都是曲了拐弯的，什么朱学镜的，你们还敬朱啊？
0: 程朱理学。你走不走？外面车那么多，都不知道太爷带着月明走多远了。
1: 走走走走，你等我一下，等我。

0: 那我就从书签这里开始读了。
1: 好。
0: 店主见他客人跪在脚边，听见这样的话，目瞪口呆地看着他，不知说什么或者做什么为是。后来他用力扶他起来，他答应了所有。
1: 第一次听到你的声音比起来，我感觉你不是很放松，是因为我在这儿吗？不习惯。
0: 抱歉，我再试试。但终归无效，他答应了所要求的恩惠，堂吉诃德方才立起身说道，我所盼望于阁下的恰是如此。
1: 这样吧，我们来寻找一个让彼此放松的方式。你接着读。

那么，告诉你吧，我所要求而德蒙尼慷慨答应的就是，你明日授我以骑士爵。今夜，我可以在你堡垒里的小教堂中看守我的武器。明日。 像我所说过的，我所万分期望的事就要办妥，使我可以正式周游世界。田先生，我这样读你听得到吗？田先生。

0: 刚才你读的我听得非常清楚。
1: 哦，
0: 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放松的话，可以在这儿读。这是一个可以让我很放松的地方，这个是真的。斯特曼六匹改良型，1924年在阿尔卑斯山我开过它，后来这架飞机失事，残骸丢在那儿没人要，我就把这飞机头拉过来，现在只能作为摆件，无法沉进这个房间。请坐。

0: 但艰险的是，救受难的人，
1: 以尽骑士们和游侠们的义务。这些人们是同我一样全心全意做这些事业的。店主，我们已经说过，是一个滑头家伙，早已有些疑心，猜想他的客人是疯子。现在听了这些话，便完全相信了。因欲弄些把戏，以便那晚玩玩，便决意逢迎他的脾气。于是他向他说，他所欲所求的当然很对，像他的外貌和他的音容所表明的那么高超的奇侠，会干这样的事业是势所必然的。

0: 不好意思，你接着读。他就是个疯子，还很傻。你觉得他是不是疯子？
1: 他是有一些疯狂，但是在我看来，是一个很迷人的疯子。
0: 什么骑士精神，就是又疯又傻，还自以为能让世人着迷。请接着读。
2: 孟师傅。
3: 哎，

0: 豆子哥，甜心让他好了吗？哎，来了来了。嗯，好，好嘞。哎，四宝，这是甜心下午茶吧？啊，
1: 对。
0: 要不我去送吧？
1: 你送？
0: 我顺便给他报一下下周的菜单，帮我打一下鸡蛋啊。
1: 好，没问题。
0: 一会儿就回来啊。
1: 没问题。英勇的堂吉诃德这样打了他的不平，他想到一骑手就干了最顺利、最光荣的骑士事业，为之感到无穷的高兴。他心满意足地一边向他的庄子前进，一边低声说：“陀波娑杜欣那有美人之上的美人呐、啊，你可以当自己试试。”一切女人之中最幸福的女人了，
0: 先生。
1: 因为
0: 下午茶，
1: 你注定有一个像满差堂吉诃德这样始终勇敢而著名的骑士来听从你的权益，行你的全心。这其实全市的人都已知道，这骑士昨天才受爵，今日就铲除了不义所生凶恶所做的最大害、最大祸。就从无端打弱小孩子的恶敌手中把鞭子夺来了。说时，他行到四条路的交叉点上，他就即刻记得游行，

说时他行到四条路的交叉点上，他就即刻记得了。游行奇侠遇着这些交叉路时，每每是停下来想想该取哪一条路。

0: 可能咱们做菜的习惯不太一样，但我觉得这辣椒啊，还是斜刀切成丝儿这么炒出来好看。麻烦您了。
1: 行，你是主厨，你说了算。
2: 孟师傅，哎，准备两份下午茶，一会儿送书房去。
0: 两份是吧？
2: 嗯，
0: 行。

0: 这阴阳怪气的什么意思呀？又没有抢你的饭碗。
1: 哎呦，我的饭碗谁稀罕呢？有的人坐上了这个位置，就觉得自己多厉害，最后还不是得靠媳妇儿？
0: 你再说一遍，
2: 我说错了吗？
3: 干什么？还有没有规矩了？啊？
4: 娇，先生做什么，怎么做，轮得到你嚼舌根吗？再让我听到这样的话，别怪我对你不客气。
5: 明白了。
4: 万福，行了，孟嫂就是给先生读读书，没事。啊，哎，小豆子，哎，新来的红酒、牛奶搬完了没？
6: 还差几箱，
4: 麻利一点儿。哎。

0: 哎呀，这田先生可真够好学的。太原那话怎么说来着？大褥子还会叫啊，还真是褥子可叫啊。哎，中午念念也就算了，现在上午也念，下午也念，你念的是什么天书啊？就这么上瘾？
1: 谁得罪你了？说话这么冲？
0: 现在都开始有闲话了，你是不知道焦师傅那帮人私底下叽叽咕咕、叽叽咕咕的说话有多难听。
1: 那我干活挣钱，光明正大，管人家说什么呀？

0: 新发的薪水给你。
1: 你自己挣的钱自己留着呗，你给我干什么？
0: 你不是帮爹刷药了吗？钱我得给你啊。
1: 什么你的我的呀？你是在跟我算账吗？
0: 月明该给他换点新玩具了，太爷嘛也该添点新衣裳，你自己要不要也添一件？
1: 我不用，我有的穿。那这样，礼拜六要是有假的话，咱们就一块儿出去逛逛。
0: 月明还没吃饭呢。
1: 你的饭在桌上呢，先把自己的吃了啊。
2: 好。

0: 除了腿，还有哪儿感觉到不舒服？除了腿，其他地方还可以。
1: 啊，那就行，一会儿给你处理一下就好了。慢点，不着急。
2: 他娘的，这帮小鬼子，中秋节打什么炮？你说就不能让咱们好好过个节，明天再打吗？他们不过节呀，啊？
3: 过，唐朝的时候传过去的，日本有些地方也叫十五月。
2: 哦，原来这帮畜生他们也过中秋节啊！那明知道过节打什么炮，他们就不配过这个节。哎呀，不管那么多了，我看今天的伙食不错，
3: 今天
2: 先好好吃一顿，吃饱了。
3: 给他们好好干！
4: 中秋吉祥！
5: 吉祥！哎呀，这个皇上在！
3: 中秋吉祥！
5: 吉祥！中秋吉祥！
3: 刚才呀，听他们有人说要撤，那咱们撤不撤？
6: 告诉兄弟们，都是行李随时准备撤退。
5: 不是说武汉能保得住吗？从目前的战事情况来看呢，日军的战线被拉得越来越长。
3: 连连抵抗，
5: 他们对手山地让鬼子的重武器派不上用场。去年在平型关，那一仗就把日军的神话给打破了。你若胜强不是没有可能。你看江南的新四军，在维港的伏击战，打的也是很有章法。但尽管如此，我还是有点担心南边。
2: 你说南边，哪个南边啊？
5: 我们一直在抽兵保护武汉，我担心日军会趁机攻打广州。
2: 广州？不可能吧？广州太远了。
3: 是，但广州一旦失守的话。

等于海上的运输线给切断，日军就会沿着约翰铁路北上，那武汉就会变成一个孤立无援的孤城，到时候连长未必会有信心，很可能就会放弃武汉。

0: 我们实力可以见机行事，直接合适的话打他一下，反正是打鬼子，在哪儿都一样。嗯，老刘啊，你跟我不一样，带着兄弟们去找老部队去，没必要受我的牵连。
1: 你这话什么意思？我不早跟你表过态了吗？以后你去哪儿，我就去哪儿。你刚才说你要干游击队是不是？你一声令下，我马上招兵买马。
2: 到时候你当司令，我当副司令就行了。中秋吉祥，吃块月饼吧。哎呦，
0: 来，小月，这太好了。你腿好了，没事了？腿当然没好啊，这不看见你过来，我这激动的吗？哎，啊，嗯，哎，小月姑娘。 这月饼啥馅儿啊？
2: 狗尾巴草馅儿。你真会开玩笑，月饼哪有这馅儿的呀？哎，
0: 小月姑娘，像我们这种抛头颅洒上血的大英雄，就这一块月饼啊？啊？
2: 好，再给你两个。哎，
1: 记住了啊。
0: 来。哎呦，好。
1: 到时候好菜给留着啊！吃你的狗尾巴草去吧！来，吃月饼了。王少啊，嗯，你这病得的好啊，真是人。
2: 中秋吉祥，快来吃月饼！中秋吉祥啊，吃块月饼吧。
1: 哦，笑起来也疼。
3: 一位北宋以前之词亦复如是，然沧浪所谓兴趣，阮廷所谓神韵，犹不过道其面目。不若鄙人拈出“境界”二字，为探其本也。

0: 哎，还有5分钟。
1: 您不是睡着了吗？
0: 没睡啊。
1: 我刚刚听见您打鼾了。
0: 我只是放松了一下，从来不打鼾，我一直听着呢。这位静安先生，口气大得很，感情自北宋以来，所有的诗论词论都比不上他的境界说。
1: 人家说王国维先生口气大呢，那他也不像您啊，闭着眼说瞎话。
0: 不过话说过来，王国维也不算是光说不练，毕竟他把他追求的这种境界放到了自己的作品里，就像采桑子。
1: 人生只似风前絮，欢也零星，悲也零星，都诉连江点点平。
0: 就用他的境界说，你来品评一下。
1: 这阙词我品不了，唯有感同身受。
0: 是因为身份变迁吗？
1: 您知道月明的生日在1937年12月13日，
0: 南京沦陷。
1: 那日我跟我爹想进到租界来，法国人拦着不让我们进，日本人才追游击队，到处都是枪声，我跟我爹就在租界口被冲散了。万福带着我躲进了华街的一个废墟里，日本兵就在外面找游击队，我们不敢出声，他们见人就杀。我记得在那废墟里，一把刺刀就挑开了我们头顶的窗户。那刺刀离我最近的时候，也就在我头顶不超过5公分吧。上面都是血，颜色很深，也有红豆沙那么深。我从那废墟里面破镜子里看到了那个人的脸。

那是我这辈子见过最恐怖的一张脸。我们不敢出声，他们就在我眼前杀了一个母亲和他的四个孩子。那孩子最小，不过4岁。那孩子们是一个一个跳出来，然后一个一个被杀。 他们的母亲当时就崩溃了，冲了出来，想要救孩子，也被他们杀了。我以前从来没有见过杀人，我原来以为杀人的枪声应该是那种很刺耳、很尖锐的声音，但我没有想到，它居然是那种闷闷的，像炒豆子一样的声音，就啪的一下。 一个人就没了，啪的一下，一个人就没了。那母亲就死在离我不到20米的距离，倒在地上的时候，眼睛还看着自己的孩子。时间过得特别慢，后来日本兵终于走了，月明出来了。这就是月明出生那天，这个世界给他的第一眼。

生我的时候，我爹很不高兴，因为我娘很想要一个女儿，我上面已经有一个哥哥。

上就跟接产婆说，包葱，赶紧包葱，别让他娘看见。然后走进产房，跟我娘说，喜得千金。

0: 读了好几个月的书，我却一直不知道怎么称呼。
1: 孟嫂啊，他们都这么叫我。丁玉娇。
0: 丁玉娇，恰是可怜时候。玉娇今夜出院，很普通很美好的名。
1: 谢谢。
0: 我叫田家台。嗯，字何晨。
1: 何晨先生好。
2: 这边。
3: 先生，工藤先生和夫人来了。
4: 中秋吉祥，阿田。
5: 中秋节合家团圆的日子，你怎么跑我这儿来了？哎，
4: 我在中国没有家，你家就是我家啊。哎，你的读秀先生怎么换成一个美丽的女婿啊？
5: 这位是丁女士，这是工藤先生，是我在欧洲上学时的同学，也是我最好的、唯一的日本朋友。他跟其他的日本军人不同，是妥妥的中国迷。
4: 丁女士好，在下工藤中一，这是我的内人杰子。
6: 中秋吉祥，这是送给你们的中秋礼物，我自己做的日本月饼，我们日本叫月见团子，一点心意请笑纳。
5: 你们到我这儿来过节，还带日本月饼？去，让万福拿点月饼过来。
3: 先生稍等，来，
5: 请坐。哎，
4: 阿田啊，嗯，啊，我的那人一直想看你说上的那个飞机头，能不能麻烦丁女士带她去参观一下？嗯，
5: 如果你身体不

0: 事，也可以早点回去休息。
1: 没关系，夫人这边请。
2: 谢谢。
0: 谢谢啊。
2: 瞎子，可以吗？还能转动呢。知道这是什么型号吗？
1: 田先生跟我说是什么慢什么，是改良型吧，我不是很懂，不太清楚。
2: 我身上跟我说过，田先生还记着飞机去阿尔普斯的故事，他说和田先生一起周游世界，做过很多冒险的事，是经历过生死的朋友。没想到田先生还把飞机都弄到家里当玩具，男人真的都是长不大的孩子呢。
0: 飞教场的事儿交涉的还算顺利，你这个挂名董事真的很起作用，我要谢谢你啊。
3: 巧事一桩，阿田，我有件好事要告诉你。你知道脖子里投影军部那些有狂妄有贪婪的家伙，北京部管理的那些花香工厂都经过他们的手交到日本财团的手里，他们在其中大佬特佬啊，他们搞的经济统治满足了金小叔日本财阀的私心，却失去了广大中国人的民心。
0: 咱俩啊，别谈国家之间的事儿啊，怎么听着都别扭。
3: 毕竟我是一个经济学教授嘛，我在上海生活了这么多年，衷心希望上海能一举繁荣，所以我刚刚接受了一个新的职位。
0: 什么职位？
3: 华中建新株式会社的高级顾问。
0: 华中振兴株式会社是什么？
3: 说来话长，华中振兴株式会社正在筹办中。简单点说，就是秉承东京之意，想尽任何办法来繁荣华中地区的经济，背后是日本的国策公司。
0: 国策？我只听说过南侧和女侧。
3: 阿坚，你还是那个小孩子的脾气啊。
0: 孟同学，你不是一直说你一辈子就做一个自由派的学者吗？永不会加入政府或军方的。
3: 人也会变的，你不是也从一个极爱冒险爱周游世界的浪子，现在变成一个生意人吗？
0: 功能，那两个月前我去找你帮忙的时候，你怎么不跟我说？
3: 说实话，那时候还没想好。
2: 他们在南美的丛林冒险，共同去找水源米拉路。田先生为求救他，把补给包挂在树上，结果让猴子给偷走了。
0: 那你那个浦东肥皂厂挂名股份怎么算的？
3: 我正在修复国资公司，我把所有的代持的股份都变成真正的投资，这样所有的天使企业的军管理都可以立刻解决，我们的工厂将会成为绿中合作的一个典范。你要相信我，我和那些

0: 就能是不一样的。我们是文明的、平等的商业合办。
1: 那这样性质可就变了。
0: 阿天，变则通啊！
1: 变则通，不变则庸。变则兴，不变则衰；变则生，不变则亡。是这个意思吗？
0: 不是，变则通，通则达，达则圆嘛。
1: 那这么说，我都不能有不同意见吗？

0: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1: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3: 老同学，这是我们给你留下的最后一扇门，你不要亲手关掉它。谢谢。快走，我怕我爹的魂再回来用东西砸你的头。

0: 明天我要去郊游了，
1: 带旺仔牛奶。
2: 爸爸买给你。
1: 我要带旺仔牛奶糖。
3: 妈妈买给你。
1: 我还要带旺仔摇果冻。
4: 爷爷买给你。
5: 旺旺的产品，我们都买给你。

0: 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汪汪，爸爸汪汪，
1: 你汪我就汪，
0: 妈妈汪汪
2: 汪汪，
0: 妈妈不够汪，
2: 好精神汪汪
0: 汪汪，同学相见早安汪汪，
3: 你汪我汪大家汪，我们都汪气十足。
4: 强降雨来袭，防汛牢记这几点：减少外出，避开积水低洼、河道桥下，不趟深水，远离有电线杆的地段，居家关好门窗，灌闸户外电器。如遇山洪，积水快速上涨，要立刻撤离。行车开启雾灯，减速慢行，勿贸然通过积水区。照看好家中老人孩童。做好自我防护，筑牢防汛安全防线。
5: 各就位，预备。
6: 停！
7: 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
8: 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9: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3: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0: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1: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黄金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0: 那这么说，我都不能有不同意见喽？
1: 你不会，我了解你，你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你不会有不同意见的。
0: 是，你很了解我。
2: 田先生，月饼好了。
3: 節子，もうそろそろおいで。月饼を食べよう。
4: はい。
3: 楽しかったか？
4: とっても。这是我做的日本月饼，叫月见团子。是糯米做的，黄色的上面是裹的黄豆粉，红色的是豆沙粉。叶女士，尝尝。
0: 老婆，
2: 哎，
0: 你的月饼是什么馅儿？
2: 焦师傅做的是苏式月饼，有火腿白果和豆沙。我做的是广式月饼，有代表花好月圆的玫瑰馅儿，还有就是蛋黄豆沙。
4: 倒走。
0: 丁女士，糯米过敏，我想她还是应该喜欢吃中国月饼的玫瑰馅儿。今天过节，应该吃中国月饼啊！来，
4: 好，
0: 请。
4: 谢谢。

0: 你知道我们日本也过中秋的，来，你也尝尝日本的月饼吧。
1: 但是要你先吃。
0: 我要是先不吃，你也不吃吗？
1: 对，你要不先吃，我就不吃。
0: 那要不咱们一起吃吧？
1: 不，你先吃。
0: 先吃后吃有什么不一样？有意义吗？
1: 没有意义，我就要你先吃。
0: 天啊，你还是小孩子的脾气。好，那我们先吃啊。

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望相似。不知江月待何人？但见长江送流水。

西天那边吃不上月饼吧？啊，就让咱们和玉娇、月明一家人团团圆圆的吃上一口月饼吧。

0: 要不请我太太为咱们唱一曲，就是行吧。啊，
1: 这次好，
0: 悪いけど何か歌ってくれないか。

0: 田先生，这是下人院那个。
1: 下人，江克要的东西，他一辈子也赔不起。
2: 不用赔，他是王爹。
1: 你的父亲，林子不是先逝了吗？
2: 他都折回来了，估计是他听了不爱听，见了见不得的东西。

0: 阿田，别叫我阿田，别叫我阿田。取用于国，阴凉于敌，故军食可足。这么多年在中国，你没白待。《孙子兵法》研究得很明白，用在了我的身上，用我们的场子、我们的资源来维持你们毁灭我们的战争，还美其名曰是合作，你不羞愧吗？工藤正义，我的肥皂厂不要了，不要了！我管你什么国策、男策还是女策，我的钱就算扔屎坑里，请。
1: 这个时候退却，就是故意作为，将北军方视为敌对分子，所有敌视企业都被当成敌厂，相许没收，又力争接管。尤其是你那个机械厂，拥有中国最先进的机床，还有最熟练的技师，只要稍加改动，随时可以改装成为敌军的兵工厂。老同学，这是我们给你留下的最后一扇门，你不要亲手关掉它。
0: 谢谢。快走，我怕我爹的魂再回来用东西砸你的头。

0: 哎，你好，请问你有没有见着一个白胡子老头带着一个小男孩？那老头差不多这么高，那胡子这么长。
1: 李店长，
0: 谢谢您。哎，徐木先生，请问有没有见着一个白胡子老头带着一个小男孩？
1: 没看到。
0: 谢谢啊。

0: 太爷现在说这个干什么呀？太爷带着月明肯定跑不远，你去那边找，我去那边。哎，等等等等等，一块儿找吧，咱俩别走散了。这边，太爷。
1: 巨人岭，他不找罪受吗？
2: 阿峰。

0: 太爷，太爷，
1: 万福，
0: 哎呦，太神来了！
1: 月明，咱不哭了，不哭了。哎呦，
2: 妈妈吧，妈妈吧，
1: 爸爸来了。
0: 太爷，
3: 好了好了好了，
0: 你怎么跑这儿来了？
2: 月明不哭了，
0: 还能上哪儿啊？
1: 我只能在这儿。
0: 走走走，咱回家。
1: 我哪有家呀？巨人里8号。
0: 太爷。
1: 这巨人里8号早就不是咱的家了，咱回咱住的地方去。
0: 我没有家，那个地方我不能再去。太爷，你干嘛呀你？
2: 爹，
0: 玉江，你快起来！都怪我，倔强还没有用。孩子，你的脸带回去吧，啊，反正那个地方我是绝不能再回去了。
1: 你回去吧，
0: 你快起来，孩子，你起来呀你！
1: 你要不再把藤田给找出来，太爷。
4: 你们果然在军营里，快上去。

我爹他之前。

0: 啼叫啊，你怪我，怪我脾气太大，吃了那么大的亏，还是那么大。一叫，你和万福为什么跟他们唱歌跳舞啊？我不糊涂，我想忍，可是我忍不住啊，忍无可忍，无需再忍，忍无可忍。前方的将士，胸前背后捆着手榴弹，钻进鬼子的坦克底下，忍无可忍，爱国商人把自己的货船炸沉长江底，阻挡鬼子的军舰，忍无可忍。中国人让山岳崩溃，风景变色，云奎啊，对不对呀？啊！
1: 田先生，明天我还是带我爹离开吧。
2: 钱，工钱您可以不给。你是说这个月的工钱？我媳妇儿的工钱也可以不给。你知道打碎的我的那一堆瓶子是多少钱吗？
3: 一对儿，我爹不就砸碎了一？

钱加一块，咱田丰干一辈子也赔不起。还想走，谁都走不了。

0: 迹象。
1: 宇宙迹象。

0: 今天的月饼好吃吗？
1: 好吃。
0: 嘿，豆沙馅儿的都是我做的，我只跟万福学会了这一种。
1: 嫁给一个好厨子，一定很幸福吧？
0: 那当然了，尤其是包子和鸡蛋茶，万福做的包子是天下第一美味。
1: 淞沪战场上，我也遇到过一个好厨子，他能用菱角做月饼馅儿，用炮弹壳把月饼卡得圆圆的，味道也特别好。
0: 你太太会做月饼吗？
1: 她不会，她是个大小姐，十指不沾阳春水，什么菜都不会做。但她会煮蚕豆，她煮的蚕豆特别好吃，对我来说也是天下第一美味。

0: 找人放火，把浦东肥皂厂烧了。
1: 啊？
0: 放火，把浦东肥皂厂烧了。
1: 是。

0: 我们现在就几里的路，正在高速向我这深入，上方有令，你一跃自行撤离。
1: 院长，打部队就撤，我们要跑吧？
2: 是啊，
1: 要是都跑了的话，
0: 那这些伤员该怎么办？
3: 现在部队上都已经不管我们了，
0: 我们还怎么去管那些伤员？
1: 那也不能不管呢。
4: 好好好，
1: 大家听我说啊，我们是一生，我们的责任是救死扶伤，我们要为那些伤病人员去考虑。现在必须做出决定，要么突围，要么投降。
5: 突围等于送死，还是投降吧？
0: 是啊，
1: 投降。
6: 你冷的话也不投降，这仗都打到这份上的话，咱们每天看见的脚还少吗？
7: 屁的，咋都命，都鬼子拼了！
8: 你们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现在是多少人啊？伤病员都在屋里呢，有几个能打的？有几条枪，几个子弹，你们不清楚吗？
9: 就是
10: 院长
0: 有可能跟我们
1: 这是赌博，这是赌博。
2: 好了好了，别吵了，别吵，别吵，别吵。
3: 民主决定，一人一票，大家举手表决，
4: 投票可以。我选择投降，
5: 投降。我也投降，
1: 投降，
3: 投降，
1: 投降，
3: 投降。
6: 不要心存侥幸，鬼子在南京干的事儿，你们以为他们到了武汉不敢再干一次？战场上没有民主，投票也决定不了对错，现在唯一就只有一条路走，突围。
7: 你谁呀？你是干什么的？我们凭什么听你的呀？
4: 就是我们都没见过
7: 你哪个团的。院长，咱现在讨论的是，
1: 他是少将旅长。
8: 旅长啊，哟，
7: 我们医院还真是藏龙卧虎，这时候蹦出来个旅长少将，
4: 他是我表哥，是87旅旅长张云奎。
9: 87旅张云奎，
10: 这么神
11: 秘。敌人130军187师前87旅旅长张云奎，
12: 他就是那个逃跑将军。
13: 哦，
14: 是的
13: 啊，你挺受过贵在害了我们一帮兄弟，现在又来害我们了是吧？
1: 你是谁呀？
15: 你
1: 是
15: 谁？你们了解这些情况吗？
2: 好了，我们现在
15: 要
2: 都不要说了。
16: 张旅长，你之前的事情我不了解，但你是目前在场所有人里面军衔最高的，你有什么安排？我们听你的。
7: 院长
4: ，
7: 你不能
4: 说，你不能说，院长。
6: 鬼子的先锋马上就到了，如果让他们追上，那就一切都完。所有穿军装的准备突围，非战斗人员准备撤退。
7: 哎，我们是军医，我们不会打仗。我老婆还等着我呢，大不了这身军装我不穿了，我要回家，我不想死啊，院长。
6: 脱了这件衣服试试，你脱了的话，你就是逃兵。
7: 我是逃兵。你还有脸说我是逃兵？你就是在部队打死的！
4: 你在干什么？
7: 干什么？啊！
6: 怎么着？放开！你听清楚了，我如果是逃兵的话，现在我就不会参加这个会议。一会儿突围，在场所有拿枪的人都可以盯紧了。但凡我有一点逃跑的迹象，你们可以开枪毙了我。包括你。
16: 张旅长，你接着说好。
6: 三班长小周，
12: 有，
6: 去查一下日本人的方向，看看多久会到。
17: 是。
6: 杨远征，
18: 有。
6: 去查一下附近还有没有其他的部队，请求增援。
17: 是。
6: 姚勇，
19: 有。
6: 去看看还有多少可以拿枪的伤员，可以协助我们警卫班组织突围。
17: 是。
6: 所有非武装人员，还有其他的护士们，协助重伤员一起撤退。大家记住了，在路上不许打手电，不许发出声音，每15个人点一盏灯，切记不要暴露自己的目标。
16: 张旅长，我们听你的指挥，大家向大桥方向突围。
6: 不行，不能走大桥，容易被日本人发现。 大家记清楚，沿着后山走，翻过山，过了瀑布，再向西南方向走，再翻过一座山，就是一个废弃的机械厂。现在天快黑了，鬼子也怕被伏击，大部队一般不会前进。我们先争取突围，然后再相机的向江边转移，到时候有了船，我们就有活路了。
16: 好，祖良、小月，赶快安排人把那些资料文件整理打包，还有那批三七红花不能丢。
6: 院长，太重的重要包还有器械我们就不带了。大家记住，带不走的文件、手机番号和名字的，就地销毁，精装前行。都记住了，
0: 记住了。
6: 分发武器，执行。
0: 是。

0: 照顾好他。
1: 跟上，跟上。

0: 晨兄，报社你看了吗？武汉沦陷了。
1: 我没看，我听广播了。
0: 国事如此不堪，前方是我方将士层层叠叠的孤魂野鬼，我一定要写一篇大大的文章，去哀悼他们的英灵，祭奠这个举国悲痛的日子。
1: 你要去前线吗？我倒是有门路，可以把你直接送到汉口。
0: 我没说我要去汉口啊。
1: 那如此悲痛又有何用呢？
0: 我一跟你说正事，你就是这副事不关己的嘴脸。你看看这个报纸上有你的消息，大日本皇军发还上海华商企业，田家泰肥皂厂实行中日合办，你的消息
1: 我在广播里也听到了。
2: 你早就知道了。
0: 你那个朋友工藤不是口口声声对外宣称自己是和平主义者吗？哦，这摇身一变就进了日本的国策会社了。
1: 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3: 仗义每多屠狗辈，负心废是读书人。小人
4: 贱人，
1: 仗都打到这种程度，还有什么个人身份，只有国家立场。
0: 他这明摆着就要逼你上梁山啊，要把你是汉这件事情落实啊。
1: 那怎么办？余生兄，烦请你帮我写一篇文章，洗脱洗脱。

我为你写文章，当仁不让。可是，一旦把你是汉奸的事情做实了，我就是写十篇八篇文章，也无济于事的。说不定，重庆派出的杀手已经在路上了。

0: 怎么办？哎，上网那个防弹汽车能买到吗？
1: 咱们说的不是这个事儿，我替你想了三条路，你自己判断。少老找过我，拉我去给他办报纸。哎，我想了办法给他搪塞过去了。可他找我最终的目的就是要让我来说服你去他那里任职。我一猜你就不会答应，这第一条路算我白说。这第二条路绝不担任委职，我们可以借助林长庚来保护你的安全。
0: 林长庚，上次少老带回来那个人。
1: 是，他的背后虽然是日本人，但是他这个人谁有钱就沾上谁。现在人家鸟枪换炮了，有枪有人保证你的安全不是问题。
0: 用了林长庚，那不是汉奸也是汉奸吗？
1: 你还想三不沾？可三方偏偏要来沾你呀。
0: 第三条路呢？
1: 这第三条路就是放弃你在华界的工厂，人离开上海，香港重庆都行，而且事不宜迟。
0: 多谢雷神兄帮我想了三条路，容我想想。
1: 行，那我有事先走了。
0: 哎，别走，等一会儿，咖啡马上好了。
1: 老少还有事情呢，我先走。这两天一旦报纸上出现你的消息，我第一时间给你送过来，你好好想想自己的事儿。
0: 不用，我广播里能听的。
1: 我跟你说正事儿，你就是这副嘴脸。我不说话，我先走。
2: 金先生，
1: 铁先生，派过去的弟兄都被拦住了，工厂内外到处都是巡逻的宪兵队，日本人担心重庆方面会搞破坏，所以戒备森严，今天晚上烧不成了。我是想还是找机会让老师傅们偷偷去破坏机器，最好能搞成意外事故造成火灾。还有铁先生，这些日子风声太紧，您最好不要外出。
0: 不要外出，可这几天正好有几位朋友同时约我。
1: 谁约你出去，谁就是军统的人。
3: 刘胜，
1: 贝公子，这些人不是都跟着少老投靠伪政府吗？
0: 他们是要拿我的命当投名状，投效重庆，脚踩两只船，拿我立功，将来有朝一日好减轻自己的罪名。
1: 这些人心太卑劣恶毒，你一定不能去。
0: 今天不去，明天不去，总不能让军统的枪口始终指着我吧？我总要有机会解释一下吧？难道我要一辈子不出门？
1: 先生，如果您执意要去的话，我再加强两道守卫。
0: 咖啡好了。

0: 安全，小仲，好。安全，安全，快过来！快，快，快！小心！站住！将领是高点。
1: 顾良，照顾伤员，
2: 谢谢
1: 替大家包扎。

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

0: 都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1: 这个爱国的同胞们，抗战的天来到了，
2: 抗战的一天来到了。
1: 就完
3: 了，小心点。
4: 张云奎带着战地医院的伤兵和医护人员，在转移的途中偶遇了新四军的一支战地服务团。在明晚的剧情里，两支队伍之间因为缺乏了解，气氛显得有些紧张。
1: 这是啥大个儿？还会唱大刀进行曲？
5: 唱歌怎么了？现在是什么时候？唱大刀向鬼子头上砍去有问题吗？总比你们这些反动军阀一口一个什么情妹妹圆脸小嘴嘟嘟强，恶心！
6: 站住！你配谁呢？我唱妹妹怎么了？唱什么？我们都是正规军，总比你们这些泥腿子强。
5: 你说谁是泥腿子？
6: 说你呢！
5: 把嘴给我放干净点！
1: 就说你了，怎么了？
5: 我怎么着？再这么打成场，马上把鬼子引过来。
7: 有劲没处使了是吧，野兽？要是真有本事，上战场杀鬼子去啊！
5: 过来。
8: 小周
9: 在，
8: 出去请接。
9: 是，
5: 大家原地休息。
10: 是。
1: 飞，你扎吧两口。
7: 不算。等会儿再弄。不是。
1: 都是水袖啊！
6: 他娘的，
1: 连水管也欺负咱们。
7: 没事，
8: 是，
7: 打点水给对面都送过去，然后告诉他们，想打水的话自己过来。
8: 是。
5: 我们政委让我给你的。
4: 新四军的战士主动向张云奎抛出橄榄枝，大伙对彼此也不再有

0: 敌意。而就在众人就地休整的时候，军医罗祖良这边有了意外的发现。
1: 谢先生，我在武汉听过您的演讲，
2: 我盯着你看了半天，我就总觉得你特面善，我就在想你是不是沈教授的。
3: 对对对对对，沈教授的学生罗祖良啊。
2: 对对对对对，罗祖良。哎，你怎么会在这儿？
3: 我跟着医院撤下来的。哦，
2: 好巧啊。
3: 真是太巧了。
2: 好，我自己来。
3: 可以了，
4: 谢谢了。
2: 谢谢啊。
1: 云奎哥，碰到熟人了。这就是那位在武汉演讲让我醍醐灌顶的谢先生。
2: 这位是？
1: 我表哥张云奎。
2: 张先生你好，我是新四军战地服务团的政委，我叫谢宇峰。
5: 你好，我是张云奎。你们是从哪儿过来的？
2: 从八班退下来的，还有很多战地服务团的同志，以及一些游击班的培训干部。你们呢？
5: 刚才不是说了吗？野战医院退下来的伤兵都是来自各个部门，
2: 这倒是看得出来。
6: 我们的药也没剩多少了，只能给你这些。
7: 我这有一些山药蛋，你们要是不嫌弃的话，拿着吃吧。
6: 太好了，我们紧急撤退，只顾着备药了。谢谢你。
2: 别嫌弃就好。
5: 怎么样？你看他们这边伤兵也比较多，你看看什么情况，照顾一下。
7: 我带你去。
0: 危难之际互相帮助，抱团取暖，让张云奎和谢宇峰结下了一段难得的交情。可二人的促膝长谈没能持续太久，敌人就已经步步逼近了。
8: 兄弟

看精彩剧情，领粉丝福利。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右侧二维码，加入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精彩剧情抢先看，红包好礼拿不停。

0: 在战友们的掩护下，张云奎带着伤兵和医护人员艰难转移到了江边。伤员们将搭乘新四军的船只离开，而张云奎自己又该何去何从？
1: 武汉会战以后，日军的当务之急不是继续西进，而是要尽可能的多占领沿海地区，其目的就是阻断我们的海上补给线，这样就能使我们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让我们最终放弃抵抗。他们意图拖垮国民党的军队，瓦解高层的意识，甚至挑拨和离间他们之间的关系。
2: 同时呢，他们还在集中兵力去清剿占领区的抵抗力量，
1: 比如说八路军、新四军，他们唯有消灭了这些有生力量，才能更多地搜刮占领区的所有资源，以弥补他们捉襟见肘的日本战时经济。我说的没错吧？
3: 难得呀，云奎兄，你的看法跟我们是完全一样的。我真诚邀请你去我们新四军的军部安徽云岭去看一看，你觉得怎么样？
2: 云峰兄，谢谢你的好意，而且你刚才跟我说的这些话呢，对我的启示很大。我想自己去闯一闯，做一个游方僧，做一个独行客。那我的祖籍是海文，我想回到海文去，尝试联络故旧，发展独立。

0: 抗日。
1: 淞沪会战之后，侥幸生还的张云奎便孤身一人踏上征途。如今他又要直面全然陌生的新局面，等待他的将是怎样的命运呢？预知后事如何，请您锁定山东卫视黄金剧场《八千里路云和月》，明晚精彩继续。
2: 云奎啊，这里虽说是你的祖籍，但你自小长在南京，这儿已经没有人认识你了。
1: 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加入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看剧领红包，拿好礼。
2: 改一下吧，既然是要发动大家跟鬼子斗，改成斗鬼如何？
0: 我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回到海湾，我也是想重新开始，打鬼子，斗鬼，张斗鬼。老范哥，我以后就叫这名字。
2: 好，海文明团长，张斗鬼团长，我希望你带领海文自卫团筹谋划策，抵御外侮。

0: 室大喊一声汪汪，
1: 爸爸汪汪，
2: 你汪我就汪，
1: 妈妈汪汪
3: 汪汪，
1: 妈妈你不够汪，
3: 好精神汪汪
1: 汪汪，同学相见早安汪汪，
4: 你汪我汪大家汪，我们能汪气十足汪汪。
0: 明天我要去郊游啦，
5: 带旺仔牛奶，
6: 爸爸买给你，
0: 我要带旺仔牛奶糖，
7: 妈妈买给你，
0: 我还要带旺仔摇滚豆，
8: 爷爷买给你，
9: 旺旺的产品我们都买给你。
10: 星星星星，
11: 哎，我常常觉得我的妈妈和别人的不一样，比如他做的早餐每次都能吃出惊喜。
12: 金龟子
10: 星星，
11: 哎，比如他总是有点扫兴，又比如我总是会突然多出来一件花衬衫。
13: 花衣服好好笑啊，
10: 星星星星星星，
14: 这么奇怪，
10: 星星，
15: 他的妈妈看不见，我们不应该笑他。
16: 星星，对不起，妈妈看不见，总是给你增加麻烦。
11: 妈妈，你知道吗？我在天上选妈妈的时候，就看见你了。我看见你有点笨笨的，心想，你一定需要我的帮助，所以我就选了你。后来我就来保护你了。金龟子硬硬的壳下面有柔软的翅膀，我知道你也在保护我。
17: 记忆里大多都被爱填满了，让我忘却了家庭的缺陷。
0: 明天我要去郊游啦，
5: 带旺仔牛奶，
6: 爸爸买给你，
0: 我要带旺仔牛奶糖，
7: 妈妈买给你，
0: 我还要带旺仔摇滚豆，
8: 爷爷买给你，
9: 旺旺的产品我们都买给你。

0: 汛期如何保安全？关注天气预报与预警信息。室外遇洪水，绕过积水区域，远离电线杆、危房、高压电等危险区域。车辆被困时，尽快打开车门或敲碎玻璃逃生。室内遇洪水，切断电器和燃气，
1: 家中备好防护物资，提前防范，平安相伴。

0: 明天我要去郊游了，
1: 带旺仔牛奶。
2: 爸爸买给你。
1: 我要带旺仔牛奶糖。
3: 妈妈买给你。
1: 我还要带旺仔摇果冻。
4: 爷爷买给你。
5: 旺旺的产品我们都买给你。
6: 早晨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旺旺，爸爸旺旺，
7: 你旺我就旺。
6: 妈妈旺旺，
0: 旺旺，
6: 妈妈不够旺，
0: 好，精神旺旺，
6: 旺旺，同学相见，早安旺旺。
8: 聚戏韵，传承千古文脉。
9: 戏曲的东西是活的东西，是有灵魂的东西。
10: 有戏，没情不感人。
11: 东方的，中国的，民族的，
12: 坚信我们京剧，
8: 一生坚守，绽放梨园风华。
13: 生是龙江剧的人，死是龙江剧的魂。
14: 三个三女士，奉献一生为我们编剧艺术。
15: 只要让我开口，肯定是你要被我感动，真的是比天大。
8: 梅展芳华，中国戏剧梅花奖艺术家口述史，温情上线，聚焦中国戏剧梅花奖顶级名家。
16: 一个演员将来要成家，不要成家。
17: 剧场艺术从来是双向奔赴的，
18: 观众的笑声啊，就是我最大的心愿。
19: 华旗大家好，
8: 用剧目续初心，以岁月化传承。
9: 要演好每一个人，演到老学到老。
15: 这辈子我就是以后要成全这批青年演员的人物塑造。
10: 希望龙江剧自己的人当家做主人，我们还会名列前茅。
8: 用人生树坚守，以创新洗新生。
17: 艺术从来都是创新的基础，
12: 不跟风，不媚俗。这就是中国戏，中国人的核心。
6: 早晨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旺旺，爸爸旺旺，
7: 你旺我就旺。

0: 今日同饮庆功酒，壮志未酬。我叫李彤，是一名说学逗唱的语文老师。
1: 说学逗唱，这话听着这么耳熟，李老师莫不是来错了地方？
0: 没事，我再来一遍。大家好，我叫李彤，是石家庄私立第一中学附属小学的一名语文老师，平常还兼职说一些相声，而且还唱戏，所以在我的课堂当中呢，不仅有有趣的语文知识，还有相声的包袱和戏曲的知识。
2: 你把这个菜名啊说个三样，我要来我就知你请客这停了。
3: 我曾经是蒸牙膏。
2: 没有煮肥皂吗？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
4: 我喜欢李老师，上课特别有意思，特别活跃，
5: 感觉讲课很幽默，他会就是给你拓展到很多地方。
0: 我想，我不仅老师做成功了，我作为一个传统文化的传承者，我也能成功了。自己夸自己是吧？
1: 李老师，话都被你自己说完了。
0: 我个人感觉呀，现在的教育跟以前不一样了。现在的教育是没有围墙的，世界才是真正的课堂。哇！同学们好，
6: 老师好，老师好。
0: 上课，
7: 起立。
0: 同学们好，
8: 老师好。
0: 同学们请坐。今天呢，李彤老师呢跟大家讲一个关于朋友之间的小故事。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古人之交友者可赞者甚多。前有桃园豪杰三结义，后有瓦岗众兄弟，有管仲与鲍叔牙的管鲍之交，有俞伯牙与钟子期的知音之交，孔融和祢衡的忘年之交，还有大家伙比较熟悉，也就是我今天要讲的廉颇与蔺相如的文景之交。将相和一共有三个小故事，哪三个小故事？哪个同学告诉我？宝贝儿，你来。
9: 第一个故事是完璧归赵，第二个故事是渑池会面，第三个故事是负荆请罪。
0: 同学们说的对吗？
10: 完美。
0: 看来同学们复习都非常的认真。那完璧归赵啊，渑池赴会两个故事，两个人搭配的都非常好，文武搭档。那么到第三个小故事，我发现将相突然不和了。来，哪位同学认真的看一看，告诉李老师将相为什么不和了？宝贝儿，您来说。
9: 就是因为蔺相如，他给赵王立了很大的功，
0: 对，
9: 赵王就封他为上卿。因为他只是动动嘴皮子，廉颇就觉得他自己身经百战，保卫赵国疆土，蔺相如他的官职竟然比他廉颇高，所以他才会觉得不服。
10: 好，哎呀，
0: 非常棒。那么很多人就要问了，将相失和就是因为廉颇的这句话表达了此时此刻他的心情。我请一位同学现场用你的感情来演绎一下这句话，看看能不能表达出来廉颇此时此刻的不服气。好，来。
9: 我廉颇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立下许多大功，他蔺相如有什么能耐？就靠一张嘴，反而爬到我头上去了。我碰见他，要让他下不了台。
0: 如果他要是廉颇的话，这个廉颇应该不在六七十岁，应该在十一二岁左右，对不对？并没有完全理解廉颇此时此刻的不服气啊。京剧舞台上就有这么一出戏，就叫将相和。那么李彤老师，我现场唱一段原文，听听我在京剧里边是怎么展示廉颇的不服气，然后你们再读一读，好不好？
10: 好。

0: 文在先，四尺灯虎平时猫起过干啊当，哎要到长街之上把你想如这修罗一番，人来一呀捏了你就帮把路来断。
1: 哇哦，
2: 好
1: 好
2: 好好，
0: 来根据李老师的提示，你能不能再一次演绎一下这句话？哎，同学，你再来一个，还读一下红色部分的。
2: 我廉颇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立下了许多战功。他蔺相如有什么能耐？就靠一张嘴，反而爬到我头上去了。要是我碰见他，一定让他下不来台。
0: 哎，你看看，是不是感情比他那种不服气表现得更淋漓尽致啊？所以同学们记住李老师一句话，语文学好除了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我要加上一句话，还可以听万出戏，明白了吗？因为中华戏曲就是语文的一部分。那么问题就来了，廉颇这么挡着蔺相如不让他出门，蔺相如是跟他当面冲锋了，一决雌雄了，还是退避了？来宝贝儿，
2: 他后来是退避了。
0: 退避了，原文怎么说的宝贝儿？
2: 有一天蔺相如坐车出去，远远看见廉颇骑着高头大马过来了，他赶紧叫车夫把车往回赶。
0: 哎，非常棒，请坐。他没有一决雌雄，反而是什
3: 么？退避
0: 三个。哎，反正是退了。哎，我不跟你争了，是吧？因为赵国他本身就处于一个什么地位啊，经常被周围的国家所攻打，对不对？那么蔺相如如果跟廉颇发生了冲突，同学们想一想，赵国此时此刻本来就被秦国所盯着，是不是整个国家就会受到一种威胁呀？所以蔺相如此时此刻他选择了回避，并没有选择冲突，就证明蔺相如心里装的不是个人恩怨，装的是什么？一块告诉我，
4: 国家。
0: 原文蔺相如也说了，秦王我都不怕，会怕廉将军吗？大家知道秦王不敢进攻我们赵国，就因为武有廉颇，文有蔺相如。所以我说蔺相如心里装的不是个人恩怨，而是国家两个字，就再一次证明蔺相如他有一种什么精神。宝贝儿，你先说。
2: 爱国精神。
0: 爱国非常好，不考个人问题，考虑整个国家，这叫什么？舍己为人，为谁呀？
3: 为国。
0: 为国，这叫顾全
4: 大
0: 局。哎，而且呢孩子们，这句话可不是空穴来风，在我们河北邯郸专门有这么一条巷子，就是当时蔺相如和廉颇两个人挡道的时候，蔺相如把车子往回走了，所以这条巷子叫回车巷。刚才李老师唱了一段戏，要告诉你们，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听万出戏。那么回车巷就印证了读万卷书还要行万里路。什么是真正的语文呢？刻在我们中华大地上的每一个名胜古迹都是一段优秀的语文故事。那么蔺相如的话传到了廉颇耳朵里，廉颇怎么说的？
2: 廉颇静下心来想了想，觉得自己为争一口气就不顾国家的利益，真不应该。于是他脱下战袍，背上金条，到蔺相如门上请罪。
0: 哎，非常好，请坐。同学们，那李老师再唱一段，让你们再精神精神，好不好？
2: 好。
0: 哎，廉颇做事无分寸，羞辱强国，一起阵谢困。

0: 哇，
1: 好，
2: 经过本文的简单的细读，我们分析了廉颇身上和蔺相如身上都有特别有意思的故事和性格。那么今天最后老师留一个问题，你更喜欢谁？
3: 廉颇。
2: 何出此言？
3: 因为他知错就改，
2: 这是他身上的一种优点，是吧？咱们同学也应该学习这种优点，对不对？好，你说廉颇，宝贝儿，你喜欢谁？来，
4: 我更喜欢蔺相如，因为他心中装的是国家，想的是国家的大局，而不是像廉颇一样只看个人。
2: 你太棒了，真的特别优秀。其实喜欢廉颇也好，蔺相如也好，都对。为什么？因为每个人所向往的英雄是不一样的，对不对？但是廉颇也好，蔺相如也好，两个人都有一个特点。什么特点？

0: 大局，
1: 一块儿说顾全大局，没错。为了上好这堂课呢，李彤老师特意去了一趟邯郸，河北邯郸博物院专门有一个展厅，也是我们整个中国唯一的一个成语主题展厅。在我身后呢，就是我们这个邯郸博物馆成语展厅的一个动画。你看一看啊，无论是胡服骑射、毛遂自荐、切腹救赵、包括完璧归赵等等等等，一个个历史人物啊，不仅产生了很多著名的历史故事，这些故事都留下了一个一个生动形象的成语。所以我说，一个成语就是一个世界，一个成语背后就是我们中国历史的烟云浮沉。同学们记住李老师一句话，原来课本是我们的世界，现在世界才是我们真正的课本。正所谓文武协力大保国，今天讲的是将相和。下课
2: 起立，
1: 同学们再见。
3: 您是学过相声？
1: 三岁学过京剧，16岁倒仓之后学过相声。金斗先生是我师父。哎
4: 呦，李金斗啊！
3: 您那个辈分高啊？
1: 不高，跟那个云子科都是一个辈分的。
4: 我特别欣赏李彤老师的这个教育理念，这大语文，尤其是从这个破万卷书、行万里路，还听万出戏，就是结合了他的这个特长在里头，这个都是非常好的语文理念。老师要把自己最喜欢、最擅长的引入到课堂里头，
1: 对，
4: 因为是你最擅长的，所以它往往变得非常鲜活。我提点小的意见，因为你学曲艺、学相声，那个嘴皮子太溜，你的那个节奏非常的棒啊。但是语速上要稍微调控一下。当然了，我们都是做老师的，都是偏爱那些突出的孩子。
1: 对对。
4: 但是课堂上还是要有所照顾。
3: 但是我们三个坐在后边插班生，听着很过瘾。
4: 那很过瘾。
3: 那我好奇，就是你平常上课也这样吗？
1: 平常上课比这个给的密度要小。但是在我的课堂当中，除了这个将相和这样的，只要跟我们传统沾边的课堂，几乎孩子们都能在我的课堂上听到戏和这个相声或者是快板。现在当老师了，为什么现在不能让孩子们多了解一点？我的学生毕业了三届学生了，每一届孩子毕业的时候都会有10段戏曲和10段相声走。
2: 我们想问问李老师，您刚才也提到了家长，就有没有遇到过反对您这样上课的家长？
1: 太有了，我就是这么一路成长起来的，没有这些家长就有不了我的今天。因为你这么着课堂，孩子会接受，家长不认可，为什么不刷题？
2: 对啊，
1: 你为什么不考试？
2: 为什么不写作
1: 文？为什么不专题复习？
2: 对啊，
1: 但是他恰恰不知道，这样孩子上课的话，他了解的、他记住的，比刷题来的更快。就是我经常跟家长们说，素养比刷题更重要，
3: 没错，
1: 能力比成绩更值钱。
2: 那家长能接受吗？
1: 这个现在这个双减，家长不一样了，家长不像以前看重分数了，这一双减了吧，家长反而在政策下更看重孩子的能力和综合能力了。
2: 我们刚才注意到他还去邯郸博物馆拍视频，那个刚才那个回车厢的照片也是您亲自拍
1: 拍的。
2: 对对，他为了上那40分钟的课，在背后付出很多时间精力。我就想问问，去这些地方学校报销路费吗？
1: 不报销。我现在语文书，我可以特别骄傲地说啊，全国应该找不出第二个来，就是把语文书小学12本、初中6本、高中5本，所有语文书上的名胜古迹，我自己出了一套手册。跟着课本去旅行，而且我还带着孩子们去。我讲孔子学琴那课，就把我们班孩子放到了曲阜。讲颐和园那一课，就把孩子带到颐和园。我就坚持一个观点，就刚才我说那个，教育没有围墙，世界才是课堂。
2: 我觉得这样的老师
3: 像这么不怕麻烦的老师真是很少了。你知道我们最怕看到什么样的老师哈？就是这个老师自己活得特别没滋没味儿。这个老师每天这个面沉似水，什么事儿都没有激情。但是如果一个老师有激情、有理想、爱折腾、爱这些东西，小孩子就会被影响。
4: 教育的本质就是生命的影响。
1: 现在不经常说吗？一个老师就是8个字：心中有爱，眼中有光。
3: 下一位老师会带来什么样的课程呢？让我们一起欢迎他吧。
5: 大家好，我叫张焕昭，现在是一名小学的语文老师。我前几年的教学教的都是生物，但因为我

0: 我一直比较喜欢文学，然后在机缘巧合下，从此就开始了我和同学们教学相长的生活。
1: 生物老师跨专业教的语文课是什么样的呢？
0: 这次选的课题呢，是学习古文的一种方法。
2: 中国古王子云观，
0: 通过声调来理解作者的情感。
1: 我们为什么要学习声调的情感呢？
0: 这是一个我们不能够丢掉的一个东西，需要孩子们从小培养，所以我就要把这节课带到这个舞台上。我有信心用我的声音姿态让他们进入到他们喜欢的童话世界里面。
1: 同学们一起跟着张老师学习声调的情感。
3: 上课起立。同学们好。
4: 老师好。
3: 同学们请坐。先邀请同学们一起做一个小互动，就是你们有自己喜欢的小动物吗？
5: 有。
3: 有，是什么呀？
5: 我喜欢小猫。
3: 小猫怎么叫？
5: 喵。
3: 很好。它开心的时候怎么叫？
5: 就这样啊。
6: 就这样啊。
3: 那不开心的时候呢，叫声一样吗？
5: 喵。
3: 喵。很好。那还有哪位同学？哎，好，你来。
7: 我喜欢大蟒蛇。
3: 大蟒蛇。大蟒蛇怎么叫？大蟒蛇小的时候也这么叫吗？
7: 这叫的会轻一点。
3: 哎，叫的会轻一点。那有没有同学喜欢小狗狗？小狗狗怎么叫？
8: 哦，这个好，
3: 好像对不对？那老师也给大家模仿一点哈，也是小狗狗，听情绪啊。请问这个小狗现在怎么样？
9: 饿了。
8: 饿了。
9: 伤心或者
10: 着急？
3: 着急。你说它开心吗？现在不开心。那再来一种。什么？
7: 十分期待食物。
11: 兴奋。
3: 兴奋。好，请坐啊。是不是小动物给我们的感觉，它们的叫声比较可爱，包括人类幼崽，咿咿呀呀，哇，是不是这种比较嫩比较可爱的声音？那我想告诉大家的就是，在咱们的声调当中有一个声调，它就是起源于动物幼崽的叫声。这个声调叫什么？有没有同学能？哎，我就知道有同学读上声。今天颠覆一下啊，
8: 上声。
3: 这个时候我们不读上声，而是读赏声，是昂赏。这是我们中古汉语时期的一种说法，相当于今天咱们普通话当中的三声。那同学们可不可以先初步判断一下，赏声可以带给我们一种什么样的情感感受呢？好，你来。
7: 很柔和，很可爱，十分喜欢他们。
3: 我觉得你们把很多关键词都提到了，太厉害了。我先来说，可能带给我们一种很喜欢的感受。那咱举几个例子看看呗。先看我们的身体部位，哎，这是我们的什么？
12: 眼。
3: 手。脸。嘴或者称口。啊，这是我的脚、腿，我们身体部位好多都这是什么声？三声，
12: 赏
3: 声。你说我们身体上长的这些部位跟我们的关系怎么样？
10: 亲密。
3: 啊，对，说得很好，非常亲密，对不对？非常亲密，所以赏声它很容易带给我们一种很亲密的感受。中国汉语里面的声调呢，除了赏声，还有三个，分别是平声、去声和入声。我们依次来了解一下其他几个声。接下来我们先看这个叫去声。去声呢，就对应我们今天的四声，它表示的情感呢是坚决的、分明的。它和赏声不一样。这里老师给大家出示了一首词，跟老师读一下上阙。规则是你们只读蓝色和红色的部分，注意把亲昵和分明读出来。来，钗头凤，陆游，红酥手，黄藤
4: 酒，
3: 满城春色宫墙
4: 柳，
3: 东风
4: 恶。

0: 欢秦伯，一怀愁，几年离索。错错错！哎，我就想问，从你刚才读的当中，在这一阙里面，诗人的情感有没有变化？
1: 有。
0: 有。
1: 应该是从开心变得比较果断，比较坚决一点。
0: 比较决绝了，可以说哈。好，请坐。那我给大家讲一下当时的背景故事，就是陆游呢曾经有一任妻子叫做唐婉，他们两个呢就是十分十分的恩爱，经常在一起吟诗作对，相处得非常开心。但是他们是在一个封建时代，唐婉呢没有生孩子，所以陆游的母亲觉得唐婉既没有生孩子，又好像天天拽着我儿子，耽误了儿子的事业，于是就逼迫陆游写下休书。然后呢，唐婉改嫁。几年后有一天，陆游到沈园这个地方去玩，发现唐婉和她的现在的丈夫也在其中。唐婉是征得了她自己丈夫的同意，过来给陆游倒了一杯酒。现在我们再来看《红酥手，黄藤酒》，他写的是谁呀？他前妻唐婉，对不对？你说他对自己的前妻是一种怎样的情感？
2: 恩爱，
0: 恩爱，爱，对吧？他还是有爱意在的，对吧？但是东风恶欢情薄，所以你了解了这个背景之后，更能了解一下他的感情。刚才你们也不懂背景故事，但是也可以从这些声调当中能够感受出来情感的变化。现在我们说里面这两个绿色的字，它叫入声，对应今天的几声呢？我写个感叹号，为什么呢？它对应不上，因为现在的普通话当中取消了入声这个读音，也就是说现在的一声、二声、三声、四声当中都可能有原来的入声字。举个例子，比如说白色的白、雪花的雪，它们原来都是入声字。那老师课件上给大家展示了它表示是什么样的感情色彩，极强烈。刚才去声已经有点强烈了，对吧？它比去声还强烈，那么读的还要重。我们用了个词叫短促紧喉，就干嘛呢？你不要拖音，比如说白，不要白，试试重一点，短一点，
3: 白
0: 白，太阳的日也是，试试日，对，很好啊。哎，最后我们有一个声叫什么啦？平声。现在同学们猜一下，平声对应的是一声和二声。那平声呢，它表达的情感用中正平和，或者说就是相对比较中性，没有上声那么亲密，没有去声和入声那么强烈，那么坚决。但是遇到的时候我们要把它拉长。看例子大家就明白了，这是二年级课本上的一首诗《登鹳雀楼》，对吧？你们也学过。但是我们既然学习了声调，我们最后一起来重新感受一下这首诗，好不好？来，白日抢答什么声？一起大声说。
3: 入声。
0: 入声，强不强烈？
3: 强烈。
0: 那你怎么读？
3: 白日。
0: 不要拖，不要拖音。
3: 白日。
0: 一山是什么声？平声要拉
3: 长。
0: 我们一起读一下第一句，预备起。
3: 白日
0: 依山尽。我们先感受一下，一轮太阳干什么呢？依山尽，请问这个山怎么样？
4: 这个山非常的高大，也非常的多。
0: 高大我倒是没听出来，但是这个多很明白。好，请坐。为什么依山尽？这个山长不长？就告诉我，长，很连绵。那看第二句，黄河，这个河怎么样？
5: 非常长。
0: 非常长，什么河？黄河。黄河长不长？九曲黄河，对不对？好，现在我们看到山很长，河很长，而且黄河很波涛汹涌。那后两句呢？数数这两句有几个入声字？一二三。那么读，预备起。
3: 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

0: 楼
1: 干什么？
2: 我要站得更高，看得更远。
1: 好，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声调的情感。但是同学们会觉得，我如果真这样读还蛮奇怪的，对不对？但是古人呢，他们是吟诗，吟诗你可以理解成就跟咱们现在唱歌似的。我们结合一下古人吟的一些方式和我们的普通话，一起来唱一下《登鹳雀楼》。

0: 好，谢谢大家哈。这个刚才我们所学的声调的情感呢，只是很粗浅的一点点。如果我们真的想学好汉语言，我们还有一种更好的方法，就是学习方言吟诵、古调吟诵。但是在我们的国家，真正意义上在私塾里面学习过古调吟诵的这批老先生，如果还健在，可能也在90岁甚至95岁往上高龄了。所以有些事情对我们来说是刻不容缓的，如果我们耽搁一天，可能就损失掉一批真正意义上的国家宝藏。老师，在我的家乡正好有这样一批志愿者组织，我们就是利用这种周末等等的时间，到处打听到哪里有上过私塾的老人，我们就会带着录音笔，带着手机跑到他的家里去，把他唱的给录下来。这些老人呢，有的已经牙齿漏风了，还有牙齿掉光了，气息也不稳了，但是我们每每都听到落泪。
1: 别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知杏花村。
2: 张老师，我汇报还有一个牙齿没掉的，会古调的。
0: 我知道您会，我们要不请立波老师给大家吟一下古调登鹳雀楼。
2: 不日子一岁金黄哦绕海流，月中七里墨岗上一层楼。
3: 掌声感谢立波老师。
0: 谢谢，谢谢同学们。最后我再次想呼吁同学们，不光是古调吟诵这一个方面，只要我们热爱我们的汉语言文学，我希望从我们自身做起，抓住我们传统文化的东西去学习它，去传承它。你了解，你学会，你还可以讲给你的后人听，好不好？
4: 好。
0: 谢谢各位同学，下课
5: 起立。
0: 同学们再见。
6: 老师再见。
2: 我非常之喜欢，因为我是研究训诂学为主，字义，但是我们研究诗词肯定是要讲音韵学的，确实这一块很难教，尤其给中小学生讲平上去弱，我自己这么多年都没有想到好的办法，但是让我大开眼界，居然可以这样教平上去弱啊！从动物的，从赏声的这个轻昵的入手，然后尤其精彩的是选这个赏声和去声入声，选的这几首诗词，我一看到钗头凤标出来，我立刻就那个地方就投票了。今天国学复兴，好多人这个喜欢这个，但是很多人都似是而非，搞不清楚。所以尤其是对孩子讲这块内容太难了，要把孩子能讲清楚。
0: 所以我讲的很浅显，真的是其中很小很小的一方面。
3: 你平常上课的时候亲和力就是这样吗？
0: 是的，太棒了。
2: 这是天生带来的，
3: 所以你看他就很自然，他没有，他没有使劲儿，没有演，
5: 就是毫不浮夸。你写逐字稿了吗？这堂课
0: 没有。
3: 应该没有，应该没有，
2: 这么流畅。如果背稿，
3: 这个是口头表达，
5: 很厉害，很厉害。

0: 视，大喊一声汪汪，妈妈汪汪，
1: 你汪我就汪，
0: 妈妈汪汪
2: 汪汪，
0: 妈妈你不够汪，
2: 好精神汪汪
0: 汪汪，同学相见早安汪汪，
3: 你汪我汪大家汪，我们都汪去食堂
4: 远离危险水域，你以为的清凉乐园可能是致命陷阱，不行，擅自闯进禁游区，深水漩涡在等待，蝶泳等于赌命，平静下暗流涌动，结实的地面也是吸人的泥潭，水上游玩穿好救生衣，废旧渔网可变夺命绳，学习自救知识，增强防范意识，更想避免悲剧的发生，最好的办法就是不去危险水域，夏天快乐很多，别选最危险的那一种。
5: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6: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0: 晨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汪汪，妈妈汪汪，
1: 你汪我就汪。

0: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1: 在宁波、
2: 厦门。
0: 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1: 别笑
3: 了。你选什么？
4: 这水的声音，
5: 大伞的声音，好好听哦。我在家里吃晚饭的时候洗碗呀，我就喜欢唱歌，
0: 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4: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唱歌给你听。
1: 早晨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

0: 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2026年7月22号，农历6月初九。
1: 今天山东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林武在滨州督导经济运行并召开座谈会时强调，坚定信心，加压奋进，全力推动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
1: 周乃祥在威海督导经济运行并召开座谈会时强调，迎难而上，奋力拼搏，推动经济运行稳进提质。
0: 本台今起推出上半年经济数据系列解读，首篇来看 GDP 增长5.6%里的稳与进。
1: 山东通过精准服务护航更多企业拿下外贸首单，夯实外贸根基。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7月21号至

0: 前山东宏顺循环科技有限公司、山东创新合金研究院强调，要不断完善再生铝产业链条，提高本地回收利用率，推动全省再生资源产业高质量发展。在广富、贝欧益、新美达、宾化大盛新材等企业，勉励企业增强投资信心，加快项目建设，推动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在魏桥国科生物制造中心、国科天际公司、滨州市低空飞行服务中心，强调要集聚高端人才，加强应用导向科技创新，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断开辟新领域、新赛道。林武主持召开专题会议，听取滨州市及各县市区经济运行情况、困难问题和下步工作打算汇报。他指出，今年以来，滨州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积极进展和成效，同时经济运行也面临一些新情况、新挑战，要以坚决态度、有力措施积极应对，要充分认清当前形势，切实增强责任感、紧迫感，进一步明确目标任务，打开分析、找准症结，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全力以赴抓经济、稳增长，要千方百计稳定工业运行，下更大功夫抓好服务业扩能提质，持续巩固扩大有效投资，更大力度提振消费，推动外贸止跌回稳，切实守好守牢安全底线。各级各部门要强化责任意识，增强工作预见性和针对性，强化政策牵引，细化务实举措，形成工作合力，更加扎实有力做好各项工作。省领导善意孙喜民参加。
1: 7月21号至22号，省委副书记、省长周乃祥在威海市督导经济运行并召开座谈会，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省委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迎难而上，奋力拼搏，推动经济运行稳健向好、尽忠提质，确保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0: 周乃祥来到歌尔电子信息产业园，详细了解产业园运营情况，希望企业全力释放产能，积极开拓市场，提升营收水平，实现更好发展。在普林成山非公路轮胎绿色智能工厂项目、郑和仓储智能物流分拣项目，他希望企业不断提高智能化生产水平，加大新产品研发和营销力度，努力培植新增长点。在招商船舶工业威海船厂数字化绿色智能工厂项目，他希望企业进一步提升市场竞争力，布局更多项目，丰富产品系列，实现又快又好发展。在山东泰升海缆有限公司，他希望企业强化创新研发，加强产业链合作，不断提高市场占有率。周乃祥强调，威海要切实增强责任感、使命感、紧迫感，以更加积极的担当作为，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切实稳定工业经济运行，深入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积极扩大有效投资，大力提振消费，加力稳外贸、稳外资，抓紧抓好农业生产，扎实办好民生实事，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做好安全生产、防汛减灾等工作，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为全省大局做出更大贡献。
2: 7月21号至22号，省政协主席葛慧君赴德州天衢新区参加委员履职服务为民一起助农活动，并到下金县、武城县调研。
0: 在天衢新区赵虎镇党建综合阵地，德州和茂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水肥一体化项目现场，葛慧君与农户企业负责人面对面交流，详细了解农业发展实际需求和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葛慧君来到山东宏泰鼎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山东新瑞纳家纺股份有限公司、德州欧瑞电子通信设备制造有限公司、皇家小虎食品有限公司、古贝春集团有限公司、海创集团，勉励企业强化科技创新，丰富产品供给。在德白谷桑产业研究院天衢新区现代农事综合服务中心项目现场，葛慧君指出，要不断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培育壮大乡村特色产业。葛慧君还听取下金县、武城县政协有关工作情况汇报，并给予充分肯定。
1: 7月20号至22号，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铁宁带队来我省，围绕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质量及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立法开展专题调研。
0: 铁凝指出，要深刻学习领会习近平文化。

0: 化思想的核心要义，充分发挥山东文化大省、文物大省的资源优势，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加强红色资源保护利用，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效能，丰富文化消费新业态，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精神文化需求。期间，调研组赴烟台、威海等有关文物保护单位、博物馆、文化街区等，实地调研两市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开埠文化、工业文化、公共文化服务建设和文商旅体融合发展等情况。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副主任委员郑燕雄、谷晓玉等参加调研，山东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随莲参加相关活动。
1: 今年上半年，山东锚定走在前、挑大梁，干事创业担当作为，全省经济运行稳健向好、建中提质、承压前行，顺利实现双过半。本台今起推出上半年经济数据系列解读，首篇来看 GDP 增长5.6%里的稳与进。
0: 53173亿元，增长5.6%，是山东经济半年报里最核心的两个指标。从自身来看，这组数据彰显了多重短期因素冲击下，山东经济能顶住压力的稳。着眼全国大局，这组数据折射了再度跑赢全国大盘，山东经济能量质双增的进。
2: 这既是山东的底色与亮点，更展示着发展的韧性与空间。成绩的取得得益于把中央大政方针政策与山东实践相结合，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实施工业头号工程，推动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为我们承上启下、积极进取、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奠定了坚实基础。
0: 锚定“十五五”开局目标，山东持续性、系统性、科学施策，以优质变量有效对冲了减量影响，带来了三次产业的协同向好。上半年，山东第一产业增长4.2%，夏粮再获丰收；第二产业增长4.8%，装备制造业呈现较好增势。1至5月，第三产业增长6.4%，成为拉动增长的主引擎。
3: 及时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一事一策、一业一策的做足增量、遏制减量、应对变量，有力的稳定了市场预期，提振了企业信心。第二个呢，我觉得得益于供给端的强大韧性，特别是今年服务业扩容提质的各项政策举措扎实落地，已经取得了良好成效。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61.5%，这已经连续10个季度好于全国平均水平，也连续5个季度好于我们省的 GDP 的增速。
0: 比增速更值得关注的是结构的变化。山东经济的增长不仅有传统产业的强支撑，更有新质生产力的新引擎。上半年技改项目开工快，省级调度的1610个技改导向目录项目开工率达93.4%，生产方式变化大，规上制造企业人工智能普及率超过35%。山东制造产品新，锂电池产量增长193.6%，工业机器人产量增长72.1%。
4: 技术改造进度、高技术制造业、生产型服务业等方面的表现亮眼，共同指向一个趋势，创新驱动正在成为增长的主导力量，而这一转变的实质，正是新旧动能转换的成效逐步释放，为山东经济在复杂形势下保持平稳运行提供了有力支撑。
0: 要延续这样的成绩，仍要保持穿越周期的稳稳定力，增强转型突围的向上劲头，承压而上，稳中有进，锚定走在前、挑大梁战略定位，为经济持续回升向好夯实后劲儿、筑牢支撑。
5: 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经贸环境，山东坚持推动国内国际市场深度融合，深入实施万企出海、鲁贸全球、国际市场开拓行动，以精准服务助推更多企业实现外贸首单，为全省外贸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6: 这几天，菏泽嘉宏脱水食品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里，3条 AI 自动分拣生产线正满负荷运转，全力赶制70吨发往乌兹别克斯坦的胡萝卜干品。今年，这家企业实现了外贸零的突破，累计出口额达到2900万元。
7: 目前出口的有胡萝卜和小香葱，出口的国家有乌兹别克，然后俄罗斯、欧盟、越南，还有日本。咱们这一条的生产线用17吨的胡萝卜原料，

0: 可以生产成一吨干品，它可以让胡萝卜的身价翻一番。如果是做出口的话，可以在原来的基础上增长30%。
1: 想拿下这30%利润，打通海外客源是关键，但这对专注国内市场近30年的嘉宏来说并不容易。去年以来，山东大力实施万企出海鲁贸全球国际市场开拓行动，全力服务企业拓市场、增订单、稳份额。政策牵引下，菏泽市定陶区组建外贸服务专班，为外贸主体量身定制培育方案。
2: 经过梳理摸排，形成了定陶区优势产品目录清单。尤其对于嘉宏脱水蔬菜这个，我们积极申请让企业参加日本食品展会，对它的一些客户啊、一些下游啊进行对接。
1: 日方企业实地考察后发现，双方在产品标准上存在明显差异。更棘手的是，面对大批量的外贸订单，嘉宏的产能一时难以扩容。眼看企业的外贸首单面临搁浅，服务专班联合半堤镇帮嘉宏流转600亩连片土地，发展循环农业，并成立智慧乡村工作站，打通从种植到加工的全链条技术堵点。
3: 先后招引了台湾远东科技大学李定伟团队、北京大学现代农业研究院苏丁丁团队来入驻智慧乡村工作站，主要进行有机肥的攻关、 AI 智能生产线升级。
1: 校企合作下，不到一年时间，嘉宏就初步建起了可再生农业体系，自主研发的 AI 智能视觉分拣系统推动产线生产效率提升50%。
4: 客人连续访问了5到6次左右，第一眼就是被我们的 AI 的分拣车间给震撼到，让他慢慢的想要深入了解我们是怎么做出这样子的产品，我们中间的管控的模式，我们对于品质的承诺，签订了合作协议，让我们的整个海外市场的版图有了一个很好的开始。
5: 去年以来，我局推动了3次热企业实现首单出口，外贸企业数量增长了71%，在精密光学仪器、农业深加工、节能环保设备等领域实现了零的突破。
1: 确立推进万企出海鲁贸全球，山东外贸经营主体持续扩容壮大。今年上半年，全省有进出口实际的企业达7.38万家，较去年同期增加8100家，同比增长12.4%。
6: 我们将继续组织好下半年350场国际性展洽活动，加快推进电子选品、营销推广、出海辅导、 AI 赋能、全链路保障、一国一策开拓重点国别市场、一业一策培育外贸优品集群，增强企业国际市场的竞争力。
7: 万事开头难，很多深耕国内市场的中小企业想走出去，第一步往往如老虎吃天，无从下口。政府要做的就是提供系统化政策支持与全链条配套服务，切实降低出海企业的试错成本。外贸首单是企业迈入国际市场的关键一步，也是各地扩容外贸主体的重要突破口。要通过精准帮扶，坚持一业一策、一企一策，帮助企业化解标准差异，弥补技术短板，开拓客源渠道，不断夯实外贸高质量发展的根基。
8: 外贸主体队伍扩大，政策红利也在加速释放。5月1号起，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2个多月过去，变化已经显现。芝麻是非洲对华出口的第一大农产品，我们就从这里芝麻说起，看它如何链动中非贸易，激活产业发展。
9: 今天，全国首票基于海关预裁定出具的非洲商品原产地声明在嘉里粮油青岛有限公司开出。凭借这张进口商声明，企业从非洲进口的芝麻可以享受零关税待遇。
10: 以前我们需要逐票在国外办理优惠的原产地证书后才能享惠，现在取得了海关原产地裁定决定书后，我们可以在公司自主的出具声明来享受零关税。我们每票可以节省办证的时间大约在7到30天，同时呢，每年呢可以减少办证的支出约20万元。
9: 这一变化得益于零关税政策覆盖面的扩大。此前，53个非洲建交国中已有33国享受零关税。此次新增的20个国家里，就包括非洲的芝麻主产国尼日利亚，关税从10%直接降为零，效果立竿见影。
11: 每100吨芝麻可以为企业节约进口关税6.8万元左右。采购成本下降了，企业可选择的货源更多了。目前我们的客户正在跟尼日利亚的外商

0: 约上5000吨芝麻的采购事宜。
1: 今年5月至6月，青岛口岸进口非洲芝麻15.9万吨，同比增长超过28%，数量增长，物流通道也在加密。目前，青岛港非洲集装箱航线已达11条，全面覆盖东非、西非、北非市场。
0: 5月1日以来，青岛海关为非洲这些国家的进口农产品减让关税2.4亿元，预计全年可为自非进口企业降低关税成本超过10亿元。
1: 山东进口芝麻总量占到了全国1/3，顺着芝麻的物流轨迹，在青岛及周边地区，芝麻加工企业星罗棋布，业务涵盖了从色选脱皮、分类去杂到筛选烘炒榨油的全产业链条。
2: 以前主要靠部分非洲国家，现在享受免关税的国家增多了，为芝麻采购途径提供了更多的选择，抗风险能力也在不断提高。
1: 从33国到53国，从最不发达国家到所有非洲建交国，零关税的朋友圈持续扩大。今年上半年，山东对非进出口1553.6亿元，同比增长5%。海关也正通过举办专题政策宣讲会等方式，让更多企业享受这项红利。
0: 我们联合省商务厅启动了政策宣传月活动，通过大数据分析生成享惠通知单，对享惠不足的企业精准画像，自动推送短信提示，由原来的人找政策变为政策找人，让新政策惠及更多的外贸企业。
3: 山东省人民政府新闻办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山东深化审计治校，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情况。
1: 2025年，山东开展消费品以旧换新、省级重点项目建设等审计，贯通政策链、项目链、资金链，进一步找准发展痛点，执行堵点。截至目前，一批重要问题整改已取得实质性成效。消费品以旧换新审计促进拨付家电、汽车更新等以旧换新补贴4.02亿元，高速公路建设管理专项审计督促建设资金到位6.76亿元，种业相关资金和项目建设管户审计推动省市县层面建章立制66项等。
4: 密切关注重点领域改革措施的协调推进情况，开展省属企业落实改革深化提升行动、数字政府建设等审计，一体推进，揭示问题，规范管理，促进改革，切实发挥深化改革的催化剂作用。
1: 同时，审计机关立足经济监督定位，对国有资产开展常态化经济体检，及时揭示管理短板和运行隐患，着力推动健全长效治理机制，有力保障国有资产安全完整、保值增值。
5: 今年获评山东省先进基层党组织的济南西基务段，承担着国铁济南局60%以上的货物列车牵引任务。他们以党员突击队为抓手，立项攻关，破解难题，筑牢运输安全防线。
6: 经过38小时、1200公里运行，这趟中欧班列牵引机车顺利返回济南西基务段。经过长途奔波，机车极易产生隐蔽故障，需第一时间整备检修。
7: 老式风管存在接口长时间使用存在老化脱落情况，存在停运风险。
6: 风管老化故障是机车长途运行中的高频问题之一，传统维修方式不仅耗时，运维成本也居高不下。为破解这类长期困扰一线的设备顽疾，济西机务段党委每年都会发起党员接榜攻关，针对老式风管缺陷，技术骨干赵拓等人主动认领改造任务，历时5个月，将原有分段式风管升级为一体式结构，
8: 用这个橡胶套去保护这个管穿进之后去，两头都没有接头了。我们所以就从本质上去攻克了这个难题。
9: 虽然说是一些小的改造，但是每个人都在这个接榜攻关里出了一份力，然后通过自己的想法，然后得以实现，然后自信心也高了。
6: 硬件革新的同时，技法优化同步提升运输效能。瓦日铁路是我国西煤东运的重要战略通道，线路坡道起伏大，隧道密集，万吨重载列车操控难度大。为破解瓶颈，工程师贾前锋牵头组建攻关小组，用时1年多，跟车往返100余趟，采集上万组运行数据，摸索出一套适配线路的模块化操纵法。新方法大幅提升了行车稳定性，牵引重量也由1万吨提升至1.2万吨。
10: 规定好了，你从这儿开车的时候，手柄起几位，电流是多少，然后速度到了多少，然后这一块跑了是

0: 两千多米，然后就是说咱全列车已经出站，就是四十五公里出站，这时候正好是45公里出站，也就是说，就是规定好了我们在什么地方用多大的力量。
1: 2021年以来，鸡西机务段累计完成党员接榜攻关项目122个，此外组建35支党员突击队，在防洪防汛、暑运攻坚、能源保供等关键节点冲锋在前。该段3度获评全国铁路标杆战段以及山东省富民兴鲁劳动奖状等荣誉，
2: 持续打造一线党建特色品牌，扎实做好中欧班列通行、西煤东运保供、重点物资的运输工作，助力地方经济旗帜增效。
3: 今天由烟台海洋东方航天港总装出厂的引力一号遥四运载火箭搭乘东方航天港号发射船，在上海东部海域点火升空，将9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此次任务是引力一号火箭首次执行远海发射，也是我国首次在长三角东海海域开展民营商业火箭海上发射任务。当前正值伏季休渔关键期，由省农业农村厅、省公安厅等4部门联合开展的打击三无船舶非法捕捞专项行动今天正式启动。专项行动将持续到9月1号，期间将开展海陆联合巡查和突击检查，形成海上打、港内堵、岸上查的全链条管控格局。
1: 山东省加快脑机接口临床转化与应用创新发展工作方案近日发布，将围绕受试者筛选入组等关键环节建立省级临床数据库与共享平台，对纳入创新或优先特别审批程序的脑机接口产品提供全流程帮扶，积极争取将脑机接口纳入创新医疗器械审评绿色通道。
3: 今年普通高校招生集中录取自7月6号启动，计划8月2号结束。截至目前，已完成各类别提前批及艺术类本科批、体育类常规批、春季高考本科批第一次志愿录取，共录取考生7.5万余人。当前，普通类常规批第一次志愿录检、艺术类本科批和春季高考本科批第二次志愿录检正在进行。济南起步区能源高质量发展推介会今天举办，会上起步区做专题招商推介，多家企业围绕超临界二氧化碳发电、算电协同发展场景建设等领域展示技术成果。会议发布绿色低碳转型典型案例及合作倡议。
4: 威海日前举办首届新就业群体主题活动，活动推出首批22个服务项目，涵盖阵地服务、生活保障、权益维护、职业发展等方面，同时引导新就业群体参与隐患排查、环境整治等基层治理，推动他们更好融入城市、服务社区。
3: 720世界国际象棋日全国系列推广活动日前在聊城启动，活动持续1个多月，涵盖10几项高规格赛事，近1万名棋手参与。聊城普及国际象棋20周年，全市棋类爱好者超30万人。
5: 今天的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6: 再见
5: 再见。

0: 暴雨天气来临，避险指南请牢记。暴雨来临前，及时清理阳台杂物，加固门窗，备足应急物资。居家提前关闭燃气，切断电源，远离窗边。农户抓紧加固种养棚架，海边严禁观浪、赶海、垂钓，实时监测河道水位，防范水位暴涨风险。暴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远离树木、广告牌、水域和断线电线。积水路段切勿强行通过，车辆进水熄火切勿重启，被困车内立即破窗逃生。山区短时暴雨，极易诱发滑坡、泥石流，务必远离山脚边坡与靠山建筑。暴雨过后，及时丢弃泡水变质食品，全面做好环境消杀。生命安全最重要，避险要点需牢记。
1: 贝壳，大海赠予的珍贵礼物。打磨尖，唤醒潮起潮落的记忆。一刀一雕，

0: 精细雕琢，靠的是细功夫。花鸟传神，山水如画，活灵活现。天然色彩，独有斑斓。
1: 改变一个行业需要一群人，需要全行业的人去共同努力。
2: 作为一个新的背雕技术的传承人，最主要的还是要用新的技术让它继续走下去。
0: 中国手艺，看见琢贝成真的细节，让非遗更出彩。
3: 阿姆

我最近新做的荷包。

率的突然死亡，预示着绿藤背后的大手第一次与督导组的正面交锋。这也让洛山河再次感受到了这股隐藏在暗处的力量的强大，同时也对薛梅的安危产生了不好的预感。洛山河再三考虑，决定采用外松内紧的方针，避免打草惊蛇，并秘密部署索东配合纪委的同事，由内部开始了调查。

0: 薛梅最后出现的地点在哪儿啊？这儿，把这监控录像调出来。
1: 是，
0: 放大。薛梅进入这片树林之后，就再也没出现过了。什么时候进入的？
2: 9月21号，
0: 下午1点钟左右。21号下午？21号？
2: 对，
0: 那正好是中央督导组到绿藤市的那天。
2: 下午1点左右，那是回迎宾馆的路上。这么巧的吗？裴队，咱们要不要立刻排查一下这片树林？把这片树林的附近地图调出来。
0: 好，
2: 查一下，这一线，中午之前所有的监控录像。您看，整个这片区只有督导组车队经过这条新修机场快线，暂时没有装上天网摄像系统。
0: 哎呀呵，那也就是说，我们确认的是薛梅是从东边进入树林的，而西边是机场专线。
2: 对，
0: 现场监控录像又没有了，我们不能确认的是他当时是在树林里边，还是已经到了机场专线，是这意思吧？是的。
3: 见过吗？好像见过的，您再仔细看看，是他吗？他来过这里，确定是他，我确定。中午时的，他当时蛮奇怪，就是夹个包包，想爬别个墙了，说话也蛮啰嗦。
0: 哎，那您还记得就在当天他往哪个方向去了吗？
3: 他就是哪个方向。

0: 的。
1: 那边？
0: 哎，
1: 那边是哪儿啊？
0: 那是个机场转运线，那是。
1: 听了刚才那个老乡说的话，有什么想法没有？
2: 哎，对，这附近就这一处农户，他们应该是唯一的目击者了。
1: 然后呢？
2: 哎，对，咱们要不要叫人过来排查一下？
1: 有进步啊！马上通知现场勘查部门，对这儿进行技术勘查。
2: 哎，对，那咱们从哪儿开始查起啊？
1: 从哪儿查？整条路。
2: 是。
3: 信哥，
4: 孙婶儿，哎呦，老铁，好久不见了。哎，这个就不地道了，怎么这么八卦相识？你说啊，
5: 一堆事儿加上堵车啊。哎呀，太火了。不过在绿藤能让我准时的人，还真没有。
4: 你要啷个说的话，人让我。
5: 我的错。弟弟自罚。
4: 自给兄弟，好兄弟，来来来，坐到坐到坐到，大舅，大舅，来来来，把酒倒去，把酒倒去啊，倒去倒去倒去，
6: 快点快点，
5: 我刚喝这酒，不是你这些伙伴，
4: 你咋啷个说哎？哎呀。
7: 家就是卖给别个的噻，
4: 你是兄弟伙，要喝就喝资格的好酒。我那边喝，你看成色。服务员，酒倒完就出去，我喊你不要进来。
8: 明白，老板。
4: 我那边喝，你看成色，看味道、口感。如果老喝出来说是假酒，我一个人全部包了。好，快来来！
9: 这啥人啊？
4: 哎，举杯！来，兄弟，
5: 敬王总，合作愉快！来来来！
4: 来来，喝好喝，喝好喝好！
9: 哎，来来来，来
4: 来来，
5: 王总，我这凤凰夜总会你考察了也不是一次两次了啊。我在绿藤的关系你也清楚，你这些货我要是不接，在绿藤就没人敢接。
4: 这那不一般。
5: 你把这条线给我连上，兄弟，我给你三个点。
4: 哎，不对哦，之前说好的是五个点噻，你一开口就出错两个点，都去我耍噻。
5: 最近接连扫黄，兄弟，我生意也不好做呀。你个卖假酒的，三个点不错了啊！
4: 你开始说，如果绿藤你不接，没得哪个敢接我的货。那我跟你说，整个中江省我做不成的生意，没有哪个敢做。而且像当年绿藤的高货，大家晓得不？都还跟我炒皮孩儿，你们说是不是？

0: 倒酒吧，
1: 倒酒。
2: 来来，
3: 来来来来来来来。
4: 出去！都出去！
5: 救命啊！
6: 啊，走走走走。

我知道你不想变成孙兴，可你杀人了，你必须得是孙兴。

0: 以上是校园贷的全部内容，下一期我们将继续为大家介绍新型的网贷诈骗局，美丽贷的圈套。美丽贷并不能为您带来美丽，相反会将您推进无穷无尽的还款深渊。
1: 大家辛苦。
2: 主编，您觉得这期节目怎么样？
1: 很好啊，校园贷谈清楚了，但是你下一期美丽贷的选题可是已经报了，
3: 能不能按时完成？
4: 能啊。
3: 能，每天都跟我说能，素材我都没见到。
4: 主编，我说没问题肯定就没问题，您放心吧。
3: 等你了哦。

0: 西西姐，您上回不是说警方马上就还咱们的素材，还要道歉吗？现在怎么又没动静了？那我们接下来的节目可怎么办呢？
1: 都是那个姓林的警察，又臭又硬。哎，现在连电话都不接了。
2: 好，手抬高，走。好，保持。好。
3: 坐，接你娘。哎，来了。
2: 谁啊？
4: 喂，三新先生吗？或者叫高贺？是不是更顺耳了？
2: 你说什么？
4: 我不只知道你叫高贺，我还知道你十几年前就被判了

0: 开个价吧。
1: 摁住了，摁住了，
2: 大院长，
1: 这不是放你不挺嚣张吗？
3: 乐福，乐福，
4: 上！告诉您，
2: 再来一套，
1: 有能耐啊！
2: 哎、你老实点。
5: 徐小山，
0: 你可真够可疑的，活到我头上来了啊！
3: 我错了，我错了，
6: 你不住。
3: 干什么呢？干什么呢？放开！
7: 过来！
3: 蹲下！过去蹲下！
7: 站住！

0: 有事吗？
1: 没事。
0: 你们谁报的警？
2: 我报的。
0: 我去蹲下。
3: 玉姐，玉姐。
0: 在这能解决吗？
3: 我觉得不能。
0: 带回去。
4: 走，走，走，快点，走。
5: 喂，高先生。
6: 胡所，听说孙兴又闹事了。就在你们所里，你看着办吧。你工作调动的事儿，我会看着办的。
5: 好的，好的。
7: 开始测量，请保持安静。
8: 前一阵子上网赌博，被一个网站给骗了，欠了点钱，我实在不知道怎么还，他们四处找人向我追债，这个钱我实在是还不上了，所以就起了歹念。
9: 起了歹念，你就可以敲诈勒索啊？
8: 既然是我错了，我再也不敢了。他们好几个人，他们用毛巾捂住我的脸，然后往毛巾上倒水，我喘不过气来。
9: 他们用毛巾捂你的脸，怎么不捂我的脸啊？那他为什么呀？
8: 我听见他说，他以前杀过人。
10: 哎呀，小伙子，听见别人杀过人，你有证据吗？
8: 我有视频，我录下来了。在手机里。
11: 没有人记得你，可他们又有谁知道你就是我孙兴？说你杀人了，你必须认识孙兴。
10: 你确定？这视频只有一份？
8: 我确定，只有一份。
10: 你的兄弟们都没有？
8: 没有。没有，这个手机我保存得很好，没有第二个人知道，就这一份。
10: 你这还有3000块钱的转账记录呢，小伙子，你这不懂法就不能乱说话。你现在的问题非常严重，这当事人非要告你。
8: 那我把钱转给他吧。我把钱，我可以转给他。
10: 说你是个孩子，你还真是个孩子。好，你说把钱还给人家。你看你现在，通话记录、时间、地点、人物，各种证据链都合并在一起了。你以为3000块钱是小数啊？你这是敲诈勒索罪，3000块钱，从法律上也能判你3年。
8: 向叔叔，我真的知道错了，我以后再也不敢了，我不敢了，我不敢了。向叔叔，我错了，向叔叔，我真的错了，我以后再也不敢了，我不敢了，我错了，我知道错了，
10: 自己好好想想吧。
8: 向叔叔，我错了，我再也不敢了，我再也不敢了。

0: 我拿下去。哎，我看你现在越来越坏。我可是守法公民啊，是他敲诈我，哎，我是受害者呀。
1: 你守个屁法守，这3000块钱你给人搁进去了吧？
0: 还给人发短信呢，你闲的？我那不是为了方便您工作。方便什么方便啊？你非把人给弄进去，整点事儿是不是？那不就是个傻子吗？那网上赌博欠了钱了。你说这敲诈能给你发短信吗？那林俊外就是一个孩子，一进来就给吓尿了，那手机上东西我也删了，谅他出去也不会乱说话的。好，这事儿啊，到此为止。 我跟你说啊，现在是中央督导组可是在咱们绿藤呢，啊，你给我踏实点。今天我听好多人都在说，好些单位都有人被带走了，风声特别近，啊，你要真想把人给判了，检察院、法院可不全都是咱们线上的人，消消停停的啊，别把事儿闹大。这中央督导组来。
1: 不就是为我们好人撑腰？
0: 行了吧你，你出出气得了，大不了我让他再给你赔点钱，啊，这事儿结束。
2: 钱我可真不在乎。

0: 徐小山对吗？
1: 对，
0: 他涉嫌违法犯罪，暂时被我们给羁押了。给您打电话呢，主要是让家属放心，人在我们这儿，没事啊。
2: 是毫米汞柱低压101，
3: 怎么血压又高了？
2: 脉搏每分钟大约是根据世界指标准。您的心
4: 脏
2: 为中度低压。
4: 徐小山姐姐来了，按照你交代的，该签都签了。
3: 什么状态？
4: 反正挺着急的。
3: 好，我知道了。好。
2: 开始测量。

这杯酒敬马帅。吴师长，咱们绿藤又失去了一位优秀的企业家。

0: 你说马善现在人没了，留下我们一河新村这么大的个盘子怎么办呢？吴市长，您可得拿主意啊。
1: 这个项目新蔡集团6年以前就已经拿下了，随着最近绿藤南站选址在一河新村，这个盘子一下就扩出了好几倍。
0: 哎，吴市长，你说当年他马帅花了那么几个钱就从我们村里拿走这么多的地，我都觉得不合适啊。而且现在什么行情了啊，早就水涨船高了。
2: 关键马帅这一走啊，新帅群龙无首，这是个大问题。
0: 对呀，都这个情况了，这项目还交给他们呢，这就更不合适了吧。
2: 副市长，市里边恐怕得拿个意见了。
1: 虽然我是副市长，但是也不能一言堂。要不这样，市里组织一个会议专门研究这个事儿，看怎么样把这个项目交给长腾资本来做。高总，没问题吧？
0: 哎，我觉得合适。
2: 别忘了，一定要把新帅现在的负责人一块请过来，争取一次性解决。
1: 你看要怎么解决？
0: 这好办呢，钱的问题当然可以用钱来解决了。
2: 那还是要晓之以理，动之以情。
0: 好，说得好。来，为了咱们今后的合作啊，财源滚滚，满载而归。
2: 建波那活没问题吧？
1: 他呀现在自称是绿藤的炮王了，能有什么问题？
3: 死者存在严重的冠状动脉粥样硬化，特别是前降支管胸腔狭窄4级，又继发血栓的形成，导致左室前壁心肌梗死，最终因心壁破裂、心包填塞而急性心力衰竭死亡。经我们检测，所有的救治措施正确。
1: 事情结果还有旁观尸检我们都做到了，你还有什么问题？
4: 这才哪儿到哪儿，病理切片呢，毒检呢，
1: 我们都会做。如果你不相信本省的，我们可以送到公安部去做，但那需要更长的时间。
4: 哦，那就不理，时间再长我都等了。

0: 有个问题想问你。说。马帅尸检的最终结果，你是希望有问题呢，还是没问题？
1: 什么意思？什么叫我希望？

0: 我是新山二当家马帅，不管是怎么死的，只要这个人不在了，最大的获益者是我，是这个意思吗？
1: 我可没这么说。

0: 提醒我了吗？
1: 宗马却出事了，现在被人闹得一团浆。
2: 对，是这意思。
3: 程阳，我也以大学四年的感情提醒你一句，马帅的死不管跟你有没有关系，从今天开始你在这儿不会安生了。

0: 哎，
1: 是新帅集团的李成阳吗？
0: 对，
1: 我是市政府办公厅的刘建立。
0: 哎，你好，刘秘书。
1: 是这样啊，李总，明天晚上8点，请您来一趟市政府，武副市长有个会议想请您列席一下，您到了打我电话就可以。
0: 好，我准时的。

0: 那个杨东就是绿藤市的菜霸，整个绿藤市卖什么菜、定什么价，都是他说了算。
1: 你们为什么都听他的？
2: 不听他，他就打你。
3: 那他们为什么打你啊？
2: 就在上个月前吧，为了多挣点钱给孩子看病，我就偷偷的从外面进了一车红萝卜，结果被杨东知道之后，他就带着手下到我的摊位上，用煤油把我的菜烧了，还把我打成这样，
3: 太过分了。你放心，一会儿我带你去验验伤，有您做人证，我们可
2: 不不不，我不作证，我不作证，我就是壮着胆给你们提供点线索。
3: 您不作证，我们怎么给杨东定罪啊？
2: 不，之前也有人举报过杨东，可是抓他的人没来，那人就被杨东的手下带到医院，把手给砍了，然后又给接上，最后只判个轻伤。我们真的很害怕，拿他没有办法。
3: 杨东把您打成这样，这事就这么算了吗？请您相信我们，我们真的是要把杨东绳之以法。
2: 不不不！
3: 哎，你这是干什么呀？有话起来说，有话起来说。
2: 我求求你们了，警察同志，我知道你们想抓杨东，可是我们就是平民百姓，我们真的惹不起他。您要是真为我好，您就把我电话号码删了，您就当我什么都没说。

0: 说实在的，我不相信。可你说这分寸拿捏的，
1: 如果说有人真的在这件事情上动了手脚，那就说明我们的对手已经猖狂到了极点。尸检报告有了吗？
0: 无明显的外伤，初步判断就是急性心梗导致的心衰，还需要进一步做病理分析和督检。
1: 李成阳有反应吗？
0: 他旁观了尸检，我刚刚见过他，他同意做督检，要求到北京部里去做，我答应了。
2: 这么深的水，可这鱼还是一个劲儿的往上蹦，
0: 这是缺氧吗？
3: 喂喂，你好，是林浩吗？我们是那个高中同班同学，我当时坐在你后面的。我知道你现在是警察，我有点事儿。喂，你好，林浩，我是徐英子。
4: 嗨。
3: 嗨。好久不见。
4: 哎，好久不见。要不先上车吧。
3: 好。你好不容易休息，还让你过来帮我，给你添麻烦了。
4: 啊，没事，进去看看怎么回事。

0: 有请著名电视节目主持人张宏明先生，
1: 以权威视角守护创业初心，以人文关怀照亮创业之路。大家好，欢迎收看《创富中国行》。今天介绍的创富项目是集居客石墨烯电地暖。集居客石墨烯电地暖铸就天地正气，集居人间温暖。
2: 咱们去的是著名作家程中石笔下的白鹿原，很多老百姓在自家宅基地上自建房，冬天取暖能耗很大，用我们的产品能省30%到50%。
3: 这个有300多个平方，他们原来都是拿土炕或者是炭炉来取暖呢，现在他们选择了咱们集居客，现在正在安装呢，上去看一看。这是14匹的是吧？14和13的，对，2天能干完了吗？
4: 1天干就完了。
3: 可以，反正要做细致呢。
5: 以前是2层，现在是6层，这就是我家以前啊，整个大平层的话就是靠这个取暖。咱以前的取暖设备，老人也不安全，因为它容易它烧煤的嘛，是吧？
2: 没关系。
5: 现在就是用咱们这个集居客，这一层现在就是6房间。2层做一个汗蒸房，
3: 啊，
5: 质量给我怎么保证呀？
3: 这个使用寿命是50年到70年，和借助同寿命，这块您都放心。
1: 好，现在我们欢迎集居客西安灞桥区代理商李盼盼来到我们现场，欢迎他。
6: 你好，
1: 好，谢谢你来这里。哎，哟，看你这样不像是老去农村的呀，很辛苦吗？
6: 我感觉我能赚到钱一点都不辛苦，而且赚钱才是硬道理嘛，
1: 对
6: 吧？我干集居客一年挣了我过去将近10年的钱，所以我现在享受到这个花钱比较自由的这个感觉，我也不用干什么活，就是动脑子，方法对路了那就事半功倍。
1: 那怎么个事半功倍法呢？
6: 我采用的是先占领农村市场再向城市辐射的方法，就是在村子里面找几个靠谱的朋友，在他们家做样板间，以点带面辐射到整个这个村子里面，就是典型引路。而且啊，老百姓刚开始最担心就是这个费用多少，能耗这个问题嘛，然后我就

0: 专门做了单表入户这种形式，排除他的这个顾虑。通过一个月的测试啊，我们能比其他的采暖方式啊节能30%到50%。老百姓就觉得，哎，用着又很舒适，然后又很省钱，所以我们的生意就好做了。
1: 这就是用事实来说话。
0: 是的，是的，老百姓们就是要眼见为实嘛。
2: 石墨烯被称为21世纪革命性材料，其发现者获得2010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在这一背景下，极居客石墨烯电地暖应运而生，以其高效节能的特性，助力实现碳达峰、碳中和重大国家战略决策。公司凭借雄厚的资本和科研实力，斥资千万扶持异业联盟 C 端裂变，让李盼盼等一大批合作伙伴实现了财富自由。
0: 我的这个店呢，是在一个建材市场，周围有3万多的一个用户，都成为我的一个合作伙伴。我们平时互惠互利，合作共赢。那我相信，我接下来肯定会做得更好。
1: 那你这个企业加盟创业多长时间了？
0: 我是干1年。
1: 这一年有什么收获和感悟？
0: 说到感悟吧，也比较心酸。过去呢，是一直在为别人打工啊。我感觉我自己就像是一头来自于大西北的驴，只会蒙着眼睛一圈一圈的推磨。10年下来呢，感觉自己也就只是吃了点草料，把别人的事业成功的送到了彼岸呢，我自己却空在了原地，两手空空，没有赚到什么钱。我觉得我再怎么努力，我也改变不了我是一头驴的命运，
1: 心有不甘。
0: 对，然后我就特别不甘心，我特别想找一种机会。极居客对于我来说吧，它不仅仅是一款产品，它更是改变我人生命运的一把钥匙。正确的选择就是成功的起点。特别感谢我们极居客，也特别感谢我们冯总。
2: 来自西安的代理商李盼盼感谢极居客的冯总，来自上海的代理商杨杰，重庆的代理商杨洋对冯总也是一往情深。冯总是怎样让全国各地的合作伙伴共创共享、共筑辉煌的呢？
1: 冯总呢，就是极居客石墨烯电地暖的联合创始人冯文女士，我们掌声欢迎她。这么多的合作伙伴在这里，都夸产品好，都夸您好，是不是感觉特别的开心啊？
3: 我觉得大家都好吧，我们都是一起合作共赢、共创共享，一起铸就辉煌嘛，都抱着这样一个心态。
1: 那您作为总部的负责人，对西安市场了解吗？
3: 我们都有做过全国的市场调查。西安的市场它是一个西北老城，他们现在面临的最大的问题就是，虽然有集中供暖吧，但经常整栋小区热力不足，供暖费也交了，但是有的家里不暖和，这也给我们提供了商机。我们也经常承接到整栋小区的集中供暖的项目改造的一些楼盘工程都会有的，5星级酒店、月子中心、幼儿园、办公大楼、娱乐场所，还有农业大棚种植、养猪场啊等等。
1: 极居客电地暖呢，现在适用的场景是越来越多，颠覆了传统供暖方式。下面呢，我们一起来做个试验，好吧？
3: 好的。张老师，我们的极居客的石墨烯的电热膜是不是很薄，对吧？它升温速度也是非常快，它最大的特性呢就是超导电、超导热、超硬、超薄、超轻、超柔韧性。正是因为以上各种的超强性能，所以把它添加到我们这个供暖产品里面，从而可以达到加热快、启动短、更加节能，效果更好。
1: 这里面是石墨烯。
3: 对，这个黑色一条条的地方就是石墨烯的碳浆了。它的热转换率的检测报告就是99.85%，热转换率越高，每一度电能转换为热能都不会浪费，这样子可以更省电。可以用这个电钻在这个石墨烯的碳浆的地方的话进行一个打洞实验。张老师要不要试一下？
1: 来，
3: 感谢一下。
1: 好，
3: 您在黑色碳条的地方打上就可以了。好了，我们在通电的状态下把它放到这个鱼缸里面，水是最导电的，它有任何的微电流要是漏出来的话，这个鱼要么就电死了，要么就电晕了。张老师，在通电的情况下你敢把手放进去试试吗？
2: 冯总的这个提议瞬间让主持人表情凝重

0: 起来，主持人会以身试险吗？
1: 在通电的一个情况下的话，您看我把我手放进去，
2: 你的手可以放进去，
1: 张老师你可以尝试一下，是不是没有任何漏电触电安全隐患？来，我们的老板们可以都试一下，
3: 完全没问题。
1: 嗯，对。来，我们现在用这个热成像仪再来进行一个演示，就会发现这个产品的话还是在进行一个正常的一个升温。
3: 那么现在呢，我们一起请冯文总经理介绍一下极居客石墨烯电地暖的安全、节能、舒适的科学道理。
1: 一是在生产设备经过多年的沉淀升级嘛，另外呢，我们在这个膜的原材料工艺以及这个碳浆跟银浆都有进行一个加光调配技术，经过这7-8年的一个市场沉淀的话，进入到7.0的一个时代了。未来的发展方向是想实现 IPO 上市。
0: 石墨烯被称为21世纪革命性材料，其发现者获得2010年诺贝尔物理学奖。以其高效节能的特性，助力实现碳达峰、碳中和重大国家战略决策。
3: 那冯总啊，介绍了这么多的好产品，你们公司怎么进行服务的呢？给我们介绍介绍。
1: 第一，我们成立了自己的直营店，做到真正的实战实交的经验复制，有专门的服务团队，设计啊、运营啊、营销啊、管理培训、标书制作等等，给他做各种的网络电视广告，给他提供一个零售活动，工厂把真金白银的钱补贴到您的身上，您可以寻找当地的装修公司、物业公司、工程公司、建材商家，或者是一些卖瓷砖、木地板、卫浴、灯具、窗帘的设计师，甚至是一些装修水电工人等等的，像这些群体的话，都是属于你可以发展成为自己的联盟合伙人嘛。15%的一个奖励，然后呢，我们再给予一个10%的一个补贴。那么我们补贴给他了之后，他的纯利润基本是不被影响的了。
3: 那对咱老百姓来说呢，省钱、安全、方便、舒适是硬道理。对于创业者来说，顺应时代发展趋势、市场大、扶持力度大的项目才有钱赚。极居客石墨烯电地暖真诚期望您的加入。
4: 我干极居客1年，挣了我过去将近10年的钱，所以我现在享受到这个花钱比较自由的这个感觉。极居客对于我来说吧，它不仅仅是一款产品，它更是改变我人生命运的一把钥匙。特别感谢我们极居客，也特别感谢我们冯总。
0: 有请著名电视节目主持人张宏明先生，
3: 以权威视角守护创业初心，以人文关怀照亮创业之路。大家好，欢迎收看《创富中国行》。今天介绍的创富项目是极居客石墨烯电地暖。极居客石墨烯电地暖，铸就天地正气，极居人间温暖。
5: 咱们去的是著名作家程中石笔下的白鹿原，很多老百姓在自家宅基地上自建房，冬天取暖能耗很大，用我们的产品能省30%到50%。
6: 这个有300多个平方，他们原来都是拿土炕或者是炭炉来取暖的，现在他们选择了咱们极居客，现在正在安装呢，上去看一看。这是14匹的是吧？14和13的，对，2天能干完了吗？
7: 1天干就完了。
6: 可以，反正要做细致呢。
8: 以前是2层，现在是6层，这就是我家以前啊，整个大平层的话就是靠这个取暖。咱以前的取暖设备，老人也不安全，因为它容易它烧煤的嘛，是吧？
6: 没关系。
8: 现在就是用咱们这个极居客，这一层现在就是6房间。2层做一个汗蒸房，
6: 啊，
8: 质量给我怎么保证呀？
6: 这个使用寿命是50年到70年，和建筑同寿命，这块您都放心。
3: 好，现在我们欢迎极居客西安灞桥区代理商李盼盼来到我们现场，欢迎他。
6: 你好，
3: 哎，你好，谢谢，来这里，哎，哟，看你这样不像是老去农村的呀，很辛苦吗？
6: 我感觉我能赚到钱一点都不辛苦，而且赚钱才是硬道理嘛，对吧？我干极居客1年，挣了我过去将近10年的钱，所以我现在享受到这个花钱比较自由的这个感觉。我也不用干什么活，就是动脑子，方法对路了那就事半功倍。
3: 那怎么个事半功倍法呢？
6: 我采用的是先占领农村市场再向城市辐射的方法，就是在村子里面找几个靠谱的朋友，

0: 在他们家做样板间，以点带面辐射到整个这个村子里面，就是典型引路。而且啊，老百姓刚开始最担心就是这个费用多少，能耗这个问题嘛。然后我就专门做了单表入户这种形式，排除他的这个顾虑。通过一个月的测试啊，我们能比其他的采暖方式啊节能30%到50%，老百姓就觉得，哎，用着又很舒适，然后又很省钱，所以我们的生意就好做了。
1: 这就是用事实来说话。
0: 是的，是的，老百姓们就是要眼见为实嘛。
2: 石墨烯被称为21世纪革命性材料，其发现者获得2010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在这一背景下，集聚可石墨烯电地暖应运而生，以其高效节能的特性，助力实现碳达峰、碳中和重大国家战略决策。公司凭借雄厚的资本和科研实力，斥资千万扶持异业联盟 C 端裂变，让李盼盼等一大批合作伙伴实现了财富自由。
0: 我的这个店呢，是在一个建材市场，周围有3万多的一个用户都成为我的一个合作伙伴，我们平时互惠互利，合作共赢。那我相信我接下来肯定会做得更好。
1: 那你这个企业加盟创业多长时间了？
0: 我是干1年。
1: 这一年有什么收获和感悟？
0: 说到感悟吧，也比较心酸。过去呢是一直在为别人打工啊，我感觉我自己就像是一头来自于大西北的驴，只会蒙着眼睛一圈一圈的推磨。10年下来呢，感觉自己也就只是吃了点草料，把别人的事业成功的送到了彼岸呢，我自己却空在了原地，两手空空，没有赚到什么钱。我觉得我再怎么努力，我也改变不了我是一头驴的命运。
1: 心有不甘。
0: 对，然后我就特别不甘心，我特别想找一种机会。集聚客对于我来说吧，它不仅仅是一款产品，它更是改变我人生命运的一把钥匙。正确的选择就是成功的起点。特别感谢我们集聚客，也特别感谢我们冯总。
2: 来自西安的代理商李盼盼感谢集聚客的冯总，来自上海的代理商杨杰，重庆的代理商杨洋对冯总也是一往情深。冯总是怎样让全国各地的合作伙伴共创共享、共筑辉煌的呢？
1: 冯总呢，就是集聚客石墨烯电地暖的联合创始人冯文女士，我们掌声欢迎她。欢迎您。啊，这么多的合作伙伴在这里，都夸产品好，都夸您好，是不是感觉特别的开心啊？
3: 我觉得大家都好吧，我们都是一起合作共赢、共创共享，一起铸就辉煌嘛，都抱着这样一个心态。
1: 那您作为总部的负责人，对西安市场了解吗？
3: 我们都有做过全国的市场调查。西安的市场它是一个西北老城，他们现在面临的最大的问题就是，虽然有集中供暖吧，但经常整栋小区热力不足，供暖费也交了，但是有的家里不暖和，这也给我们提供了商机。我们也经常承接到整栋小区的集中供暖的项目改造的一些楼盘工程都会有的，5星级酒店、月子中心、幼儿园、办公大楼、娱乐场所，还有农业大棚种植、养猪场啊等等。
1: 集聚客电地暖呢，现在适用的场景是越来越多，颠覆了传统供暖方式。下面呢，我们一起来做个试验，好吧？
3: 好的。张老师，我们的集聚客的石墨烯的电热膜是不是很薄，对吧？它升温速度也是非常快，它最大的特性呢就是超导电、超导热、超硬、超薄、超轻、超柔韧性。正是因为以上各种的超强性能，所以把它添加到我们这个供暖产品里面，从而可以达到加热快、启动短、更加节能，效果更好。
1: 这里面是石墨烯。
3: 对，这个黑色一条条的地方就是石墨烯的碳浆了。它的热转换率的检测报告就是99.85%，热转换率越高，每一度电能转换为热能都不会浪费，这样子可以更省电。可以用这个电钻在这个石墨烯的碳浆的地方的话进行一个打洞实验。张老师要不要试一下？
1: 来，
3: 感受一下。
1: 好，
3: 您在黑色碳条的地方打上就可以了。好了，我们在通电的状态下把它放到这个鱼缸里面，水是最导电的，它有任何的微电流要是漏出来的话，这个鱼要么就电死了，要么就电

0: 体晕的。张老师，在通电的情况下，你敢把手放进去试试吗？
1: 冯总的这个提议瞬间让主持人表情凝重起来。主持人会以身试险吗？
0: 在通电的一个情况下的话，您看我把我手放进去。
2: 你的手可以放进去。
0: 张老师，你可以尝试一下，是不是没有任何漏电触电安全隐患？来，我们的老板们可以都试一下。
3: 完全没问题。
0: 对。来，我们现在用这个热成像仪再来进行一个演示，就会发现这个产品的话还是在进行一个正常的一个升温。
4: 那么现在呢，我们一起请冯本总经理介绍一下极居客石墨烯电地暖的安全、节能、舒适的科学道理。
0: 一是在生产设备经过多年的沉淀升级嘛，另外呢，我们在这个膜的原材料工艺以及这个碳浆跟银浆都有进行一个加光调配技术，经过这七八年的一个市场沉淀的话，进入到7.0的一个时代了。未来的发展方向是想实现 IPO 上市。
4: 那冯总啊，介绍了这么多的好产品，你公司怎么进行服务的呢？给我们介绍介绍。
0: 第一，我们成立了自己的直营店，做到真正的实战实交的经验复制，有专门的服务团队，设计啊、运营啊、营销啊、管理培训、标书制作等等，给他做各种的网络电视广告，给他提供一个营造活动。工厂把真金白银的钱补贴到您的身上，您可以寻找当地的装修公司、物业公司、工程公司、建材商家，或者是一些卖瓷砖、木地板、卫浴、灯具、窗帘的设计师，甚至是一些装修水电工人等等的，像这些群体的话，都是属于你可以发展成为自己的联盟合伙人嘛。15%的一个奖励，然后呢，我们再给予一个10%的一个补贴。那么我们补贴给他了之后，他的纯利润基本是不被影响的了。
4: 那对咱老百姓来说呢，省钱、安全、方便、舒适是硬道理。对创业者来说，适应时代发展趋势、市场大、扶持力度大的项目才有钱赚。极居客石墨烯电地暖真诚希望您的加入。

0: 注意看，
1: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0: 好奇。
2: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0: 围观。
3: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0: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4: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5: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6: 做自己就好了。
7: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8: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9: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10: 就位，预备。
11: 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
12: 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11: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13: 哎呀，你这个弟弟啊，那涉嫌敲诈。

0: 而且呢，证据确凿，卷宗马上就送过来了。
1: 这不可能吧？这是不是搞错了？我弟弟他不可能敲诈的。
2: 是，英子，你先别着急，你先听胡说，把话说完。
0: 情况我也了解了，小孩子呢想弄点钱，但问题是呢，对方给他打定金了，这事儿就不好办，弄不好啊，还真得进去。
1: 那是怎么办呀？
0: 哎，你先别着急啊，我实在不行，了解了解对方到底怎么个意思。如果他们谅解呢，那咱们就好办了吗？
3: 那胡所，你看有办法和解吗？
0: 要不这样吧，我跟对方打听打听，你俩等我信儿啊，我就尽量奔着谅解咱去聊呗，你觉得呢？
2: 嗯。哎，你谁呀？
4: 林大警官，你可终于接我电话了。哎，我要是不说我手上有美丽贷账本的话，你是不是就打算一直不接我电话了？我现在呢，给你最后一次机会，我给你一个地址，如果一个小时之内你不能到这里的话，你永远都别想拿到账本了。
2: 听胡总，我有点事儿，我得先过去了。
0: 哎呦，这连口茶都没喝的。
2: 下次，英子，你听胡总安排啊。
1: 好。哎呀，
0: 放心吧，一家人举手之劳啊，慢点啊。慢点啊！哎，英子，坐坐坐坐坐坐，哎，坐啊！哎呀，真是这事儿闹的。

0: 干嘛呢？吃饭啊，坐。这一个人吃这么多，浪费了吧？
1: 饭要好好吃，事情要好好聊。
0: 行，账本呢？表呢？那表是证据。
1: 我还得征用一段时间，现在不能给你，你先把账本给我。我说你这人挺有意思的呀，表不但不还给我，一上来就跟我要账本，那就没得聊了。这是办案需要。
0: 这是规矩，规定，请你理解。理解，当然理解了。一会儿呢，我就把那个账本直接就做到我的节目里，我也是为了工作，希望你能够理解。那账本里都是被害人，你曝光了我怎么办？
1: 那你把我的视频扣住了，我的节目要怎么做啊？
0: 你那个就是一档节目，我是抓坏人呢，你说谁重要？
1: 我那个是冒着生命危险拍的，能不重要吗？
2: 林警官，你破你的案，我做我的节目，这不冲突吧？是不冲突，但总得有个先后吧。我是一名警察，我这有规定。林警官，
1: 规矩是死的，人是活的呀。你知道我早一天把这节目做出来，能有多少女孩不会再受骗上当，不会再被坏人欺负了？
0: 不是大姐，坏人是多，是抓不完。 但总得有人抓吧？你叫谁大姐啊？啊，好，小姐姐，我现在一个警察身份命令，账本是非常重要的证据，麻烦你马上立刻交给我。
2: 林警官，你命令我？你跟我说说这又是什么法律规定啊？好啊，那我现在也以记者的身份来监督你，视频还给我。

0: 见，胡总，小沈的案子。哎呀，小芳，来听一下。哎呀，你说你弟这事儿，弄不好啊，得判3年。
1: 不至于吧，胡总，小生他只是一个孩子，他这是不懂事儿。这孩子不孩子，
0: 你现在是违法了呀，对不对啊？那国家法律规定，你3000块钱虽然数小，但是你是敲诈勒索吧？你敲诈勒索罪，最少也得1年啊。
1: 1年？1个月也不行呀！小山他还是个孩子，如果他现在进去了，他这辈子就毁了。
0: 你这当姐的光想着他是个孩子。
1: 我告诉你，这要是我弟，我真的就让他进去好好给我待1年。你咋了？接受教育，洗心革面，重新做人。你违法了吗？不是，胡总，我求求你了，你救救他吧。
0: 坐下来，坐下来，坐下来说嘛。
1: 胡总，刚刚林浩在的时候，您不是说了吗？可以和解的。
0: 不，你不提这林浩还好，你一提啊，我正要跟你说一说了。你说咱这些事儿啊，私下有很多机会来解决，你非得整一个大刑警往这一杵，那我跟他又不熟，我俩还是一个系统的，现在风声这么紧，你传出去，这干啥呢？我本来私下能解决的事儿，你说当着他面我是不是得秉公执法呀？我能徇私枉法吗？我不可以。
2: 以为咱俩有啥事儿呢？
1: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真的不是这个意思。胡总，我求求你了，你就帮帮我吧，帮帮我吧！
0: 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你干啥呢？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姑娘，起来起来起来起来！你整不整？跪嘛！我说了给你想办法解决，啊，坐下来。你说你弟，哎呀，啥事儿不能整啊？去敲诈勒索，拿人3000块钱。 你这姐也是够闹心的，但是啊，小山用你这姐呀，命也够好的了。你说你弟啊，小小的年纪，在网上学会了赌博，这样吧，兄弟，我看在你这么好一个姐姐的面子上，这事儿啊，我给你办。这事儿是这样的。
1: 既然发生了呢，咱得跟对方谈，作为我们所里的，尽量促成你们双方和解。好，谢谢胡总。
0: 但是和解有个前提啊，你要给人赔偿。好，我可以赔偿的，我可以的，谢谢胡总。那行吧，那行，我这还有事还忙着呢啊，小芳，哎，送你啊，好吧。
1: 麻烦胡总了。
0: 没事没事，甭客气。
1: 胡总，我问您个事儿啊，如果要是赔偿的话，一般要赔多少啊？这我哪知道啊？这案子跟案子不一样，事儿跟事儿也不一样。小芳，咱们上次那个什么，
3: 轻伤害
1: 啊，轻伤害赔了多少钱啊？好像是14-15万吧。14-15万。
0: 胡总，你知道的，我根本就没有那么多钱，我这怎么拿得出来呀？你别着急，14-15万说的人那轻伤害，他砍了一刀住院，你可不得赔人14-15万吗？这一个事儿跟一个事儿不一样啊！咱这是敲诈勒索，我尽量想办法吧，你也别上火，别着急，我呢回头想想有什么解决的办法，我给人挂个电话啊，尽量帮你把这事儿促成了。
1: 好嘞，那就麻烦胡总了。
0: 没事。
4: 小芳，好好送一下啊！你们这事儿我能体验。
5: 方警官，我也没什么经验，你觉得这件事儿我给多少合适？接下来这……
4: 你弟这案子确实挺麻烦的。
5: 吃饭呢？
4: 哎，马上去。
5: 方警官，你就告诉我吧，不然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准备啊。

0: 以我的经验来看，你得至少准备50000块钱。
1: 这么多呢？
0: 你先去准备吧，时间也不多了，我有事儿。
1: 好，那谢谢冯警官了。

0: 是这样啊，黄记者，我能理解你们记者呢有你们记者的坚持，但我们警察呢有我们警察的信仰，为了正义，为了让你报道的那些不法分子能够得到法律的制裁，我必须恪守准则。你知道有多少人为了金钱，为了诱惑去钻我们这些办案的纰漏？是在你眼里可能把东西还给你不是什么大事儿。我曾经在办案中失去过两个兄弟，他们用生命换取了证据，但是因为这些破绽，这些证据变得毫无意义。但我们从来没有抱怨过，也不后悔，
1: 因为我们刑警就是保护人民安全的最后一道防线。
0: 这道线有我的家人，也有你的家人。守护这条线很难，但是总得要人做吧。接个电话。喂，这桌这小姐去哪了？
2: 已经走了。
0: 啊，走了。
2: 哎，先生，麻烦把账结一下。
0: 啊，他没结账。
2: 对，刚才他走的时候说了，需要您把账结一下。
0: 多少钱？
2: 这边一共消费的是2600。
0: 啊？
2: 您看，您需要什么样的结款方式呢？
0: 刷卡吧。
2: 好。
0: 没有密码。
2: 好的，谢谢。
0: 行。
2: 对了，先生，这个是刚刚那个小姐姐让我交给你的。

0: 哎，这个能打包吗？
1: 可以的。
0: 打吧。
2: 王书记，你好，洛山河。
3: 骆组长。
2: 王书记，你们绿藤的那个蔡坝的案子，扫黑办是不是准备明天收网了？
3: 是啊，骆组长有什么指示？
2: 我想起了一个问题。之前这个蔡坝几乎垄断了绿藤市蔬菜供应的市场，现在突然决定对其抓捕，会不会对绿藤市这个农副产品的供应造成短期的波动？事关民生，这不是小事啊。
3: 这确实是个问题。您放心，我马上安排相关部门提前准备应对的方案，一定做到既不耽误收网，也不影响民生。
2: 好，这项工作是由赵立根同志和何颖同志来共同负责的，你们要及时沟通，密切配合。
3: 好的，我这就去安排工作了。
2: 好。

0: 经过法医比对，现场发现的血迹还有采集到的毛发样本跟薛梅的 DNA 是一致的，所以我们判断薛梅可能已经。
1: 我们还是晚了一步，简直是无法无天。
2: 薛梅的事情必须要查清楚。
3: 菜车都到了吗？
4: 三点到，东哥。一下子才这么分呢。
3: 这边和东市各半，保持平衡。千万别让那些小商小贩动手脚。最近有没有不老实的呀？
4: 东边有几个财阀呢，他们自己总裁自己买，他们的财务我们都没通过，倒是量不大啊。
3: 这不是量大不量大的问题，你得让大家都明白，在绿藤市卖菜必须要经过我杨东的许可，这是规矩。
5: 弄他。
0: 林浩，
6: 省厅核对，
0: 你知道我？
6: 知道，专案组吗？
0: 那我调你到我的专案组来，你为什么不肯来？怎么，瞧不起我？
6: 你看您这话说的，我那天是真忙，忙着案件的收网。
0: 今天晚上我有个重要的行动，需要一个熟悉当地情况的人来帮忙，愿意来吗？
6: 你让我配合你工作，
0: 而且要保密，不能告诉任何人。
6: 为什么要选我？
0: 你行吗？
6: 男人不能说自己不行的。
0: 觉得自己够强大？
6: 当然，非常的强大。
0: 那不就得了？哪儿那么多为什么？
6: 是，
4: 我俩是分还是养啊？
3: 土豆白菜莲藕都给我压着。
4: 好，没得问题啊，加了加。
3: 西红柿放两成。
4: 西红柿压八成了。东哥，这个西红柿怕是放不住。
3: 你脑壳都被闷雷了。我不知道西红柿放不住吗？西红柿放两成，我们自己人卖，卖高价，剩下的那八成投放在市场上，价格低了，即便是烂了也会有人买，我挣的是那两成的钱。

0: 哎，何队，人带来了，
1: 看着我，知道该怎么做吗？
2: 费心的，
1: 别紧张。

0: 妈的！
1: 是哪个？
2: 哇！
3: 加黄瓜。

抬起来，抬起来！

0: 看什么看？
1: 啊！上上上上！下来！下来！知道我谁吗？
2: 目标人物出现，
1: 你们钻哪儿去了？

0: 坐，到这儿。
1: 我是不是来晚了？
0: 没有，刚刚好啊。

0: 师长，哎，
1: 副师长，
2: 大家好，
3: 师长，
2: 那好，
1: 来来，您坐，您坐，这儿这儿这
2: 儿，谢谢，坐，大家坐，坐，坐，啊。各位都到齐了啊，那咱们呢就开始开会。今天这个会啊，就由我来主持。咱们首先请绿城市发改委的谢佳梅主任给大家传达一下省里的最新会议精神。
4: 我呢在这里要向大家报告一个好消息。大家都知道啊，咱们市六年前就提出了经济中心南移，大力发展南城建设的长远战略规划。就在昨天，这个规划正式被省委省政府批复。这就意味着呀，这项涉及咱们绿城市根本发展战略的大项目

马上就要进入到实施阶段了。在这个南城建设中啊，有一个最重要的大项目，就是开发建设新的绿藤南站。

0: 杯。
1: 别他妈碰我！
0: 听好了哈，这里是玉田市刑警支队执法办区，我是中江省公安厅刑警总队扫黑支队的裴伟，那几个是我的同事，现在依法对你进行审讯，听清楚没得？
1: 我他妈的就想不明白了，这全国各地五湖四海的警察都跑到这儿来干嘛呀？就是为了审我杨东啊？
2: 说对了啊。我们都是从全国各地过来，
0: 目的只有一个，办好你的案子，听懂没得？问啥子答啥子。
3: 能抽多少钱，能干多少事，咱们重新规划一下这个盘子。你们完不成的部分，再由其他公司来完成，大家合作，你看怎么样？第二呢，今天我请来了一位客人，大家认识一下啊，长通资本高英远高总。长通资本早就盛名在外了，高总这个人呢也非常的低调，请高总来就是想解决问题，并且把风险降到最低。
4: 不敢说能解决问题啊，我先表个态吧。啊，长通资本之前所赚的钱全部都是取之于民啊，我个人一直有个愿望，就是有朝一日能够把这些钱再用之于民啊。感谢市政府这次给我们机会啊，能够和新帅这样优秀的房地产投资公司合作，能够真正的为绿藤的百姓做点事情，也实现我个人的愿望，这是我的荣幸，义不容辞。
3: 我的意思呢，是把这个盘子，如果高总不推辞的话，由你来接，我们大家共同经营。兴帅呢？也还是按照原计划做你们能做的部分，政府也好，高总也好，绝不亏待。
5: 各位领导，是这样，这件事情太大，又赶上马总突然间去世，这么多的事儿裹在一起，我觉得我要考虑其他股东的他们是怎么想的，所以其实就是想烦请各位领导能不能给我们新帅一些时间，哪怕是一周的时间，我们好好商量一下，一定一周以后给领导们一个满意的答复。
3: 春阳，你的心情我非常的理解，但我们现在最缺的就是时间，事关全市发展大计，时不我待。另外我们也知道马帅是刘备，您是诸葛亮，马帅不在了，你不能说了不算吧？说了不算，到时候我们找谁去啊？

这个地是你们兴帅合同签了，我们绝不能违约。今天呢，

0: 还是那句话，给我们一些时间吧，我们太难了。哪怕是一周的时间，一周以后一定给各位领导一个满意的答复，行吗？
1: 好，一周就是一周，到时候你给我信啊。还有个事儿啊，今天呢，除了高总啊，我还有一位人才，郑总。 这是我们特别优秀的一家媒体公司的负责人郑义宏，郑总。我今天找他来啊，就是让他配合我们对这个事情的后续发展，开始系统、有计划的跟踪、宣传、报道我们这个项目。
2: 那非常荣幸今天能够参加这个重要的会议，啊，然后感谢领导们的信任和期待，我一定会好好的做好这个。 绿藤大世纪的宣传工作。啊，那李总，关于颐和新村的这个项目，以后免不了要经常打扰你这位新帅的新掌门人，是吧？<笑>您不介意我这么说您吧？
3: 哦，没有。
2: 啊，那吴市长，我跟李总加个微信，我给大家拉个群吧，好吧，我扫您，我扫一下你。

0: 是超人，激光眼粉碎一切，
1: 这是闪电侠，像风一样快。
2: 你们说，我们身边是不是也有超级英雄呢？

0: 世界新技术，明星都在用，包治百病，无效包退，只要18888元。
1: 光的速度，
2: 不能听，不是药品，吹治病，坑人骗钱。
3: 存钱银行利息少，跟我们赚得好，保本高息没风险，养老钱往里跑。
2: 不能信，送礼认亲拉关系，只为骗你养老钱。
4: 这么多钱您要转给谁？
5: 我孙子在外地出了事儿，说这急用钱做保证金。
6: 不能转，陌生来电别轻信，转账汇款要谨慎。
7: 你看这个项目多好啊，半年就能有50%的返利，
8: 这么算下来一年就能翻一番，不用跟儿女伸手要钱了。
9: 我也存点进去。
2: 不能贪，天上不会掉馅饼，小便宜吃大亏。
10: 反诈侠集合。
11: 这些反诈奶奶真是太酷了，了不起！
12: 不听不信，看好武警
11: 是反诈奶奶团，反诈侠来我们社区了。
13: 天上哪会掉馅饼？看好口袋最关键，一更不慎犯了错，人财两空好心塞。
11: 加油，太棒了！
14: 只要骗子存在一天，我们的喇叭就会响遍大街小巷。
15: 看好，抓牢，不放松。
16: 搞定，
17: 我也要。

0: 品诗词之美，传诗礼家风。欢迎各位收看山东卫视大型文化综艺节目《国学小明》是第八季《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港通四海，陆联八方，口碑天下，辉映全球。本节目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各位好，我是小龙，欢迎你们。同时我们要欢迎一下来到本场擂台赛的两位文化学者，让我们掌声欢迎中南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杨宇老师。欢迎上海公安学院教师、第六季中国诗词大会总冠军陈希俊老师，欢迎您。来自全国各地的40组诗词家庭同样也结成了四大阵营，欢迎你们。今天的主题呢，同样是和长江有关。我们在上一期感受了长江大江东去的豪迈，其实长江不仅有这种磅礴的气势，还有画船听雨的温婉。那今天就让我们与在四季变化中的长江共饮诗酒，一起相逢在杏花春雨间。聊到长江的杏花春雨，生活在长江流域的杨宇老师肯定是更有发言权，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吧。
1: 我用三个词来概括我心目当中的江南：温柔、秀美，还有慢生活。能够体现这三个核心关键词的诗词，在我心目当中就是大家都比较熟悉的韦庄的那首《人人尽说江南好，游人只和江南老》。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炉边人四月皓腕凝霜雪，未老莫还乡，还乡须断肠。这是一个黄河流域的才子流落江南的时候那种情感的真诚的自然的流露，它道尽了江南的温柔、秀美和慢节奏。
0: 谢谢杨宇老师。
2: 上一场我们来分享了长江的山水之美，而这一场呢，我们将来分享长江的人文之韵。长江可以说啊，是浩浩汤汤，汇山水之画廊，又酿人文之琼浆。这里有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载满了一代代英雄风流的黄金航道。而且啊，在这长江当中啊，更有万缕情丝随着江波流淌。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是爱意浓浓，千里相望。此刻啊，我想愿着长江水滋养过的国学种子，也随着万里江风开枝散叶。
0: 感谢两位老师。首先呢，我们还是要欢迎一下我们上一期攻擂成功的擂主白孝汉嘉宾。两位在本期节目当中有什么样的信心可以表达一下？
1: 没有信心。
0: 在全场40组诗词家庭当中，有没有你们最想遇到的，跟你们最终来朝头登高的对手？
3: 其实在之前的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中，孝汉和他哥哥浩翔惜败给了尔乐和他的妈妈，所以没能和欣桐和欣桐爸爸一起走到飞花令的环节，非常的遗憾。所以这一期我们希望可以和欣桐来一场对战吧。
0: 到底哪组家庭能够最后脱颖而出？那马上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第一环节，千帆竞发。千帆竞发规则：四大阵营共同回答三道选择题，三题过后，每个阵营中全部答对且用时最短的一组家庭胜出。40组诗词家庭，请听第一题。小岗同学春游江南时，最有可能用下列哪句诗来描述他所看到的风光？正确答案就是 B。 第二题，小岗同学啊，正在看龙舟比赛，现场鼓声如雷，人声鼎沸，他最可能用下列哪句诗来描述眼前的场景？正确答案就是 B。 请听题。

0: 请问在下列选项中，诗文创作地最接近长江入海口的是哪一项？请作答。正确答案是 A， 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在这一轮千帆竞发当中，到底有哪四组家庭能够脱颖而出？我们一起来看大屏幕，破阵子阵营，让我们掌声恭喜郭尔乐家庭。夺锦标阵营，让我们掌声恭喜张洛瑜家庭。折桂令阵营，让我们恭喜邵逸明家庭。贺冲天阵营，让我们掌声恭喜张梓潼家庭。让我们掌声欢迎四组家庭行至对战台，有请。来吧，我们分别简单的认识一下他们。
1: 九万里风鹏正举，风修筑，彭州吹曲三山去。大家好，我叫张洛瑜，今年11岁了，来自广东深圳，就读于深圳市盐田区外国语小学东河分校，很高兴能认识大家。
2: 愿得此生常报国，何须生入玉门关。大家好，我是张洛瑜的妈妈高文文，是山东人，也是深圳边检总站莲塘边检站的一名管理警察。
0: 哦，怪不得愿将此身常报国呢。边检警察平时的工作都是什么样的？
2: 主要担负出入境边防检查，然后打击跨境违法犯罪以及维护国门安全的主要职责。随着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的形成，还有2025年我国现在拓宽了一系列对外开放的免签政策，所以现在我们口岸也是经常屡创新高。它已经比之前我们当初建站时的那个3万的客流量已经达到了11.7万人次。
0: 很辛苦，所以感谢你们，谢谢，向你们致敬啊。张洛瑜，我听说你很厉害，我听说你拿了什么冠军是吗？
1: 湾区少年诗词大会的冠军。
0: 你是从多大开始学诗的？
1: 我起步比较晚，我是7、8岁的时候开始背诗的。
0: 这还晚，7、8岁这还晚。现在背了几年了？
1: 3年了。
0: 能背多少首诗啊？
1: 1600首吧。
3: 浅看一下。
0: 背1600多首，那高文文呢？你能背多少首？
2: 我才200-300首。
0: 200-300首。
2: 对，因为我是跟他一起背，他喜欢背嘛，我要跟着他一起背。但是我可能工作比较忙嘛，我就在之前间隙背。我就觉得我在坚持着守在国门一线，然后他每天坚持背诗，然后我们两个每天都在坚持做自己认为最有意义的事情。
0: 哎呦，真好。来到四海争锋这个环节不容易，也希望你们能够为夺锦标队再添一个冠军擂主名额，好不好？
2: 谢谢。好，
0: 来吧，掌声送给他们。郭尔乐，来吧。
4: 江南佳丽地，金陵帝王州，逶迤带绿水，迢递起朱楼。大家好，我是郭尔乐，来自南都建业。
5: 杏花榆荚深村里，一道春风为我来。大家好，我是郭尔乐的妈妈，很幸运能够陪伴孩子成长，谢谢。
0: 郭尔乐，听说过去的一年好像自己还有一些变化，怎么着开始出诗集了是不是？
6: 我一直是这么想的，一开始我看啊，大家写的诗都很好，包括上一年有很多的优秀的这个小朋友们带来了他们的诗集，于是我就有一点感触。我并不是想说把这个诗写出来给谁看，或者说要调动谁的情感，或者说要出一本集子让大家知道，我单纯就是希望在这一个时期我有了一些自己的感悟，也算是读了2-3首诗吧，有了一些自己的积累，我希望能把它这个从输入变成输出。
0: 你这个诗集你没有送我，我还没有看，还没有拜读啊，带来了吗？
7: 这个是已经出版了吗？正式出版了。
6: 是的，正式出版了，但大部分都是现代诗，因为古代诗的格律我觉得我还没有能力能驾驭。
0: 这个叫沉寂，我只是常常思索着，常常体悟着，后来发现最简单的快乐无分场合。 平时比如说想写诗的时候，想要记录这时这刻的感受的时候，脑子里都在想什么？
6: 其实这些诗呢，创作的时间都不长，真正从写第一个字到抬笔是非常草率和鲁莽的，大概也就一分钟左右。我会把我一天中收集到的好的句子，体悟到的好的感觉，都会融入这一分钟的创作。
0: 那现在你都跟我说过了一分钟成诗，哥给你个主题、
6: 我是不是不该说这话？
0: 既然说了一分钟成诗，我觉得那就给你一个主题方向吧。嗯，录制本季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我也说了要记录感受嘛，把这个感受说出来。
7: 我有个小建议啊。
0: 您说。
7: 我觉得全场的选手都可以用这一分钟来写一首诗。
0: 好。
7: 写完的就可以分享，没写完的没关系，

0: 让我们来听一听郭尔勒这一分钟成诗。
1: 这首诗是现代体，名字叫《似曾相识》。我不愿意在早已过去的泪痕里重复宝贵的人生，除非他们能在千百年后闯入陌生人的梦。开始我在拿到这个题目的时候，我脑子里是奔涌的长江和黄河，想要去概括我们的主题。但后来我从诗跳到了诗人，我是以诗人的视角，因为我一直相信诗歌创作者在创作一首诗的时候需要注入一段灵魂到这段文字里去，所以这一段灵魂就成为了诗魂，他们一直在这个文字间游走，每当有人打开去阅读的时候，他就会再次跃然纸上。而我所说的泪痕，它可能是喜怒哀乐悲，诗人的情感全部融入到文字当中，每当有人阅读，他就要再现诗人的这段情感。其实过去了这么千百年的时间，一定是很枯燥很无聊的，因为假如他是伤悲，他就要一直伤悲。但是到底是什么支撑着他们一直流传到现在呢？就是因为假如能在千百年后，在不经意间后人读到的时候，还能与他的诗魂产生哪怕一点的共鸣，这就是最宝贵的重复。
0: 郭尔勒总有自己的观点，总有自己的输出。那杨宇老师刚说了，全场都可以写诗，有没有哪一个诗词家庭一分钟当中也写了一首诗，愿意跟我们分享一下的？
2: 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大家好，我是王静书的妈妈马玉华。追光少年终成光源，照耀着同伴，成年人挂着泪光，因为想起了我们当年追光的模样。来到了这儿以后，我女儿进步非常大，她是一个非常非常不卷的孩子，可以说是我养着她就感觉牵着蜗牛在散步。这个舞台呢，让她激起了胜负欲，每次答完题之后，她说嗯，我又上榜了，哎，我今天成绩还不错。这是我很少见在她眼里边出现的这种情况，因为以前她背诗的时候，我都会说你背了多少首了，你知道她怎么回答？
3: 我背的比较少，我平常背诗就是为了开心，所以没有怎么数。
0: 后来是个牵着蜗牛散步的感觉了，很淡定。
2: 上次我问他的时候，他让我更感动，他说草木有本心，何求美人折，我是在背诗，我是在快乐，你不要要求我。哎，我很喜欢他这种状态。最后我想对我女儿说一句，妈妈虽然不会写诗，但是你是妈妈最完美的作品。
4: 刚才妈妈说的牵着蜗牛在散步，这不就是诗吗？
0: 对，
4: 现在太多孩子父母都在卷，但是当一个妈妈牵着蜗牛在散步还依然能够用这种从容来表达的时候，你真的会觉得每一个父母都应该会反省一下自己。尔勒的这本诗集也是给了我一些呼应，因为我们现在都喜欢发朋友圈，朋友圈是什么？就是一个月之后它仅仅只是你自己的回忆，所以很多诗古人也是如此，就是那一分钟那一秒钟的那种内心的一个机灵，我突然有了一种触动，但是绝大多数的人会觉得这个触动太微小了就放过去了，你一旦放过去，你这一辈子可能永远都不会再记起这个时刻。

0: 但你一旦你用一两句文字把它记录下来，那就是你永恒的回忆了。诗的境界或许可以很高，但诗的门槛真的很低。
1: 子彤，子萌。
2: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大家好，我是来自福建省邵武市的张子彤，我今年十岁了，是一名四年级学生。
3: 大江歌罢掉头东，岁觅群科济世穷。大家好，我叫张子萌，来自南宋诗论家严语的故乡福建省邵武市，今年十六岁，是一名准高二的学生。我们邵武作为朱熹理学文化的重要发展地，这个地方呢自古文风鼎盛，名人辈出，最负盛名的当属南宋诗论家严语。他所著的《沧浪诗话》至今仍是中国诗词评论界的巅峰之作和经典之作。邵武是个好地方，欢迎大家来邵武游玩。
1: 这种孩子的表达会让我能够感觉得到对自己家乡的热爱，然后他的思维逻辑语言的清晰程度很有可能会被别人认为是别人家的孩子。为什么能够表达得这么流畅？
3: 首先吧，就是家里的氛围，因为我们家真的算是书香世家，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外公外婆、舅舅舅妈、舅公都是老师。
1: 一家的老师。
3: 对，然后爷爷之前是一名退伍军人，在莆田涵江参军，是一名军长警卫员。然后奶奶在我们那个乡镇教了30年的书。哇，
2: 我们经常会在一起读诗背诗，
3: 别人家很羡慕，但是我也很幸运生在我们家里面。因为我们家不会像大家刻板印象说老师很古板、很严肃、很严厉，对我们要求很严格，我们这个家里面其实氛围很浓厚。像爷爷他也很喜欢古诗词，但是因为最近就是年岁渐长，然后记忆力会衰退，有的时候回家的路都要想一下，但是他在家里面完全还可以想起毛主席的诗词。
2: 他最喜欢毛泽东诗词就是《西江月·井冈山》，是他在参军的时候会背的。
3: 对，
1: 真棒。哎，掌声送给子萌和子彤。邵一鸣，做一个自我介绍。
4: 通花意 AC 邵一鸣，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大家好，我是邵一鸣，来自四川成都，现在就读于成都市天涯石小学。
5: 通花意 AC 邵一鸣哥尼黄敏，大家好，我是邵一鸣的妈妈黄敏。我们是木老族，木老族是广西罗城木老族自治县，现在我们生活在四川成都。
1: 你们刚刚这个打招呼的语言是你们的民族语言，对不对？啊，
5: 对的，木老话。
1: 木老话啊，怎么讲？
4: 那个刚才那个通花意就是大家好的意思。
1: 你说出来我听一听。
4: 通花意。
5: 通花意。
4: 对。
1: 通花意。
5: 对。
1: 大家好。
5: 对。AC 就是。
4: AC 就是我是。
1: AC 啊，
5: 就是我是。
1: 通花意 AC。
5: 后面就是自己的名字，我是谁？
1: 王小龙用木老族怎么说？
4: 就
5: AC 王小龙。
1: 通花意 AC 王小龙。
5: 王小龙。
1: 王小龙。木老话给我们读个古诗，让我们感受一下好不好？
5: 把粪都变色，按捏落黑腿，酱中天里辣，面擦闹灯楼，
6: 白日依山尽。
1: 听说你也会背很多首诗，是不是？大概多少首？
4: 背的也不算多，然后而且现在也忘得差不多了，大概也就八九百首，不算多，一点也不多。
1: 11岁，八九百首，一点也不多，一点也不多。但是你11岁能够背八九百首，其实已经是超越了很多的同龄人了。今天有一个好的状态，跟妈妈一起，好不好？
4: 好的，
1: 来吧，掌声送给邵一鸣、黄敏。接下来时间就让我们共同来进入到本期的第二个环节，四海争锋。四海争锋规则，本轮共9题，为指定答题游戏，四组家庭争抢题目所有权，抢到后指定其他3组中的任意组作答，答对则被指定家庭得100分，题目所有权家庭得200分，答错则由题目所有权家庭继续作答。

0: 答对可从被指定家庭拿走100分，答错则拿出100分给被指定家庭。九题过后，得分最高的一组家庭胜出。
1: 第一题是一道关于李白的图片题，请抢答，请抢答。小一鸣，选择哪组家庭来进行作答？
2: 我们指定张梓潼家庭。
1: 来吧，同盟，梓潼、子王，请听题。余光中在《寻李白》称赞道：“袖口一吐就半个盛唐。”李白的诗是盛唐气象最璀璨的结晶，而长江水系则灌溉了他诗魂的筋骨血脉。请根据以下李白出蜀路线图中的诗句，说出与之对应的地名。请作答。
3: 好，第一个，
4: 夜发新息向三峡，思君不见下渝州在重庆。
3: 因为有一个渝州。
4: 月下飞天际，云深结海楼在荆门，也就是我们的湖北武汉。
3: 是渡荆门送别的。
4: 夜饮愁新去，山险好月来。
3: 这个地方应该是处于洞庭湖的位置，但是李白应该在洞庭湖待过的地方是属于岳阳。然后
4: 风吹柳花满店香，无鸡鸭酒劝客尝，出自李白的
3: 金陵酒肆留别，所以是南京。
1: 好，如果你们回答正确得100分，邵一鸣200分，如果你们回答错误的话，那么答题权会转换给邵一鸣。那我来公布这道题目，他们的答案是错误。答题权转换邵一鸣。夜发清溪向三峡，思君不见下渝州，你们的答案是
5: 峨眉山。
1: 月下飞天镜，云生结海楼，你们的答案是
6: 人凉过湘水，万里山是
5: 荆门。
1: 宴饮愁新去，山险好月来，你们的答案是
5: 庐山。
1: 风吹柳花满店香，无鸡鸭酒劝客尝，
2: 这里是南京。
1: 南京，如果他们回答正确，梓潼和梓蒙你们将会负100分，如果他们回答错误，邵一鸣负100分，你们会拿到100分。所以接下来我来公布邵一鸣、黄敏他们的答案是
2: 错的。
1: 错的
2: 啊，我就说
7: 是下渝州啊，是下渝州，还没到重庆呢。
1: 那么这题过后，张梓潼、张梓蒙拿到100分，邵一鸣负100分。第二题，接下来这道题目是一道关于渡江节的选择题，四组家庭，请抢答。果儿乐，你要指定哪一组家庭？
8: 因为这个题目我是有100%把握答对的，所以我选择让邵一鸣家庭来回答。
1: 邵一鸣，请听题。武汉渡江节被誉为水上嘉年华，下列诗句中最契合渡江节内涵的是哪一项？请作答。
2: 我们的答案是 D， 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因为这个是毛泽东主席写的《谁要割头游泳》当中的，然后武汉渡江节好像就是为了纪念毛泽东主席游泳然后来进行的一个节日。
1: 横渡长江是吧？来公布正确答案是 D， 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恭喜郭尔乐家庭拿到200分，邵一鸣0分。把刚刚的负100分给他填上了。
9: 因为武汉的渡江节就是从毛主席横渡长江这个源头而来的。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黄河长江在曾经交通不太发达的时候，它真的是天堑。毛主席第一次横渡长江是1956年的5月31号，以63岁，我觉得不能算高龄，而且接下来的几天里面他又连续3次横渡长江。如果说63岁已经很让我们钦佩了，其实再隔了10年后，1966年7月16号，

0: 73岁的毛主席再一次挑战横渡长江。所以现在武汉的渡江节还在诠释着这种当年毛主席横渡长江的劈波斩浪、勇立潮头的精神，这也成了武汉的城市品格，也成了长江文化的重要品格之一。
1: 接下来我们来听第三题，这是一道关于长江山色的连线题，请抢答。个子小是小，抢的是真快啊！来吧，赵一鸣。
2: 但是水定郭尔乐的话，那就他们是300了，然后我们是200，
3: 没关系嘛。
4: 郭尔乐太厉害了，我不想100分都不想给他。
3: 那后面还有
1: 算了，
3: 后面还有那么多题。
5: 啊，那我们选郭尔乐家庭。
1: 郭尔乐。请听题，山川之美古来共谈，长江名山众多，请将下列诗句与其对应的名山进行连线。郭尔乐请作答。
6: 第一个，江寒秋影雁初飞，雨客斜湖上翠微，连岐山36峰36溪，长锁清秋选黄山，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选敬亭山，飞流直下3000尺，疑是银河落九天选庐山。
1: 恭喜郭尔乐回答正确，来到300分。赵一鸣200分。接下来本轮的第四题，这是一道关于长江美食的选择题，四组家庭请抢答。来吧，张龙宇，你和妈妈你们要选择哪一组家庭来作答？
7: 选择张子萌家庭。
1: 请听题，下列选项中美食与相关内容匹配不正确的一项。
8: 选 C 吧。
5: 我们选 C。
1: 好，如果你们回答正确，拿到100分，来到200分，然后张洛宇拿到200分。如果你们回答错误的话，答题权转换，我来公布这道题目。回答错误。啊！
8: 完了。
1: 来吧，张洛宇、高文文，答题权转换。
7: 我们选择 B。
1: 张爱玲《人生三恨》。接下来我来公布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四 D， 素烧鹅、随园食单。回答错误。
3: 啊，我们是副本。
1: 豆子萌又没答对，又拿到了100分。今天你们身上是有什么魔咒？运气也太好了吧！
9: 有的时候命好也是一种命。
1: 对对对，说的没道理，也挺有道理的。
4: 邵一鸣的100分跟乐于这100分，感觉拿到手上的时候有点尴尬，不是自己的真才实学。
1: 那接下来时间就提到了长江的美食，我们一定要得听听杨宇老师给我们做的这道题的解读，来吧。
0: 关于美食的问题，首先给大家一个警告，就是千万不要读3本书，一本是《齐民要术》，一本是南宋林洪的《山家清供》，一本是袁枚的《随园食单》，因为你读了真的会饿。选项 D， 用盐三钱插其腹内，然后塞一肘葱，这就不是素的了，这是蒸鹅呀。所以这是《随园食单》里面云林鹅的做法。那我们再来看，回过头来看选项 A， 这个太有名了，东坡肉嘛，他写的《猪肉颂》在黄州的鸿篇巨制。食鱼，哎，这个是有点混淆视听，因为张爱玲说过她人生有三恨，一恨食鱼多刺，第二恨是海棠无香。每年暮春清明前后，海棠开得很灿烂的时候，但是海棠花它没有像桂花幽香。对，三恨红楼未完， 张爱玲的人生三恨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告诉我们，人生一定会有遗憾，留有遗憾又未尝不是另外一种形式的完美，所以有时候要放过自己。
1: 最没有遗憾的应该是梓潼和子萌，他们两个被选择两次都没有答对，但是都拿到了分数。来，接下来四组家庭请听第五题，这是一道关于昆曲的选择题，请抢答，请抢答。过了。
6: 对，因为我大概能预判一下这道题目，它肯定和我的家乡有关，因为说到昆曲就要逃不开那几出名戏。嗯，所以这道题我们让若鱼答，让若鱼来答。
1: 若鱼，江若鱼，他们生活在深圳。
10: 他可能是想让我们答错，他来再答吧。我觉得是。
11: 张若愚家庭的时候嘛，他妈妈也产生了一些误解的时候，当时郭尔乐第一时间摇头。其实我刚开始没有想选他们家，因为我没有意识到他们家是负分。
1: 张若愚家庭，请听题。李清照词中写道：“雁过也，正伤心，却是旧时相识。”下列昆曲人物中，与李清照有相似家国感怀的是哪一项？
7: 我们选择 D。
1: 现场响起了掌声。 D 桃花扇李将军，恭喜回答正确，负一百分变成零分，郭尔乐来到500分，场上的最大分差是500分，最小分差是300分，所以四组家庭都还有机会。接下来时间，四组家庭请听第六题，这是一道关于诗人的连线题。四组家庭，请抢答。今天这个运气爆棚的梓潼和子萌，你们要选择哪一对？在第六题，其实是要有一些你们自己的想法和策略了。我也想。
12: 我们选择夺锦标队的
10: 高警官。
1: 落雨。高文文，接下来请听题，假如微短剧《归来之我在大唐当诗豪》成为网络爆款，请问下列宣传短视频的标题来自哪些诗句？请作答。
7: 第一个，月光海下我等你十年，我选择 C。 第二个，被贬狂人开文化剧本，我选的是 A。第三个，金陵城头基线白起海，我选的是 D。 第四个，嘴替大师再现阴阳，我选择的是 B。
1: 如果你们回答正确，那么梓潼梓萌将会来到400分，只跟郭尔乐差100分。接下来我来公布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张若愚回答正确，恭喜。请听第七题，这是一道关于读书的推理题。四组家庭，请抢答。我说今天你们运气爆棚，来吧，梓潼梓萌。
2: 我选择。
10: 我们选择邵一鸣家庭。
1: 下图是读书日主题的黑板报，请根据图中提示将这幅黑板报填充完整。来，请作答。
12: 我只记得第一个是朱熹读书法，
13: 图是书香不言时，有点忘了。
1: 好，邵一鸣家庭回答错误，答题权转换，
14: 就是朱子读书法。
13: 第一个是朱子读书法，然后呢，这个切记体察虚心含有熟读经思，
10: 然后最后第一个是循序渐进，
13: 然后呢，苏轼是粗增大布
10: 裹生涯，富有诗书气自华。
1: 这是你们的最终答案。
10: 等一下，我们再想一下。
1: 如果你们回答正确，你们从邵一鸣家庭拿走100分来到500分。如果你们回答错误，你们将会拿走拿100分给到邵一鸣，邵一鸣会来到300分。倒计时5秒钟，给我最终的答案。5、4、3、2、1。
4: 覆盖了。当时压力其实特别大，因为我们贺崇天阵营没有出来一起擂主，我们阵营的朋友们对我们两个的期许还是挺高的，所以那个时候可能特别想赢吧，所以压力很大。
1: 接下来我来公布世界读书日，这个两个空可以填朱熹或朱子，在下面的一个空白处填循序渐进。书香名言可以填旧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子自知，或者退笔如山未足真，读书万卷始动身，或者是粗增大夫果胜牙，腹有诗书气自华。恭喜回答正确，梓潼梓萌来到500分，跟郭尔乐打平。目前场上还剩下2道题，也就是说梓潼和梓萌以及郭尔乐家庭都有机会能够站上我们最终的超头登高。接下来请听第8题，这是一道关于苏州园林的图片题，4组家庭，请抢答，请抢答。郭尔乐，
15: 邵一鸣能答对吗？不对，我们就只有100分。他们万一答对了，我们就稳不了优势。
1: 其实你们现在可以选择梓潼和梓萌的家庭，你们两个只要答对，跟另外两组家庭拉开了分差之后，他们就没有机会了。
6: 我们选邵一鸣来回答。
1: 啊，选择邵一鸣家庭。
16: 因为这个就有点危险，因为如果下一题他们抢到，并且对方回答正确加200分的话，和我是平分，但如果让他们答，他们答对的话，那下一题如果他们抢到就可以直接获胜了。所以还是心里盘算了一下，再加上一鸣和我在这个答题过程中间互有唱和，所以就是正好我选择相信他。
1: 来，邵一鸣。请听题，假如依据叶圣陶散文《苏州园林》拍摄宣传片，请问下列图片中的哪一项不该出现？
13: B 哪是园林呢？ B 好像是个塔吧。
3: 你选吧。
13: 我也不确定对不对哈。反正我觉得应该是 B 吧。
1: 如果你们答对的话，郭尔乐家庭来到700分，你们来到200分，也就是证明在这一题过后唯一保留希望的只是梓潼和梓萌。我来公布一下这道题目，邵一鸣的回答是正确的 B， 恭喜郭尔乐家庭来到了700分，但是也不是稳操胜券的分数，因为现在你的对手梓潼和梓萌只跟你们相差200分，也就是一道题目。下一道题目如果你抢到，比赛结束；如果另外两组家庭抢到，比赛结束；如果梓潼和梓萌抢到，还有悬念。所以接下来时间请听第9题，这是一道关于壮志的选择题，4组家庭请抢答。

0: 挺沮丧的吧，我没有想到可能手速确实是没有训练好。
1: 请抢答，请抢答。
2: 其实在愣神，因为神游了一下，就是因为特别紧张。
1: 张一鸣，你们选择谁来作答？
3: 霍尔勒家庭。
4: 就正好给郭尔乐吧，反正不管怎么样都是他赢了。
1: 长江是流淌千年的文明血脉，是中华民族的重要精神符号。下列选项中最能体现诗人少年意气、胸怀救国壮志的是哪一项？请作答。
5: 小龙哥，我问您一个问题。
1: 您讲。
5: 您觉得中国历史这么长，5000多年，有没有一个完美的人？这道题目的答案就是我心目中最完美的形象，周恩来总理，所以选择 D， 大江歌霸掉头洞。
1: 我来公布本道题的正确答案，就是 D。 恭喜，回答正确。我们掌声有请霍尔勒家庭和白孝汉家庭来到我们的舞台上，开启第三轮潮头登高。有请两组家庭行至对战台。潮头登高规则，本轮为三环节积分赛，第一环节为心有灵犀，两组家庭分别进行描述答题，规定的时间内答对数量更多的家庭获得一分。第二环节为诗词创作环节，根据主题词创作诗词，现场进行投票，票数多的家庭获得一分。第三环节为抢答题，两组家庭抢答5道题目，抢到并答对得一分，答错对方得一分。三个环节累计率先获得4分的家庭胜出，成为本期擂主。郭尔乐，请说出你的对战宣言。
6: 不轻直折剑，由上取泉沟。
1: 白孝汉，
7: 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
8: 太有气势了，
1: 七步要作诗，十步要杀一人啊！看看接下来你们在这一场的表现会是什么样。马上进入我们潮头登高的第一环节，心有灵犀。有请我们功力方，150秒，倒计时。
5: 油爆琵琶半遮面，
9: 天祸患使出来。
1: 答对。
5: 一剑知君即断肠，白居易。
9: 墙头马上遥相顾。
1: 答对。
5: 我去的书院在庐山。
9: 白鹿洞。
1: 答对。
5: 济公出嫁的地方杭州。
9: 什么？
5: 济公出嫁的地方杭州。
9: 灵隐寺。
1: 答对。
5: 诗仙的死因传说中是去
9: 谁？
5: 诗仙的死因
9: 李白捞月。
1: 答对。
5: 过。浣纱的
9: 西施。
1: 答对。
5: 哪里榨菜重庆的
9: 茯苓。
5: 长干里李白成语。
9: 青梅竹马。
5: 36计看左打右。
9: 声东击西。
1: 对。
5: 南京的非遗
9: 云起。
5: 李白被叫做
9: 诗仙。
5: 传说中宋嫂做的杭州的名菜是
9: 西湖醋鱼。
5: 哪里的大闸蟹
9: 阳澄湖。
5: 许仙的老婆
9: 白娘子。
5: 林妹妹埋
9: 黛玉葬花。
5: 在船上找武器
9: 刻舟求剑。
5: 出来江水绿如蓝
9: 日出江湾活动湖。
5: 扬州的大水面
9: 瘦西湖。
5: 宝黛共读
9: 金香记。
5: 科举第三名叫做
9: 探花郎。
5: 而我在等你的那个歌名
9: 青花瓷。
1: 答对。
5: 王八把后面给
1: 答对。
5: 真相明朝外卖杏花。
9: 小轮椅青春雨。
5: 水中大熊猫。
9: 白起屯。
5: 什么城外寒山寺。
10: 咱俩有点
9: 姑苏。
5: 西施的老公
9: 范蠡。
5: 扬州人说话是形容
9: 吴侬人语。
5: 这边丰收了，然后大家都吃饱，6个字。
9: 苏湖熟天下足。
5: 这个是徽州用来防火的一堵
9: 马头桥。
5: 夫妻恩爱是一个
9: 何方话。
5: 夫妻恩爱是一个
9: 何方话。
5: 然后这绍兴名酒
9: 女儿红。
5: 赵子龙在长坂坡
9: 七进七出。
5: 这个是八哥经常祝别人
9: 什么。
5: 八哥祝别人
9: 恭喜发财。
5: 然后这个是杨时成语4个字。
9: 城门立雪。
5: 这个是芳草萋萋
9: 鹦鹉洲。
5: 山随平野尽，
9: 江户大江流大风流，
5: 至今似降雨，
9: 不肯过江东，
5: 这个飘渺孤鸿影写在黄州的具体的地方，
9: 定慧院。

0: 这个马王堆汉墓的主人。
1: 什么？
0: 马王堆汉墓的主人。
1: 金锥夫人。
0: 哦，物华天宝。
1: 人杰地灵。
0: 这个偷东西。
1: 掩耳盗铃。
0: 这个就是那个牡丹亭最著名的一折，四个字。
1: 游园惊梦。
0: 这个是林黛玉叫什么妃子？
1: 林清玄。
2: 林黛玉叫什么妃子？
1: 潇湘。
2: 请宋老师回到你的位置上，我们互换位置。要加油，好不好？
3: 好的。
2: 来，接下来倒计时，150秒，心有灵犀，开始。
3: 人生如梦，下一句，一尊还酹江月。李煜的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韦楚有才，那个匾挂在岳麓书院。姑苏城外，寒山寺。一个人在等你的属相。
4: 守株待兔。
3: 朔风如解意，下一句，容易莫摧残。闭月的美女，貂蝉。毛泽东的七律到韶山。你很饿，然后你画饼充饥。刘禹锡，诗豪。西湖的一个景点又叫小瀛洲，三潭映月。那个挂梁山伯和祝英台。高山流水，那个
4: 伯牙抚琴。
3: 我的属相一条腿，金鸡独立。江南可采
4: 莲，
3: 莲叶何田田。有一首歌叫什么？下白素贞，
4: 青城山。
3: 我们说牡丹它
4: 国色天香。
3: 一句诗，七月七日
4: 长生殿。
3: 什么都凉了，
4: 黄花菜。
3: 雨破什么？云破色，
4: 天青。
3: 然后你做那个桃最后上的那一层，
4: 又天青又。
3: 小蝌蚪长大了，然后它求偶的动作。
4: 青蛙骨塞。
2: 答对。
3: 只把杭州做汴州，上一下一句，
4: 那暖风熏得游人醉。
2: 是上一句啊。
3: 哦，是。
2: 对。
3: 然后。水中大熊猫，
4: 中华鲟。
3: 南宋的都城，
4: 临安。
3: 夏邑的作者，
4: 苏舜钦。
3: 中原士卒过河，
4: 衣冠南渡。
3: 望海潮里有什么什么？
4: 三秋桂子，十里荷花。
3: 我经常点的奶茶，
4: 杨枝甘露。
3: 忍冬，它的那个
4: 金银花。
3: 那个青
2: 有青，
3: 诸葛亮对孟获，
4: 七擒七纵，
3: 太乙进天都，太乙的另外一个
4: 终南山，
3: 过生日经常说的
4: 寿比南山。
2: 啊，对，
3: 一个成语，第一个字是个动物，它很狡猾，
4: 狐假虎威，
3: 花重
4: 锦官城，
3: 江入
2: 有江，
3: 素月分辉。
2: 时间到，来，请回到你们的位置上。你们觉得你们答对多少题？
3: 可能比库尔勒少
4: 有吧，
3: 20道。
2: 白孝汉家庭答对33题，库尔勒家庭。你们觉得你们答对多少道题？
5: 30多道吧，上一次和新同他们也30多道。
2: 30多道，他们也是30多道。库尔勒家庭答对41题。所以让我们掌声恭喜库尔勒家庭拿到1分，目前小小比分东丽方1-0。港通四海，陆联八方，口碑天下，辉映全球。本节目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接下来让我们进入潮头登高的第二环节，妙笔生花。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本期的读诗嘉宾金竹娇，有请。欢迎您。
6: 你一句春不晚，我就到了真江南。大家好，我是金竹娇。
2: 就很多人很喜欢这一句话，然后通过这一句诗啊，然后也在各种各样的改编。我想问问您是在什么样的一个心境和情况下写出的这首诗？
6: 我的大学专业刚开始选择的是机械，可是在上大学之后我发现我并不喜欢这样纯理科的专业，于是我转专业转去了灵学。在学习灵学的过程中，我每天跟植物相处，跟大自然相处，然后爱上了写诗。于是在2020年的某一天晚上，听着南京的萧萧夜雨，我在宿舍的床上写下了这一首《你是我永不迟到的春天》。因为我觉得雨是可以串通古今，将我带回到几百年前、几千年前的中国的。
2: 有了这么多读者之后，然后自己是不是就更有动力要去写更多的诗？
6: 对，我第一次发表诗歌是在2022年底在《青春》杂志上发表的，2023年有机会出版第一本诗集《君不见》，2024年出版我的诗集《晚来集》。这两年几乎每一个夏天，我都会带着我的《青春》诗集去到中国的各个地方，跟各个读者见面，把我的青春的絮语分享给同龄人跟更年轻的朋友们。
2: 我随便念一首吧，这叫《海将军》。少年一贯快马扬帆，道阻且长不转弯。要盛大，要绚烂，要哗然，要用理想的泰坦尼克去撞现实冰川，要当烧赤壁的风而非借箭草船，要为了一片海就肯翻万山。掌声送给金助教。我觉得你比较厉害的就是能够把现代诗和古诗做这种结合，就从《君不见》这个诗集的名字就能感受得到，其实你的所有的一切是从古诗开始。
6: 对，其实我刚开始接触到中国的历史，就是我妈妈小时候晚上回家的时候会给我背《木兰诗》，然后教我读《沁园春·雪》，然后可能是在那种朗朗上口的韵脚中，我爱上了中国的传统诗词文化。
2: 今天既然来到了现场，金助教，你要不要在现场也给我们朗诵一下你的这首原创，叫做《你是我永不迟到的春天》。
6: 可以，可以。你是我永不迟到的春天，在你笔下，我也窥见雪山，也听檐下雨落在某块你轻盈踏过的石上，有风轻喃。若你向前走着，我只顾跟上撑伞，再越过几座桥，魂不知衣袖已淋湿一半。你一句天色不晚，我就到过真江南。
2: 杨宇老师对于这句诗是不是也有所耳闻？
7: 我听过，而且我第一次听到的时候马上就想到了郑愁予的错误。就他从江南走过，就是那种感觉马上就有一种连通。而且我觉得金助教的这两句诗大概率应该是激起了我们想去江南看看，但趁着还年轻，想去想去的地方看看，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我就联想出这样的一种说走就走，去江南，去戈壁，去草原，去到你任何想去的地方。如果暂时脚步不能去，诗也能带我们去。
6: 我觉得诗歌重要可能体现在从小我看到那些伟大的诗人、伟大的作家写下那些诗歌的时候，其实你内心难免就会动心，我也想留下什么，我也想留下一些诗，我也想留下一些石头，以供后来的人再走到这片土地上，看到这些诗、看到这些石头的时候，能够想到当年也有一个20多岁的年轻人站在这里，一观沧海，一读此诗如临此时，然后观一观我眼中的沧海。
2: 非常好，非常棒。接下来你的任务就来了。既然作为今天我们的读诗人，您要给我们现场的两组家庭出一个写诗的关键词。
6: 好，那既然是长江边，既然是江南的主题，那不如我们就以你一句春不晚，我就到了真江南进行续写。
2: 来吧，两组家庭作诗开始。

0: 两组家庭已经做完了诗，接下来郭尔乐作为攻擂方，你先来。
1: 你一句春不晚，我就到了真江南。同东风一起，埋葬桃花落下的羞赧。你的江南，白墙间藏好山水的缝隙，作别过去的不安。你的江南，

0: 的国度啊，我为何能感到刺骨的冰寒？我的江南。
1: 为什么要反其道而行之地写了这样的一首诗？
0: 我这个诗的视角和老师不一样，可能江南确实有一个女子或者一个牵挂的人，她确实在召唤我，因为江南是多么美好，它是我们每一个人心中的桃花源，是净土。每当北方战乱，六朝时期总能保证繁华。但是我是一个北方的学子，一个北方的游子，我跟着她的指引来到江南，没错，这里很好看，有云锦，有小雨，有红砖青瓦，有徽式的建筑，有淮扬菜。但是终归有一天，北方的战火也会烧过长江啊，这一切美好的美好的一切都会付之东流。以前我的江南是心中的净土，我逃进去避难，但是现在当他真的遇到七五的时候，我需要为他而战。这就是我的江南和我的春天。我个人愿意用一方志气，二三十年青春，为我的江南搏一个永恒的春天。
1: 他总是会通过一点点小的视角，一个小的事情，就是突然之间就迸发出了内心的那种情感。谢谢郭尔乐，谢谢。那接下来白孝汉家庭。
2: 你一句春不晚，我就到了真江南。吴侬软语漫过青石板，谁撑伞回眸，羞红了满树桃花颜。细雨轻吻画檐，烟柳拂过船舷，恍惚间旧梦重现。原来那风景旧曾谙。
1: 怎么样？
3: 我特别喜欢最后一句，原来那风景旧曾谙，因为我觉得不仅是风景，可能是人，可能是事物，那在世间挥手作别的，我们都会在诗里相见，每一次初见可能都是旧曾谙。
1: 我们先来听听白孝汉家庭给我们做一个心路历程的阐释，为什么这样写？
2: 因为我们是北方人，我俩都没有到过杨毅老师所说的那个侠义的江南，但是呢，我一抬头就看到了杨毅老师。杨毅老师不正完美的诠释了一个江南才女的美好形象吗？然后就有了前面这一句。说起江南呢，我就又想到了白居易。如果穿越千年，白居易此刻是不是也正在回忆当年他曾经走过的绿杨阴里白沙堤呢？然后思绪再回到我们两个人身上，我想如果有时间的话，我一定会带孝涵去看一看真正的江南水乡，让他去听一场江南独有的杏花烟雨。谢谢大家。
1: 四十组的诗词家庭，他们在阵营中，我们导演组选出了几首，来，我们放在屏上，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你一句春不晚，我就到了真江南。竹影斜斜碧玉环，你蘸着雨，写春未远。油纸伞，向你偏了偏。青石板，水珠转了个弯。我回眸。啪嗒一声，哦，江南的甜。
4: 大家好，我是董子墨的妈妈刘庆花，来自于四川成都，是一名语文老师。就是有一天，我和孩子的爸爸就是在过桥的时候，那

0: 说在下雨，因为只有一把，他就刻意的往我的头上掀了一下，然后伞上有一个水珠一下子就落下来，我回头正好看到孩子的爸爸看着我，看着他的眼睛，我忽然觉得真的，我觉得我的生活很甜，我是从这个方面来写的。谢谢大家。
1: 谢谢子墨的妈妈。接下来时间啊，郭尔乐家庭的诗以及白孝汉家庭的诗都已经写完了，我们全场38组诗词家庭加上杨宇老师、陈老师，请投票。就把这个票投给你最喜欢的那一首诗。好，投票结束。如果让您在二位当中选择一个，你会投给哪一首诗？
2: 我可能选《风景旧曾谙》吧。
1: 白孝汉。
2: 嗯，
1: 这一票投给了白孝汉。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看一看全场包括两位老师他们的票都投给了谁，请看大屏幕。郭尔乐24票，白孝汉16票，加上金竹娇老师的一票，白孝汉家庭17票。杨宇老师您投给了谁？
3: 我投给了郭尔乐。
4: 我也投给了郭尔乐的家庭。两首诗写的确实都非常好啊，但是郭尔乐家庭啊，从这个创作诗的一个特点来说很打动我，在原有的婉约的基础上，他又加入了自己雄浑的内容在里边，同时又上升到了家国情怀。
3: 我有一点点同感，就是孝汉家庭在说他们的江南的事的时候，我觉得就是那个江南的画面，就是我们熟悉的那个江南，是我们心目当中的那个江南。因为我们读诗的人经常会有一个遗憾，就是作者未必然，读者何必不然，有的读者的解读跟作者的原因可能会10万8千里的差距，但是我们恰恰今天的幸运是作者就在这里，那读者的解读如果能够恰巧跟作者能够有一种契合的时候，读者也会有一种幸运感，对，共鸣，也会有一种知音感。我觉得尔乐他翻出了新意，然后他的解读很动情，所以我暂时把这一票投给了尔乐。
1: 我们就再次掌声恭喜郭尔乐在我们的这一环节2-0领先，恭喜。接下来两组家庭进入答题环节，请听第一题。这是一道图片题，请从以下宫格的成语当中选出最格格不入的一项，请抢答。郭尔乐，
5: 这个这个其他都是出自《滕王阁序》的，大部分的这些词，所以只有一个，曲水流觞有吗？
6: 曲水流觞，其他讲的都是长江，曲水流觞讲的。
5: 是因为这个其他都它都是出自《滕王阁序》，但是曲水流觞它讲的是会稽，所以我们选择曲水流觞。
1: 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曲水流觞，恭喜回答正确。那这道题目答对之后，郭尔乐已经来到了赛点，场上比分来到了3-0，很危险。白孝汉，加油！郭尔乐能否在我们这一季当中零封对手？我们就来看下一题，请听题。这是一道线索题，请根据以下线索说出一位历史人物。线索一，他是著名的江南代言人之一。线索二，他曾为歌女写下长诗。郭尔乐，请作答。
5: 这个诗我忘记了，就是

0: 一个当时杜牧到江，就是在江南江西观察使那边看到一个12岁的女孩，然后年纪特别轻，跳舞特别好看。后来就是第二次知道她嫁给了江西观察使的弟弟，再遇见的时候她已经在沽酒了。这个人叫这首诗叫那个叫什么来着？叫不太清楚，这个待会儿等老师解答吧。就这个诗有印象。
1: 答案杨宇老师来告诉你。
0: 好的，就是因为这个我其实没有读过全诗，但是我是在看那个杜牧在江南行记的时候，我对这个有印象，而且这个还是晚年作品了，所以我答案是杜牧。
2: 杜牧为很多歌女。
0: 对，而且杜牧不光为这一个歌女写过诗，我其实没有在等长诗，我在等歌女，因为在南京还有他留下的薄情怀。
3: 你们的答案跟他一样吗？你们的答案是
4: 白居易。
3: 我也想问过儿了，为什么不是白居易？
0: 因为是这样的，白居易写在江西九江，在狭义的江南意义上，这个九江不属于江南，所以而且我妈妈在出第一个时候，她就跟我说是不是杜牧。
3: 也就是说，白居易不是江南的代言人。
0: 不是这个意思。白居易在公元824年到826年曾经任了杭苏两州的刺史，然后后来他就去了洛阳，然后辞官了，所以他是江南的代言人，但是他是
2: 我觉得最关键的是这个歌女。
3: 所以你看，著名的江南代言人之一，他也为歌女写下长诗，
0: 但是他写长诗的地方不在江南。
1: 唐朝的时候那个地方还算江南啊。
2: 他已经锁定。
3: 所以接下来我来公布一下本道题目。郭尔乐，
0: 不是白居易吗？
3: 如果是白居易的话，那郭尔乐这道题抢的就和答的就太鲁莽了。
0: 歌唱
3: 线索三，他遗憾辜负一场10年之约。线索四，李商隐称赞他刻意伤春赋伤别，人间唯有杜思寻。对，正确答案是杜牧。恭喜郭尔乐回答正确，
1: 真的是有运气成分啊！
3: 这是前两个线索出来的时候，郭尔乐竟然不答白居易，这个是让我
5: 是他一抢，然后我就开始，我说完了，他肯定会说白居易，
3: 就他没有答白居易，才让我
5: 一起杜牧
4: 了10年之约。
5: 我觉得这个题目，我真的出的太好了。然后先挖一个巨大的坑，著名的江南代言人，他但凡把这个江南缩小一点点，就不会是白居易，他就基本上就锁定了。他曾为歌女写下长诗，也是个混淆项，因为有琵琶行。
3: 对。
5: 然后你一直没想起来的，杜牧写的张好好诗，杜秋娘诗，像杜秋娘劝君莫惜金缕衣，应该那个时候传唱度非常的广，还是唐诗300首的压卷之作。张好好和杜秋娘都是唐代时有奇人。
1: 杜牧他曾经写过这样一首诗啊，叫秋山春雨闲吟处，已遍江南四四楼。杜牧啊是在江南待过10几年的人啊，为江南代言。相比白居易，我觉得杜牧更适合作为江南的代言人。
3: 今天这个结果其实是我个人不想看到的，我是没有想到笑汉能够一分未得，最终铩羽而归，但是也侧面的说明了郭尔乐真的是很强势，基础知识真的是很扎实。
2: 有
0: 运气，
4: 他天天说白居易说的太多了，
2: 然后没想到就
4: 黄河儿女多才俊，明朝卷土再重来。
3: 加油，我们也掌声恭喜郭尔乐成为本期擂主。

感谢两位老师对我们本场的精彩点评，也感谢40组家庭的精彩答题。港通四海，陆联八方，口碑天下，辉映全球。本节目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品诗词之美，传诗礼家风。让我们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感谢独家社交平台微博，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欢迎大家登录爱奇艺、腾讯视频、优酷、哔哩哔哩、抖音、快手、奇乐网、闪电新闻、海看、海龙视频，观看更多节目精彩内容。

0: 啊，射下来九个太阳，西王母就赐了他长生不老药。嫦娥捧着药罐，正犹豫要不要和夫君分离，却见窗外黑影晃动。
1: 是贼吗？要偷仙药？
0: 或许是吧。嫦娥情急之下，一口吞下了仙药，身体就飘起来了，轻飘飘的向月亮飞去。
1: 那月亮冷不冷？它会不会很孤单？
0: 呀，娘烙着饼啊，一会儿再跟你讲接下来的故事啊。嗯，
1: 你瞧这月亮像不像娘梳妆台上的白玉盘？要是嫦娥住在里面，会不会嫌小？
2: 老师，那是不是小李白呀？
3: 难道我们进入到

0: 呀，你是谁？
1: 李白哥哥，你在画月亮吗？
0: 娘，快过来看！
2: 怎么了，阿白？
0: 娘，他一进来就叫我李白哥哥。
2: 三位是？
3: 夫人，我们确实是路过的旅人，只是小孩子不懂事，看到小公子在作画，就莽撞的闯进来了，还望夫人海涵。
2: 无妨，孩子顽劣些也是常有的事。不过，你们怎么知道阿白的名字？
0: 娘，他们肯定是从月亮上来的。你看这位姐姐，像不像您说的嫦娥仙子？还有，他们知道我的名字，定是仙童提前报过信。
2: 又在编故事了。不过，看三位不像是本地人，若是不嫌弃，不如坐下来喝杯茶，吃张饼，歇歇脚。
0: 嫦娥仙子，快进来。
2: 嫦娥就这样在月宫里住了下来，故事到此也就结束了。
0: 跟我来。你们看，月亮出来了，我到树底下，它就钻在叶缝里跟我捉迷藏。
4: 小心变成落汤鸡。
0: 我跑到水边，它又躺在水里朝我笑。月亮准是个更大的镜子，是王母娘娘的化妆镜。娘，我好开心，今天有嫦娥姐姐在，还有两个仙童在陪我听故事。娘，我是在做梦吗？真是一个美好的梦。
1: 你不是在做梦，我们是从现代穿啊。
4: 李白。
5: 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
1: 老师，这是怎么回事？
3: 我想，我们应该是进入到了李白的回忆里，他一直以为那是一场梦。
5: 又疑瑶台镜。

0: 品诗词之美，传诗李佳峰，欢迎各位收看山东卫视大型文化综艺节目《国学小明》是第八季《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港通四海，陆连八方，口碑天下，辉映全球。本节目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各位好，我是小龙，欢迎你们。首先，让我们掌声欢迎来到本场擂台赛的两位文化学者，中南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杨宇老师，欢迎；长城专家董耀慧老师，欢迎您。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欢迎来到我们现场的40组诗词家庭，他们结成了4大阵营，并肩作战，掌声送给你们。今天的主题跟长城有关，一道墙穿千载岁月，一条路越荒野平原，万里长城雄关漫道铁壁如龙。当我们触摸着斑驳的石砖，就仿佛能够听见历史的低诉，它在告诉我们，路再长都在脚下，关再险终是通途。马上开始第5期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雄关漫道。说到雄关漫道四个字，两位老师一定有很多可以跟我们分享的。
1: 当你一说到长城的主题的时候，我心里是想到的一个诗名，饮马长城哭行，出自于唐太宗李世民的笔下。瀚海百重波，阴山千里雪，迥树微风火，层峦隐高洁，悠悠卷佩巾，饮马出长城。它讲述的是大唐军威，我们的军队到边疆只是战旗那么一闪，边疆不战而平。这是长城带给我们的深情，带给我们的雄心壮志，带给我们海清河晏的盛世太平的理想。
0: 感谢杨宇老师。
2: 我们说这个雄关漫道，其实这是分成两部分，是吧？雄关呢，它代表着关的这种险峻，哈。漫道呢，说的是长，是吧？其实我们常用这样的一个成语呢，来形容克服险阻、争取取得胜利、取得成功的这样的一个比喻。我们说关，设关口是让人通过的，还是不让人通过的？其实设关口是让人。只是呢，要有规则，要有管理，要有秩序的通过。那么成千上万的关口是联系内外的，我们想明白了这一点，就可以理解了我们的祖先修建长城的意义和价值。虽然它构建农耕跟游牧之间的秩序，实际上也是有很好的交往交融。
0: 感谢董老师。在正式开始千帆竞发之前呢，来，我先问一问上一期的擂主郭尔乐，从不一样的视角看到我们整个现场，是不是跟在阵营里不一样的？
3: 确实很高兴，这是我4期节目第一次坐在这个位置上，这个凳子很舒服。
0: 很舒服是吧？想再多坐一期吗？
3: 那要看新来这位将军能否进取我江东6郡81州了。
0: 那我们就共同期待着，看一看是哪一组诗词家庭能够向郭尔乐家庭再发起挑战。马上开启今天的第一环节，千帆竞发。千帆竞发规则，四大阵营共同回答3道选择题，3题过后，每个阵营中全部答对且用时最短的一组家庭胜出。接下来全场40组诗词家庭，请听题。小港同学赴长城沿线游学，请问下列景象中他最有可能看到的是哪一项？请作答。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B， 大漠沙如雪，燕山月似钩。来，第二题，秦始皇修建长城，使得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请问下列选项中协助秦始皇修建长城的将帅是哪一位？请作答。我们来公布一下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A， 蒙恬。 很明显答对的要比上一组可能要多一点。接下来最后一题，就看看哪一组诗词家庭能够脱颖而出。请听第三题。小岗同学沿长城西行至河西走廊，想以诗词讲述汉代西域的名人故事，请问下列选项中最有可能被引用的是哪一项？请作答。我来公布一下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A。 恭喜各位回答正确的诗词家庭。
1: 不伴低扬海上游，相逢血泪向天流，这是文天祥的题苏武终结图。因为苏武代表汉朝出使匈奴，被匈奴扣留，并且把它流放到北海，也就是今天的贝加尔湖畔牧羊。这个牧羊还不是一般的羊，是牧低羊，低羊就是公羊，并且匈奴人放下话来，低乳乃得归，这也是一句名言，就公羊产乳，你苏武才能够返回，才可以返回你的汉朝，回到你的故乡。那我们知道这当然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苏武在北海那么多年尝尽了千辛万苦，他依然一心向汉，所以苏武也被后世能够称为是终结的代言人。到汉宣帝的时候，苏武已经被列为麒麟阁十一功臣之一，万世标炳。
0: 感谢杨玉老师。那么三道题目我们已经答完了，我们就得看看到底是哪一组诗词家庭在各自的阵营当中能够脱颖而出。让我们一起来揭晓结果，请看大屏幕。霍震子、董子墨家庭夺锦标，祝佳琪家庭折桂令，是我们的老朋友王韵涵家庭，贺冲天、萧庆哲家庭，我们的老朋友，让我们掌声恭喜四组家庭，请他们行至对战台。掌声恭喜四组家庭来到了我们的对战台。那在这一轮我们还是简单的认识一下新朋友，来吧，这边子墨和妈妈做一个自我介绍。来，
4: 一点浩然气，千里快哉风。大家好，我是董子墨，来自四川省成都市双流区塘湖中学实验学校。
5: 不要人夸好颜色，只留清气满乾坤。大家好，我是董子墨的妈妈刘庆花，是成都市双流区塘湖中学实验学校的一位老师，我的学生都喜欢喊我花花老师。
0: 花花老师，行，这个好记。你们两个不在同一个学校是吗？
4: 在同一个学校。
0: 您教几年级？
5: 马上要教八年级。
0: 你上几年级？
4: 我马上要上七年级。
0: 我们这个舞台上来过王大义和他的爸爸。
6: 大家好，我叫王信吉，现在是王一小的爸爸兼老师，
0: 兼班主任老师
7: 是吧？
0: 所以就是妈妈不是你的班主任。
4: 对。
0: 你觉得这个是遗憾还是幸运？
4: 我觉得是个幸运。
0: 为什么？是害怕妈妈当自己的班主任吗？
4: 有这个原因，就比如说他上课拿学生一般就是来论语十二章，你今天必须给我背过，你下入室也得给我背过，今天立刻马上背完，
0: 很严厉。
4: 嗯，
0: 妈妈对你严厉吗？
4: 就是那种生活上不严厉，但是学习上有严厉的那种。
0: 啊，是这样。那你觉得你和妈妈有默契吗？
4: 有，但是不多。
0: 花花老师，你觉得你想要教董子墨在一个班级？
5: 从我内心来说，我不是特别的想教他，我更宁愿他成为我最满意的儿子。至于学生呢，他只是让我较满意就可以了。
0: 那我觉得这是你们二人达成了一个共识。那今天在这个舞台上和妈妈共同并肩作战，好不好，董子墨？
4: 好的。
0: 我们把掌声送给董子墨、花花老师。祝佳琪做一个自我介绍吧。
7: 识人不识敌人目，只待敌人使道高。大家好，我是朱佳琪，今年7岁，来自河北省张家口市董庄子中心校。我马上就要步入3年级了，我的师资储备量达到800首以上了哦。
8: 林落成泥脸作尘，只有香如故。大家好，我叫王延芳，是祝佳琪的妈妈。
0: 子墨的妈妈我就叫她花花老师了，那我就叫你芳芳老师。
9: 谢谢。
0: 所以芳芳老师，这个佳琪她7岁就能背800多首诗词，是你有意而为之的吗？
8: 是的，她的摇篮曲就是诗词。
7: 其实那个摇篮曲是我1、2岁的时候躺在摇篮，我妈妈给我讲诗词的。啊，
0: 你的牙怎么了？
7: 我牙是自己掉的。
0: 不是自己摔掉的。
8: 是的。

0: 用什么读的？
1: 他说是读诗词咬文嚼字给嚼掉的。
0: 等会儿我突然发现一个有 bug 的地方，两位老师，他七岁上三年级，
1: 过完暑假三年级，
2: 那应该是五岁半上学。
3: 对，没错，五岁半。
0: 你觉得你自己是不是个神童，朱佳琪？
1: 不一定，但是学校里的人都称呼我神童。
0: 你是在学校里特别出名，是不是？
1: 对，特别特别出名。
0: 你为什么这么出名呢？
1: 因为我背的诗词很多，然后呢，后来我从幼师回来以后，他们就更尊重我了。
0: 他是跳级吗？有跳级吗？
1: 没错，有跳级，两次跳级。
0: 第一次跳级是从哪儿跳到哪儿？
1: 第一次跳级是从没上学跳中班。
0: 然后呢？
1: 大班还没上完就上一年级了，然后呢，又上二年级了。
0: 为啥大班不上完就要上一年级去啊？
1: 因为大班总是要一二三四五六七八那样的，还有一些小短诗，老师不用讲，我自己就会了，所以老师觉得我抢了分头，然后我也觉得很无聊，所以校长就把我安排到一年级去了。
3: 我觉得还是要谦虚一点好，面对这么高手如云的哥哥姐姐。你敢这样往大的说我是神童，你怎么接得住呢？一会儿
4: 怎么接得住呢？一会儿
0: 你这样哈，朱佳琪，我问问你，神童神在哪？
1: 我是那个九个月的时候就学会说话了。
0: 那你九个月的时候
3: 说了好不好？别说了好不好？
1: 就只能说一个大概的样子。
0: 那你今天对自己有什么目标？能不能跟我说一下？
1: 我今天的心有灵犀要超过文恒毅的十八级。哦
0: 呦，你都能到心有灵犀，也就是说你要打败其他的三组家庭来到这个舞台上，你可以吗？
1: 应该可以，但是不代表完全可以。
0: 所以你和芳芳老师要加油，好不好，朱佳琪？
1: 好，
0: 好吗？来，加油，掌声送给他们。好吧，这边来到了我们的老朋友，做一下自我介绍吧，东丽大哥。
5: 新安民警多才俊，卷土重来再今朝，我又回来了。
6: 庭前八月梨早熟，一日上树能先回。大家好，我叫王玉涵。
0: 上一回在第二期，应该是黄河那个下篇出来了，然后在那一关，只来到了这个四海争锋。
7: 对对。
0: 上一次回去之后，有没有做一些总结啊、经验啊什么之类的？
5: 总结经验呢，主要一是自己的手速不够快，然后呢，想想这应该再怎么做好抢答吧。
0: 哎，你上一场自己抢到了几道题目？
5: 抢到了三道。
0: 抢到了三道题目。
5: 对，
0: 你就这样，你还好意思在萧庆哲面前说你自己手速不够快？萧庆哲，你抢到了几道题目？
8: 我就抢到一道题目，而且抢到那个题目是倒数第三题，好像我当时都已经没有机会了，我才抢到一个题目。
0: 那这一次到了长城主题，你先预估一下，在这一轮你能抢到几道题目？
5: 我希望至少能抢到四道吧，我希望。
0: 做好充分的准备来迎接今天的这一场对战，好不好？
5: 好的，
0: 我们把掌声送给王东丽，送给王玉涵。萧庆哲，自我介绍一下，来吧。
8: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大家好，我叫萧庆哲，来自贵州省遵义市，我终于又站上来了。
9: 那我就说一点提气的话啊。今日长缨在手，何时复助苍龙。
0: 好，萧庆哲，这几期其实我能感受得到，你虽然在那儿一言不发，但是我知道你一直憋着一股劲儿，想要再次冲出来，对不对？
8: 对，就是觉得我不可能一直在一道题吧，我觉得我这一次希望能抢到两道题。
0: 就两道题，能不能长点志气？
8: 就像刚才东丽大哥说的，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就行了。
0: 从一道题到两道题就是更进一步。好的，我希望这次萧庆哲和萧春你们父子俩还能有一个更惊艳的表现，各自的阵营都把掌声给到他们，来给他们加油。好嘞，马上进入我们本场的第二轮四海争锋。

0: 四海争锋规则，本轮共九题为指定答题游戏，四组家庭争抢题目所有权，抢到后指定其他三组中的任意组作答，答对则被指定家庭得100分，题目所有权家庭得200分，答错则由题目所有权家庭继续作答，答对可从被指定家庭拿走100分，答错则拿出100分给被指定家庭。九题过后，得分最高的一组家庭胜出。四组家庭，请听第一题。这是一道关于关爱的选择题，请抢答。王东立，你选择哪一个家庭做？
1: 对面的董子墨家庭。
0: 请听题。小港游学团来到了名官打卡地，下列呢是几位同学发的朋友圈，请你找出景点与文案搭配错误的一项。
2: C 对吧？我们的答案是 C， 因为 A 它的文案里面写了万里长城第一关，第二是 B 是雁门太守行， D 就是蜀道难，也就是讲剑门关的。
0: 接下来我们来公布本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C 武圣关，恭喜回答正确。我们恭喜王东立拿到200分，董子墨和花花老师拿到100分。我其实特别想问一问现场有没有人，就是还记得你第一次看到长城的感受？
3: 应该是在5年前，我当时去到长城，听到导游给我们讲一个故事，在至正28年的时候，在长城的居庸关上有18位少年为了表达自己的志气自刎归天，他们的血就顺着这个长城的台阶一路像这样流下来。随着我长大，我好像闻到了，我觉得那个长城有一种血腥味儿。无数的英雄少年在长城上英勇奋战，保家卫国。我觉得长城它是一封中华民族古代未寄出的家书，长城它是无数的妻子破碎的玉簪，长城它也是无数英雄少年断在每一块砖头里的乳牙。我心目中的长城是由中国历史5000年上诸多英雄人物的英魂所砌成的。滚滚长江东逝水，无数的英雄在历史的长河中被淹没了，但是当我站在台阶上的时候，当我看到恍惚间的剑孔的时候，我好像看到了他们的身影。我跨越了上千年，我感觉我和他们在长城上重逢了。长城不会倒下，只要中国的少年还在，祖国的锦绣山河就永远还在。
4: 为什么国歌当中有把我们的血肉铸成我们新的长城？就是在我们家破国亡的这样的一个时候，每个中国人哈，用自己的血肉铸成新的长城来保家卫国，来救民族和国家的存亡，这些都是用鲜血铸就的中华民族的精神。但是呢，我们要放到历史上去看，长城2600多年的历史，那么放到历史的长空当中，我们再去看长城的时候，我们闻到能闻到多少血腥味呢？实际上中国的长城绝大部分的地方没打过仗，中国人为什么费这么大的劲去修长城，就是一种和平的守望。你看这长城世世代代都不想打仗这样一个愿望支撑下，才会把长城修建得如此坚固如此雄伟。所以说长城呢，它是一个和平的守望。
0: 第二题，这是一道关于城墙的选择题，四组家庭请抢答。朱佳琪，
5: 破阵子的家庭。
6: 不是折桂
5: 令，折桂令的家庭。
7: 来，我这里
0: 最终告诉

0: 告诉我，朱佳琪，你要选择回答这道题的是
1: 泽林，泽林，泽林。
2: 我既纳闷，我又有点生气。我说，为啥不选我呢？我明明我现在分更低啊，你明明对你更有好处呢，你是为啥不选我呢？
3: 因为我们觉得董子墨家庭的分儿，如果选择他们，我们三个家庭都能保持200分。我还希望那个竞争对手多一点点的，因为我来这儿就是来学习的。
0: 董子墨家庭，请听题。历史上修建长城的人会在城墙砖块上留下自己的名字，请问这样做最有可能出自下列哪个原因？请作答。
4: 我们的答案是2B。因为呢，我记得我看过一个新闻，兵马俑上面都留着那个工匠的指纹，因为那时候要看质量，所以说我就选 B。
0: 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B， 承担质量责任。恭喜回答正确，董子墨家庭拿到100分，朱佳琪选择的家庭答对了，恭喜你们拿到200分。第三题，这是一道关于药冲的推理题，请抢答。怎么？
5: 难道是超过我？所以说，要不选这里，真的。
6: 我们选择肖爸爸家那里。
0: 肖晨肖静者，请听题。我们接下来这道题目是一道图片推理题，请根据以下信息推理出空白处是哪一座城市，请作答。
2: 我们答案是张家口市，因为我最确定的一个就是京张铁路的终点，因为我非常的确信它应该是从北京开到张家口的。
0: 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张家口市，恭喜回答正确。来，请听题。这是一道关于甜品的连线题，请抢答。你们两个有没有想过到底是什么原因？
2: 但是就是按不到啊。
0: 作为一个主持的这么多季的主持人，咱们四个一起抢一下，我看看我能不能抢到。
2: 请抢答。
0: 抢不到。
7: 我也想试一下，可以吗？
0: 可以，来来来来来来来，杨老师，来杨老师来，请抢答。杨宇老师一样铩羽而归。
7: 这个不得不佩服首次。
0: 你为什么？你研究过了吗？
4: 我用了点很大的力气而已。
0: 你没有抢到了这道题目，你们要哪组家庭？
4: 我们想选王东丽叔叔他们家庭。嗯哼。
0: 王蕴涵家庭，请听题。假如啊，您是宋代网红甜品店的老板，为了拓宽销路，请为下列产品寻找对应的名人诗句做宣传，请作答。
8: 奶茶呢是玄墨翻成碧玉瓷，月饼是小饼如嚼月，书山是公子调冰水，茶是雪墨浮花浮五盏。
0: 这道题目王东丽的答案是正确的，恭喜。
9: 大家都知道茶马互市这个概念，茶马互市是农耕地区的物资跟草原地区的物资的交换，那么马是草原地区物资的代表，这个很好理解是吧，生产生活都离不开马。但是呢，茶为什么能代表农耕地区的物资？在农耕地区，柴米油盐酱醋茶，茶是个调剂啊，它不是必需品。茶在草原地区的地位之重要是与马相等的。嘉靖年间，明朝把长城沿线的关口关闭了，茶出不去了，是什么结果呢？很多的游牧部落大批的得病。一个是呢，茶帮助牧民消化他吃食用的大量的动物蛋白和动物脂肪， 砖茶、黑茶嘛。另外呢，就补充身体需要的微量元素，因为他们的生活在那样的一个空间，那样的一个地方呢，没有蔬菜，没有水果，没有办法补充人体需要的大量的微量元素。所以说，茶是牧民补充微量元素的重要的物资。所以说，茶对于草原地区来说呢，才能与马相等的重要地位。
0: 第五题，请听题。这是一道关于传信的选择题，请抢答。终于到你们了啊！来吧，小喜哲。
2: 我们选择夺锦标阵营他们家庭。
0: 请听题，朱佳琪，假如你是驻守玉门关的士兵，前线有紧急军情，为了使朝廷尽快得知，你应该选择下列哪种方式？
3: 我选择 A。因为 B 驿站快马加鞭，有时候那个关卡特别的远，有可能要好几个小时，有可能有很多士兵已经战死。第三个，信哥紧急放飞，如果信哥被淘气小男孩给打，用弹弓给打掉了，那就朝廷就得知不了了。然后呢，D 双连使柱传书，应该那个信导都湿了。
0: 你确定你要选择 A？
3: 确定。
0: 不改了。
3: 不改了。
0: 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A， 风碎接力传讯，恭喜。接下来时间一起来听第六题。这一道题目是关于长安西市的选择题，请抢答。王东，你抢到了这道题目，你选择哪组家庭来作答？
1: 我选萧庆哲家庭哈。
0: 萧庆哲，请听题，请看图片，下列图片展示了唐代长安西市的四组商家宣传海报，请问其中存在虚假宣传的是哪一家？
2: 我们的答案是 C。 我记得那个唐朝那会儿土豆好像还没传进来，在唐代的时候好像并不盛行于炒菜，是到宋代的时候才盛行于炒菜的。
0: 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就是 C， 恭喜回答正确。
7: 刚才庆哲说的特别对，炒菜这样一个技术的成熟和推广也是在宋代，因为在宋代之前，中国古人烹饪的技法主要就是蒸、煮、烤以及刺身。我们说脍炙人口，这个脍就是生鱼片嘛，炒它要成为一个重要的烹饪技术，它有几个基本的要素一定要满足。第一，冶铁的技术，铁锅要普及，还有榨油的技术，它要更加的成熟，燃料要慢慢的相对不足，然后快捷更为快熟的炒菜的方式才会逐渐的流行起来。所以我们看这个烹饪技术的发展，其实也是美食的一个变迁。
0: 谢谢杨宇老师。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听第七题，这是一道关于神话的选择题，请抢答。王东丽，你选择哪一组家庭来回答这道题？
10: 就反正不能选他，
11: 对，
10: 是孩子，我感觉靠不住。
11: 对啊，那还是选萧庆哲家庭。
0: 来，请听题，长城沿线流传着许多神话传说与民俗故事，请问下列哪一项与长城无关？请作答。
2: 我们的答案是 C。
0: 如果你们回答正确的话，500分，王东丽700分，全场最高。如果回答错误，王东丽重新回答。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就是，恭喜你们回答正确 C。
9: 长城的修建， 都是哪些建筑材料呢？最多的是土。

0: 因为长城的修建的一个重要的原则是什么呢？叫就地取材，就是你就地取材，它成本才最低嘛。到黄土高原，土多是吧？那么就有黄土夯筑。第二的呢，就是石头的，只要有山的地方，它就是石头。你比如山东泰安钉头崖那个地方，有很多的就是泰山石。其实不是那个年代要用这么珍贵的石料，而是顺着河床冲下来的山上的那个石头，在那个年代就是一个河，跟别的河卵石是一样的，所以说他就把它垒到那个长城上。到了阳关、玉门关那个地方，它是戈壁滩，戈壁滩都是砾石嘛，土非常的少，那么即便有土，那个土也沙土，没粘性。它是怎么垒的呢？就是说它一层红柳或芦苇，上头铺上一层沙土，然后呢用它的那个疏勒河的河水是有碱性的，然后呢浇沉一下，浇沉一下以后呢，然后上头再铺上一层芦苇，然后呢再放上一层土。今天那个芦苇已经跟那个沙土基本上结成一体了，碳化了，2000多年的墙体依然在那儿矗立着。
1: 最高分数我们就要来到700分，恭喜王东立、萧庆哲、萧春500分，现在最大的分差是400分，还剩下2道题目，其实也就意味着4组家庭都有机会。来，请听第8题，这是一道关于骑长城的选择题，请抢答。来吧，朱佳琪。
2: 真好看啊，真好看，看到没？是
3: 我们转折贺中天队的，
4: 确实有眼光，这小孩神童。
1: 萧庆哲家庭，请听题：骑长城始建于春秋时期，迄今已经有2600多年的历史。那么，请问，下列关于骑长城的描述说法错误的是哪一项？
5: 我们的答案是 D 选项，因为当时齐国的位置应该是在今天山东的淄博这一块，然后它主要这个修长城是要防备的，一个是它东边就是我们现在济宁那边的鲁国，还有一个就是南边盘踞的大国楚国，所以我们的答案是4D。
1: 如果你们回答错误，答题权转换，即便是朱佳琪拿到这100分，也没有办法在最后一轮超越最高分的王东立，只有你们回答正确才保留了朱佳琪他们家庭能够继续晋级的权利，所以这道题的正确和错误非常的重要。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就是 D， 回答正确，保留了朱佳琪家庭继续晋级的权利，来到500分。这个战场这个分数瞬息万变，刚刚董子墨那边还是600分全场最高，已经变成了全场倒数第二了，所以最后一道题才能够决出本场四海争锋的胜利。接下来4组家庭请听第9题，这是一道关于兵器的选择题，请抢答。
2: 是谁？
6: 咱是
2: 这个，就
6: 是、气爽。相信我们的选择，肖爸爸这边。
7: 选择哪一组家庭，纠结点就是在分数之间的一个差距。
8: 不会选王东立叔叔他们，因为这样子的话，我们就会和他一样的高。要是选的那个小孩子的话，就感觉是跟兵器有关的选择题，可能答不上来。
1: 这道题目啊，如果萧庆哲回答正确，700分，你们来到800分，你们在这一轮当中胜出。如果萧庆哲回答错误，你们即便答对，也只能跟王东立再抢答一道题。萧庆哲家庭，请听题。王勃在《滕王阁序》中写道：“紫殿清霜，王将军之武库。”请问下列诗句中描写的武器与紫殿清霜属于同一类别的是哪一项？请作答。
5: 其实我现在心里面非常的纠结，因为我

0: 我还是想要认真的把这个题给答了。对不起大家，对不起大家。我的答案是 C 选项，因为紫电青霜王将军之武库，这个紫电青霜它是代指我们的那些名剑，它所用紫电青霜来表达的意思就是说想要体现出这个将军非常厉害。然后呢 C 手中电叶倚天剑应该也是指的是一把剑，所以呢我认为应该选择 C 选项。
1: 萧庆哲是奔着答正确而去的，他在用他自己尊重这个知识的方式尽全力把每一道题目都答对，他没有利用让自己故意回答错误能把自己送上跟王东立来争夺最后去到潮头登高的这样的一个名额。所以我觉得不论这个答案是正确是错误，我觉得还是要给萧庆哲一掌声的。接下来我来公布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正确答案是 C。 恭喜萧庆哲回答正确，但是要更恭喜董子墨赢得本轮四海争锋。今天让我感动的就是萧庆哲，你在回答那道题目之前你回头向你的阵营鞠了一个躬，
0: 因为我们到现在为止一个擂主都还没有出过，好不容易走到这一步了，这个机会就相当于就送出去了呗，所以我真的非常的对不起他。但是我后来想了一下，这个是一个知识类的比赛，所以呢我还是想要把它给答对。
1: 谢谢你做的选择，让我们掌声恭喜董子墨花花老师，有请郭尔乐回到舞台上开始我们的第三轮环节，掌声有请。马上开启我们下一轮潮头登高，有请两组家庭行至对战台，有请。
2: 潮头登高规则，本轮为三环节积分赛，第一环节为诗词创作环节，根据主题词创作诗词，现场进行投票，票数多的家庭获得一分。第二环节为心有灵犀，两组家庭分别进行描述答题，规定的时间内答对数量更多的家庭获得一分。第三环节为抢答题，两组家庭抢答五道题目，抢到并答对得一分，答错对方得一分。三个环节累计率先获得四分的家庭胜出，成为本期擂主。
1: 接下来时间两队请说出你们的对战宣言。
3: 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
4: 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
1: 让我们马上开启这一轮的妙笔生花，有请00后诗人小脚。欢迎小脚。
5: 大家好，我是来自内蒙古乌兰察布的小脚，我现在是内蒙古文学馆的专业作家。
1: 李华也是小脚，之前被人关注到是因为你写了一首诗，是不是？
5: 是的，这本诗集它不仅收录了我最有名的那首诗，而且还收录了我写作六年以来写的比较好的诗歌，就是这首《三天过完十六岁》，这是我十六岁的时候写的。
1: 这俩是？
5: 是我小的时候，因为我没有机会进入到正式的学校里去学习，然后我开始自学，在上面学习写字、抄写课文。
1: 红色笔的89分是谁给打的？
5: 是我的外公，在他的那个村庄做过20多年的民办老师。
1: 这是多大的时候的事儿？
5: 大概8、9岁。
1: 8、9岁才开始刚刚学会写字吗？
5: 当时我们在村里，我的父亲他家里很贫穷，而且他对教育也没有概念，他也没有受过什么教育。再加上我的母亲，她年轻时候突然患上了严重的精神分裂症，所以当她生下了我，她就把我当成她活下去唯一的寄托。所以我记得我小时候，哪怕我去上厕所他都要跟着我，我一出门就又哭又闹，他觉得我只有在他的视线里才是安全的。这样我一年接一年的

到现在都没有正式的进入过学校去做一个正式的学生。我的姥爷在我记事的时候，他就努力的去向我们家的各位亲。

0: 一样，所以他从没有说过任何打击我对未来生活的想法。特别想就是在这里纪念一下他，就前一个多月吧，当时我正在北京参加中国作协的一个很重要的活动，当天下午就结束完这场活动，我的姥姥给我打电话，说我的姥爷非常突然的去世了。我一直有个习惯哈，就是我走到哪里，我见到一些稀罕的风景，我会拍一些照片发到他的手机上。那天办活动，我正好拍了点文学馆的照片，我给他发过去了。根据我姥姥说的哈，就是他是应该是看到了，然后还感叹说李华现在可以放心了，类似意思的话。但是他没有来得及给我回一个语音什么的，就非常突然的去世了。他是在我最有希望、对我的未来最有憧憬的时候去世的。虽然很难过，但我还是想感谢我姥爷。我们俩的缘分其实结局是比较美满的。
1: 我想聊一聊你走上写作之路之后的事儿。现在应该会有一大群喜欢你的读者。你跟他们见完面之后，有没有哪些人说过让你印象特别深刻的话？
0: 最让我感动的一次是我今年春天吧，去了云南宣威中学。我那次是做了一个1000多人的演讲，他的学生80%可能都是那边的留守儿童。我们结束了这项演讲，这时突然有一个大概这么高的一个小姑娘，就非常瘦小，她的脸比较黑，她的手像我小时候那样，她的手指甲很长，然后里边都是泥。她过来使劲地拥抱了一下我，当场就开始哭。她说了一句，小娇老师，我希望你以后能幸福，然后她就很快地跑开了。这是我觉得非常非常非常珍贵的一个经历。
1: 我觉得此时此刻一切都是让你变得越来越不一样的，因为老爷的文字，因为妈妈的病痛，因为生活的折磨，因为很多很多的打击，让你写下了这些可以用自己的伤痛去治愈别人的文字。那接下来时间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小脚在16岁的时候写下的这首3天过完16岁。
0: 3天过完16岁，我看过荒草，于是我是冬天。我路过村庄，所以我只能成为飞鸟。3天，一天寄给母亲做成布，去让她擦洗自己走失多年的白发；一天送给父亲，烧成夕阳，让这个老农提前一时辰走完6条沟的山路。最后一天，这最后一天，我请来草原、荒山、野花、骏马和西陵河。他在酒杯中倒下，目击几只麻雀飞走，并与猎人无关。我是路上的长生天，一步出生，一步死亡，一步彷徨。
2: 其实我特别赞同王国维的一句话，天以百凶，成就一词人。所以我不会祝愿你成为一个特别优秀的诗人，因为生活本身会把你磨练成一个优秀的诗人。但是我愿意以诗歌的名义祝你越来越幸福。
0: 我想先说我是一个幸运的人，我写作大概有1-2年就开始发表，当我能把自己用诗歌写下来，就证明我在这个世界上真正的存在过。诗歌给了我救赎，我很感谢诗歌。
1: 听完小小的这些经历和故事，我想

给两组家庭，共同我们一起来创作两个词为主题的诗。第一个词倔强，第二个词就茧房吧，因为你今天已经破茧成蝶了。那接下来我们现场给你们作诗的时间，请作诗。

0: 我们先来看看宫里房董子墨，我们请看大屏幕。
1: 破阵子，小脚十六岁记，田埂双沾布鞋，雾丝轻纳双发，夕照六条勾露碗，孤案残灯描年华，倔强凝尸骨，三天光阴清晚，内蒙风入尸囊，无相荒寒折兽骨，莫底星辰未肯藏，小脚催春长。
0: 说一下你的创作思路。
1: 我刚才也听到小脚这个姑娘讲的这些内容，我也是从一个姑娘现在变成一个母亲。特别是你刚才说的你妈妈那个情景，因为我也是个妈妈，我觉得你说的这些，我就想如果我也经历这些，不知道是什么样子的。我选择破阵子是因为这个词牌名非常的豪迈，我在你的身上我看到你是一种坚韧，一种执着，一种自强，一种自立，所以我就填了这首词。特别是最后这一句小脚催春长，这个春代表着你的未来，代表着你的希望。
2: 哎呀，太感谢了。

0: 我们接下来时间再来看一看擂主方郭尔乐家庭，他们带来一首什么样的诗？
1: 风碎，迷离双眼，早已望不见。自南方飞来的雁，他们带着悲哀的长啸，逃离沙海上的天边，在那里有风暴在摇曳，又在此处是长安的西面。我拼死支撑起残破的骨架，点燃一支固执的狼烟。
0: 说一下你的创作历程和想法。
1: 这个是源于一段旅游的经历，当时去甘肃，我们租了车，在戈壁滩上，这个导航已经没了信号，迷了路。但是就在这个时候，误打误撞看到了一座小城堡，它已经被摧毁得非常严重了，不仅仅是那几千年的风蚀，甚至说我都没有办法判定它来自于哪一个朝代，它的旁边的周围的墙面完全断裂，只留下一个四方的堡垒。我用他的视角来讲述他的世界，我把他看成了一位老兵。无论是任何朝代，我的想象中他是甲胄已残，甚至手中的双刃已锈，但他仍然坐在那里佝偻着脊背，就坐在那个小小的土坡上和我一起看着太阳。我觉得他的伤残并不是只是因为岁月，他一定经历过一场大战，一场浩劫，可是他没能守住，没能把自己的倔强留给这条战线，他一定被攻破了。我看到大大的缺口，如同一个野兽，他面对着我，当时风就从那个缺口里吹过来，他问我一句话：干戈再起，谁请缨？我没有办法回答他，因为我没有像老师这样的阅历，但是

0: 今天我在听了一个一个的小的故事，看见了一个一个微光中的英雄，我告诉他，十万少年，十万兵。
1: 导演告诉我，好像现场每一家都有写实，然后他们选出了一首，来，我们看一下大屏。虽然我只是长城的一个小角，可孟姜女也没能把我哭倒。谁写的？贾队长，
2: 绝妙老师，绝妙。
3: 没，这个吧，因为是我看到小角的故事，没用两分钟就写出来了。本身小角也不容易倒，对吧？越是城墙的高处，它反而是越容易倒。所以我的意思是，既然是小脚，咱们就扎根脚下，肯定会走得更远。
1: 掌声送给贾老师。
3: 谢谢。
1: 接下来时间，我们要把你们手中的每一票投给郭尔乐家庭，或者是董子墨家庭。全场38组诗词家庭和两位老师，请投票。投票完毕，我来问一下小角，两首诗如果让你必须要投出一票的话，你要投给哪一组家庭？
4: 我更喜欢那首《破阵子》，他们这首诗确实写得非常好。
1: 我们恭喜董子墨和花花老师拿到了小角这一票，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在这轮妙笔生花当中，全场的投票情况，请看大屏幕。董子墨家庭加上小角的票14票，郭尔乐家庭27票，让我们恭喜郭尔乐家庭在第一轮妙笔生花中率先拿下一分，恭喜。那接下来就马上开始我们潮头登高的第二环节，心有灵犀。港投资海陆联八方，口碑天下，辉映全球。本节目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龚磊芳、董子墨和妈妈花花老师，谁来形容？谁来猜？
5: 哦，我来形容，我妈妈来猜。
1: 来吧，心有灵犀，150秒，倒计时开始。
5: 春风不度，
6: 玉门关。
1: 对，
5: 一个食品。
6: 是的，
5: 东，估计是东北那边的。
6: 东北那边的食品。东北拉皮，大拉皮。
5: 过。和亲的人，
6: 文成公主。
5: 换一个。
6: 忘忧公主。
5: 也不是。
6: 解忧公主。
5: 也不是。
6: 王昭君。
5: 他们干啥了？
6: 他们去和亲啊。
5: 过。那个皇朝起义。
6: 秦妇淫。
1: 啊，对。
5: 形容就是戒备很严密。
6: 固若金汤。
5: 就是杜甫草堂玩那个。
6: 哦，投壶。
5: 登京口，北固亭有怀词牌名。
6: 南湘子。
5: 今天讲到的那个和丝绸之路差不多的，
6: 一带一路。
5: 换一个，云南那边。
6: 云南那边。
5: 一个 T。
6: 查。
1: 就不可以啊，不可以了，过了啊，来吧。
5: 葡萄，
6: 美酒。
5: 葡萄在哪儿？
6: 葡萄在西域。
5: 在哪儿产的？
6: 那个吐鲁番。
5: 再加两个字。
6: 葡萄新疆。不是。
5: 四川是什么地形？
1: 过。
5: 岳父双臂。
6: 木兰诗。
5: 换一个。
6: 那个孔雀东南飞。
5: 骆宾王赛的一个组合。
6: 那个初唐四杰。
5: 北京奥运会那个跳彩虎啊。
6: 雪如意。
5: 假意谈论上一个王朝。
6: 过秦论。
5: 西安很有名的一个地方。
6: 大唐不夜城。
5: 平阳公主。
6: 扬子关。
5: 七绝圣手。
6: 王昌龄。
5: 江湖夜雨十年灯作者。
6: 那个黄庭坚。
5: 长勺之一个。
6: 曹刿征战。
5: 发明木屐的。
6: 谢灵运。
5: 那个蜀地很险要。
6: 什么？
5: 蜀地很险要，蜀道难。
1: 一夫当关，万夫莫。
6: 没有听到，没听清。
1: 董子墨家庭答对了多少？我们一会儿揭晓。请回到对战台，双方互换位置。有请上期擂主郭尔乐。150秒，倒计时开始。
2: 乌孙国在。
7: 伊犁。
2: 新疆吃的。
7: 馕。
2: 不。那个王导在南京哭。
6: 心平对气。
2: 四万万同胞心一样，什么歌？
6: 唐城谣。
2: 明朝设置的，在北边。
6: 九边重镇。哦，
2: 对不起，这个我。唐朝打。
6: 马修。
2: 死郭北。
6: 战城南。
2: 我们去骑的地方，霍去病养。
6: 山丹军马场。
2: 月牙泉。
6: 鸣沙山。
2: 孔雀东南飞收录在。
6: 乐府诗集。
1: 答对。
2: 杜甫六首诗。
6: 三吏三别。
1: 答对。
2: 一个小玩具，可以这么玩，三个字。
6: 什么？
2: 一个小玩
6: 具。
2: 寸土不让。
6: 大好河山。
1: 对。
2: 我们看的一部电影，唐朝的，有高适，主角是高适，动画片。
6: 长安十万里。嗯、长安三万里。
2: 佛教圣地。
6: 五台山。
1: 答对。
2: 一树梅花仪。
6: 放翁。
2: 加上姓。
6: 陆放翁。
1: 答对。
2: 千尺在哪里？
6: 长白山。
1: 答对。
2: 就是一个人在一个地方打败了一个国。
6: 郑伯克段于鄢。
2: 郡义参军是谁？
6: 鲍照。
1: 答对。
2: 顾炎武说的，然后梁启超改的，八个字。
6: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1: 答对。
2: 林虎说没有人才了。
6: 也无遗贤。
1: 答对。
2: 敦煌的女儿。
6: 樊锦诗。
1: 答对。
2: 琵琶曲项羽。
6: 十面埋伏。
1: 答对。
2: 那个山西什么古城？
6: 平遥。
2: 它的美食。
6: 平遥牛肉。
1: 答对。
2: 这个是丝绸之路上的，然后出土了很多文物，是一个驿站。
6: 玄志。
1: 答对。
2: 举杯邀明月。
6: 对影成三人。
1: 答对。
2: 寄予心之所向心，算了，不会过。刘备和诸葛亮。
6: 隆中对。
2: 对。那个宋玉写的楚襄王。
6: 神女赋。
1: 答对。
2: 赤荔枝，杨贵妃住的地方。
6: 华清宫。
1: 答对。
2: 那个什么什么金圣熙，
6: 虎踞龙盘，
2: 颠倒一下，
6: 龙盘虎踞，
2: 温州的杂剧，北对什么？
6: 南，
2: 两个字，
6: 戏，
1: 答对，
2: 这个是一块布，然后我在后面拿着小人儿，
6: 皮影戏，
2: 这个抗联的将军，
6: 杨靖宇，
2: 这是一个河北省博物馆文物，
6: 啊，长久不能。
1: 我们来公布一下，董子墨在刚刚的心有灵犀当中答对。15题，郭尔乐和妈妈答对。32题，恭喜郭尔乐再下一城，目前场上比分2-0。接下来就要进入到我们最终的答题环节了，5道题目，率先得到4分的家庭获胜，请听题，这是一道连线题。中国历史上许多杰出女性留下了不朽传奇，请将下列诗句与其对应的女性连线。请抢答。
7: 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是花木兰。南渡江山抵世船，扶危定亲赖红颜，是梁红玉。蜀锦征袍守至城，桃花马上请长缨，是秦良玉。然后休言女子飞鹦鹉，夜夜龙泉壁上名士秋瑾。
1: 如果回答正确拿到1分，如果回答错误，郭尔乐直接来到了赛点。恭喜花花老师董子墨回答正确，拿到1分。
8: 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虽然是一个文学形象，他在历史上很难找到一个对应的历史人物，但是花木兰替父从军的故事激励了后来的很多很多的巾帼英雄。其实我更想说一下的是，被誉为潇湘三女杰之一的秋瑾，她最早去到北京前往日本求学，她是想成为一个争取女性教育的权利、女性平权思想的这样一位女子。可是她远赴日本以后，接触到了很多革命人士，后来还加入了同盟会，成长为一位我们大家所熟知的民主革命人士，并且用生命奉献给了她一生追求的革命信仰。所以从北朝的花木兰，到宋代的梁红玉，到明末的秦良玉，再到近代的秋瑾，这样一些闪闪发光的女性，其实勾勒出了一部爱国志士的巾帼英雄史。
1: 感谢杨宇老师，谢谢。场上的比分发生了变化，董子墨。

0: 莫家庭一比二，郭尔乐家庭。两组家庭，请继续听题。这是一道线索题，两组家庭可以在任意线索进行抢答，请根据以下线索说出一位民族英雄。线索一，他文武双全。线索二，他曾驻守过长城关隘。线，宗子墨，你们是冒失还是很有把握？
1: 有点冒险。
0: 请告诉我你们的答案是什么？
1: 我想说的是戚继光。
0: 如果你答错，直接把郭尔乐就送上赛点；如果你答对，你可以跟郭尔乐打平。线索三，他创建了著名的鸳鸯阵。线索四，一年360日，多事横河，所以赌对了。正确答案就是戚继光。两队的比分2-2。到了不得不冲一把的时候，也得有点一夫当关万夫莫该的气势。接下来请继续听题，这是一道推理题，请根据规律在空缺的部分填补正确的诗句。请抢答。
1: 这个我不太确定，只有博弈吧。因为我看到下面这几首诗，都是毛泽东同志的，所以我最后这个选择的是“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
0: 郭尔乐，你是不是没有看清这个题的规律？
2: 是的，我没有往诗人这方面想，我和妈在数字。
3: 数字，
2: 我们以为是按照长城的。
0: 他以为是“穷”是第几个字，然后“关”是第几个字，然后“慢”是第几个字，是这样的。所以，花花老师，“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回答正确，恭喜！连扳三题呀、啊！下一题还是花花老师他们抢的，并答对，就是四题连扳，直接翻盘，加油了！继续听题。下图是四位诗人的人生足迹图，请你将每条足迹线与对应的句子进行匹配。两组家庭，请抢答。
2: 第一个很明显嘛，就是苏轼，所以他选的应该是“嗷嗷为报倾城随太守”。第二个，最后有一个“林中示儿”比较明显，所以是夜阑温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然后土 C 应该是他病逝岩山，所以应该是“天下英雄谁敌手，逃留生子当无孙仲谋”的辛弃疾。最后一个最简单的就是他曾经抗击过西夏，所以可以锁定是“先天下之忧而忧”的范仲淹。
0: 回答正确，郭尔乐再拿一分，两组家庭3-3。接下来时间来到我们本场比赛的最后一道题目。董子墨，你这摸我们那吉祥物，这紧张吗？你是？最后一题，决胜题，两组家庭，请听题。1933年喜峰口战役，残阳如血，烽烟蔽日，一支弹尽粮绝的抗日小队立于山巅，枪膛空响。面对日寇合围，队长嘶吼一声，率先杀出重围，众战士也接连高呼，发起了最后的冲锋。战士 A、B、C、D， 如果让他们用诗句喊出此时杀敌报国的决心，你们会选择哪一首？请抢答。
2: 直解沙场为国死，何须马革裹尸还。第二首，名树星驰风宝剑，辞君一夜取楼兰。然后还有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最后一首， 楼船夜雪，
3: 瓜洲渡，
2: 铁马秋风，
3: 大散关。
2: 这就是我们选择的四句诗词，可能并不是最好的，但就是这个场景一还原到这一瞬间，我可能会喊出的。
0: 还有那天高文文说的那句，愿得此身常报国，何须生入玉门关。
2: 我觉得一个民族能正视英雄，铭记英雄，那这个民族未来还会有无数个英雄。
0: 这是一道开放题，而郭尔乐刚刚说的每一句诗词都符合那时那刻四个战士的心境，让我们掌声恭喜郭尔乐回答正确。
2: 长城抗战，我的家

0: 在太有代入感了，就是喜峰口战役，长城抗战中间特别
1: 悲壮
0: 的一场战役。在这个时候我真正看到了先烈们他们冲锋的场景，我也知道他们在十几岁二十岁的年纪他们的生命就会终止，但是我觉得如果换作我，我也一样会做同样的事情。
2: 刚刚我读的那个题干，他已经把自己带入到选项 ABCD 的战士当中。
3: 虽然我们年龄相差几十岁啊，但是实际上是这样的一个情怀，心是相通的。我们讲爱国，国是什么？其实从繁体字这个国呀，我们去拆解一下，首先是个国字框，可以放大了理解成一片土地。是不是有了土地就是国了呢？肯定不是，还需要有什么呢？我们这口是吧？人口里头还有一个什么呢？化干戈为玉帛这个戈，它是兵器，它代表着军队，代表着安全。我们爱国爱的是什么呢？就爱这片土地，爱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让这片土地发展得更好，保障这片土地和生活在这片土地上人的安全，这是最基本的。所以这也是几千年来我们的祖先不断修建长城这样的一个初心。
2: 谢谢董老师，顾尔乐和妈妈成为本期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第一组蝉联擂主宝座的家庭。董子墨和黄华老师在这一期当中也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希望你们回到破阵子阵营继续努力，继续加油。让我们有请子墨和黄华老师回到阵营当中，有请顾尔乐和妈妈继续坐上擂主座位。恭喜顾尔乐家庭成为我们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第五期的擂主，获得了由山东港口集团提供的定制行李箱。港投资海陆联八方，口碑天下，辉映全球。本节目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品诗词之美，传诗礼家风。本期节目到这里全部结束，让我们共同期待下一期有哪几组家庭能够登上舞台。下期不见不散，拜拜。感谢独家社交平台微博，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欢迎大家登录爱奇艺、腾讯视频、优酷、哔哩哔哩、抖音、快手、奇乐网、闪电新闻、海看、海龙视频观看更多节目精彩内容。

0: 好像没有鞋穿了。
1: 姑娘，可需要我们帮忙啊？
2: 有劳二位先生。
3: 多谢先生。
2: 多谢先生，敢问先生高姓大名？
1: 这是我的好兄弟李乔，文才出众，年纪轻轻便做了凤阁舍人，深蒙圣宠，可谓前途无量啊。
2: 原来是巨山先生。
4: 认识我？
2: 有幸听过先生的诗，池寒动雨气，山映火云光，让人听着就觉得在那楼头看到那夏景了呢。
4: 姑娘谬赞了。
1: 说起这诗啊，适才我们要做咏物诗，既然是这风让我们与姑娘相遇，那依我看便以这风为题如何？
4: 不错，容我想想。风是什么？
3: 我觉得风是大力士，上次我坐船过江，江上的浪头被风掀起来老高了。
4: 是啊，这风能吹落三秋叶。
3: 先生，什么是三秋叶？
4: 三秋是指每年的九月，这三秋叶就是九月秋天的落叶，是晚风把这黄叶从树上吹落，让它叶落归根，体面着地。
0: 这么说的话，风能把花儿吹开了？
4: 小友想到了什么？
0: 上次爸爸妈妈带我去山上郊游的时候，第一天花儿还是花苞，暖洋洋的春风吹了一夜，第二天花儿就开了，那不就是春风把花儿吹开了？
4: 说得好。秋风萧瑟能吹落黄叶，春风和煦又能吹开鲜花。
1: 这风似乎看不见摸不到，但是却无处不在呀。
4: 解落三秋叶，能开二月花。过江千尺浪，入竹万竿斜。

本节目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品诗词之美，传诗礼家风。欢迎您收看山东卫视大型文化综艺节目《国学小明》是第八季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港通四海，陆联八方，口碑天下，辉映全球。本节目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我是小龙，欢迎各位。让我们掌声欢迎这一场争擂赛的两位文化学者。首先，掌声欢迎中南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杨宇老师，欢迎你。掌声欢迎长城专家董耀慧老师，欢迎您。不知不觉我们已经来到了第六场的比拼，那今天到底有哪一组家庭能够去挑战我们已经连续两期坐在擂主宝座的郭尔乐家庭，让我们共同期待。首先掌声欢迎来自全国的40组诗词家庭，他们结成的四大阵营，欢迎你们。那今天呢，我们的主题仍然是和长城有关，从渤海之滨的惊涛到大漠孤烟的苍茫，万里长城用它蜿蜒的身姿在丈量着我们的华夏大地，当然它也用它自己的方式守护着我们的文明星火。接下来就让我们进入第六期的主题，山河脊梁。提到山河和脊梁两个词，我相信两位老师一定有很多可以跟我们来分享的。杨宇老师。

0: 提到长城，提到山河脊梁，有太多的感慨。大宋的时候，有一位边防大帅，我们都很熟悉他的名字，范仲淹。在他那首著名的边塞词《渔家傲》当中写道：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我愿意舍小家为万家。不就是我们山河的脊梁，是国泰民安的保障吗？
1: 感谢杨宇老师。董老师，您应该是用您自己的脚步亲自把中国所有的长城都走遍过的一个人，对不对？
2: 1984年的5月4号呢，我们从山海关出发，用508天的时间徒步走到了嘉峪关。我每次站到长城上的时候，看蜿蜒曲折的长城，那种感觉，长城就是从山体上长出来的，就是它完全跟自然融为一体。刚才杨老师讲到这个国家安定，是吧？那么世界遗产，应该说真正与国家安定密切相关的就是长城。长城从它的产生，从它的发展的全过程，以直到今天，是吧？我们国歌里把我们的血肉铸成我们新的长城，依然与生存密切相关。所以说，这也是长城能作为我们民族脊梁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1: 感谢两位老师。接下来时间马上进入本期的第一个环节，千帆竞发。千帆竞发规则，四大阵营共同回答三道选择题，三题过后，每个阵营中全部答对且用时最短的一组家庭胜出。40组家庭，请听第一题。阳关三叠是著名的送别曲，那么下列关于三叠的说法正确的是哪一项？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A， 三叠是指原诗反复咏唱三遍。千帆竞发，请听第二题。长城的修建历经了2000多年的历史，请问下列哪位皇帝没有主持修建过长城？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A， 忽必烈。请听第三题。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行程20000。请问这一豪迈词句是毛泽东主席在长征途中经过哪段长城时所做的？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C， 故园秦长城。公布结果之前，我们请两位老师给我们来解读一下这三道题目。
0: 阳关三叠，三其实可以把它理解为就是多次的泛指，叠就是一遍两遍三遍。那阳关三叠它的原诗其实是王维的《送元二使安西》，那为什么这样一首送别诗在离别的时候唱起来的时候要反复多次的唱呢？一方面是表达我们的这样一种绵长的不舍和相思，另外一方面我们想送别的时候是不是希望对方晚一点走，晚一点走，再晚一点走，我的歌声不停，送别渐行的场面就不会停，对方就还不会走。反复的多次唱其实是表达挽留对方的意思。
1: 感谢杨宇老师。好的，那三道题目过后，我们一起来看看在这一轮千帆竞发当中哪四组家庭能够脱颖而出，请看大屏幕。恭喜霍震子阵营吴子晴家庭，夺锦标阵营王恒毅家庭，折桂令这边以火和谐家庭，欢迎贺冲天战队孟维。

0: 玉龙家庭，有请四组家庭来到对战台，有请。欢迎四组诗词家庭脱颖而出，我们先来简单认识一下新朋友。
1: 乌拉的斯吉木吉西求不觉悟爱日呼呼吉。
2: 大家好，我是何吉的爸爸怡火五哈。
1: 我们来自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我今年13岁了，就读于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西昌市越城学校。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今天我和我的父亲一起来到这里，同各位诗友一起共赴诗词山海，希望各路诗词达人多多指教，谢谢大家。
2: 怎么跟你
0: 最开始说的那个什么意思？
1: 就是各位朋友大家好，然后最后那一句是我们民族常用的祝福语，吉祥如意。日猫给你，
0: 日猫给你。
1: 对啊，
0: 听说怡火何洁诗词量很多，对吧？
1: 快要3000首，不多不多。No，
0: 13岁快到3000首，不多不多。从什么时候开始背的诗词？
1: 2岁的时候，牙牙学语起，我的父亲就在教我背。
0: 哎，那怡火五哈有特意的给何洁引导，对不对？
2: 对，引导肯定是引导的。很小，他在还没读书的时候，我就一个字一个字的识，一边教他识字，一边呢就让他背诗这样子的。然后他自己呢非常喜欢，所以说2、3岁就开始背诗了。特别是5、6岁的时候，那个时候是突飞猛长的，一天能背五首，雷打不动的。
0: 何洁，你为什么这么爱背诗呢？
1: 是因为我的父亲，因为他是一名教师，他的工作比较忙，所以说他没有过多的时间去陪伴我，然后我就只能以诗书为伴，后来变成了感兴趣，最后诗词就变成了一种习惯，更像是代替我的父亲在陪伴我。啊，
0: 父亲怡火五哈是教师，您教语文的吗？
2: 教数学的，喜欢语文的数学老师。对的对的。我在乡村教小学的数学老师，我已经教了13年了啊。
0: 在美丽的大凉山里吗？
2: 对的，大凉山。
0: 刚刚说你说爸爸做这个教师没有太多时间陪伴你。
1: 对。
0: 最长的一段时间大概有多久没有见过他？
1: 可能得有1个多月吧。我父亲一直在就是处理学生和学校的事情，周末也没有回家。
0: 是因为交通不方便，还是因为什么事情不回家1个多月？
2: 当初我们那个乡村呢，这个思想啊是有点落后，所以说孩子们的家长有些孩子们不来上学，工作保训嘛，孩子去哪里要家访，天天到这家去那家去的做思想工作。还有就是一方面他们要劳动，说什么孩子不上学了要劳动才行，劳动才是关键，如果我去找他们，他们还会说来你帮我劳动吗，怎么怎么的啊，是这个样子的。平时呢教书，所以说1、2个月不回去那是正常的。
0: 那时候何洁几岁？
2: 2、3岁，3、4岁吧。
0: 这10年11年之前，现在呢？现在怎么样了？
2: 现在好多了，我们的民族的这个思想上也进步了很多，不太存在这种问题了。
0: 我觉得少不了像怡火五哈这样一个又一个的乡村教师做出的努力，把知识的种子播撒在大山里。向您致敬，谢谢你，谢谢。
2: 谢谢。
0: 那希望今天怡火何洁用你强大的诗词储备以及对你们民族深沉的热爱，在我们今天的比赛当中有一个好的表现，好不好？
1: 好，
0: 掌声送给怡火何洁，怡火五哈。
2: 谢谢。
0: 孟伟泽，孟伟龙。
3: 此地多英豪，妙然不可攀。大家好，我叫孟伟龙，来自河南南阳，今年13岁了，是一名准初一的学生。
4: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大家好，我叫孟维泽，今年8岁，来自河南南阳。
0: 8岁，你是
3: 13岁了，
0: 跟弟弟差4岁。我看一看你们俩多高。你们俩差4岁。嗯，差不到4厘米。我听说你们这组合里边俩大哥，什么意思？
3: 学习的时候肯定是我引导他嘛，然后玩的时候就他带着我，他就打我。
0: 啊，玩的时候是弟弟带哥哥，学习的时候是哥哥带弟弟学。 听说孟维龙很厉害，学习很好，是不是？
1: 嗯，还行吧。
0: 诗词储备量大概现在有多少？
1: 2000多首。
0: 不多不多。
1: 嗯，不多，确实。
0: 用余火合计的话，不多不多，不到3000首。

0: 不多。
1: 弟弟有背诗吗？平时？你
2: 有带上吗？也会背诗。
1: 也会背。嗯。弟弟现在能背多少首？
3: 大约一千首。
2: 对，
3: 大部分都是哥哥教的。
1: 不用你爸，你妈教你。
3: 就是刚开始我爸妈不是引导了一下嘛，然后他觉得背这个挺有意思，然后他就跟着我学了。啊，
1: 因为你背这个挺有意思，你觉得因为他玩很多东西很有意思，是吧？嗯，
3: 对。
1: 你们贺冲天阵营，目前为止没有一组诗词家庭拿到过擂主的这个位置，所以今天对于你们两个来说，应该是肩负着整个阵营的重担。两位今天答题有什么策略吗？
3: 就是答题的话嘛，抢答这一类就我来，然后心有灵犀就主要靠他猜了，因为他那个说话的这种能力可能就不太利索，他应该是能听懂我说的。
1: 不太利索。哎呦，
3: 这个就来考他了。
1: 就已经考虑到心有灵犀环节了。嗯。加油。小小的老朋友王恒毅，做一个自我介绍。
4: 自小多才学，平生志气高。大家好，我叫王恒毅，来自山东青岛，今年12岁，我又回来了。
5: 大家好，我叫何霞，今年62岁，是王恒毅的奶奶。
1: 何老师，上次王恒毅失利之后回去，有没有跟你表达一下，觉得自己还可以表现更好啊，或者是下次的目标，有说过这样类似的话吗？
5: 他那天完了以后，我说我们到这来也不是说我们非要怎么样，向他们学习到更多的东西，然后听老师哎讲一些我们能学习到行了。他说的，他说他嗯，我还要冲，我还要冲，哎对，他挺不甘心嘛。
4: 其实我能站到这来也是克服了一样东西了。
1: 克服什么了？
4: 就是第一场我上来的时候，我上来我腿抖得要命，然后现在我就感觉轻松多了，舒服多了。
1: 我希望王恒毅今天你还能把你自己的真正实力展现出来，嗯，好不好？告诉我有没有什么目标？
4: 再一次站上对战台，
1: 加油
4: ！Believe myself， 相信自己。
1: 雷猴啊！
6: 青春须早为，岂能长少年。大家好，我叫吴子晴，来自中国澳门，我们又回来了。
7: 我对联军中小五，到男儿到死心如铁。大家好，我是萧军，我们又回来了。
1: 上次你们应该是第二期冲出来了，抢到了几道题？
6: 一道。其实我们的手速是真的是有点像乌龟速度，然后呢我们也请教了我们霍震子队营里面的其他抢答速度比较快的同志们，然后他们也给我们传授了一些经验，再接再厉吧，希望有一个好的手速，也有一个好的运气。
1: 有没有自己真正的到过长城？
6: 很小很小的时候去过，当时小到就是我妈妈是推着我推着那个宝宝车上去的。那个长城我们是在北京那一段走的，然后很平缓，然后当时他就跟我说，不到长城非好汉，然后我就用很稚嫩的语气问我妈妈，那我今天是不是也是一条猴号呢？
1: 猴欢呢？
6: 然后她就说算是吧。
1: 所以我希望今天吴子晴和肖军也能加油。四组家庭已经蓄势待发，让我们共同进入第二环节，四海争锋。
8: 四海争锋规则，本轮共9题为指定答题游戏，四组家庭争抢题目所有权，抢到后指定其他3组中的任意组作答，答对则被指定家庭得100分，题目所有权家庭得200分，答错则由题目所有权家庭继续作答，答对可从被指定家庭拿走100分，答错则拿出100分给被指定家庭，9题过后得分最高的一组家庭胜出。
1: 接下来时间，第一题，四组家庭请听题，这是一道关于怀古的选择题，请抢答。
7: 我们选择王恒毅家庭，
3: 加油。
1: 王恒毅家庭请听题，这是一幅图片题，下图呢是一幅与长城有关的历史遗迹，站在图中的场景，我们仿佛可以穿越时空与班超共感，请问下列诗句中与它相关的是哪一项，请作答。
4: 我的答案是 A， 愿得此身长报国，何须生入玉门关，因为这首诗出自曹操戴叔伦的塞上曲，写的就是班超，所以 A 是正确的。
1: 接下来我们来公布这道题

0: 我们的正确答案就是 A， 愿得此生强报国，何须生入玉门关。恭喜。接下来时间第二题，四组家庭请听题。这是一道关于风光的排序题，请抢答。
1: 我选择的是孟维泽孟维龙家庭。
0: 孟维泽孟维龙请听题，请将下列描绘长城沿线风光的诗句按照从西向东的地理顺序进行排序，请作答。
2: 因为我们知道上北下南左西右东，那就是从左往右，那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四，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这就是河西走廊那片了，然后那就是四，其次是这个二，贺兰山下果园城，在北向南最有名，这是宁夏那片，然后其次是三，燕山雪花大如席，片片吹落轩辕台，燕山就是北京那片，然后楼前风物阁辽西，日暮凭栏望玉迷，这就是东北那片，所以是四二三一。
0: 听你最后的有底气的答案，应该是很有信心。接下来我来公布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就是四二三一，恭喜回答正确。一起来听第三题，这是一道关于思念的选择题，请抢答。王恒毅，你选择谁来回答这道题？
3: 我们选择破阵子战队的伍子胥家庭。
0: 请听题，下图展示了居延汉简中一位女子出关为夫送寒衣的故事，下列选项是四位女子表达思夫之情的诗句，请问她们丈夫的职业与图中女子丈夫职业相同的是哪一项？请作答。
4: 诗文里面说她是千秋岁长，所以她是她有这个敦煌寿陵，她应该是一个打仗的人，
5: 而且她这里有写用以令出关，所以我们觉得图文中写给的这个人，她的身份应该是一个打仗或者是将军之类的
0: 军人。
4: 对，
5: 然后
4: A 出的诗经，
5: 对，
4: 应该是写的军人，所以我们选 A 项。
5: 我们答案是 A。
0: 我们一起来听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就是 A 起无高木，水底为荣。
6: 我们这道题的题干的居延汉简，这对夫妻其实就是典型的征夫思妇，他们其实并没有远隔千里，他们只有一道关的距离，这道关就是玉门关。所以关内的妻子为了要给关外的丈夫送冬衣，她要经过层层申报，层层批复，就有点相当于我们今天的坐飞机去国外要进行边检，有点类似于今天的签证。其实在居延汉简当中这样的故事还有很多，我在居延汉简当中还读过这样一个有趣的小故事，在关外的戍卒因为冷得受不了，他不得已写下了给他的朋友借裤子穿两天的这样 一条小纸条，他的原文是这样的：愿子会性哀怜，且性借为裤一二日耳。所谓的为裤就是皮裤，所以我们从这样一些汉简，从一些具体的细微的史实，可以反过来印证看上去浪漫夸张的类似于春风不度玉门关这样的诗，其实恰恰描述的就是那个时候边关戍卒他们亲身在经历的艰辛的这样一种状况，艰辛的条件。
0: 感谢杨宇老师。第四题，这是一道关于嫁妆的选择题，请抢答。
2: 我们选渔火和谐家庭。
0: 接下来渔火和谐家庭请听题，古代女子的嫁妆饱含着父母对女儿的祝福与期许，那请问下列嫁妆 与其用意匹配错误的是哪一项？

0: 疑惑和解，请作答。
1: 首先这道题跟嫁妆有关，然后 A 的鸳鸯枕，结发为夫妻，恩爱两不疑，这个是在古诗词当中也比较常出现的意象。 B 我觉得是对的，因为田产铺子视之旦夕，犹可脱也。 C 的各类皮袍刚刚好背到了这首诗，我觉得它是对的，所以我选的答案是 D。
0: 你们俩觉得对不对？
2: 我觉得 D 是对的，因为张木香她这个是女儿，不是生出来的话，她就在门口种一棵樟树，然后出嫁的时候给她裁了，我觉得，然后给她做成两个箱子，所以叫詹木香，答案就是 D。
0: 所以你很确定是不是？
2: 对。
0: 好，我们恭喜疑惑和解回答正确 ，D。
1: 我有一套银饰可以给大家展示一下，就是相当于是等以后的时候，如果有一天我出嫁了，我就是穿着这一套然后祖传下来的。
0: 来，掌声欢迎何洁。哇，来站这边。这个银饰是每一个彝族的女生在出嫁的时候都会有的，对不对？
1: 有能力的情况下，所有的人家都会尽力给出嫁的女儿最好的。嗯，
0: 我觉得这里面很漂亮的这些文案什么的，有什么特别的寓意吗？
1: 这是凤凰，这是月亮。
0: 月亮。
1: 对，然后衣服上的这些是，像这种牛角纹。这里还有土司印章纹，然后有不同的纹样，代表了我们民族。我们民族有5000多年的历史，代表了我们对世间万物的崇拜，包括这种纹样，然后色彩都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们有对自然崇拜，有神明崇拜，也有对植物的崇拜。所以说，这样子的一套服饰，其实就是把我们的裙衫穿在了身上。把我们的文化穿在了身上，包括我的这套银饰，其实里面有一些是用祖传的银锭流传下来的，我不一定知道它有多久，可能有400年、500年甚至更久，以及我的衣服上也有2-3根线是祖传下来的，我不知道它有多悠久的历史，但是我知道祖先把他们对我的那种宠爱都给了后来的人。虽然我们没有见过面，但是这种情感已经深深地种在了我们民族的文化基因里。
0: 我觉得挺震撼的，也就是说这一套银饰可能在这里面的某一个分子里有你妈妈穿过的，
1: 对，
0: 有你姥姥穿过的，
1: 是的，
0: 有你太姥姥穿过的，
1: 是的，
0: 衣服上的线也是从他们的衣上那个
1: 取下来的。
0: 嗯，所以我觉得这不仅仅只是一个嫁妆那么简单，我觉得更代表了这个民族文化的传承，甚至就像是我们所说的家风的传承。
3: 所以我觉得传承的，你说是家风家训，同时传承的是一份沉甸甸的爱。
0: 感谢何洁，你把这么沉甸甸、这么珍贵的一身银饰带到我们的现场给我们展示，谢谢。接下来时间，我们这道题目答对之后，场上的比分打平，四题过后，四组家庭都是300分，这在我们这一季节目当中从来没有出现过。
4: 300比300比300比300，就差不多就是0比0比0比0，
5: 等于从头开始。
4: 对，
0: 让我们来听第五题，这是一道关于盛会的选择题，请抢答。依我何洁，这道题你选择谁来作答？
1: 我选择王恒毅家庭。
0: 王恒毅家庭，请听题。大业年间，隋炀帝御驾亲临张掖，举行万国博览会。请问，下列哪个事件不可能发生在这次的盛会上？请作答。
6: 首先不可能是 A， 因为鱼龙蔓延乐舞是当时隋宫当中非常常见的一种乐舞，所以排除 A。第二，那个时候突厥可汗与隋朝签订互市条约的话是可能的，因为那个时候中原已经和突厥有来往了。还有 C， 它也不是正确答案。日本使者献上国书表示友好，差不多是在汉朝时期，好像有一次吧。所以我的答案是 D， 而且那个时候雕版印刷术不太成熟。
0: 我来公布本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D， 恭喜回答正确。

接下来四组家庭，请听第六题，这是一道关于打工人的选择题，请请答。来吧，

0: 通关武术箱。
1: 哦，对，就是可以过
0: 一战用的。
1: 哦，对，
0: 主板，
1: 对，
0: 可以确定了，答案是 B。
2: 所以接下来我们来听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B， 一亿过一亿，一骑如星流。恭喜回答正确。董老师，这个图其实在长城上有出现过，对不对？
3: 这个图呢，这是嘉峪关，嘉峪关魏晋墓里的一个画像砖。那么这个图呢，就是《易史图》，它被中国邮政确定为标志物。古代的驿站呢，在长城沿线密布，就非常的多。长城的四大系统，就是戍防系统、屯兵系统，然后烽燧系统，再有就是驿站系统。驿站不仅仅是传送文件和书信，驿站还有一个重要的功能是什么呢？存储和运输军用物资。大的驿站

0: 品诗词之美，传诗礼家风。各位好，欢迎您收看山东卫视大型文化综艺节目《国学小明》是第八季《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港通四海，陆联八方，口碑天下，辉映全球。本节目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各位好，我是小龙，欢迎你们。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欢迎来到本场比赛的两位文化学者，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立波老师，欢迎您。中国国家话剧院演员王仁君老师，欢迎您。掌声欢迎来到我们现场的40组诗词家庭，他们结成了四大阵营，掌声送给你们。今天啊，我们要进入到一个新的主题，它是南北建筑的复制粘贴，它是戏曲圈的南北通票，它是文学圈的运河宇宙，当然它更是改写了南北文化版图的超级纽带。那今天就让我们共同在桨声灯影中一起走进曹岸烟火。立波老师，对于运河您应该是也走过了很多很多的地方。
1: 是，运河对我来讲那就叫真正的母亲河。我是江苏丹阳人，老家那个村边有条河叫香草河，那个河就是通到运河里头的。听我母亲后来告诉我，那时候父亲在济南军区，就是坐着运河里的船，然后从江苏出来，经过漫长的时间，终于才到了济宁。济宁又是运河边的一个城市，所以我从小其实就是沿着运河来来去去。所以我感慨啊，黄河长江是我们的母亲河，但运河也是很多人的母亲河，尤其是我这样的中华儿女的母亲河。
2: 我要聊聊运河的话，就绕不开是我的家乡聊城，因为代表着农耕文明的黄河文化和代表着我们商业文明的运河文化在我们聊城这个地方交汇。所以呢，我们聊城呢也被称为是江北水城两河明珠，这两河呢其实就是黄河和我们的运河。而且呢，聊城在古时候啊叫做东昌府啊，东昌府的它的繁荣和兴盛呢其实都是归功于当时这个运河漕运带来的这样的经济的繁荣和发展。运河呢对于我们聊城的人来说呢，不仅是一条河流，更是流淌在我们血脉当中的记忆。
0: 感谢两位老师。先来看一看我们上一期把郭尔乐送回自己破阵子阵营的擂主，来，两位有什么样的感受？
3: 这个地方就是可以博览天下群雄吧。感觉每一个人都是我接下来强劲的对手。
0: 你们两个有没有什么期待？期待遇到什么样的对手来到最终的潮头登高？

0: 带有一些私心的话，我肯定希望就是我们的队友破阵子的阵营的队友们可以坐到这个位置上来。
1: 好嘞，也希望我们40组诗词家庭做好准备，马上进入到我们的第一环节，千帆进发。
2: 千帆进发规则，四大阵营共同回答3道选择题，三题过后，每个阵营中全部答对且用时最短的一组家庭胜出。
1: 40组诗词家庭，请听第一题。扬州、苏州、杭州是大运河沿线的重要城市，其城市风貌呢常被诗人吟咏，请问下列哪个诗句无法体现这些城市的韵味？请作答。这道题目正确答案是 B， 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四个阵营答对率基本上在90%以上。我们一起来听第二题，请听题。小港同学想要乘船游览京杭大运河全线的风光，请问他不会在下列哪一项诗句指代的季节去旅游？请作答。本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B， 六出飞花入户时，坐看青竹变琼枝。接下来第三题，哪组诗词家庭能够脱颖而出，就让我们共同期待。来，请听题。小港同学啊，想到江苏来一场文化之旅，假如能选一位对此地最为熟悉的古人作为旅游搭子，请问他最有可能选谁？请作答。接下来我来公布一下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C， 苏轼。恭喜回答正确的诗词家庭。
3: 你说旅游搭子啊，我个人也最向往是有苏轼陪伴。今天他陪你去江苏好了，他一定陪你去看苏超。为什么呢？我们知道山东诸城有一个著名的楼台，叫什么台呢？叫超然台。这个台子苏轼建的，苏辙起的，所以这个台子也可以叫苏超，超然台，对吧？哎呀，苏轼一生啊，有学者统计，经过江苏啊，有14次之旅。他要走都是走运河。你看他在江苏，徐州、扬州是做过知州的，是吧？最后。他告别这个人间在哪里？是在常州。如果你有机会去常州，常州现在还有个东坡公园，就是我们都知道苏轼被贬黄州，在那儿他成为苏东坡的。他是怎么去黄州的呢？他在开封被贬，对吧？汴京，开封就在这个黄冈的正北面，一个直线过去，500公里高速。到今天为止啊，我们说高铁、高速、飞机已经发展得非常的方便了。可是你知道吗？人类货运总量80%是靠水运。苏轼来来往往江苏那么多次，就是因为水运对于人类文明发展来讲，对于华夏文明发展来讲至关重要。因为有一条大运河，才沟通了南北，才使得华夏称其为华夏。
1: 感谢李波老师。希望现场的每一组诗词家庭，你们都是一个好的旅游搭子。接下来三题过后，让我们共同来看一看，到底哪组家庭能够脱颖而出？请看大屏幕。破阵子队的童雨曦家庭，恭喜！掌声恭喜夺锦标眼目沉鱼家庭，折桂林阵营来丁丁家庭。贺冲天也是一位老朋友，张子萱家庭，恭喜。让我们掌声有请四组家庭行至对战台，有请。这里边有老朋友，有新朋友，童雨曦家庭来做一个自我介绍。哎呦呦呦呦呦呦呦！火，
4: 东南行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大家好，我是来自浙江杭州钱塘实验小学的小团子童雨

0: 西，欢迎大家来到杭州泛舟西湖，品龙井茶，赏三秋桂子，看钱塘江大潮。
1: 大家好，我是秦一，朋友们也喜欢叫我小姨姐姐。且将新火试新茶，诗酒趁年华，国风母女
0: 加油。
1: 我是在女儿两岁左右的时候，为了更好地给她进行国学启蒙，然后在全网全国首创了国学古诗手势舞，让亿万孩子爱上经典古诗词，把经典名篇100多首的中小学古诗词都进行了一个编创。
2: 潺潺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

0: 我发现在不断地进行创作和传播传统文化的同时呢，发现手势舞除了学习好我们的国学古诗之外，它还可以进行我们的一些手势舞加工艺、手势舞加文化输出的一些创作。
1: 手势舞加工艺是什么意思？
0: 那我会带着女儿关注我们的孤独症儿童，走进我们的像养老服务中心，把阿尔兹海默症的这些科普知识，对象是我们的老人，然后让他们且歌且舞，因为是手眼协调的过程，就能够更好的去预防我们的这些特殊的病症。
1: 嗯，很有意义。
0: 所以我想分享一个手势舞，叫把未来点亮。
1: 来吧，来。

0: 为什么舞蹈是有魅力的？因为舞蹈是用他的肢体在跟别人沟通和交流，
1: 就是从指尖到心尖都能够去接受诗意的根部滴灌，
0: 就是温暖。
1: 对，
0: 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秦毅，谢谢，也希望今天你们加油。来吧，叶文成鱼，你跟你哥哥做一个自我介绍。
2: 晨间玉妇亦悠扬，隐士才情占宝光，墨海行舟寻古韵，言心醉笔沁流芳。大家好，我叫陈隐，莫言是隐木陈鱼的哥哥，我来自古城西安。
3: 沐风且雅韵，城外有清声，鱼色藏林慧，鱼游诗意声。大家好，我叫隐木陈鱼，今年11岁了，来自陕西省西安市西安高新区第13小学。我的诗前面藏的是沐晨鱼，还有一个鱼是我的小名，我叫小鱼儿。其实就是我小时候的口语表达一直是很好的，然后我妈妈就带我去学了朗诵，然后我也很喜欢这个朗诵，我觉得通过这个朗诵可以表达自己内心的想法，所以我的梦想是当一名主持人。
0: 要不你现在来站这儿，把那个开场词和广告词都说一下，先让你简单满足一下你的小愿望，好吧？来来，站这儿吧，来。
3: 就是说您的词就可以了。
0: 对，说我的词啊，品诗词之美开始，来，3、2、1。
3: 港通四海，路连八方，口碑天下，辉映全球。本节目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谢谢大家。
0: 他就不介绍我的名字了哈，站在这儿感觉怎么样啊，小主持人？
3: 就是感觉很好，
0: 感觉很好。
3: 我希望我以后也能多站在这样的台子上。
0: 掌声送给尹木晨鱼，小鱼儿。接下来就到了我们两组老朋友了，来吧，来丁丁丁家做一个自我介绍。
4: 小来思报国，不是爱封侯。大家好，我是来丁丁，来自杭州市钱江外国语实验学校。
5: 去年花里逢君别，今日花开又一年。大家好，我是来丁丁的妈妈丁佳，寒来暑往，很高兴又回到了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的舞台。

0: 台。
1: 回到这个熟悉的舞台，有没有什么目标跟我说一下？
0: 我的目标是打败巨星腾，但是我们是同一个战队的，他已经获得过擂主了，我当然也要再次获得擂主，这样我就可以在总决赛的舞台上再次打败巨星腾了。
1: 来丁丁目前3700多首的诗词储备量，然后前段时间还获得了一个很好的荣誉，是不是？
2: 对，很有幸获得了2024年的全国新时代好少年，还有第16届的宋庆龄奖学金，这个也是对他每天背诗的一种肯定吧，国家的荣誉，非常的激动。
1: 十几岁能够拿到国家级的荣誉，这真的是
0: 诚惶诚恐。
1: 你先别着急哈，我先来跟你聊聊这个杨强啊，来吧，杨强，子轩，做一个自我介绍。
3: 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大家好，我叫张子轩，今年12岁了，来自湖北襄阳，我又回来了。
1: 第二次，来吧，杨强老师。
4: 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大家好，我叫杨强，来自湖北襄阳。那此时此刻呢，我想引用刘禹锡的两句诗：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上一次呢铩羽而归，这次卷土重来，我们呢希望像刘禹锡一样能够越挫越奋，有不惜的战斗精神。
1: 我想第二次跟第一次的心态一定是不一样的，
4: 上次还是有一点遗憾和有一点不甘心的，
1: 只差一道题杨强就能够站在这个舞台上了。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杨强今年他的诗词储备量应该能够达到5000首以上，对不对？
4: 没有那么夸张，得4000-5000的样子。
1: 全场想不想看一下两个诗词储备量最高的选手来一场飞花令？杨强，来丁丁，来，来到舞台上，来吧。
0: 手下留情，手下留情，
3: 加油。
1: 今天我们讲运河，那我们就用河。
0: 好。
1: 好吗？
4: 可以。
1: 来，诗词飞花令，由杨强开始。开始。
4: 那我就从那个王之涣的那个“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开始。
0: 黄河落天走东海，万里写入胸怀间。
4: 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
0: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4: 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
0: 西岳峥嵘何壮哉，黄河如丝天际来。
4: 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
0: 黄河九天上，人鬼看重关。
4: 黄河彭浦尚可塞，北风雨雪恨难裁。
0: 云母屏风烛影深，长河渐落晓星沉。
4: 黄河万里触山动，盘涡古转秦地雷。
0: 三春白雪归青冢，万里黄河绕黑山。
4: 岁岁金河复玉关，朝朝马策与刀环。
0: 谁为河广一苇杭之，
4: 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
0: 飞流直下3000尺，疑是银河落九天。
4: 但辞爷娘去，暮宿黄河边。
0: 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黄河流水鸣溅溅。
4: 但辞黄河去，暮至黑山头。
0: 天接云涛连晓雾，星河欲转千帆舞。
4: 很棒啊！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
0: 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
4: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1: 好。
0: 和风景原无意，
4: 三峡星河引动摇。
0: 且使三河暮年少，
4: 大河上下顿失滔滔。
0: 河水洋洋北流锅锅，
4: 昨夜微霜初渡河。
0: 黄昏映马傍交河，
4: 携手上河梁，游子暮河枝。
0: 朝进东门迎，暮上河阳桥。
4: 牵牛织女遥相望，耳读何故献河梁。
1: 两位可以了吗？
0: 君行虽不远，手边赴河阳。
4: 灞寺望长安，河阳是金县。
1: 可以了吗？两位，我求求你们了，行吗？来，丁丁哥，求求你了，行吗？你俩别说了，行吗？对不起，我错了，好吗？我觉得就是整个，如果让他们俩一直飞下去的话，那今天的录制时间延长3个小时以上。我不知道王仁君老师平时有没有看到过这样的用同一个字来飞诗的这样的一个比拼，有感受过吗？
5: 丁丁啊，你几岁了？
0: 别看我这么矮，其实我马上就要上初一了。
5: 其实他表现出来的这个台风啊，非常的稳健啊，感觉就是跟你的这个年纪好像不相匹配啊。而且我觉得两位选手他们的这个过程，既要说自己的，还要听别人的，我觉得你们这个交流、判断、适应的过程啊，非常非常的精彩，但是也跟你们平常的时候你们的对诗词。

0: 的积累啊，我觉得都是有经过很多的锻炼才会有这样的呈现，真的为你们觉得高兴啊，也觉得你们非常的棒。
1: 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杨强，送给蓝丁丁，来吧，请回对战台。所以其实今天的四组诗词家庭他们都已经准备好了蓄势待发，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在接下来四海争锋的这个环节你们的表现如何。马上进入第二轮四海争锋。
2: 四海争锋规则，本轮共九题，为指定答题游戏，四组家庭争抢题目所有权，抢到后指定其他三组中的任意组作答，答对则被指定家庭得100分，题目所有权家庭得200分，答错则由题目所有权家庭继续作答，答对可从被指定家庭拿走100分，答错则拿出100分给被指定家庭，九题过后得分最高的一组家庭胜出。
1: 接下来时间，四组诗词家庭请听第一题。这是一道关于昆曲的选择题，请抢答。
3: 请我们
1: 选择哪一个家庭做的？
4: 我们选择来丁丁。
1: 请听题。昆曲经典剧目《浣纱记》生动演绎了西施的传奇故事，下列诗句中哪一项的描写对象是这位女主角？请作答。
3: 这道题我们选 A。首先选项 B 是出自杜甫的《咏怀古迹》，是讲王昭君的。C 出自李白的《清平调》，是讲杨玉环的。D 是白居易的《长恨歌》，也是讲杨玉环的。而 A《秀色眼睛骨，荷花羞玉颜》肯定是讲西施的。
1: 这题对他来说太简单了，恭喜来丁丁回答正确。来丁丁回答正确了，也就证明子轩和杨强你们选对了，你们来到200分，来丁丁家庭来到100分。两组新朋友加油。第二题，这是一道关于饮品的推理题，四组家庭请抢答。
3: Yes，
5: 选哪组？
6: 杨强。可以啊，
3: 我们选择杨强叔叔。谢谢
1: 杨强。子轩请听题。俗人多饭酒，谁解住茶香？假如下图是唐代茶肆中的招牌饮品茶单，其中哪一款最有可能是通过大运河从南方配送到长安的？请作答。
7: 这一题不是很确定，就选那个浮梁清茶吧。因为白居易那个《琵琶行》里面有前月浮梁买茶去，去来江口守空船，感觉就是走水路的。浮梁是景德镇那个地方，九江那一带的，就是往东走，东下走大运河北上的话，然后可以就是顺着那个大运河到长安。
1: 嗯，来丁丁觉得他们的回答正确吗？
3: 虽然我们也不是特别确定，但我们想的也是浮梁。
1: 这道题目正确答案就是浮梁清茶，恭喜回答正确。
8: 这个首先要确定的是地点，这四个选项里头只有浮梁清茶写到了地点，苏烙不用说是北方的奶制品，然后就是茱萸，王维写遍插茱萸少一人，当然南方也有无茱萸了，但是相比较而言山茱萸的茶其实就北方。那么薄荷这是南北方都有的，但是凉茶北方为主。前月浮梁买茶去，白居易为什么写浮梁的时候特别关键？其实他在九江也是茶叶集散地啊，他为什么特意点出浮梁？他的大哥，他后来给他大哥写的祭文叫《浮梁大兄》，就是他哥哥在浮梁县做县主簿，后来他写《长恨歌》的时候也跟他在一起，所以白居易对浮梁是非常有感情。所以综合来推，浮梁是最好的答案。

0: 张君老师，您众多的影视剧作品当中应该有一个叫知否知否，戏中的时候应该就是有喝茶的一些镜头，也有做功课，对不对？
1: 其实在知否当中啊，有一个茶的名字叫七宝擂茶，它跟咱们现在用的这个喝茶的器皿都不太一样，还有点像我们现在练书法有的时候用的那个水洗，它很大，它其实是把茶叶啊跟谷物要用一个特殊的手法，以这个礼节的展示要结合在一起。当时擂茶擂得好，也是这个姑娘能够选择好人家的一个评判的标准。
0: 来丁丁选择正确来到300分，杨强子轩来到300分，其他两队要努力的把这题目的所有权抢在自己的手中。四海争锋第三题，这是一道关于精神原乡的选择题，请抢答。
2: 想选择第一的话，那我们分就拆不开。

0: 我们选夺锦标，对的。
1: 也不成语，叫鱼儿，请听题。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喂马，劈柴，周游世界。请问，这种质朴、单纯而自由的人生态度，与下列哪一选项的诗词最为契合？请作答。
2: 我们的选择是《地乡》。
0: 是陶渊明的，如果没记错的话，这是他隐居的时候写的，他是也算是田园诗人的代表，而且我们对这首诗词还是比较熟的，所以我觉得这个选项就是这种质朴、单纯而自由的人生态度。
1: 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D，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恭喜回答正确。说到田园，说到怡然自得的感受、生活态度，我们之前一直都没有聊过的那位佤族的朋友李子潇，对吧？先做一下自我介绍。
3: 大家好，我叫李子潇，今年11岁了，来自祖国西南边陲云南省临沧市沧源佤族自治县，是一名热爱古诗词的佤族小男孩。
4: Sims ga las pian da ye me gun ba ga ba khan bai mao。大家好，我是李子潇的妈妈，我的名字叫肖颖，我们生活在中缅边境线上。
1: 你刚刚说的那第一句我很感兴趣 ，Simsi Gan 是大家好吗？
4: 就有点像英语的 Ladies and Gentlemen, Everyone。
1: 啊啊啊！是这样啊。
4: 对的。
1: 你们生活在中缅边境是吗？
4: 对，中缅边境线上。
1: 是佤族自治县。
4: 对，我们那里有中国最后一个原始村落翁丁村。还有距今3500多年的崖画，还有一个特别特殊又好玩的节日叫摸你黑狂欢节。
1: 什么节？
4: 摸你黑。
1: 摸你黑。
4: 对，摸你黑就是用一种特殊的颜料涂抹在大家的身上，互相涂抹，互相送祝福。
3: 摸黑一脸幸福一年，摸黑一生幸福终生。哇、
1: 就是我把你抹得越黑，我给你的祝福就越多。
4: 越多，对。
5: 这个很有意思啊。
1: 对，
5: 把你抹黑是一种最好的祝福。
4: 因为我们不想白活一辈子。
3: 我们那里的气温常年都是20多度，欢迎大家来我们那里避暑。
1: 我记住这个地方了，我一定会去一次。现场啊，所有的诗词家庭，如果有机会的话，咱们一起结伴感受一下咱们佤族的摸你黑这个节日，好不好？谢谢子潇的家庭，谢谢。目前子轩和杨强来到500分，小鱼儿和哥哥来到100分。第四题，这是一道关于《红楼梦》的选择题，请解答。

0: 杨强他们现在根本不招手了，因为知道应该不会选他们。
1: 我把这一题的答题权交给小一姐姐他们。
0: 请听，《红楼梦》不仅是中国古典文学的巅峰之作，更堪称中国饮食文化宝典。那如果在曹雪芹生活的年代，贾府需要制作以下的菜品，请问哪项食材无需通过大运河来运输？
2: 我们选 C。
3: 竹笋应该是江南，像浙江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个竹笋美食，然后火腿像这个金华火腿也是美食，那么酥酪好像又是奶制品，应该北方就是 C 吧。
0: 确定了？
2: 哦，来，
3: 不需要是吧？
0: 五四三
2: D 吧。我们选 D。
0: 这道题目秦一家庭回答正确，秦一小团子100分，小鱼�儿陈以莫言300分，跟来丁丁打平，杨强还是领先500分。接下来四组家庭请听第五题，这是一道关于故乡的选择题，请抢答。
4: 我们选择卓桂令来丁丁家庭。
0: 请听题，余光中说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古人也常常以诗词遥寄对故乡的思念，请问下列哪一选项的诗词体现了诗人的乡愁？来丁丁请作答。
2: 我们选四 D， 因为这是周邦彦的苏幕遮。他周邦彦家住吴门，久坐长安旅，好像是杭州人。这首诗就是他回忆家乡之作。C 写的也是我们杭州，但白居易是下归人。A 四此星辰非昨夜，为谁风露立中宵？是黄景仁的《起怀十六首·其十五》。不说了，这道题我们选四 D。
0: 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就是 D， 恭喜来丁丁回答正确。不在自己的家乡工作和生活的，有吗？
5: 我是山东济宁人，就是正儿八经的这个运河之都的土生土长的济宁人。但是我这个毕业以后呢，在北京工作了6年，又去了西安，在西安生活了12年了吧。我特别赞成阿成说的那句话，说乡愁大概是吃了异乡的食物不消化，消化不良造成的不良情绪。我在西安的时候就特别想念我们济宁的走地鸡，我真特别想念。我有几个拜把兄弟在济宁，他们就轮流给我快递这个济宁的这个炒鸡，就必须是济宁的鸡、济宁的水、济宁的厨子做出来才有济宁的味儿。
0: 拜把兄弟，你说着说着就要上梁山了是吗？
6: 这个叫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啊。中国人都有一种乡愁情节啊。那一年我正好去欧洲教学，那一晚上我都没睡，我就盯着那个月亮一直在看，我在想中国的月亮一定比这更圆更美，所以中国这片热土上每一个地方都寄蕴了你的乡愁啊，因为只有中国的月亮最圆。
0: 这道题目来丁丁答对加上100分，小鱼儿选对加上200分，加油，每一组家庭都还有机会，因为这才刚刚第六题。四组家庭请听题，这是一道关于美食的推理题，请抢答。
2: 照顾一下我们的父老乡亲吧。
0: 秦一和小团子请听题，请根据以下信息推理出空白处是哪一道美食？

0: 他自带国民度，他有不少皇家铁粉儿，他号称舌尖上的非遗，他借大运河完成了南北交融。秦怡和小团子，你们的答案是？
1: 从他有不少的皇家铁粉，然后我的第一感觉应该是北京烤鸭，就是这个是给我一个比较明确的线索，其他的好像都比较具有国民度，但是同时能够上皇家宴的好像这样来分析也是锁定在北京烤鸭比较合适。
0: 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北京烤鸭，恭喜回答正确。秦一来到200分，来丁丁600分。
2: 这道题其实还有点难度的，都是舌尖上的名菜啊。我们知道北京烤鸭，它分两种做法，焖炉，还有就挂炉式。这个焖炉它就是来自于南方的，根据明史的记载，每天啊从水西门进入南京城的鸭子啊是有上万只之多啊，就是因为朱元璋他本身就是很喜欢吃烤鸭，所以你看要能体现南北融合，在这里头又是皇家铁粉，最佳的选项确实是北京烤鸭。
0: 我们还有3道题目，都还有非常大的机会，请听第7题。这是一道关于唐代诗人的图片选择题，请讲答。如果选杨强的话，他们答对加100分，你们加200分。如果选来丁丁的话，他们答对，他们700分，你们也是700分。你要选择哪一个家庭？3、2。
3: 那我们选小一姐姐。
0: 请听题。以下是两位唐代诗人的对话，请问他们各自都是谁？请作答。
1: 这两位呢是好友，从内容里面抓取到的关键词是山水田园诗的这样的一种氛围，所以我们一致选 A。
0: 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右边的人物是王维，左边的人物是孟浩然。答对。王仁俊老师应该是在总台的节目里面扮演过一次孟浩然，对不对？
4: 对，
5: 我的老祖宗孟子说，是指是也，有农夫之耕也，我待在乡间也可以旧换世分，只有田园才是真正属于我的地方。
6: 在座的所有的选手对这位伟大的田园派诗人，他的故事啊和他的诗作都非常熟悉了。其实我们可以通过很多别人的诗词里面展开对这个人物的一个人物形象的展现，你包括我们唐朝伟大的诗人李白，他曾经写过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啊。可以说李白是孟浩然的迷弟，就现在的人对他的评价啊，就说孟浩然一生啊从未入仕，但通过了解之后又看到他之前写的弃征于孟泽，波撼岳阳城啊，这首诗其实是他的一个干谒诗，他给这个张悦张相公啊写的一个求职的诗，他其实内心里面是渴望为这个国家去做些事情的，他是渴望入仕的。后来呢又回归到田园山水之中，写下了开轩绵长湖，把酒话桑麻的这样的一个诗作，这个就要通过我们演员的塑造，通过我们对这个人物的理解，把它刻画得更加的生动，让观众能够了解他的一生，了解他更多鲜为人知的故事，这个其实就是我们演员的工作。
0: 秦一答对加上100分，小玉儿选对来到700分，接下来到了第8道题目，别看小鱼儿现在领先，来丁丁

0: 和杨强只需要一道题就有可能跟你们打平或者超过你们，所以第八题对于每一组家庭来讲都至关重要，请听题。这是一道关于城镇的推理题，请抢答。
1: 我们选择破镇指战队的奇异姐姐。
0: 请听题，观察下图，请问这个因运河而兴的城镇是什么？你们的答案是？
2: 我比较确定的线索，是，红色运河，还有天下第一庄，是不是台儿庄？
0: 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就是台儿庄。这道题目答对，加上100分来到400分。杨强选择正确，加上200分来到700分。我们还剩下最后一道题目，第九题，请听题。这是一道关于人民诗人的推理题，请抢答。来听听你们的选择是
3: 霍震子，
0: 霍震子、秦怡和小团子。
3: 求求你们了，一定要答对，加油，我们相信你们。
0: 秦怡答对，那么来听听点杀。如果答错有意思了，来听听最高只能拿到100分，你会跟小鱼儿、陈一墨言你们三组家庭再来一道备选题，所以这一道题目你能否答对，请听题。请根据图中所示信息推理出图中信息所拼凑出的对应人物。你的答案是
2: 张克家。
0: 太可惜了，真的太可惜了。杨强两回冲到这里都没有能够来到我们的舞台上，正确答案臧克家，恭喜回答正确。来听听来到800分，点杀杨强、子轩、小鱼儿和陈以墨言。杨强太可惜了，跟王东立是一样的，两次来到这个地方，两次都没有冲出来。掌声有请来听听丁家，让我们掌声有请吴子晴、肖军来到舞台上，有请。马上开启我们的第三环节，潮头登高，有请两组家庭来到擂台上，有请。潮头登高规则，本轮为三环节积分赛，第一环节为诗词创作环节，根据主题词创作诗词，现场进行投票，票数多的家庭获得1分。第二环节为心有灵犀，两组家庭分别进行描述答题，规定的时间内答对数量更多的家庭获得1分。第三环节为抢答题，两组家庭抢答5道题目，抢到并答对得1分，答错对方得1分。三个环节累计率先获得4分的家庭胜出，成为本期擂主。来丁丁今天和子晴、肖军又站在了同一个擂台上，最开始要说出你们的对战宣言，我们请攻擂方来丁丁、丁家。
4: 愿将腰下剑，只为斩楼兰。
5: 与君为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
0: 我们期待着两组家庭能够在本轮的潮头登高奉上一场精彩的比拼。接下来要首先进入到我们潮头登高的第一环节，妙笔生花，让我们掌声有请外卖诗人王继兵，有请。欢迎您。哎，
6: 你好你好。大家好，我是王继兵，是一名57岁的外卖员，也是一名文学爱好者，至今我已经写作写了37年，很高兴今天来到这里，谢谢大家。
0: 王继兵老师其实这些年一直在坚持的

0: 用笔去创作，有没有计算过自己大概创作过多少首诗了？
1: 粗略的估计在6000首左右吧。
0: 今天我们的主题这不是曹岸烟火嘛，运河，有没有写过跟运河相关的诗？
1: 肯定有啊，我们的县城就叫运河镇。我能记住我其中写的一些情节，当我明白我的人生也是一条河流，祖辈的血泪和父辈汗水的心弦已形成大地星罗密布的泉眼，每个人都在背井离乡，每个人得到的都是一口井。
0: 王继斌老师他现在虽然有一个身份是诗人，但是他还在送外卖，需不需要一些时间管理？
1: 其实我遇到过很多类似的问题，说其实送外卖是一种争分夺秒的工作，你是怎么样在这个时间里去写作的？我一直是把生活放在第一位，当梦想找到我们是要辅助我们更好的生活，而绝对不能成为我们生命的禁锢。
0: 有很多人认为我一直在工作，我需要花很多的时间放在我的工作上，我没有时间去自由，我也没有时间去完成什么什么，但是在您的世界里这是不冲突的。
1: 我没有到学历，我只上到初中2年级，特别我们今天有好多同学在这里参加这些活动，我就特别想说，其实学历当我们进入社会的时候真的特别重要。我想去找一份让我称心的工作，我缺少第一块敲门砖。就在这种状态下，我很幸运我遇到了文学，它会让你的生命的意义，人生的意义会变得丰富，你不会感觉到日子是枯燥的。
0: 王大哥现在还在送外卖，我相信您一定遇到过相对来讲并不那么友善的客人，对不对？如果遇到不友善的时候，您内心是要怎么样去跟自己讲的？
1: 当我在生活中，特别是我在送外卖之中遇到一些委屈的这种情况发生的时候，它就显示了文学的价值。而每次这样的事情发生，几乎都会交给我一个特别完整的作品。当作品和我的经历作为交换的时候，它就发生了移位，我甚至感觉到物超所值。他交给我的这个产品真的是太值钱了，而我只要付出我一点点小小的委屈，然后我会得到一个长久的快乐。我喜欢用文学调节我日常生活中受到的委屈，哪怕一种负面的情绪。
0: 掌声送给王大哥。看到王继斌大哥，他一直是眯眯着眼睛，一直是带着笑意，用文字表述出来他自己想表达的东西的时候，你的内心其实我觉得是有满足感和成就感的。
1: 我一直相信文字产生力量。我曾经在我的第二本诗集的开篇，我写过这样的一段话：如果有一天我离开了这个人间，有人指着我的墓碑告诉文字，这个人曾经热爱过你，用尽了一生的时光，这可能是我最开心的一件事。我相信文学最终会产生价值，产生力量。
0: 非常棒。我看过您大概说过类似的话，就是现在我们也要拥抱 AI。 您觉得写诗跟 AI 怎么样去做一个融合？
1: AI 出现的时候，短期之内可能会对我们特别是写作者造成一定的心理上的冲突，但是它最终还是要帮助我们怎么样更好的往前跨。我小的时候，我们的梦想是什么？我们想的是电灯电话、楼上楼下、自来水大喇叭，这是我们在小时候唱的歌谣，是我们的童谣。当电灯电话真的进入家庭的时候，我们不需要去考虑这个没有灯的命运。包括 AI 现在出现也是这样，当我写散文的时候，我都是用语音去创作。我可能这一段文章这一口气说下来可能是10000字，我会交给 AI 把我这篇文章按散文的方式排列工整，纠正这里的语法错误，修正这里的标点符号。所以说当我们聊到 AI 的时候，我特别想说，其实它是来辅助我们的，我们一定不能成为它的辅助。当我们成为它的辅助的时候，生活是反过来的。
0: 记录了这么多诗，你觉得迄今为止让你最满意的诗叫什么名字？
1: 我最满意的应该是我写亲情的诗歌，但是在网络上流传度最高的依然是赶时间的人。
0: 可不可以在现场给我们读一下您写的这首《赶时间的人》？
1: 好。

0: 赶时间的人从空气里赶出风，从风里赶出刀子，从骨头里赶出火，从火里赶出水。赶时间的人没有四季，只有一站和下一站。每天我都能遇到一个个飞奔的外卖员，用双脚锤击大地，在这个人间不断的淬火。
1: 特别的亲切，然后也听得特别感动。他说他写了37年了，写37年啊，为什么 AI 替代不了？我刚才听的时候有一个感触，就是诗的本质是什么？诗的本质就是通过诗人拨动自己的心弦，然后也拨动了别人的心弦。 AI 它可以写的技法很好，但是你知道它其实没有心弦。所以最动人的诗就是你要赤诚坦诚，然后要努力的问心，去拨动自己的心弦，然后让其他的人产生共鸣。但凡古今中外所有伟大的诗人，莫外如是。所以王老师说了那么多，其实就是他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每一个外卖员用双脚锤击大地，然后在这个人间不断的去淬火的时候，就是生命所能弹奏出来最好的诗。向您致敬。
2: 我记得好像沈从文先生说过一句话，说日头没有辜负我们，我们也不要辜负日头。如果你还相信你爱着这个世界，不妨用自己的方式去表达，要让自己的内心继续保持着最开始的那个状态，继续用笔去记录生活，去记录美好，去传递美好，去让诗去影响更多的人。
0: 我相信它最终会成为一颗种子。你要相信所有的种子都逃不过春天，它会发芽。

0: 接下来时间，王继斌老师，给我两个关键词，让他们来做事。
1: 刚才聊到了一种坚持，聊到了一种稳定，锚和泥巴问题，怎么样？
0: 那接下来我们现场给你们作诗的时间，请作诗。

0: 首先我们来看来钉钉的吧。
1: 泥巴，如果有人向你投来一团污秽，不要害怕，也莫哭泣。女娲用它罩人，先民用它塑陶，东坡用它筑堤，我拿它种荷花。粉色装点的盛夏，还我莲蓬、藕荷、带露的盖头，亭亭净植，何不慢不知。
0: 来跟我们阐述一下你创作的理念。
1: 无论我们在怎么样的环境中，我们都要保持自己的态度。去年我跟丁丁说的那个话在网上有很多的点赞啊，也有一些争议。等你慢慢的长大了，如果生活一地鸡毛，你也要把它捡起来扎一个漂亮的鸡毛掸子。云散月明，谁点缀天容海色本澄清。做好自己，然后我非常的受启发，写了这首诗。
0: 那我们再来看一看子晴和萧军。
2: 忘

0: 又在闹了。望舒低着头听他叹息，他望我渐行渐远，只留下带着泥巴的脚印，记忆中的锚点快要看不清。可望舒还在天上，只是变成我望着他爬上裤脚的泥巴。刚刚在台上的时候，听着赶时间的人这些话，就回忆起我的父亲。在我小学的时候，当时我们家正在开着一个水果店，我的爸爸为了保证一个水果的质量，他就凌晨三点起来，开着车带着我去到农田里面亲自挑西瓜。有一次他带着我去了，那时候我很不高兴，我当时感觉特别困，我直接就跑了，在那个瓜田里到处乱跑，他找我找了很长时间。他望着我渐行渐远，只留下带着泥巴的脚印吧。回忆起来，比如在瓜田的时候，那是一个记忆中的锚点，现在呢，我望着它变得越来越苍老。我希望就是在此之后，我能够就是成为一个家里的支柱，帮助他们减少压力。
1: 两首诗我们都看完了，来，全场请投票。投票完毕。在揭晓票数之前呢，王大哥，您更喜欢哪一首诗？
2: 这两首诗都有它的强项，特别是像正面这首诗写到了女娲补天，而第二首诗它的情感的细腻把握得非常到位。相较来说，我还是喜欢正面的。
1: 肖军、子晴拿到了王大哥的一票。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全场的四十票是怎么样分布的。来，请看大屏幕。吴子晴家庭加上王大哥的一票是16票，莱丁丁家庭25票，我们恭喜莱丁丁在本场妙笔生花拿到一分。
3: 这么短时间能写这么好，两方都让我非常赞佩。从文学的角度上来讲啊，王大哥出这个题，我说好难啊，要把两个意象，包括锚定啊，然后泥巴啊，通过望舒的这个经典意象把它糅合在一起，这个在文学锤炼上其实是非常讲究功底的。丁家呢，他就选择了一个非常好的一种简易的方式，通俗的方式，诗歌里经常用的就反差嘛。当有人给你投来一团污秽、一团泥巴的时候，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女娲补天的泥巴，然后苏东坡筑堤的泥巴，让你养荷花的泥巴，这一个非常质朴的道理。丁丁，记住你妈妈在你身边告诉你的，泥巴还可以是生命的沃土。鸡毛掸子还可以掸去心灵的灰尘。
1: 特别感谢王大哥，希望您的诗能感染越来越多的人。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王大哥，谢谢您，谢谢。接下来我们要开始我们的潮头登高第二环节，心有灵犀。港通四海，陆联八方，口碑天下，辉映全球。本节目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龚立方，今天由你们先来，谁来形容，谁来猜？
4: 老样子。
1: 心有灵犀，倒计时150秒，开始。
4: 树上的鸟儿成双对。黄梅戏。
1: 对。
4: 调补寒性。一饭千金。
1: 答对。
4: 生命之源，从这里到这里。南水北调。
1: 答对。
4: 形容画卷，或者是诗歌，或者是大海，波澜壮阔。
1: 答对。
4: 100单8将出自《水浒传》。苏州多孔的，运河上的
5: 宝带桥。
4: 烟灶多怎么样？
5: 康乃狄格。
4: 杭州三宝，
5: 船闸、水闸。
4: 说我们跟台湾之间的关系。
5: 一衣带水。
4: 什么身两仪？
5: 太极。太极拳。
4: 我们在枫桥厅的一个演出。
5: 苏州评弹。
4: 贾思勰。
5: 提名要术。
4: 哦，就是错了。宋一星。
5: 天工开物。
4: 妹妹你坐船头什么的爱。
5: 炫富。
1: 答对，这都知道。
4: 杨柳青，
5: 烟花。

0: 风面前耍大招，上句成语，班门弄斧。朱自清和他爸爸，背影。横眉冷对千夫指，
1: 自嘲俯首甘为孺子牛。
0: 陈经常的老婆，
1: 河东狮吼。
0: 官熟地落，
1: 水到渠成。
0: 张顺水浒，
1: 浪里白条。

0: 草，烧香妃子，看君何下厨，徒儿端午，乡音无改鬓毛衰，少小离家老大回，东南行胜，三无都会，北京的一种名吃，然后是
1: 炸酱面，
0: 南京的一种小吃五个字最有名的
1: 鸭血粉丝汤，
0: 一瓢什么漏下
1: 颜回，
0: 两个字啊，做生意的人，节派，伤疤，不，交换信息，东西，四个字的成语，
1: 互通有无，
0: 先过，西湖十景，酿酒的地方，
1: 旋风河，
0: 齐贺下扬州，
1: 交谈
0: 宦官。杭州的压白娘子的
1: 雷峰塔，
0: 那个酸甜猪肉，
1: 唐突李健，
2: 答对。子琴、萧军，请交换位置。心有灵犀，倒计时150秒，开始。
1: 河北的一个戏曲。
3: 河北。
1: 河南。
4: 豫剧，
2: 答对。
1: 那个世界上很厉害，没有第二个。
4: 国士无双，
2: 答对。
1: 那个这个，然后
4: 他修水，
2: 答对。
1: 然后那个罗贯中写的，罗贯中。
4: 三国演义。
1: 那个我住的地方，然后那个
4: 南来北往。
1: 对。那个水面出兵迎角地，上一句。
4: 孤山寺北贾亭西。
1: 那个兼爱非攻的那个很死板，然后就
4: 不懂了。墨守成规。
1: 过，招财白帝彩，过。
2: 有招，答错。
1: 那个洛阳纸贵，洛阳纸贵。
4: 丹多富。
1: 我没这个，我不会看你山东的那个。过。
2: 有山。
1: 过。薛宝钗。
4: 红无君。
1: 南京的一个嘎嘎嘎嘎嘎。
4: 盐水鸭。
2: 对。
1: 过。那个，这个地方的。这个，然后这个地方的这个行取的过，地名必备，
4: 塔青，
1: 那个朱自清，这个
4: 荷塘月色，
1: 这期主题词在吹的那个，
4: 玉和要混玉和耗子，
1: 初中文你要上一句，
4: 春眠不觉晓，
1: 没拼命在这里，然后拼命飘，没停过，
4: 川流不息。
1: 这个外国人写的那个
4: 马可波罗游记，
1: 过
2: 过
1: 啊，我很省，然后我所以
4: 开源节流，
2: 答对，
1: 过
2: 过，
1: 不用别生，
4: 智多星，
2: 答对，
1: 鲁迅，
4: 那啥，
2: 答对，
1: 那个天津吃的，
4: 驴打滚，
2: 答对，
1: 兼爱非攻，
2: 答对，
1: 这个做的那个，然后这个。
4: 传拳，
2: 答对。
1: 那个过。
2: 过。
1: 西湖十景冬天最出名的，西湖十景最出名的这个东西。过。这个过。北京。
4: 四合院。
1: 那个6点交通堵塞特别多。
4: 车水马龙，
2: 答对。
1: 那个我最爱吃的四川的。
4: 辣子鸡，
1: 这个我得把这个，然后我特别惊讶，没出现过，我特别惊讶。
4: 大吃一惊，
1: 士别三日，
4: 刮目相看。
2: 啊对，
1: 这个，然后我很
4: 跳马，骑虎难下。
1: 那个苏州，你喜欢去的
2: 啊对，
1: 那个我士别啊不是我那个鸟就那个王那个
2: 鸟那个王。
1: 叫，
4: 什么东西啊？脑跳。
2: 那接下来，我们来公布一下刚刚两队答对的题目数量。来，丁丁丁家没有超过记录，35题。子琴、萧军没有超过来丁丁。29题，差6道题，所以这一轮在刚刚我们第一环节来迪丁拿到1分之后，心有灵犀再下一城，目前场上比分2。

0: 8-0。接下来五道题目的答题环节，看你们了。两组家庭，第一题，这是一道推理题，以下是一位古人的人生四大标签，请根据图中信息推测出这位人物。两组家庭，请抢答，请抢答。子晴、肖军，你们的答案是。
1: 其实这个我不熟啊，反正来丁丁他抢了，肯定也是对的。我觉得是宋应星，所以
0: 宋应星。如果你回答正确，1-2；如果你回答错误，来丁丁3-0拿到赛点。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宋应星是不对的。郭守敬是正确的。
2: 郭守敬我们知道他天文学家，但是很少人有人知道他其实是中国水利部确定的中国历史第一批治水名人里头，他其实是个水利大师。大运河第一个选项就通惠河，通济惠民，这是他建成通惠河之后忽必烈亲自定的名。他有24座水闸，这个水闸怎么排列？这里有一个民间传说，说他有一天做梦的时候，然后听到有个外面的老爷爷在卖东西，听老爷爷在喊炸炸糕，就是炸炸糕，嘿，他就突然一下惊吓惊醒，哦，原来怎么排这24个闸，这个叫梯级航道，炸炸糕。你在生活中创意往往怎么来，你冥思苦想不得解，这时候你可能走在路上，坐个公交，坐个地铁，旁边人偶然一句话，你突然创意就来了，看上去这个得来全不费功夫，但是前面一定要经过踏破铁鞋无觅处的艰辛。
0: 这道题目呢，肖军和子晴没有回答正确，让我们恭喜来丁丁丁家3-0来到赛点。接下来下一道题目会不会成为终结本场比赛的题目？两组家庭请听题，这是一道连线题，请将下面的诗句与图片中的场景进行对应，完成清明上河图沉浸式诗词打卡，请抢答。
3: 因为当时我妈放手让我自己抢，说都礼节三分了，让我自己抢，结果我就没抢到。
0: 肖军，
1: 晴窗细乳细分茶对应的是茶坊，应该是第二个图吧。然后平均传语报平安对应的是第四个图，稳饭平波任醉眠是对应第一个图，然后乔氏丑小九客行是通宵九客行是对应第三个图。
0: 如果你们回答错，我来丁丁将直接结束比赛，你们回答正确的话还给自己保留了一线生机。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恭喜肖军回答正确，目前场上比分还是3-1。下面这道题能否终结比赛，请听题，这是一道线索题，请根据以下线索说出一个历史人物。线索一，他是宋代文坛巨匠。线索二，他的诗词文皆有很高的成就。
4: 那3-1了嘛，也没有太多退路了，那就拼一把吧。
1: 欧阳修。
0: 如果你回答正确，2-3。如果你回答错误，来丁丁丁家直接坐上擂主宝座。线索三，他一生笔耕不辍，有9000余首诗词传世。线索四，位卑未敢忘忧国，事定犹须待何关。正确答案是陆游。回答错误，恭喜来丁丁拿到第4分，拿下本场比赛，成为本期擂主。

0: 子晴、肖军要回到阵营了，有什么话要对自己或者对蓝丁丁讲？
1: 我们可以大胆去抢答，但是我觉得有些时候太过鲁莽也未必是一件好事。我每次看到我们破阵子队在给我们加油的时候，其实我的心里是真的很暖的，挺对不起我们的阵营的。我也相信我们破阵子总有一天还会再回来的。谢谢，也祝贺对手。
0: 请肖军和吴子晴回到属于你的阵营，请来丁丁、丁家去到擂主座位。恭喜来丁丁家庭获得了擂主座位，也赢得了山东省港口集团为你们提供的定制行李箱。再次感谢大家的精彩答题，要感谢两位老师给我们带来今天非常有听感有质感的解释。今天我们节目就要结束了，我们在下一期当中又有哪一组家庭能够挑战来丁丁，我们就共同期待。港通四海，陆联八方，口碑天下，辉映全球。本节目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品诗词之美，传诗礼家风，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下一期不见不散，拜拜。感谢独家社交平台微博，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欢迎大家登录爱奇艺、腾讯视频、优酷、哔哩哔哩、抖音、快手、奇乐网、闪电新闻、海看、海龙视频观看更多节目精彩内容。

0: 久等，司马大人好雅兴啊！咱们刺史大人可说了，你这个司马大人就是个摆设，劝你安分守己，不要勾结同党。嗯，
1: 官差大哥，我们是跟随家中老夫人从荆州回老家省亲，并不是谁的同党。
0: 今日小公子要出来玩，不幸扭到了脚，这是这位先生搭救才会在这里休息。
2: 请问是哪家的家眷？
0: 家中小主姓裴。
1: 难道贵主人是京中的裴？
0: 您明白就好，切勿使他人得知。回京后，我定会在家主人面前为您和这位先生美言几句。您若是还有别的事，您就去忙吧，我们喝完茶就走。
2: 哎，是，小人知道，小人这就走。此后先生受苦了，刚才情急，不得已才出这权宜之计。
0: 多谢姑娘，姑娘认识我。
2: 虽不相识，但有幸拜读过您的文章和诗句，文辞精妙，意境深远。就比如那首《江雪》，让人分外有一种孤独感。
0: 那天，我就在这里小憩，忽然从梦中惊醒。

0: 我忽然想出去走走，出门后发现是白茫茫的一片，天上没有了飞鸟，地上没有了走兽，万物了无踪影，就连上山的几条小路也被大雪覆盖。可当我跨过一个山头来到江边，我看到那江上有一叶孤舟，孤舟上竟然有人。
1: 有人？
0: 我太想跟人说说话了，于是我走到近前，发现那舟上是一位老翁。他头戴斗笠，身穿蓑衣，手拿鱼竿，一副气定神闲的样子。他似乎并不在乎有没有鱼，而是在钓着一江的大雪。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

0: 玻璃翁，独钓寒江雪。
1: 先生挥毫寄情，虽然身处蛮荒，但文章如星垂平野，让人佩服。孤舟虽寒，星火不灭，

0: 你拿着吧。
1: 啊，不用了，谢谢，你吃吧。
0: 不是，这是特意给你买的，你吃吧。来，你拿着，你快点吃啊，这。
1: 还是你自己留着吃吧，你自己吃啊。
0: 不行，怎么说也是我的一番心意。哎呀，你就吃吧，来。
1: 还是跟你吃吧。
0: 哎呀，还是你吃。
1: 我谢谢啊。
0: 你跟我客气什么呀？哎，你别光看着不吃啊。要不然这样吧，我来喂你。
1: 啊，
0: 来吧。来。怎么样，好吃吗？嗯。要不要再咬一口？嗯嗯嗯嗯嗯。怎么了？怎么了？先喝点水。
1: 对不起啊，我噎倒了，不好意思。
0: 这要说不好意思的应该是我才对，我平时见了这种好吃的都是囫囵就吞进去的，我没想到你是女孩子一口吃不了这么多。
1: 没事的，没关系。
0: 你要是没事的话，把这半块也吃了吧。
1: 啊，
0: 来。
1: 谢谢啊。那这个给你吧。
0: 等你吃完那半块，这块还给你吃。
1: 啊，不用，没关系，我有这块就可以了。这块 你吃吧。
0: 不行啊，我都说过了，这个是我特意给你买的，我不能吃。
2: 干什么？
0: 大哥。
1: 葛大哥。
2: 拿来。快。你一口我一口，你喂他，他喂你，看得我都急了。你少在那边给我装啊！我告诉你，你去买糕点的时候我就看到了，我以为你要买给宝川的，哎，结果你买了两份，我以为你要自己偷藏一份呢，原来一份是买给小莲的。
1: 我，葛大哥，我没有叫。
2: 没事没事，小莲呢？看到没？人家小莲心疼你。发给你，你就吃了吧。
0: 我真的可以吃吗？
2: 哎呀，傻小子，你就吃呗。不过刚才你喂他，那不如小兰你也喂他吧。
1: 啊，我喂他。
2: 啊。

0: 我只是个丫鬟，怎么？丫鬟怎么了？哎，你是相府的丫鬟呐，那身份可比我们这些穷乞丐高多了。这小子，从你来的那一天，我就看到他的眼睛，不管你走到哪儿，他那眼睛盯着你转。
1: 怎么不可能？不可能的。
0: 哎，你怎么不可能啊？我跟你说，大哥说的可都是实话。我从第一次看到你。

0: 我的双眼就没有离开过你。
1: 你给我过来。
0: 啊，
1: 你傻逼啊，能这么自己说自己的吗？我说小莲呐，那你觉得张伟这个人怎么样？如果你喜欢他呢，大哥我去跟宝山说，让你们两个……
2: 啊，葛大哥不可以啊，我不行的。
0: 小莲，你难道不喜欢我吗？
2: 我
1: 小莲，你跟我说真话，你要是不喜欢张伟啊，你放心，他绝对不会缠着你，我立马叫他跟你断绝关系。
2: 不是的，葛大哥，我
1: 那又是什么呢？
2: 哎呀，葛大哥，我刚才也跟你说过了，我只不过是相府的一个丫鬟，从小就卖身到相府，我没有权利选择。
0: 我不管你卖身卖了多少钱，只要你愿意跟我在一起的话，我会为你努力的去赚钱的，不管多少钱我都要帮你赎身。
2: 真的吗？
0: 是真的，我会为了你拼命的。
1: 哎，小莲，你看张伟确实是喜欢你，只是就不知道你喜不喜欢他呀。
0: 小莲，你倒是快说句话呀。
1: 哎呀，你这个傻小子，人家一个姑娘家这种事怎么说得出口啊？不过我看他这个眼神呢，他八成是愿意了。
0: 真的？那太好了，小莲。
2: 你干什么啊你？讨厌，我不理你了。
0: 哎，小莲，大哥，这是怎么回事啊？那明明好好的，我只是抱了他一下，他怎么就说不理我了？
1: 哎呦，我的天哪，你个傻小子，人家一个姑娘家害臊嘛，更何况我大哥我在，你要人家说什么？他说不来了，那就是要你赶快去。
0: 真的是这个意思啊？
1: 嗯，去呀。
0: 好的，大哥，那我去了啊。小莲，等等我。
3: 凌霄叩见大王王后。

0: 参见西凉王王后。
1: 起来吧。
0: 谢西凉王王后。
1: 凌霄，此去长安，一切处理的还完善吗？
2: 回大王，此次长安议和，那大唐皇上并没有怪我们兴兵犯唐，已经同意议和，而且我们每年进贡的物品也不必增加。
1: 还好，还好啊。
3: 薛平贵，你果然信守诺言，和凌霄一起回来了。
4: 承蒙凌霄将军照顾，平贵感激万分。
1: 薛平贵，你家人找到了没有啊？
4: 没有。
3: 好了，现在事情圆满解决，那本后也就放心了。
1: 那么你们下去休息吧。
0: 谢西凉王。
5: 哎，慢着。
1: 戴瞻，你还有什么要说的？
5: 父王，母后，表哥这次议和成功，薛平贵他也信守诺言，回到了我们大梁。

0: 那你们之前答应女儿的事情
1: 什么事情啊？
2: 启禀大王王后，公主想嫁人了。
3: 哎呦，这样
1: 想嫁人了。
4: 哎呀，好啊。
1: 对，本王与朝中大臣也商议过此事，朝中大臣对薛平贵并无反对意见，只是薛平贵必须入我大梁，成为我大梁子民，否则本王无法让代战公主下嫁于你。
3: 这
5: 是啊，薛平贵，你要娶我大梁公主，就必须入我大梁。反正你现在在大唐已无亲人，归顺哪儿不都是一样的吗？

0: 什么都依你了，就这一点你依我不行吗？
1: 公主对平贵的好意，平贵铭记在心。如果要我归顺西凉，我有三个条件。
2: 那你说吧。
1: 第一，虽然平贵归顺西凉，可是平贵还是大唐人士。
3: 不错，做人不能忘本，这一点本后可以答应。
0: 你看我母后多开明，还有什么快说呀。
1: 第二就是
4: 恳请西凉王以后莫再兴兵犯唐。
2: 好，大唐皇帝与本王称兄道弟是由来已久，此次兴兵我军也无太大伤亡，只是劳民伤财。好，本王就同意你这一点。
0: 谢父王。是是是，快点，第三呢？
5: 新兵劳民伤财呀。
6: 是啊是啊。
1: 要是日后平贵找到亲人，平贵希望接他们过来同住。
0: 这当然没问题了，这一点之前我就已经答应过你了。如果你真的找到亲人，我欢迎他们来大梁。
4: 大王，王后，
7: 刚才公主跟薛平贵言之有理，凌霄在此，
4: 恳请大王王后
7: 成全代战公主。
8: 如今薛平贵已经如约回来，也证明了他对公主的真心，所以请大王王后准了吧。
2: 凌霄丽娜所奏有理，本王准其所奏。朝中大臣还有反对意见吗？
9: 是
10: 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

0: 本王在此宣布，
1: 大梁召薛平贵为驸马，
0: 为代战公主举行婚礼。是这样。

0: 凌霄，既然公主驸马准备成亲，那么本后觉得不如在同日，由本后做主，你娶丽娜为妻，你们两对同日成亲如何呀？
1: 丽娜，还不快叩谢皇后！

0: 谢大王王后。
1: 哎呀，这下太热闹了。
2: 他说喜欢我呢，跑了半天也没看到他跟上来。他是不是只是说说而已呢？他是不是
3: 谁啊？
4: 小心啊！
2: 张伟，你，
4: 是我，是我。
2: 讨厌，人家是个女孩子，还没出嫁呢，你就
4: 说我讨厌，其实就是喜欢我的意思，对不对？我还知道，你说不让我追过来，就是想让我追过来。
2: 你胡说！
4: 我还知道啊。这女孩子一旦说胡说，就代表我说的是真心话。小莲，如果你真的喜欢我的话，那我们两个就……
2: 哎，等一下，我很感谢你这段时间这么照顾我，可是我只是个丫鬟，从来就没有想过这些事情。而且如果我们家小姐她坚信姑爷还活着，那我也相信姑爷总有一天会回来的。等到姑爷回来的那一天，我会答应你。
4: 真的吗？太好了，小莲，太好了。躲起来，快！我怎么了？
2: 我们家二姑爷。
4: 啊，那不就是那个超级大坏蛋魏虎吗？他怎么来了？
2: 这
4: 坏了，看他走的这个方向，不会是去找二嫂的吧？哎
2: 呀，那怎么办呢？哎，
4: 不如这样，我们赶紧回去通知二嫂，然后带二嫂离开这儿走。啊，
2: 哎，等一下，等一下，不行啊！我们家小姐现在身体这么虚弱，怎么可以再这样劳累奔波呢？这样她肯定会受不了的。哎，这样吧。我呢，出去跟二姑爷说，我们家小姐已经离开了，让她不要再纠缠小姐了啊。
4: 可是我们才刚刚在一起啊。哎呀，
2: 张伟，这是没有办法的，我一定得回相府去，而且我可以告诉老夫人小姐发生的事情，看看老夫人有没有办法帮帮小姐呢啊。
4: 小莲，我舍不得你啊。
2: 张伟，我们现在不能考虑自己的事情，现在一定要以小姐为重，你赶快走吧，走啊。顺便告诉小姐，我有空会再来看她的，快走。
4: 那小莲，你要保重啊。
2: 走吧，快走。
4: 小莲，你要小心呐。

0: 小林，你在这干什么？
1: 小林见过二姑爷。
0: 说，三姨妹人在哪儿？
1: 她已经离开了。我听人家说，她跟她的朋友好像去了外地。
0: 既然三姨妹不在这儿，那你在这儿干什么？
1: 我是这样想的，看看我们家小姐她会不会回来这里，所以我就留下来等她了。
0: 哦，是这样。
1: 嗯。
0: 小林，你的胆子越来越大了。
1: 不，
0: 你居然敢骗我，私自离开相府。来人！
1: 我不要。
0: 给我带回去。
1: 我不要，不要，不要。二姑爷，二姑爷，你让我在这等小姐吧。二姑爷，你让我留下来，我要等小姐啊。放开，放开我，放开我。二姑爷，你让我留下等小姐吧，放开我。
2: 小林，你一定要保重，我会等着你的。如果二嫂会等到二哥，那我一定会等到你的。

一脉天地。

0: 天棍，你在想什么？
1: 我在想，我本来只是一介小民，甚至连乞丐都当过，没想到现在居然会成为这西凉的驸马，真的是像做了一场梦。
0: 别想这么多了，到了今天你还不明白吗？我是真的喜欢你。我曾经告诉过父王母后，只要能嫁给你，我愿意放弃公主的头衔，还有这一切的荣华富贵。
1: 对了，公主，平贵有何德何能可以得到你的青睐？
0: 可能这真的就是缘分。从我第一次入中原遇见了你，我们在长安相处的那段日子，我就知道我是真的爱上了你。

0: 你怎么了？是不是又在想你的亲人？
1: 他跟我同甘共苦，我也跟他说过我会衣锦还乡，他也跟我说过一定会等我回来，可我不知道为什么这次回去偏偏遇不上他。

0: 别想了，如果你真的那么想找他，等我们完婚了，我就派人去中原帮你一起找。
1: 不用找了，他性格坚定，要是真的离开就绝对不会再回去。
0: 真的不找了，那万一这一辈子再也见不到了呢？
1: 那这件事就说明了，要是真的见不到的话，那就是无缘。
0: 好了，今天是我们大喜的日子，不想这些不开心的好不好？
1: 好，我答应你。

0: 天贵，既然你已经答应了父王母后归顺我大梁，有一件事情我希望你可以做到。
1: 公主请说。
0: 我希望你可以快一点学会我们大梁的礼节，入乡随俗，好好的安心跟我一起过日子。
1: 难得公主你宽宏大量，一如往昔，平贵一切都依公主的。

天都亮了，你怎么还不回来？气死我了，丽潇怎么还不回来？不管怎么说，今天都是新婚之夜，天都快亮了，这新郎怎么可以把新娘子一个人丢在房间里呢？这成何体统啊！

0: 酒，拿酒来，我喝酒。酒，上酒。来人，上酒。
1: 怎么喝这么多酒呢？
0: 我没喝多，我还要继续喝。倒酒。
1: 你别喝了，快喝杯茶，醒醒酒。

0: 谢谢你。谢什么呀？咱们都已经是夫妻了。你们都退下吧。
1: 是。
0: 凌霄，你这是怎么了？今天一天都见你不开心，你是不是不喜欢我？

0: 凌霄，我知道你喜欢戴湛，我从一开始就知道。可是凌霄，我从头至尾喜欢的都是你啊。如今戴湛已经嫁给了薛平贵，你就应该忘记他，不是吗？
1: 我怎么忘记他？我每天在皇宫里都能看到他。
0: 可是一见到他就应该想他吗？你别忘了，他已经嫁给了薛平贵。
1: 你不用提醒我，我知道。
0: 我没有提醒你，我只是告诉你事实。
1: 好了，丽娜，你一夜没休息，一起睡吧。
0: 睡？那你呢？
1: 我还有朋友在等我，我要继续喝酒。
0: 哎，凌霄，今天是我们的大喜之日，你把我一个人丢在房间，你却跑去和朋友喝酒。
1: 我说过了，我有事儿，别拦着我。
0: 啊！林

0: 死丫头，今天要是不打死你，难消我心头之恨。
1: 二嫂，你别闹了。
0: 还想跑？看你往哪儿跑。
2: 银川，你这是做什么？
0: 大姐，你这就不知道了，这死丫头居然吃里扒外，跑去武家坡照顾王宝钏，还带着他逃走，还为宝去扑了个空。
2: 银川，小莲她去武家坡照顾宝钏是我同意的。
0: 是你同意的？大姐，到底是爹大还是你大？你知不知道爹为了这件事情非常震怒，他要我好好教训这个丫鬟。
2: 银川，大姐来了，你还要动手吗？

0: 大姐夫，龙哥，龙哥，你趁他连我都打。王迎春，你仗着岳父疼你，竟然为非作歹！你看你把小莲打的，今天居然敢打你大姐！
1: 小莲，
0: 大姐夫，我不是故意要打大姐，我是要打那丫鬟。不要说了，今天我就要好好的教训教训你。
2: 救命啊！救命啊！苏龙，你干什么？
3: 问我？干什么？替你教训一下这个心狠的女人。
2: 苏龙，我告诉你，今天你敢动我老婆，我就跟你没完。
3: 好啊，终于说出心里话了，是不是？好。
1: 那咱们就试试看。魏虎，你要不要紧呢？苏龙，你敢打魏虎，我跟你势不两立，这个仇我一定会报的。
2: 就凭你，
1: 龙哥，别理他们，快看小莲。小莲，你怎么样？
4: 来，小莲。
2: 看把你打的，
0: 谢谢大小姐，谢谢大姑爷，幸好你们来救我，要不然我就被他打死了。
2: 就会作戏，
0: 王迎春，你说你的心上有多狠毒？你看你把小莲打得奄奄一息，大姐夫，你们不要被他骗了，他最会作戏了。
1: 要是我把他打得奄奄一息，他还有那么多废话。你，哎呦，为什么那么吵闹啊？哎呦，我的天哪，这怎么回事？怎么会乱成这个样子？
4: 娘，
1: 小莲，谁把小莲打成这个样子啊？
4: 娘，
1: 苏龙他打我，还打魏虎呢。
5: 苏龙，
2: 岳母，迎春，他不仅打了小莲，连我娘子都打。
5: 迎春，你为什么要打小莲呢？
1: 娘，
5: 爹交代过，相府里任何一个人都不准去看王宝钏。小莲这贱丫头，居然偷偷跑去帮王宝钏，你说我不应该打她吗？小莲去武家坡照顾宝钏，那是我允许的。怎么了？这个家务还做不了主了吗？
1: 轮得到你在这撒野，还敢打你大姐？
4: 娘，我不是故意要打大姐的，是大姐扑上去护着小莲，我不小心才打到她的。
5: 好了，自家姐妹闹成这个样子，成何体统啊！
1: 你们呐，真让我伤心啊！
4: 娘，对不起，都是女儿无能，没有管教好迎春。
1: 娘，我也是听爹的命令才会去打小莲的。好了，我还没死，我告诉你们，从今往后谁要再敢动小莲，不管是哪个女儿，我都不认。
2: 岳母，别气坏了身子。
1: 小菊，快去请大夫，小莲去我房间，走，小心。
6: 好可怜的孩子，慢点啊，慢点，来。苏龙，怎样，还想比试吗？大姐夫，你别生气，不就是为了一个丫头吗？没必要伤了自己人的和气啊。
2: 如果我想打迎川的话。

0: 一鞭子就能要了他的命。那是那是，所以小弟才在这里谢姐夫手下留情啊。
1: 好，魏虎，我请你以后好好的管教你的妻子。在这相府里，除了岳父岳母，还有金川丹丹，我不想他们姐妹因为任何事情而伤了和气。如果刚才。
2: 我有什么做的对不起你们夫妻俩的，还请海涵。您客气了，慢走，慢走，慢走。不送。哎，
3: 娘子啊，别生气，别生气啊，娘子。哎呀，
2: 你要不要紧呢？
3: 没事，没事，没事。
2: 哎呀，你怎么这么没有用？
3: 你娘子都被人欺负成这样，你还对人低声下气的？哎呦，娘子，小兰，下去。
2: 是二姑爷。哎呀，
3: 娘子啊，刚才你也看到了，苏龙的武功不会在我之下。再说大姐的相府的地位，我们两个跟他们斗起来，不见得会有胜算的。
2: 哼，就凭那苏龙。
4: 是吗？也不想想自己的出身，居然敢管我的事情，还敢拿鞭子来抽我！
3: 哎，好好好了，娘子，娘子，不生气了啊！刚才我也看到了，刚才大姐夫只不过是拿鞭子吓唬吓唬你。
2: 我是被吓唬大的吗？我不管，这口气我咽不下去。
3: 那好好好好，相公答应你，咱们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到时候相公我……
2: 你怎么了？还疼吗？
3: 哎呦，真的好痛啊！帮我揉揉。
2: 哦，
3: 你有没有好一点呀？
2: 哦，
3: 你这么揉还真不疼了。
2: 讨厌！真的很疼啊！哎呦，谢谢小菊，不必客气了。
3: 哎呀，这个阴川呐，下手真够狠的。小莲，让你受委屈了。
2: 没关系，小莲，没关系的。刚才大夫说了，幸好都是些皮外伤。谢谢你，大小姐，大姑爷。不要起来，坐下，坐下。夫人，我有一件事情一定要跟你说。
3: 什么事啊？
2: 那个卫豹，他。 他跑去纠缠小姐，要抢小姐，小姐为了要躲他，所以肚子里的孩子没了。啊！你说。
4: 宝钏肚子里的孩子没了，小莲，这不是真的，这不是真的，是真的，大小姐，这怎么会这样？苏龙，哎呦，天哪，这是造的什么孽呀？平贵死了，这宝钏已经够可怜的了，你说如今这孩子又没了。
1: 这宝钏可怎么活呀？是啊，就是因为宝钏有了孩子，才让小莲去照顾她。事情怎么会变成这样呢？
2: 不行，
1: 我要去看宝钏。
2: 娘，
1: 我要去看宝钏。
3: 老夫人，
1: 现在还不能去。小旭知道这件事情是岳父让卫豹去的，所以现在去。
2: 恐怕会适得其反。圣王余孕，这太让人难以置信了。他竟然害死了自己的亲外孙呢，这太过分了。娘，你也别太难过了，保重身体啊。小莲，娘要好好养身体，过几天我们一起去看小姐。小心。
5: 可是老夫人，大小姐，威宝，他纠缠了三小姐，所以三小姐他们暂时离开。

我们家的武家坡不在那儿，你们去了也没有用啊。小莲呐，那你就好好的先养好伤啊。 王云，你这个老东西，我要找机会。

0: 在这，
1: 林萧。
0: 啊，你来了。
1: 你在看什么呢？这么入神，连我叫你都不知道。
0: 只是一些兵书而已。
1: 兵书。
0: 这大唐啊，果然是有很多好东西。之前我看过他们的孙子兵法，真是觉得受用无穷啊。哎，上次我和平贵去长安的时候，我让他帮我找了很多的好书，现在有空翻一翻，确实是不错。
1: 可是咱们又不打仗，看什么兵书啊？我倒是觉得你应该看一些如何与人竞争，如何力争上游的书。
0: 竞争力争上游？丽娜，你是不是觉得我文韬武略不够，还不能力争上游啊？
1: 不是啊，我是想说，依照咱们大梁的历法，外人是不能够继承王位的。
0: 哎，丽娜，你怎么又说起这件事情了？
1: 叔叔又怎么了？我听我爹说，霸王最近身体一直不好，所以要未雨绸缪嘛。
0: 丽娜，我大梁自有律法管着，再说就算是王位要继承，这不也没有外人吗？
1: 怎么没有外人？那薛平贵不就是外人？
0: 丽娜，平贵现在是当朝驸马，哪是什么外人？就算有人觉得他是外人，那么继承王位的不是还有代战公主吗？
1: 可是我们大梁有史以来就没有女人登过基。
0: 丽娜，你别忘了，那大唐还出了一个女皇帝呢，叫武则天。
1: 那只是例外。再说了，只要有野心，女人都能当皇帝，何况男人。
0: 丽娜，你这句话话中有话，什么意思？
1: 我的意思是让你去争取大王的位置。
0: 丽娜，你怎么总劝我做一些有悖我大梁律法的事情？
1: 凌霄，你别忘了，王后是你的亲姑姑，我也是大王表弟的女儿，怎么说咱们也是有王室血统的，所以我希望你去争取这个机会。

0: 你个老糊涂啊，你活活把自己的亲外孙给葬送掉了，你知道吗？
1: 你说什么？
2: 是啊，爹，你让卫豹去骚扰宝钏，宝钏为了躲避卫豹动了胎气，孩子没保住。
1: 宝钏怀孕了？这怎么会这么巧？这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
0: 你说呢？你是怎么当爹的？你还想当外公啊？平贵死了，这宝钏已经够可怜的了，他就指望着这个孩子跟他相依为命了。可如今这孩子没了，你让宝钏怎么活呀？
3: 娘，这事儿怪不得爹。
0: 银川，你说什么呢？
3: 娘，爹原本是好意，他是想那薛平贵死了，这宝钏要是能嫁给卫豹，宝钏也有个依靠啊。再说我也觉得那孩子没了对宝钏才是好。
0: 银川，你说的这叫什么话啊？你不觉得自己太过分了吗？
3: 娘，我是实话实说。再说这卫豹要是娶了宝钏之后，他想要几个孩子都不成问题呀。
4: 是啊，岳父，银川说的也对啊，我们大家也不知道宝钏怀孕了，再说她怀的是薛平贵的孽种，这死了就死了，有什么好可惜的？
5: 魏红，

1: 不准你说这种话，太没有人情义气了。
0: 大姐夫，我说的话你不爱听的多了去了。可是这件事情是经过分析的事情，难道我又错了吗？
1: 你，魏虎，你也不想一想，当初在战场上。
2: 如果没有平贵，你今天能站在这里吗？
3: 结果你升官了，是不是？啊，
2: 没大没小了，目空一切了，是不是？
3: 是啊，魏虎，你别忘了，你升官可是仰仗着平贵啊。
4: 大姐，你说的这是什么话？要是没有薛平贵，我家魏虎早就把西凉打得落花流水。
1: 哼，无稽之谈。
2: 大姐夫。
3: 我们夫妻俩说的话都是无稽之谈，你说的话就是金言玉语吗？
2: 迎川，你给我住口！现在家里已经乱成了这样，你还跟我们夫妻两个斗吗？大姐，我哪敢跟你斗啊！不过你们口口声声一直责怪魏虎跟魏豹，换成是我，我倒要说，这王宝钏怎么这么贱，放着荣华富贵不要，偏偏要做个乞丐寡妇！你，
3: 迎川。
5: 宝钏守的是三从四德，你们害得她流产，还要她改嫁。
1: 够了，统统闭嘴！
2: 怎么着，宝钏流产跟我王允有关吗？要我王允负责吗？
3: 相爷，你就是说嘛，谁知道她有身孕了？
1: 再说，这魏豹要是肯娶她，
3: 也算是她的福气了。
5: 迎川，一巴掌都打不醒你吗？还要你多嘴？够了，你给我回房间去，不要在这胡说。我不回去，
3: 我要你怀我外孙，你怀我外孙，怀我外孙。
2: 你息怒啊，这事儿也不能怪爹啊。
5: 是啊，我其实也很爱宝钏的。 所以才让魏豹来娶宝钏，我是想把宝钏接回到咱们自己相府。难道是我错了吗？
2: 你可以跟我说呀，我去劝宝钏呢。
5: 够了，我知道，我不管做什么都得不到宝钏的谅解，也得不到你们的感激。
2: 既然这样，
5: 从今往后，你们在我面前就不要再提王宝钏三个字了。哼，
2: 爹，
6: 孕妇，孕妇，
2: 爹。
5: 哎呀。

0: 金贵啊，
1: 嗯，
0: 这些天我看你一直在操兵练马，咱们又不打仗，你那么辛苦干什么？啊，
1: 我操练兵马其实不是为了打仗，而是为了抵御外侮。正所谓，人不犯我，我不犯人。
2: 只要我们足够强大，那么别人又怎么敢欺负我们呢？
0: 你真的很优秀，我就是不明白，大唐怎么会没有人赏识你呢？
1: 那都是因为大唐没有人赏识我，我才会留在西凉。嗯，
0: 你这么说我就不高兴了。原来你留在西凉不是为了我。
1: 好了，我在说笑呢。
0: 其实我父王年岁已大，只因为当初我母后没有产下男婴，他们伤透了脑筋，所以才想让我嫁给凌霄，可以让他继承王位。嗯，
1: 凌霄确实是个好人才，以他的才智和胸怀足以继承王位。
0: 怎么？
1: 嗯，
0: 难道你不想继承吗？
1: 我是中原人士，要让我继承王位，朝中必有很多人不服。
0: 但是基于我的私心，我还是希望由你继承，朝中还是有很多人拥护我的，只要我开口，他们一定不会不服。
1: 没错，朝中有人拥护你，当然很多人也一定拥护凌霄。

0: 到那个时候，朝中一定分裂，到时候
1: 那些叛乱者就会趁虚而入。
2: 为了不让大梁分裂，你就甘愿退让？
0: 你就别想那么多了，父王现在不是健健康康的吗？咱们出去走走吧。
2: 这么说来，我们很久没有一起骑马了。周路，
3: 是
2: 命人去准备驸马的红鬃烈马，还有我的赤兔驹，我们可以一起。
0: 哎，怎么了？
3: 公主，公主，
0: 你先坐。
3: 公主，
0: 快穿太医。
3: 是。
0: 来人，我们先回去吧。来，慢点。
4: 夫人，小莲来了。
5: 小莲拜见夫人、大姑爷、大小姐。
6: 小莲啊，你身体好些了吗？
5: 我的伤都好了，谢谢夫人的关心。
7: 这银疮也真是的，一鞭子下来，这小莲足足在床上躺了一个月，不疼了吧？
5: 不疼了，谢谢大小姐。
8: 岳母，我看小莲这丫鬟不错，不如就让她跟在您的身边，以免有人在欺负她。
6: 小莲留在我身边是没有问题啊，可是我担心宝钏的身体。宝钏的身体并不好。小莲呐、我先前听你说宝钏已经离开武家坡了，她去了什么地方了你知道吗？
5: 夫人，对不起，小姐不让我告诉你们她住在哪里。不过夫人你放心，我离开小姐的时候，小姐身体已经好很多了，所以夫人你别担心了。
6: 哎，你说宝钏的个性那么犟，我怎么能不担心呢？
7: 娘，你也真的别再担心了，发生了这么多事，宝钏一时半会儿不想见咱们也是难免的嘛。
8: 我认为啊，三姨妹心里一定还惦记着岳夫人为报去做的那件事情，所以暂时不想跟咱们相府有任何关联。
6: 那就是说我这一辈子都见不到宝钏了。
7: 娘，你也别太担心了，这母子连心一定会再见到的，别担心了。
5: 是啊，夫人，小姐还说过三姑爷他没有死，如果三姑爷回来的话，到时候他会带着三姑爷一起来看您的。
6: 哎，真是痴人说梦啊，你说这人死了还能复生啊？
7: 是啊，我也觉得奇怪，可小莲跟我说，宝钏说平贵他回来过。我
8: 小莲也跟我说过这个平贵跟三姨妹断袍的事情，如果三姨妹说的是真的，那么平贵应该还没有死，他一定还活着。可他现在到底在哪儿呢？

0: 薛平贵这孩子真的很优秀。嗯，
1: 王后，你觉得呢？是啊，他和戴湛自从成婚以来，我也发现这个人的确不错。嗯，
0: 可是，
1: 大王，
0: 我们辛辛苦苦打下来的江山，就这么拱手让人，我还是有点不甘心呢。
1: 王后。
0: 传给凌霄，那不也是外人吗？这凌霄怎么算是外人呢？凌霄可是我的亲外甥啊！
1: 其实，在本王眼里看来，凌霄和平贵都非常的优秀，只是我非常的尊重你的意见。你想将来王位？

0: 赏给他们何人呢？
1: 这，大王，我想你还是把王位传给凌霄吧。
0: 你真是这么认为？
1: 是啊，这薛平贵他毕竟是中原人士，我还是信不过他。
0: 王后，他是代战的夫君，
1: 话是不错，可是你有没有想过，这代战和他成婚才多久？薛平贵到我们大梁也没多长时间，他对我们大梁的风土人情并不是十分的了解。虽然说当初代战嫁给平贵，朝中大臣并无人反对，可是现在如果说你要把王位传给薛平贵的话，我相信朝中至少有一半以上的人都不会赞成的。

0: 这件事就容本王再想一想。
1: 太医，公主怎么了？
2: 恭喜驸马，恭喜公主。公主已经有喜了。
1: 真的？
3: 我有孩子了，我有孩子了。
1: 公主不能跳了，快点坐下。真是的，坐坐坐。
4: 我看公主身体一直很健康，还以为出什么事了呢。
5: 真是把我吓坏了，我还禀报了大王和王后呢。
6: 大王王后驾到。
7: 儿臣参见父
8: 大王后。
9: 好了好了，你身体不舒服就别行大礼了，来来快坐下。再说这不是大殿，是你的寝宫啊。
7: 是
0: 是啊，乃瞻，你到底犯了什么病，把父王和母后给吓坏了。
7: 女儿禀告大王王后，公主有身孕了。
0: 太医，没有诊断错吧？
2: 回禀大王，公主确实是怀孕了，而且已经有一个多月了。
0: 好，快下去领赏吧。
2: 谢大王。
9: 看看这孩子，自己都有了身孕了，怎么还不知道呢？
5: 人家是第一次游戏吗？当然不知道了。
9: 哎呀，这孩子。
1: 母后，都怪儿臣没有看好公主，你就别责怪她了。
0: 哎，王后怎么会怪她呢？她高兴还来不及呢。平贵啊，现在代战有孕，以后你啊一定要好好的陪着她。
1: 嗯
0: 啊，本来父王要找你一块去打猎。嗯，那就下次吧。
1: 好的。
9: 啊，对了，平贵，你可得好好照顾公主。
1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0: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
1: 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2: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0: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3: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0: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2: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着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
2: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5: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

0: 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就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2: 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2: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2: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2: 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3: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4: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
5: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6: 平贵啊，现在代战有孕，以后你啊一定要好好的陪着他。本来父王要找你一块去打猎，那就下次吧。
7: 好的。
8: 对了，平贵，你可得好好照顾公主，这孩子啊平时野得很，没事就喜欢乱蹦乱跳，从现在开始到生产，你不准他骑马，不准他到野外，知道吗？
7: 知道了。知道。
9: 哎呦，母后，你这哪里是照顾孕妇啊，你根本就是在关犯人嘛。
8: 这孩子怎么胡说八道呢？这母后啊都是为了你好，母后要抱孙子啦。

0: 喜你啊，要抱孙子啦。
1: 王后，你怎么知道他生的不是孙女呢？啊！
2: 你说什么？代战怀孕了？
3: 嗯。
2: 下去吧。
3: 是。
2: 糟了，代战要是生了个男孩，那一大王和王后的个性，就算代战继承王位，他们也会立薛平贵为储君，那我的凌霄岂不是？
4: 李娜。
2: 怎么是你啊？吓死我了！
4: 你怎么了你啊？刚才我叫了你两三声都没有反应，想什么想那么入神呢？
2: 没有，一回来怎么也不通报一声？
4: 嗨，自己的府上通报什么呀？啊，走，来坐。
2: 你知道吗？代战怀孕了。
4: 怀孕了？真的？
2: 嗯。
4: 啊，真没想到啊，代战这么快就怀孕了。哎，对了，丽娜，准备些礼物，我们前去恭喜他们。
2: 恭喜什么呀？代战要是生了儿子，那大王很可能把王位传给薛平贵。
4: 哎，丽娜，你怎么能这么想呢？关你什么事？你想太多了。我告诉你，现在朝中的大臣为了这件事情闹得不可开交了，已经分成了两派。
2: 他们怎么说？
4: 其中一派说，那公主既然嫁给了驸马，
5: 大王之位
4: 就应该传给驸马。
2: 你看我说对了吧？那另一派呢？另一派是不是拥护你做储君？其实你说的这些我都听过，我认为有七成的人希望你继承王位。
4: 哎，什么王位不王位的，我凌霄根本就不在乎。丽娜，现在代战都已经怀孕了，我们是不是也该有个自己的小孩了？
2: 那你的意思是说我的肚子要争点气了？
4: 我的意思啊，是我也得争点气了。
2: 从成亲到现在，我感觉到你对我是真心的，所以不管怎样，我一定要帮你得到储君的位置。
6: 王大丞相，
7: 夫人，你这是怎么了？
6: 我请问你，我现在在相府是个什么地位？
7: 夫人呐，你今天说话火药味十足，你怎么跟我这样说话？
6: 这下你高兴了吧？你一心一意要铲除薛平贵，现在连他们的孩子都被你弄死了，你如愿以偿了吧？
7: 夫人呐，你这是哪壶不开提哪壶，我跟你说过，这不是我的本意。
6: 你现在嫌弃人家了，可想当初我嫁给你的时候，我们不也是战战兢兢一路走到今天吗？如今你嫌贫爱富了，你这是忘本了。
7: 我没有忘本，但是薛平贵他不是贫寒，他是个乞丐。夫人呐，你替我想想，我如今这么一朝的宰相，怎么能要像他这样的乞丐当女婿呢？
6: 薛平贵就没有上进吗？他还替你降服了红鬃烈马呀。我真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你怎么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啊？我要为我的外孙讨回公道。
7: 好了，夫人，既然你不认老夫，那你现在就给我离开相府。
6: 你赶我走，你这是恼羞成怒啊。
7: 你
2: 娘。
8: 玉父。

0: 说两句。
1: 你就消消气吧。爹，女儿一向懂事听话，可这次女儿不得不说您了，您真的做错了。宝川的性格你也是知道的，您这么逼他，他能不逃走吗？现在宝川已经流产了，要是再有个什么三长两短的，您这当爹的您能安心得了吗？
0: 是啊，岳父，这件事情还得三思。小旭认为。
2: 好了，怪我，我知道你们都在怪我。是啊，严格的说好像是我害了宝川流产，但是出发点我也是为了宝川好啊，我也是爱他的呀。
1: 爹，
0: 岳父，
2: 好了好了好了，既然你们都认为是我错了，那你们就怪我好了。
1: 爹，哎
0: 呀，岳父，
1: 爹，
3: 好了，不要叫他。如今官做大了，脾气也见长啊。哎，一想到我那可怜的女儿，我这心就痛啊。我可怜的宝川呢、啊？我可怜的宝川，
4: 戴湛，丽娜，快快过来陪我聊聊天，我正好无聊呢。丽娜，自从成了亲，我们两个好姐妹都没有好好的聊过天。告诉我，表哥他对你好不好？
5: 梅驸马爷对你好。
4: 你看你当初啊，是你自己爱他爱得要死要活的，现在说这样的话。那你告诉我，他哪儿对你不好，我替你去教训他。
5: 我跟你开玩笑的。其实呢，林霄他对我很好，他是一个无微不至的好丈夫。
4: 听你这么说我就放心了。
5: 对了，戴湛，我听说你怀孕了。
4: 是啊，最近这段时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什么东西都吃不下，就是拼命的想吐。本来以为是得了什么病，后来太医诊治了以后才发现原来我是有喜了。
5: 你看你这才刚怀孕，人都瘦了一圈儿。
4: 我也没办法，但是怎么吃也吃不下，完全没有胃口。
5: 哎，你过来。嗯，来，小心一点。嗯，
4: 这是什么？
5: 我记得我帮驸马爷做过莲子汤，他特别爱喝，所以这次呢我又学他们中原人做了他们爱喝的八宝粥，来尝一尝。
4: 中原人爱喝的八宝粥，嗯，好新奇的玩意儿啊。嗯，闻起来好香啊。嗯，甜而不腻，真好吃。
5: 如果你喜欢吃啊，我每天都做给你吃。
4: 真的？
5: 嗯，
4: 那我可把这一粥全都吃完了。
5: 你要是能吃完呀，你就把它全都吃光，待会儿我再去帮驸马做一盅就是了。
4: 还是你这个姐妹对我最好了。
5: 你喝吧，我再去做一盅。
4: 嗯，
6: 公主。
4: 驸马呢？
6: 驸马去操练兵士了，我听他们说驸马操练的防守的多，攻击的少。
4: 驸马他不是一个穷兵黩武的人，他这么做我很赞成。
6: 可是王后好像不是很高兴。
4: 母后她不高兴？
6: 嗯，
4: 为什么？
6: 因为王后觉得一直防守是处于挨打的地位，所以呢她希望驸马可以操练攻击的队形。
4: 母后也真是的，驸马都已经这么努力了，半句鼓励的话都没有。
6: 公主，这是什么？

0: 这个是中原人。
1: 啊，公主，你怎么了？你先坐一下。来人呢，传太医。
0: 哎，不用那么麻烦，我只是有点肚子疼，可能过一下就好了。
1: 公主，
2: 公主，肚子好痛！
0: 你要这样啊？
1: 快传太医！快传太医！快！
0: 是，我的肚子。
1: 公主，
0: 公主。

0: 驸马爷，
1: 公主怎么了？驸马爷，公主无缘无故肚子疼，太医刚刚看过了。
0: 太医，
2: 参见驸马。
1: 公主怎么会这样？
0: 公主有小产的迹象。
1: 啊，小产？那孩子呢？
0: 你先别急，刚才公主已经服了微臣的安胎药，现在应该没事了。
1: 公主做了些什么？怎么会有小产的迹象？
0: 公主哪儿都没去。
1: 只吃了八宝粥。刚才公主吃了多少？应该不多。驸马爷，据微臣猜测，公主是因为吃了太多的薏仁，所以才会有小产的迹象的。幸亏她吃的不多，我已经帮她安胎了。
2: 应该没什么大碍了，驸马爷，以后要小心，千万别让公主再吃薏仁了。知道了，微臣告退了，辛苦了。品贵，公主，你觉得怎么样？
0: 不知道为什么，刚才忽然一阵肚子好痛。哎呀，
2: 太医说了，你刚刚吃的八宝粥里面加了太多的薏仁，会引起小产的。
0: 小产？那我都已经吃了，孩子。
2: 没事没事，幸好吃的不是太多，才能保住胎儿。
0: 那就好。
2: 哦对了，你怎么会突然叫八宝粥吃的？
0: 不是啊，这个是丽娜刚才送来的。
2: 还说这是你们中原最爱吃的八宝粥，所以才兑了拿给我吃。丽娜一向跟公主感情很好，怎么会拿薏仁去害她呢？品贵，
0: 啊，怎么了？
2: 啊，没什么，的确是我们中原人最爱吃的八宝粥。你啊。
3: 还是要注意一点，下次不要这么鲁莽了。嗯，知道了。这一次是我自己太不小心了。朱露，这件事情就不要告诉父王母后了，别让他们担心。是，我知道了。丽娜，丽娜，
4: 凌霄，你回来了。
3: 说，是不是你做的手脚？
4: 我做手脚？我做什么手脚啊？你是不是想害代战流产？我为什么要害代战流产？代战流产又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3: 代战不是喝了你送去的八宝粥吗？
4: 这八宝粥我除了送给代战，我还送给了大王和王后。为什么只有代战吃了有事？我又没有在里面下毒，你凭什么这么说我呀？
3: 你怎么了？代战已不舒服，你就怪到我头上。丽娜，我不是。你不是什么？你分明就是。我们成亲这么久，难道你心里面还有代战？丽娜，不许胡说。我是听说代战吃了你送去的八宝粥，她差点流产。我只是问你一声，如果不是你做的，那就算我错怪了你。
4: 就是，原来你的心里面还有代战。我告诉你，薛平贵才是她的丈夫，连她的丈夫都没有来质问我，为什么我的丈夫倒来质问她的妻子？

0: 李娜，好，既然你把这件事情都怪在我的头上，那我以后就不跟他往来了。
1: 李娜，怎么可以这样呢？啊，因为这件事情，你就不跟代战往来了？
0: 你要我怎么跟他往来啊？为了救情人，你居然对我兴师问罪，对我大喊大叫，还怪我是杀人凶手，你要我怎么跟他做姐妹啊？
1: 李娜，你。
2: 你简直是不可理喻！
0: 是，我是不可理喻。可是我真的不明白，你为什么就不能对我好一点？你为什么心里还有代战？
1: 李娜，不许胡说！
2: 我告诉你，我曾经跟大王跟王后发过誓，我这一辈子都会守护在代战的身边保护他。
1: 你听清楚了，我们之间只有兄妹之情，没有你想的男女之爱。
0: 好啊，凌霄，既然你心中仍有代战，而我更不想让薛平贵当上西凉王，我会想办法铲除他们。

0: 麻将。蒂妮，快点儿！
1: 公主，
0: 你忍着点，马上就要生了。
1: 加把劲儿，
0: 快了！公主，加把劲儿！
1: 公主，
0: 加把劲儿啊！哎，要生了，
1: 公主，
0: 快点，快点，加把劲儿，加把劲儿啊，加把劲儿啊！
2: 生了，
0: 恭喜公主，是个王子。驸马爷。
2: 在这
3: 儿，我来看。

0: 快看看！哎呦，多可爱呀、啊！你看看，哎呦，眼睛瞪得那么大。
1: 哦，你辛苦了。
0: 哎呦，干什么呀？看着我呀！啊，哎呦，太可爱了。哦，哎呀，真是的。哦。
1: 怀胎十月，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辛苦你了，大湛。
2: 不辛苦，不过我们已经有祥儿了。我希望这一次啊，是个女孩，能像我。
1: 如果是个女的，一定会像你一样，冰雪聪明。
2: 啊，下雪了！
1: 又下雪了，宝春，既然你已经改嫁，那我就祝你幸福。
2: 公主，你冷吗？
1: 今生注定我们无缘，希望来世我们再续前缘。怎么了，
2: 公主？看来公主是要临盆了，我去准备准备。
1: 哦，快！怎么样，是不是很疼啊？啊？
2: 没关系，只要你在我身边，再痛我也不觉得痛。啊，可以为我爱的人生孩子，我觉得很幸福。品贵。

0: 这些年连年干旱，庄稼都欠收，我们根本要不到钱。
1: 哎，是啊，这个日子是越来越难过了。最近连阿狗大牛他们都没有把钱带回来。
0: 你这么一说我都想起来了，不止大牛阿狗，大饼瘦猴赖子他们也都没回来，连武家坡也不回去了。
1: 他们呢？他们说武家坡实在是太远了，所以就留在了长安城，这两天方便要钱。可是都那么久了还是没有看到他们人。
0: 没规矩没礼貌。张伟，
1: 嗯，
0: 你去把他们几个都找过来，让他们到破庙来见我，我要好好的问一问。
1: 哎，好，那我去了。
0: 嗯，
1: 老大，
0: 怎么样，找到人没有？
1: 大牛阿狗他们已经回来了。
0: 好，这几个王八蛋这几天要了多少钱也不拿回来，也不回武家坡了，我得好好教训他们。
1: 老大，我已经跟他们说过了，说你要用帮规处置他们。你看回来了。
2: 老大，
3: 老大，
0: 好啊，你们俩啊，翅膀硬了，会飞了是吧？这几天拿了钱也不回家了，怎么回事？说。
1: 就是啊，你们快说清楚，要不然老大用帮规处置你们。
3: 老大，我们也没办法。
2: 我们也是逼不得已的。
0: 没办法，逼不得已。怎么回事？说。
4: 他们不说。

0: 来说。
1: 帮主，
2: 你们叫他什么帮主？
0: 我告诉你，葛大，在这长安城里面，你们乞讨了这么多年，霸占了这里这么长时间，现在长安城里东南西北所有乞丐都加入了大毛帮，现在可就剩你一个帮了。
2: 哼。嗯，大猫嘛，哎，长这么大了，你不记得被贫贵修理得很惨啊？
0: 嗯，
2: 哎呀，想当年不过是个小萝卜头，到我这儿我还不要呢。
3: 就是，你个臭猫死肥猫啊！那么大胆子，敢来这里撒野啊？啊！
2: 要我的地盘，别想！
3: 哎呀！啊！老大！
4: 老大！老大！老大！你没事吧？
0: 拉起来！
3: 老大，
0: 我苦练了多年功夫，就为了打败薛云贵，可惜他战死西凉了，现在没人给你撑腰了吧？从此以后，长安城里只有我大毛帮一个帮，其他的人给我滚出长安城！
2: 别想，你放屁！
0: 政委、葛大，你们还是乖乖的站在我这边，不然的话就甭想在这混了。
3: 呸！才不会像大牛阿狗一样的，我要和我大哥共进退。
2: 听到没？我们不会屈服的。
0: 给我拉起来！
3: 大哥！大哥！大哥！
0: 啊！

0: 儿臣参见父王母后。
1: 啊，起来起来
2: 起来起来，
1: 快过来，
2: 去吧，过来过来，到这儿来。
1: 哎呦，
2: 来来来，
1: 来来来。
2: 哎呀，
1: 哎呀，真可爱。
2: 皇后啊，现在恩王只要能够看到孙子，就啥事儿都不想做了。
1: 你呀，朝中那么多事情，怎么能不做呢？哎，
2: 朝中之事啊，由凌霄去做。恩王现在憨衣弄孙就够了。
3: 父王，其实女儿觉得朝中的事情也可以交给驸马去管呀。
1: 啊，
3: 父王，平贵他每天操练军事，可朝中的事情都是凌霄在负责，毕竟他是我的驸马，我觉得父王应该给他一个机会，也让他试试。
2: 啊，本王也有这个想法。
1: 大王，我觉得这不合适。平贵每天要陪公主还有孩子，而且还要忙着操练军事，已经够他忙的了。我想批奏折的事呢，就让凌霄去做吧，毕竟凌霄常年在朝，他要懂得多一些。
3: 哎呀，母后，我当然知道表哥他比较有经验，可是平贵他也是文武双全，我觉得他有这个能力，你就给他机会试一试嘛，这样才有比较，谁更好。
2: 凌霄现在已经做得很好了，不过本王觉得让驸马试试看倒也无妨。
1: 可是大王，我觉得还不到时候。
2: 哎，皇后，既然公主提出来了，那就让驸马试试看吧。
0: 父王，朝中的事情还是凌霄将军他比较熟悉，就让他去做吧。嗯，
2: 凌霄现在已经干够了，

0: 怎么回事啊？让你这么不开心？
1: 你可知道，你批阅奏章的事情就做到今天为止。
0: 哦，好啊，我正好批阅奏章批累了。
2: 既然大王
0: 要拿回去批，那我还求之不得呢。
1: 才不是呢，他要交给薛平贵。
0: 交给薛平贵也没什么不好啊，那薛平贵身为驸马，批阅奏章那也是应该的嘛。
3: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您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4: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5: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
6: 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3: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5: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7: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5: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3: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搭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您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8: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 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

0: 过10万次案件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您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4: 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的。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3: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4: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3: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4: 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3: 那太好了，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4: 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5: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2: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五百。

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啊，星星啊！
1: 哎，我常常觉得我的妈妈和别人的不一样。比如她做的早餐每次都能吃出惊喜。
2: 金龟子，
0: 星星啊！
1: 哎，比如她总是有点扫兴。又比如我总是会突然多出来一件花衬衫。
0: 星星，星星，星星，
3: 这么奇怪！
0: 星星，
4: 原来他的妈妈看不见，我们不应该笑他。
5: 星星，对不起，妈妈看不见，总是给你增加麻烦。
1: 妈妈，你知道吗？我在天上选妈妈的时候，就看见你了。我看见你有点笨笨的，心想你一定需要我的帮助，所以我就选了你。后来我就来保护你了。
2: 金龟子硬硬的壳下面有柔软的翅膀，
1: 我知道你也在保护我。
6: 记忆里大多都被爱填满了，让我忘却了家庭的缺陷。
7: 在这一刻被强行改道，脑卒中这场健康领域的突袭正无声地侵袭无数家庭。
8: 在中国，每五位死亡者中至少有一位死于脑卒中。2024年中国脑卒中新发病人数超过330万人，死亡人数约154万人。脑卒中已成为我国成人致死致残的首位病因。
9: 约70%的患者将被迫面对肢体瘫痪、言语障碍的残酷现实，在余生中艰难跋涉。
7: 这不是遥远的警示，而是一场正在我们身边独秒的生死时速。时间是他唯一的对手。4.5小时是大脑留给我们的最后宽限。
10: 每分钟就有近200万脑细胞因为缺氧而损伤，时间就是大脑。
7: 溶栓治疗是为即将熄火的生命引擎进行紧急抢修。当风暴来临，120就是这场生命接力的第一棒。这3个数字是破译生命密码的钥匙。
9: 请记住中风120口诀：1，一张脸，观察是否口角歪斜；2，两只臂，检查是否单侧无力；0，聆听，鉴别是否言语不清。
11: 记住它，运用它，为大脑按下重启键。
12: 有上述任何突发症状，请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
13: 退，远离危险水域。你以为的清凉乐园可能是致命陷阱，不行，擅自闯进禁游区，深水漩涡在等待，蝶泳等于赌命，平静下暗流涌动，结实的地面也是吸人的泥潭。水上游玩穿好救生衣，废旧渔网可变夺命绳，学习自救知识，增强防范意识。要想避免悲剧的发生，最好的办法就是不去危险水域。夏天快乐很多，别选最危险的那一种。

0: 作为一名记者，过去的十年间，我去过许多地方，感受过先民对山林草原朴素的敬畏，也探寻过江河湖海是如何孕育出绵延千年的文明。今天追随着人鱼相守800年的传奇故事，我来到福建大山深处的浦园村。在这里，世代相传的护鱼传统与造型独特的船形宗祠之间有着怎样的关联？高悬门楣的一门记美匾又会蕴藏哪些古老的家族智慧？为了揭开谜团，我将踏上全新的旅程。村民们邀请我参加一场特殊的葬礼。作为生命最后的仪式，葬礼通常是凝重悲伤的，但是今天这支送葬的队伍却吸引了很多人好奇的目光，因为即将入土为安的是一条鱼。
1: 击鼓三通，进香。
0: 浦园村有一个延续了几百年的传统，这里的村民不吃鲤鱼，并且在每一条鲤鱼死后都会举行这样的葬礼。为此，人们还修建了专门的鱼冢，也就是安葬鱼的坟墓。世界上不同的国家和民族几乎都有对动物的尊崇，他们通常与原始的图腾崇拜或宗教信仰紧密相连。在浦园村，祭祀鲤鱼的传统又是从何而来呢？仪式结束后，我找到了主持鱼祭的郑孝禄老先生。
2: 鱼种有多少年的历史了？
1: 这个鱼种原来就是元朝就有了。我们浦园呢对鲤鱼的话，因为情有独钟。为什么？因为鲤鱼是我们的姓郭的后裔，跟我们是一脉相承的。
0: 郑先生给我讲了一个在村里流传很久的故事。
1: 元朝大德年间，有一个姓蒋的远房亲戚蒋文业，他父母因为是商旅做生意，船翻了，但是他满腹经纶，他没有往谋生，我们的祖宗就把他请为这个戏戏做老师。
0: 蒋文业从此留在了浦园村，还与一位名叫郑玉婷的姑娘日久生情。有一次山洪爆发，玉婷不慎落水，蒋文业下水相救，不料两人都被洪水冲走。雨过天晴后，溪中出现两尾鲤鱼，而姑娘与书生却再也没有回来。
1: 那么大家就认为说变成这个两尾鲤鱼，就把他的衣冠冢就葬在这个地方，鲤鱼葬礼呀，就那个时候就开始了。
3: 老人的话充满了传奇色彩，也让我对鱼祭更加好奇。现代人通常认为神话故事源于远古时期人类对于未知事物的理解和想象，但在当时中国人饲养鲤鱼的历史已经有2000多年了。那么鱼祭的由来是否会有其他的解释呢？在接下来的几天，我将继续探寻这里人和鱼的世界。
0: 浦园村坐落在福建省宁德市，发源于紫云山路的一条溪流穿村而过。500多米长的河道里栖息着上千尾鲤鱼，人们因此把它叫做鲤鱼溪。在这座有着5000多人的村庄，村民们大都姓郑。郑氏宗祠里，一方一门记美匾悬挂了800多年。

0: 它是否会是解开鱼际秘密的钥匙？去往郑氏宗祠，要沿着鲤鱼溪一路往北，穿过大半个村庄。在路上，我遇到了一些有趣的事儿。
1: 大哥你好。
2: 哎，你好，你好。
1: 我看您一直在用饼喂鱼。
0: 光饼是福建的传统小吃，也是浦园村最受欢迎的鱼粮。在这里，人们发明了一种与众不同的喂鱼方式。
1: 哇，他们反应好快呀、
2: 你要半提着。
3: 先跟我们玩，后面
0: 和许多村民一样，郑海峰有着丰富的喂鱼经验。
1: 用到的方式吗？
2: 都用了方式。我们小时候也就是经常这样子，因为我们一坐下来，它就聚拢过来。我们也觉得它仰着头，好像向我们要东西吃，那我们就自己吃两口，分它一口。
1: 哎，人鱼一起开饭了。
2: 对对对对，现在你那个快给它吃掉了。
1: 要真的啊，咬开一块。
0: 关于鲤鱼溪的由来，我从郑大哥那里听到了另一个版本的故事。南宋年间，郑氏先祖为了躲避战乱，从河南一路南下，几经辗转来到这里。当时这条溪流就是族人唯一的水源。
2: 古代的村庄之间也经常会发生矛盾和械斗，那么也难免他们会想出投毒这样的一种这个东西。那我们祖先就想到了办法，在里面养鱼，养鲤鱼。如果一旦发现鲤鱼死的比较多，那就说明我们的水里面有问题。
0: 鲤鱼不仅能够监测水源，还能净化水质。从那时起，郑氏的祖先就立下家规，禁止族人捕捞鲤鱼。
1: 少捕一点不行吗？
2: 我们要找食物还有很多办法，不一定要吃鲤鱼。如果没有统一严格的规定，你捕一点我捕一点，将来就不是少捕了，就是全没了。
1: 我感觉那个时候从郑氏先祖落脚在这儿，当地人和鲤鱼之间就形成了一种相互依存的关系。
2: 是，
1: 现代人有许多方式获取清洁的水资源，让我惊讶的是，在遥远的古代，竟然是由鲤鱼承担起了净化水源、监测水质的重要任务。在过去，人们的生存与自然紧密相关，先民们在长期的实践当中发现了万物关联的客观规律，并把这种规律运用自如。但是，如何能够让族人们严格遵循禁令，保障鲤鱼的生存呢？村民们说，要找到答案，就要去祠堂看看。
0: 郑氏宗祠始建于明洪武年间，它的外形像一艘大船。相传，这是因为郑氏的祖先曾经梦见自己驾船乘风破浪，于是便交代子孙要建一座船形宗祠，朝向村庄的船头寓意归航，提醒着远方游子家的方向。
1: 这座宗祠看起来规模很大
4: 啊。对，我们这个宗祠一共是五进，这块匾是一门祭品，是明代洪武十六年，但是这个状元吴伯中特地提升了这块匾额。一门祭品是我们的正室啊，是上亿的门族。
0: 这方匾额的主人是浦园正氏第八世祖晋时公。
4: 他主要做了几个大的事情，比如有一年我们在欠收啊，当时不是交农业税交不上，他自己就拿出了100多两的白金，哦，帮助这些有困难的乡亲呢，交了这个赈税。
1: 为什么选择这块匾放在这么重要的位置上？一进门就能看到。
4: 这块匾呢，它能体现我们郑氏的这种家风，义就是在我们这个道义上面应该尽到的责任。
0: 郑氏宗祠里悬挂着97方匾额，这些匾额年代不一，大多是表彰族人的孝德仁义。

0: 为了让子孙继承发扬美德，正式先祖还留下了详尽的家规。
1: 像我们这个讲的“昔水丹青”啊，“礼乐当户”啊，这样子的一个家训，实际上，特别从晋时公开始，就成为一种乡婚民俗。
0: 明洪武年间，晋时公是郑氏家族的族长。为了防止族人偷鱼，他想了一招苦肉计。晋时公暗中授意自己的孙子去偷捕一条鲤鱼，并把他当场抓住。随后，晋时公召集族人齐聚祠堂，把孙子一顿鞭打，还自罚请全村人吃饭看戏。从那以后，一条更加严厉的家规开始实施，谁偷捕了鲤鱼，就要请戏班演三天戏，办三天宴席。那个时候，晋时公为什么要制定这么严格的规矩？
1: 这个实际上也就是一个感官，因为我们放养这个鲤鱼的目的，主要是让我们来饮用水能够保持清洁，是吧？然后呢，我们才能够安全。如果有什么发生什么事情，鲤鱼肯定不行了。那不论从道德上来讲，还有从这个意义的这个角度来讲，我们都有义务去怎么爱护它。
0: 站在现代人的角度，我们或许可以做出这样的推测：为了让子孙后代恪守祖训，正式的祖先们赋予了鲤鱼更多神话的色彩。在民间传说中，他们幻化成血脉相连的亲人和拯救族人的神仙。人们开始为死去的鲤鱼举办葬礼，修建鱼冢。日升月落，年复一年，郑氏家族的一条家规逐渐演化成独特的民俗文化。然而，这样的传统为何能够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在这里，人和鲤鱼又会有哪些特别的相处方式呢？要解答这些疑问，我就得当一天真正的村民。
2: 为了体验当地的一项日常工作，我专门换了一套衣服。村里人告诉我，在春季他们会定期清理河沙，而在平时为了维持溪水的清洁，他们还有很多事情要做。乡绅大叔，你好。哎，
3: 你来了，这个给你捞。
0: 郑孝社是浦园村的河道管理员，每天他要这样沿着鲤鱼溪走上好几圈。但看似简单的打捞工作也并不轻松。
2: 大叔，有什么省力气的诀窍吗？
3: 省力的诀窍，你的手抓到有一点，拉宽一点，手这样可以拉宽，哎，这里拉一点，哎，这样。
2: 哦、您这个工具有多重？
3: 工具大概有20-30斤吧。
2: 我这两天看您拿这个竹竿在河边走来走去，我觉得好像很轻松。
3: 搞习惯
2: 了，没想到这么累。哎，所以这样清澈的溪流都是用心维护出来的。
0: 在校舍叔的帮助下，我逐渐掌握了诀窍。但由于前几天刚刚下过大雨，所以今天我们还有一个特殊的任务。校舍叔要带我去找鲤鱼住的房子，当地人叫做鱼藏。
3: 比如说这里面都可以都有啊，是吧？
2: 啊，您说这些石壁里面的石缝？
3: 哎，石缝下面一个大的洞，鱼会藏到里面去。
2: 什么时间这些鱼会躲在鱼藏里？
3: 当然都是下大雨。
0: 夏季多雨，过去为了不让鲤鱼被洪水冲走，郑氏先祖想了很多办法。最初修建堤岸的时候，他们就特意在调时间留下了许多洞穴，好让洪水来临时鲤鱼有藏身之处。
2: 那我们怎么清理它呀？
3: 说明是爬一下呀，你看，哎，就这样子，
2: 就不要让它被河沙堵住了。
3: 哎，对，一会不要时间。
0: 校舍叔也说不清在鲤鱼溪一

0: 共有多少这样的鱼藏？
1: 很方便。
0: 只知道在过去的几百年里，这些大大小小的洞穴一直在为鲤鱼提供着庇护。但此时我的心里还是有一个疑问，
1: 洪水要来的话，那么大的水流能保证他们留在这里吗？
2: 不能，有时候还是会冲走一些。一下场大雨，村民就组织人下面去把那个流走的鱼，能找得到的鱼都把它找回来。
1: 那要是留在外面会怎么样啊？
2: 直接冲走了，就被人家抓去吃掉了。我们因为小时候从小就跟鱼玩在一起，住在一起，比如说在这边洗菜，手放在这里，这样你一掉掉掉掉一下，它鱼就往这边走，你看它不怕你，它就会跑到你身上来，我手直接这样你可以摸得到。
1: 所以这个真的是可能不是长期生活在这儿的人是感受不到那种心灵的碰撞和融合的。
2: 对，嗯，
1: 但我现在渐渐能够体会一点，尤其是今天跟您一起走一走，我感觉我真正的走进了鲤鱼的家一样。
0: 鲤鱼为浦原村人带来了干净的水源，人们也为鲤鱼搭建起了一个安全的家，所以早些年这里应该人人都是河道管理员。除了这个共同的职业，我听说他们还有一项共同的技能。过去为了防止外乡人偷鱼，村里成立了一支护鱼队。护鱼队流传着一套专门的护鱼武术，今天我也有机会拜师学艺。75岁的郑大润是我的师父。
3: 到了，吐完了，
4: 好嘞
1: 好嘞，
4: 去上来。
1: 怎么上去的，师傅？
4: 脚上去。
1: 嗨，然后呢？
4: 这样子。啊，对，这样脚上去，这样子。手这样，这个三角形不要起来。走，打这个，就眼睛就看这里。啊，对。那现在这一步就开始打你，我就攻你，是这样。哦。再打你，你就后背这个脚。哦，我这个脚就出去了。哦，
1: 等我挡，挡也挡不了，
4: 挡不了。我你这手一抓，我就在这。哦，
1: 没有一招可以用。
0: 浦原村的护鱼武术有着很强的实战性。郑师傅从14岁开始学习这套拳法，休息时他和我讲起年轻时候的故事。
4: 那个时候可能是20来岁，有一个是断缘的到我们浦原来偷鱼，给我们追到他的旁边去，他给我捉拿，我亲自捉拿来。
1: 那个时候是会的遇到危险吗？
4: 他打不过我啊。
0: 今天保护鲤鱼其实已经不再需要动用武术，愿意专门学习的孩子也比从前少了一些。我看出郑师傅有些失落。
4: 年轻我还会教的，嗯，一是锻炼身体，二来就我就想下一代就传下去，嗯，不管什么时代都要保护鱼，保护好是自己的责任，保护不好就心里很难过。
0: 祠堂是郑氏族人从小练习护鱼武术的地方。过去的几百年里，这里的习武声从未间断，回应着高高悬挂的一方方匾额。那是祖先无声的叮嘱，也是这个家族对上义精神最好的传承。
1: 学习护鱼武术对我来说是一次新鲜的体验，老师傅的一招一式让我对当年的护鱼队有了清晰的想象。我想对于郑氏族人来说，守护鲤鱼不仅是因为有着家规的约束，在他们的心里，鲤鱼已经成为了一种意象，连通着自己和祖先。人和鱼是彼此的朋友，是亲人，这就是中国人对待自然的朴素情感。
0: 鲤鱼溪的过往描绘着人们想象中田园牧歌般的生活。

0: 但在整个社会的发展进程中，一个全新的时代也走进了古老的村落。
1: 这就是我们普林经搞乐队的展厅。
0: 在浦园中心小学，我看到了许多30年前的老照片。
2: 这个在中学的那个
0: 郑端贵是学校的一名退休教师。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浦园村就已经因为鲤鱼溪迎来了游客。1994年，在郑老师的倡议下，学校成立了一支红领巾义务导游队。
3: 这就是游客寄来的信件。鲤鱼溪的鲤鱼好自在，逗得游客心情畅。
4: 而且这个地方它还对孩子们提出很高的希望哈，要跳出小溪，跳过龙门，到大海大河中去搏击，享受世界美好人生。
0: 中国人常用鲤鱼跃龙门寓意美好的未来，但对于那个年代的浦园村人来说，这样的期待背后往往是一个个走出大山的故事。郑老师告诉我，当年成立这支义务导游队，是希望孩子们即便有一天离开家乡，也能把沪渝的文化留在心里。
5: 为什么在那个时期依然大家一定要坚持保护鲤鱼？
3: 现在我们浦园人不是饮用这条鲤鱼溪的溪水，是饮用自来水，然后呢就把鲤鱼给抛弃了，这不是忘恩负义吗？何况这个鲤鱼溪是我们的老祖宗一代一代的传下来。
0: 30年过去了，当年的孩子们已经长大成人，他们会如何看待祖辈的传统呢？我在村里的一家民俗文化馆找到了曾经的小导游郑真。
6: 哎，郑真你好。哦，这是你的馆是吗？
7: 哎，是的。
0: 不像是走进了一间鲤鱼博物馆。
7: 背套啊。
6: 这些全是你的画册专门收集的。
7: 是的。每一本的话都是有鱼的一个形状。
6: 这个故事看过，老鱼姑和。
0: 通过这些展品，我感受到了眼前这位姑娘对于鲤鱼的钟爱，也让我更想了解她的经历。
8: 但是家里面不是挺困难的，看他们喂鱼，然后我就讲故事嘛，那讲着讲着，然后他们就会买我的官饼，那这样子就会赚一笔钱去把我的学费给交了，这是官饼的钱，但我们导游是义务的。
9: 他们会对鲤鱼溪什么样的方面很好奇？
8: 这鱼真的不能吃？我们外地的都不能吃吗？
9: 在你们小时候会问大人为什么不能吃鱼吗？
8: 会，他说吃了会肚子疼。
9: 那个时候你们对这样的说法会有怀疑吗？
8: 怀疑，但是大人这么说我们也不敢做呀。但是到长大了，他也会去说我们祖先为了这个澄清水源，所以才放下这个鱼，这个鱼救了我们。
0: 郑真也曾外出打工，和所有离开浦园的郑氏后人一样，哪怕身处异乡，他依然恪守着不吃鲤鱼的祖训。而令村民们没有想到的是，祖辈世代坚守的传统会在800多年后的今天给村庄带来了新的机遇。这些年愿意走进乡村的人越来越多，鲤鱼溪以它独特的人文景观成为了热门的旅游目的地，这也让郑真看到了留在家乡发展的可能。
8: 所以我心里面觉得很感恩有这些鲤鱼的陪伴，它在这里可以带来了好多好多游客，那我就不用出去打工了，还有跟我的孩子一起在鲤鱼溪生活。
0: 鲤鱼溪旁多了许多年轻人的身影，曾经外出闯荡的浦园村人，像被洪水冲走之后逆流而上的鲤鱼，陆续回到了故乡。
10: 欢迎收看20点，
11: 小肖你好。
12: 你好。
0: 肖艳琼放弃了上海的工作机会，用外婆家的老宅开了这家

0: 豆花店。
1: 小时候我不会去想到我跟自然是什么样的关系，那我再回头去看的时候啊，我就会觉得人跟自然是一体的。
2: 所以其实对于人来讲，保护的可能不一定是鲤鱼，
1: 对，
2: 可能是山，是水，是一草一木。
1: 我就像我喜欢爬山，然后我会看到我到处的标语都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就是因为你保护了自然嘛，自然它也是给你一些正向的反馈，但是这回报不是马上能见到的，你可能需要很久很久的有这种保护意识你才可以的。
0: 在浦园村，我问过许多人为什么要守护鲤鱼，有人说是为了水源的安全，有人说是为了祖先的嘱托，也有人因为长期的陪伴，甚至是对神话故事朴素的敬畏。但不管出于什么原因，今天我们在这里看到了人鱼相守800年的传奇，这是郑氏家族对一门既美的诠释，也让更多的人开始思考，我们与自然究竟该如何相处。离开之前，我再一次来到鱼种。
3: 村民们曾经告诉我，在最初建造鱼种的时候，他们的祖先就在里面留下了一条连接地下的通道。王鱼经过一段时间的分化，会渗入泥土，为树木提供养分。当地人世代守护的鲤鱼用另一种方式回到了人们的身边。浦园人用800年的时间报答鲤鱼的恩情，而鲤鱼也为他们带来了生活的改变和丰富的精神世界。我想正是因为这样一份对于天地万物的情谊，在我们生活的这片土地上从来不乏人和自然和谐共生的故事。

0: 是心病陶春秋。
1: 一句戏韵传承千古文脉，
2: 戏曲的东西是活的东西，是有灵魂的东西。
3: 有戏为情不感人，
0: 东方的、中国的、民族的，
4: 坚信我们京剧的命运，
1: 一生坚守，绽放梨园风华。
5: 生是龙江剧的人，死是龙江剧的魂。
6: 真个生意是奉献了给我们编剧艺术。
7: 只要让我开口，肯定是你要被我感动，真的是比天高。
1: 梅展芳华，中国戏剧梅花奖艺术家口述史，温情上线，聚焦中国戏剧梅花奖顶级名家。
8: 一个演员将来要成家，不要成家。
9: 剧场艺术从来是双向奔赴的，
10: 观众的笑声啊，就是我最大的幸运。
11: 华旗大家好，
1: 用剧目续初心，以岁月化传承。
2: 要演好每一个人，演到老学到老。
7: 这辈子我就是以后要成全这批青年演员的人物塑造。
5: 希望龙江剧自己的人当家做主人，我们还会名列前茅。
1: 用人生树坚守，以创新起新生。
9: 艺术从来都是创新的基础。
4: 不跟风，不媚俗，这就是中国戏。

0: 的核心。
1: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2: 在宁波、
3: 厦门。
4: 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2: 别笑了，
5: 你选什么？
6: 你们听，这水的声音。
7: 伞的声音好好听哦。我在家里吃晚饭的时候洗碗呀，我就喜欢唱歌，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8: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唱歌给你听。
1: 暴雨天气来临，避险指南请牢记。暴雨来临前，及时清理阳台杂物，加固门窗，备足应急物资。居家提前关闭燃气，切断电源，远离窗边。农户抓紧加固种养棚架，海边严禁观浪、赶海、垂钓，实时监测河道水位，防范水位暴涨风险。暴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远离树木、广告牌、水域和断线电线。积水路段切勿强行通过，车辆进水熄火切勿重启，被困车内立即破窗逃生。山区短时暴雨，极易诱发滑坡、泥石流，务必远离山脚边坡与靠山建筑。暴雨过后，及时丢弃泡水变质食品，全面做好环境消杀。生命安全最重要，避险要点需牢记。
2: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4: 益安宁丸，养好心。
2: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5: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4: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2: 用好药，养好心，
4: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各位观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23号，周四，农历六月初十，大暑节气。清晨6点56分，我们在山东广电融媒体工作平台接镜演播室里向您问好。本栏目由齐鲁制药集团特约支持。首先来看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主要内容。今天的节目你将看到，昨天由烟台海洋东方航天港总装出厂的引力一号遥四运载火箭在上海东部海域点火升空，将九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上半年中国经济半年报持续发布，财政运行平稳，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交通运输主要指标保持增长。本台推出山东上半年经济数据系列解读，首篇来看 GDP 增长5.6%里的稳与进。今日大暑，养心清暑健脾正当时，这份养生攻略请查收。精彩内容开始之前，我们先来关注天气。

0: 今天菏泽、济宁、泰安、济南、淄博、聊城、德州、滨州和东营天气多云见阴，有雷雨或阵雨，局部暴雨。临沂和南部沿海地区天气阴，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或暴雨，并伴有雷电。其他地区天气多云见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最高气温滨州南部、东营南部、济南、淄博北部和潍坊北部33度左右。金彩山酒业提醒您，济南中雨转雷阵雨，23到31摄氏度；德州雷阵雨转多云，24到31度；聊城中雨转小雨，24到31度；泰安中雨转雷阵雨，24到31度；菏泽小雨，24到32度；枣庄小雨，23到31度。齐鲁油漆提醒您，济宁小雨，23到34度；临沂小雨，25到32度；日照阴转中雨，23到29度；青岛阴转中雨，25到28度；烟台多云转小雨，24到29度；威海小雨，24到28度。潍坊多云转晴，24到33度；淄博雷阵雨转阴，23到34度；滨州雷阵雨转多云，24到34度；东营雷阵雨，25到33度；济南中雨转雷阵雨，23到31摄氏度。
1: 移风易俗树新风，文明乡风润心田，齐鲁大地新风盎然。简约婚礼唱新风，移风易俗气陋习，信用积分聚善意，邻里互助暖人心。众人共商村务，携手共治家园，坚守诚信为本，赋能乡土产业蓬勃发展。戏台欢歌不断，文化生活多姿多彩，志愿传递温情，孝老爱亲蔚然成风。以制度守新风，以美德润日常，文明之花绽乡间，纯美乡风遍齐鲁。

0: 来看今天的详细内容。昨天由烟台海洋东方航天港总装出厂的引力一号遥四运载火箭搭乘东方航天港号发射船，在上海东部海域点火升空，将九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
1: 此次任务是引力一号火箭首次执行远海发射，也是我国首次在长三角东海海域开展民营商业火箭海上发射任务。
2: 航天港上条船呢，它的这个稳定性是我们在整个设计过程中重中之重的一个要保的参数。按照极端情况呢，四度左右也可以保证这个火箭的安全。但是我们现在这个船其实可以控制到一度左右，就是远远的低于它需要保障的这个阈值，让它的整个安全可以非常好的得到确保。
1: 发射入轨的东坡系列卫星可全天候全天时开展大范围对地观测，西光二号零一星及天仪四十九星可为矿产、农林、环境监测、城市规划等行业用户提供观测服务，紫丁香三号卫星开展超扁平立热一体化平台、新型姿态控制等技术试验。
0: 引力一号运载火箭的发射都在海上，那么为什么会选择在海上发射？海上发射有哪些优势？我们继续来看。
3: 第一个优势是安全，火箭发射需要考虑很多问题，残骸落区就是其中之一。在海上发

0: 射，火箭的飞行轨迹和残骸落区都在海面之上。
1: 在海上呢，这个人员比较稀少，财产也比较稀少，所以的话，它天然具备首屈安全性的一个特点。另外一个呢，就是航区安全性比较好，出现意外情况下，它也能保证它很好的安全性。
0: 第二个优势是运载效率。火箭发射时，为了避开城市航道，往往需要绕弯，每一度偏航都在消耗能量，直接折损运载能力。在海上发射火箭，可以直接以最优射向飞向轨道，运载效率最大化。第三个优势是轨道适配，不同航天器对轨道有不同需求，火箭可以在海上根据具体任务需求灵活选择发射点位。
1: 我们这个根据任务的不同，它的射向不同，我们在海上的射向它比较灵活，所以我们综合各方面考虑因素下来，它这个能充分发挥我们火箭灵活的优势。
0: 太空探索捷报频传，经济发展的底盘同样扎实。财政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财政收入平稳增长，经济社会发展重点领域得到有力保障。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31个省份中，28个省份收入增长，比一季度收入增长省份多3个。收入增长的同时，财政支出靠前发力，重点领域支出得到有力保障。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超过14万亿元，同比增长1.5%。社会保障和就业、卫生健康支出同比增长都超过7%。今年以来，我国精准有效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加强财政与其他政策协同，发挥存量政策和增量政策集成效应，加快预算下达进度。截至6月底，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已下达9.4万亿元，占年初预算的90.3%。创新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更好激发民间投资和居民消费，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下一步，财政部将大力优化财政支出结构，腾出更多财政资源，用于推动高质量发展，增进民生福祉。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昨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1至6月，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就业形势保持总体平稳。今年上半年加力推出稳岗扩容提质行动方案等稳就业政策，促进重点群体就业，实施大规模职业技能提升培训，深入开展人工智能、先进制造、新能源汽车、康养服务、低空经济5大领域专项培训，补贴性培训超过550万人次。上半年，社会保障制度持续优化。截至6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含职业伤害保障参保人数分别为10.76亿人、2.49亿人、3.23亿人，分别同比增加473万人、435万人、2283万人。全国社保卡持卡人数13.9亿人，其中领用电子社保卡11.14亿人，累计开通189项全国性服务。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交通运输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主要指标保持增长。上半年多个假期促进人员流动，全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341.7亿人次，同比增长1.2%。营业性货运量达280.7亿吨，同比增长3.2%。今年以来，我国多个主要港口密集开通外贸新航线，为港口外贸生产实现较快增长提供了重要支撑。上半年，全国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达90.7亿吨，同比增长2.0%，其中外贸吞吐量同比增长4.3%。上半年，我国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5万亿元。今年上半年，山东锚定走在前，挑大梁，干事创业，担当作为，全省经济运行稳健向好，尽忠提质，承压前行，顺利实现双过半。本台推出上半年经济数据系列解读，首篇来看 GDP 增长5.6%里的稳与进。
2: 53,173亿元，增长5.6%，是山东经济半年报里最核心的两个指标。从自身来看，这组数据彰显了多重短期因素冲击下，山东经济能顶住压力的稳。着眼全国大局，这组数据折射了再度跑赢全国大盘，山东经济能量质双增的进。
3: 这既是山东的底色与亮点。

0: 更展示着发展的韧性与空间。成绩的取得得益于把中央大政方针政策与山东实践相结合，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实施工业头号工程，推动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为我们承上启下、积极进取、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奠定了坚实基础。
1: 锚定"十五五"开局目标，山东持续性、系统性、科学。

0: 日一策，一夜一策的做足增量，遏制减量，应对变量，有力的稳定了市场预期，提振了企业信心。第二个呢，我觉得得益于供给端的强大韧性，特别是啊，今年服务业扩能提质的各项政策举措扎实落地，已经取得了良好成效。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啊，达到了 61.5%， 这已经连续十个季度好于全国平均水平，也连续五个季度好于我们省的 GDP 的增速。
1: 比增速更值得关注的是结构的变化。山东经济的增长不仅有传统产业的强支撑，更有新质生产力的新引擎。上半年技改项目开工快，省级调度的1610个技改导项目录项目开工率达93.4%，生产方式变化大，规上制造企业人工智能普及率超过35%。山东制造产品新，锂电池产量增长193.6%，工业机器人产量增长72.1%。
2: 技术改造进度，高技术制造业、生产型服务业等方面的表现亮眼，共同指向一个趋势，创新驱动正在成为增长的主导力量，而这一转变的实质，正是新旧动能转换的成效逐步释放，为山东经济在复杂形势下保持平稳运行提供了有力支撑。
1: 要延续这样的成绩，仍要保持穿越周期的稳稳定力，增强转型突围的向上劲头，承压而上，稳中有进，锚定走在前挑大梁战略定位，为经济持续回升向好夯实后劲儿筑牢支撑。
3: 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经贸环境，山东坚持推动国内国际市场深度融合，深入实施万企出海、鲁贸全球、国际市场开拓行动，以精准服务助推更多企业实现外贸首单，为全省外贸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4: 这几天，菏泽嘉宏脱水食品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里，三条 AI 自动分拣生产线正满负荷运转，全力赶制70吨发往乌兹别克斯坦的胡萝卜干品。今年，这家企业实现了外贸零的突破，累计出口额达到2900万元。
5: 目前出口的有胡萝卜和小香葱，出口的国家有乌兹别克，然后俄罗斯、欧盟、越南，还有日本。咱们这一条的生产线用17吨的胡萝卜原料，可以生产成1吨干品，它可以让胡萝卜的身价翻一番。如果是做出口的话，可以在原来的基础上增长30%。
4: 想拿下这30%利润，打通海外客源是关键，但这对专注国内市场近30年的嘉宏来说并不容易。去年以来，山东大力实施万企出海、鲁贸全球、国际市场开拓行动，全力服务企业拓市场、增订单、稳份额。政策牵引下，菏泽市定陶区组建外贸服务专班，为外贸主体量身定制培育方案。
6: 经过梳理摸排，形成了定陶区优势产品目录清单。尤其对于嘉宏脱水蔬菜这一个，我们积极申请让企业参加日本食品展会，对它的一些客户啊、一些下游啊进行对接。
4: 日方企业实地考察后发现，双方在产品标准上存在明显差异。更棘手的是，面对大批量的外贸订单，嘉宏的产能一时难以扩容。眼看企业的外贸首单面临搁浅，服务专班联合半堤镇帮嘉宏流转600亩连片土地，发展循环农业，并成立智慧乡村工作站，打通从种植到加工的全链条技术堵点。
7: 先后招引了台湾远东科技大学李定伟团队、北京大学现代农业研究院苏丁丁团队来入驻智慧乡村工作站，主要进行有机肥的攻关、 AI 智能生产线升级。
4: 校企合作下，不到一年时间，嘉宏就初步建起了可再生农业体系，自主研发的 AI 智能视觉分拣系统推动产线生产效率提升50%。
8: 客人连续访问了5到6次左右，第一眼就是被我们的 AI 的分拣车间给震撼到，让他慢慢的想要深入了解我们是怎么做出这样子的产品，我们中间的管控的模式，我们对于品质的承诺，签订了合作协议，让我们的整个海外市场的版图有了一个很好的开始。
9: 去年以来，我就推动了39家企业实现首单出口，外贸企业数量增长了71%。在精密光学仪器、农业深加工、节能环保设备等领域实现了零的突破。
4: 聚力推进万企出海鲁贸全球，山东外贸经营主体持续扩容壮大。今年上半年全

0: 安省有进出口实际的企业达7.38万家，较去年同期增加8100家，同比增长12.4%。
1: 我们将继续组织好下半年350场国际性展洽活动，加快推进电子选品、营销推广、出海辅导、AI 赋能、全链路保障、一国一策开拓重点国别市场、一业一策培育外贸优品集群，增强企业国际市场的竞争力。
2: 外贸主体队伍扩大，政策红利也在加速释放。5月1号起，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2个多月过去，变化已经显现。芝麻是非洲对华出口的第一大农产品，我们就从这里芝麻说起，看它如何链动中非贸易，激活产业发展。
3: 昨天，全国首票基于海关预裁定出具的非洲商品原产地声明在嘉里粮油青岛有限公司开出。凭借这张进口商声明，企业从非洲进口的芝麻可以享受零关税待遇。
4: 以前我们需要逐票在国外办理优惠的原产地证书后才能享惠，现在取得了海关原产地裁定决定书后，我们可以在公司自主的出具声明来享受零关税。我们每票可以节省办证的时间大约在7到30天，同时呢，每年呢可以减少办证的支出约20万元。
3: 这一变化得益于零关税政策覆盖面的扩大。此前，53个非洲建交国中，已有33国享受零关税。此次新增的20个国家里，就包括非洲的芝麻主产国尼日利亚，关税从10%直接降为零，效果立竿见影。
5: 每100吨芝麻可以为企业节约进口关税6.8万元左右。采购成本下降了，企业可选择的货源更多了。目前我们的客户正在跟尼日利亚的外商协商5000吨芝麻的采购事宜。
3: 今年5月至6月，青岛口岸进口非洲芝麻15.9万吨，同比增长超过28%，数量增长，物流通道也在加密。目前青岛港非洲集装箱航线已达11条，全面覆盖东非、西非、北非市场。
6: 5月1日以来，青岛海关为非洲这些国家的进口农产品减让关税2.4亿元，预计全年可为自非进口企业降低关税成本超过10亿元。
3: 山东进口芝麻总量占到了全国1/3，顺着芝麻的物流轨迹，在青岛及周边地区，芝麻加工企业星罗棋布，业务涵盖了从色选脱皮、分类去杂到筛选烘炒榨油的全产业链条。
4: 以前主要靠部分非洲国家，现在享受免关税的国家增多了，为芝麻采购途径提供了更多的选择，抗风险能力也在不断提高。
3: 从33国到53国，从最不发达国家到所有非洲建交国，零关税的朋友圈持续扩大。今年上半年，山东对非进出口1553.6亿元，同比增长5%。海关也正通过举办专题政策宣讲会等方式，让更多企业享受这项红利。
6: 我们联合省商务厅启动了政策宣传月活动，通过大数据分析生成享惠通知单，对享惠不足的企业精准画像，自动推送短信提示，由原来的人找政策变为政策找人，让新政策汇集更多的外贸企业。
2: 入伏以来，气温持续攀升，夏日消费市场迎来高温热度。在德州烙铃、遮阳防晒、清凉家电、游泳亲水等消费场景全面升温，清凉经济正释放出强劲活力。
7: 炎炎夏日，消暑降温成为市民刚需，空调、风扇等降温类家电销量持续走高，各大品牌借势推出以旧换新、满减优惠等活动，进一步点燃消费热情。与此同时，随着品质生活理念深入人心，降温消费正从室内延伸至日常穿着与起居场景，防晒衣、冰袖、遮阳帽、太阳镜等夏季服饰及防晒用品的销量也一路攀升。
8: 最近天气太热了，出门必须全副武装，这件防晒衣轻薄又透气，穿上体感能凉好几个度，而且款式也非常时尚，顺手就给家人买了几件。
9: 7月以来，我们德百和清凉相关的商品销量都比上个月涨了将近40%，尤其是空调、冰箱这些大家电，周末一天就能卖出40多台。借助7·18德百年终大促活动，我们也专门针对夏季消费推出了满减满赠活动，还提供免费上门安装服务。
7: 家电服饰消费火热之外，游泳馆、水上乐园等亲水场所也成为市民消暑纳凉的热门去处。

0: 在乐龄一家游泳场馆内，孩子们或在教练指导下认真学习游泳动作，或在泳道中畅游穿梭，尽情享受水中的清凉与惬意。
1: 入夏以来，报名学游的呢孩子一天比一天多，尤其是暑假开始之后，咱们已经报名了300多个学员，比去年多了将近1/3。我们推出了也有暑假班、技能提升班、长训班等多个课程，也叠加了很多的优惠，比平常报课呢也优惠了很多，满足孩子们不同的一个游泳需求，让他们度过一个清凉的夏天。
2: 孩子在家老吹空调，对身体也不好，带他来学游泳呢，既能凉快凉快，还能锻炼身体，增强心肺功能，一举两得。
0: 清凉经济不仅为人们送去夏日里的丝丝凉意，也为消费市场注入了强劲动能。从消暑商品到亲水休闲，多元化的夏日消费场景既满足了群众在高温天气下的多样需求，也带动了相关产业链发展，成为经济增长的新亮点。随着更多夏日专属消费场景的涌现，消费市场正焕发出全新活力。
3: 我们将继续深挖夏日消费潜力，持续优化消费环境，推出更多惠民促消费举措，让清凉经济真正成为拉动全市消费增长的新引擎。
0: 再来快速浏览一组省内简讯。
4: 近期全球高温多发，推动空调、冰箱、电扇等清凉家电出口提速。6月份，西欧等地遭遇极端热浪，山东冰箱、空调的出口增速分别提升至38.8%、69.1%。其中对西欧地区冰箱、空调出口分别增长59%、126%。
5: 山东省加快脑机接口临床转化与应用创新发展工作方案近日发布，将围绕受试者筛选、入组等关键环节，建立省级临床数据库与共享平台，对纳入创新或优先特别审批程序的脑机接口产品提供全流程帮扶，积极争取将脑机接口纳入创新医疗器械审评绿色通道。
4: 今年普通高校招生集中录取自7月6号启动，计划8月2号结束。截至目前，已完成各类别提前批及艺术类本科批、体育类常规批、春季高考本科批第一次志愿录取，共录取考生7.5万余人。当前，普通类常规批第一次志愿录检、艺术类本科批和春季高考本科批第二次志愿录检正在进行。
0: 今天我们迎来夏季的最后一个节气大暑，这是一年之中气温最高、湿气最重的时段。持续的高温高湿很容易让人感到疲倦乏力、食欲不振、心烦失眠。医生提醒，大暑养生重在清暑热、化湿浊、养心神、健脾胃，顺应天时才能安然度夏。大暑正值三伏天里的中伏前后，阳气达到一年中的顶峰。中医认为，心主神明，而夏季属火，与心气相通，所以此时养心是头等大事。
6: 养心首先要静心，我们可以通过听舒缓的音乐、练习书法、打太极拳、散步等方式来放松身心、缓解压力，同时要避免大喜大悲，保持心态平和。另外，我们也可以通过按摩穴位来养心安神，比如内关穴、神门穴、膻中穴等，每天按摩5至10分钟，能够起到很好的保健作用。
0: 天一热，很多人习惯靠冰饮、冷食来灭火，但从中医角度看，过度贪凉反而会损伤脾胃阳气，让湿气更难排出。专家建议，夏季饮食以清淡，既要清热，又要注意健脾化湿。
6: 可以多吃一些酸味食物，比如山楂、柠檬、乌梅等，酸味能敛汗止泻，还能增进食欲。同时也可以适当吃一些苦味食物，比如苦瓜、苦菜、莲子心等，苦味能清心泻火、解热除烦，但要注意适量，不能过量食用，以免损伤脾胃。
0: 除了吃，起居作息也大有讲究。大暑昼长夜短，加上空调使用不当，很容易诱发感冒、颈肩僵硬等问题。专家建议要顺应自然节律，科学使用空调。
7: 空调建议设置在25至27摄氏度，缩小室内外温差，每开2到3小时，空调开窗通风10几分钟，更换新鲜空气。其次，避免冷风直吹，风口尽量向上调节。避开头面部、腰腹、膝盖关节，老人、小孩、体质偏弱人群可以适当穿薄外。

0: com。
1: 来关注国际方面，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要对位于伊朗槁山的地下核设施发动袭击后，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回应，否认槁山存在任何核活动，称美方执迷关注槁山只是为侵略伊朗编造借口。巴加埃当天表示，伊朗已履行相关义务，向国际原子能机构全面通报了其核活动。伊朗槁山并无核活动，美国对槁山的执迷关注不过是为其侵略、摧毁和蓄意破坏所编造的借口。巴加埃说，美国对伊朗和平核设施的一再攻击和威胁，不仅公然违反联合国宪章核心原则、国际法及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和联合国安理会相关决议，更暴露了美方对伊朗科学进步与技术发展根深蒂固的敌意。槁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美以等西方国家情报机构认为它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特朗普本月21号在白宫会见到访的黎巴嫩总统奥恩时对媒体说，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槁山地下核设施。法国卢浮宫博物馆22号在其官网上发布公告说，自2025年10月遭遇抢劫以来一直关闭的阿波罗长廊当天重新开放。卢浮宫在公告中说，馆方已将此前陈列于此的馆藏珍贵文物移出，这一调整旨在让绘画和雕塑等墙面装饰重新成为空间主体，恢复17世纪时将长廊作为一件完整艺术品而建造的设计理念。据卢浮宫介绍，阿波罗长廊全长61.34米，总面积约600平方米，最初是为法国国王路易14修建的接待厅，它曾由数位法国知名艺术家参与装饰，其设计还曾成为凡尔赛宫静厅的创作范本。从1797年起，阿波罗长廊作为卢浮宫博物馆的一部分开始陈列艺术品。2025年10月19号，四名蒙面人潜入卢浮宫，数分钟内抢走多件陈列珠宝后逃走。遭劫展品中除一顶王冠被警方找到外，其余仍下落不明。警方锁定的四名现场作案嫌疑人已全部归案。当地时间21号，法国国民议会和参议院正式通过一项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法案，法国由此成为欧盟第一个通过青少年社交媒体禁令的国家。
2: 根据法案，禁令将分两个阶段执行。自9月1号起，15岁以下未成年人将不得注册新的社交媒体账号。自2027年1月起，现有属于15岁以下未成年人的社交媒体账号也将被暂停或关闭。此外，法案还将禁止高中生在校时使用手机，并要求社交媒体平台按照要求引入年龄验证措施。法国负责人工智能与数字事务的官员表示，通过限制连续使用电子屏幕的时间，可保护青少年的注意力、睡眠和心理健康。青少年社交媒体禁令由法国总统马克龙力推，此前全球已有多个国家和地区实施了类似禁令。
1: 据路透社报道，当地时间21号，美国人工智能公司 OpenAI 对外披露，旗下部分 AI 模型在一次内部安全测试中失控，突破隔离环境，并入侵开源 AI 平台的基础设施。
2: OpenAI 表示，事发时公司正在一个高度隔离的受控环境中测试多款最先进 AI 模型，将已知漏洞转化为实际攻击的能力。涉事模型被赋予了较低的防护限制，以便评估风险。在测试中，模型并未按预期方式答题，而是选择了一条更极端的捷径。他们成功识别并利用未知漏洞突破隔离限制，在 OpenAI 内部环境中完成权限提升和横向移动，并抵达一个可联网的节点，随后入侵抱抱脸公司的生产数据库。抱抱脸是一个开源 AI 模型和数据集托管平台，模型推断该平台可能托管着测试相关的参考答案，于是主动搜索入侵路径。抱抱脸公司在上周率先披露了此次入侵事件，但当时未确认攻击来源。OpenAI 方面称，这是一起前所未有的网络安全事件，涉及最先进的网络攻击能力。公司正在进一步加强安全防护措施。两家公司均未具体说明是否有客户数据因此泄露。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

0: 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如风泰山酒，好客山东美酒代表作，省酒泰山接待世界。如风泰山酒，品味文明中国，享平安，喝泰山。
3: 本栏目由兰陵王酒特约支持。眼下肥城市十万亩桃园迎来成熟采摘季，抬眼望去，饱满硕大的肥桃缀满枝头，清甜果香随风漫溢。

0: 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我发现呢，凡是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这个公园呐、广场啊，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老人三件宝。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
1: 大
0: 爷，哎，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2: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早晚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脚下踩一踩，这腰上按一按，一天都不落。
3: 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心情也好、
0: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
2: 是是是，
0: 一看就不一样。
4: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5: 你就戳一戳，
0: 踩一踩，
6: 就按一按。
0: 这一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每天10分钟，手指全放松，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4: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踩一踩，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时想怎么按就怎么按。老人三件宝，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7: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感觉从脚啊到头就特别特别的轻松。早上起来，哎，拿这个戳一戳，这手指啊越来越灵活。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健康宝贝了。
4: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军人，军装就是棺材。有人的命，我认来重要。女人，把这把佩剪转交给我父亲。老天爷就这样把我们的命搅到一起了。
1: 那既然活着，这里就得有希望。
2: 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1: 只要有希望。

0: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1: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哎，阮老师，
1: 嗯，
0: 刚才在准备的时候，我就一直在观察您啊。
1: 嗯，
0: 您今天可有点不对劲儿啊。
1: 嗯，
0: 一直神神秘秘的。
1: 嗯，
0: 我还瞧见你把什么东西，好像藏到这屋里了。
1: 嗯，
0: 你说你到底藏啥了？
1: 屋里大家看吧，大家一起看。桌子底下也没有，这下面空的。
0: 是啊。
1: 啊，我能藏上，我这衣服还没兜。我就是稍微呢，这摆摆正，整理了一下桌面。
2: 您可不会说谎，对，您那表情都出卖您了，一含糊我就听出来了，是不是？您是不是有什么好东西，怕我跟刚子我们俩来抢
0: 啊？
1: 你这俩眼睛小是小，就是越来越聚光了。我就想藏点好东西，竟然瞒不过你。
0: 你看好东西吧，
1: 啊，
0: 今天你到底带啥来了？我倒要看看啊。
1: 找吧。
0: 这里了。
1: 找找。
0: 没有啊。
1: 那边也拉开抽屉看看。
0: 桌子底下也没有啊，这都没有啊。
2: 你藏哪儿了？
1: 我藏哪儿了？
2: 您说吧。
0: 哎呀，阮老师，你就别吊我们胃口了
1: 啊！
0: 拿出来给我们看看吧。
1: 拿出来呀！
0: 啊，

0: 藏锅里了、
1: 嗯、不是您可真会藏啊嘿嘿嘿你把它藏锅里了
2: 看看
3: 这啥东西啊
2: 啊有只许看不许摸
3: 哟、啊、还不让碰
1: 不是
2: 看看
1: 这啥呀这啊我这有点不太清楚啊好像是薄薄的一层粉末嗯不是就这点东西您还护得跟稀世珍宝一样这到底是啥呀
2: 你俩呀真是有眼不识好货啊好好想想我昨天跟你们俩还有观众朋友提到的超级宝贝是什么呀
1: 超级宝贝嗯您昨天说这超级宝贝您可就说了一个嗯就是那个上过天的航天育种的铁皮石斛是这个吗
2: 聪明就是它
1: 它是粉末呀啊
2: 就是它这一小瓶里头装的就是航天育种的铁皮石斛打成的冻干粉、
3: 啊、就这样
2: 对呀我有一个朋友看咱们这两天再说了对不对嘿知道我想这个东西了专门给我弄了一点来
3: 天哪罗老师你真把他给带来了啊这东西可是从太空里走过一遭回来的
2: 是
3: 那可是普通人这辈子做梦都摸不着的地方啊
1: 是啊这可是太空来的稀客呀嗯您能把它拿到现场让我们看一看嗯那我们真是饱了眼福了
3: 哈哎呀罗老师啊啊今天您专门把这宝贝给请过来了哈
2: 是
3: 那光让我们看可不行啊那除了饱眼福那能不能也让我们饱饱口福啊那怎么着也得让我们哥俩尝一尝吧
2: 行吧
1: 行吧啊
2: 今儿我豁出去了我把这好宝贝啊我奉献出来啊我用它给你们俩做一道对咱们身体有好处的美食石斛香菇炖乌鸡嚯你们俩可看好了啊、嗯、我可开做了啊做今天的这道石斛香菇炖乌鸡需要用到的食材有航天育种铁皮石斛冻干粉以及鲜香菇六朵乌鸡半只生姜片适量首先呢我把这个乌鸡切块

冷水下锅，加上姜，把这个乌鸡呢焯一下水。水开后撇进血沫子，再加入黄酒料酒去去腥，随后捞出来，把乌鸡姜片放到锅中，倒入温水，大火烧开，再转小火慢炖50分钟左右，随后再把香菇切块，随后再把香菇下到锅里，继续炖20分钟左右。现在我要把今天最最珍贵的航天育种的铁皮石斛冻干粉加进去了，加少许的食盐调一下味儿，搅拌均匀。今天的这道石斛香菇炖乌鸡就做好了，观众朋友们，大家都学会了吗？

深耕美食养生，传递健康力量，这就是栏目陪伴大家的意义。跟着栏目学美食，懂养生，改变的不只是饮食习惯，更是身心状态与生活状态。无数粉丝在栏目陪伴下收获健康，收获舒心，收获

0: 美好。一纸字画藏深情，一束鲜花寄初心。粉丝的认可是我们一路前行最大的动力。
1: 523呢，来到南京，咱们见面，我就非常感动。感谢您，希望您呢一如既往的支持我们。好，希望让大家呢，我们那些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都健康长寿。
0: 用美食传递温暖，用养生守护健康，陪伴每一位家人岁岁安康。阮老师与您再会下一程。
2: 这一锅炖出来那个香气扑鼻啊，
1: 稍微凉凉啊，你们俩一人一碗慢慢的去品。
3: 您说这道菜哈，它对身体肯定是特别好，
1: 对，
3: 但是具体好在哪儿你得给我们说一说。
1: 这道菜能帮你们俩呀改善体虚的情况，帮你们呢提高身体的免疫力。就这里头我用的是乌鸡，而不是普通的那个鸡。因为乌鸡啊，它在滋补我们的气血方面比普通的鸡肉的作用更加强，更加能改善我们体虚乏力的情况。还有我放了香菇，香菇天然它就具有增强免疫力的作用，而且能健脾益气，促进营养的吸收。那当然，今天这道菜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它的灵魂所在就是我最后加进去的那么一点点的铁皮石斛冻干粉。综合乌鸡的轻微的温补之力，让这一道菜你吃到肚子里补气血，它还不上火，而且呢，铁皮石斛的加入大大增加了这道菜改善体虚的作用。明代的李时珍呢，他那个《本草纲目》里写的是那叫一个明白，石斛能补五脏虚劳雷瘦，强阴益精，久服后肠胃轻身延年哦。别说我们年纪大的人，年纪轻的人都说我累。那么体虚的人呢，还有一个明显的表现，就是他的免疫力差。这免疫力这事儿，短期他是看不是什么大事儿，但是他时间一长了，他就是一个很大的麻烦。因为这个现代医学已经证实了，就是咱们身体里80%以上的这个慢性病，跟谁脱不了关系啊？跟咱的免疫力低下脱不了干系。
2: 哎呦，那可真得好好调调啊！吃铁皮石斛就有用，对吧？
1: 对呀。因为这个铁皮石斛里含有一种宝贝，这个宝贝呢，它叫石斛多糖，它呢就像是一个修补匠，专门呢往身体里，你哪儿亏空，哪个地方不太得劲儿，它就往哪儿钻，哪儿虚弱，它就补哪儿，五脏六腑里头哪个地方气血不够，它就慢慢的往里头添，津液干了，口干舌燥的，它就一点点一点点的把这个水分给你都润回去。那身体里气血要是足了，水分要是足了，整个人的精气神它就自然就回来了。那么这个铁皮石斛里呢，它还含有生物碱，还有多种氨基酸，什么多酚以及黄酮类等等多种营养，对咱们身体虚弱那都有调理的作用。
3: 其实您说这个哈，我特别有体会
1: 啊。
3: 我有一个远房的叔叔
1: 啊，
3: 他前阵子呢就总说累
1: 哦，
3: 没有劲儿，然后喝了一段时间石斛粉，就是冲的那个水哈，哎，我发现他那个精神头呢是明显的往上走。然后跟我打电话的时候，原来吧，就是说不好听的那个声音呢，我都得仔细的听，才能听清楚，跟那蚊子一样。现在打电话不一样了，
1: 怎么着？
3: 中气十足。
1: 你就咱们就可以观察一下那些坚持吃铁皮石斛的人，回头打个电话，你问问你的远房叔父，叔叔就最近情况怎么样啊？就到了换季了，流感高发的时候了，别人咳嗽了，你们吃铁皮石斛的人是不是能躲过一劫呀？是不是他就不感冒了？就算偶尔他也不舒服，那他也就两三天就过来了呀。所以把这个免疫力这个根本调好了，别的病不容易找上他们家。不过呢，这有个前提。

0: 题，就是说他吃的这个铁皮石斛，石斛多糖的含量得高一些。
1: 嗯，
0: 因为这个中国药典它有规定，铁皮石斛干品中，就是不是买的那个鲜石斛，那个干的干品中，多糖含量至少要达到25%，这个铁皮石斛它才算合格。而我带来的这个航天育种的铁皮石斛，多糖含量达到了30%，就30%，接近40%。
1: 这么高吗？
0: 嗯。
1: 难道说这铁皮石斛种子坐上飞船上太空遨游了一圈回来，种出来的铁皮石斛就从那普通人一下变成超人了？这听着有点玄乎啊。
2: 他都上天了，你想啊。
0: 不玄乎不玄乎，种子的好坏，对铁皮石斛品质的高低有着决定性的作用。这个各种植物呢都是这样，就拿种麦子来说，你这个咱俩都农村，
2: 我熟，
0: 我也熟，我农村里干了好多年。
2: 对，
0: 那这同样一块地，同样的水，同样天上就这么一个太阳，你撒一把好的种子下去，
2: 对，
0: 长出来的麦穗大，颗粒饱满，然后你磨出来的面又白又香。你换一把别种子撒下去，长出来的麦穗稀稀拉拉，又瘦又小的，
2: 它都不出苗。
0: 是啊，
2: 对。
0: 然后万一出了点苗，你收回来磨出点面发黑发苦，你说这地是没换，水也没换，差别在哪儿？全在这个种子上了呀。
1: 有道理。
0: 所以说种子好，长出来的东西的营养成分就高啊。
2: 对。
0: 那么咱们再说上过天的铁皮石斛，就是得到了最优秀的种子。用老话讲，那就是种好。
2: 进过太空的铁皮石斛的种子，它跟这个普通的种子呢，它就完全不一样了。
0: 对呀，
2: 咱
0: 们地球上的种子平平安安，过了一辈子了，身体里的那些基因老老实实的，保持原样。可是一旦咱把它送上太空了，这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这太空里啊，三样东西最厉害。第一个，宇宙射线，这个东西在地面上几乎就没什么，但是它是太空里特有的高能子弹，就像针一样能够穿透这个种子，叮叮当当地敲打着种子里边的基因链条，把原本规规矩矩排列的这个基因敲的重新，就跟那排一样，重新洗牌了，
1: 洗牌了，
0: 重新组合了。那么第二，上太空了，失重吧。在地面上有那个地心引力啊管着它，植物长啥样基本它都固定的。然后到了太空了，失重的这个环境里，细胞的排列以及活动方式乱了套了，哎，这个反倒能激发出一些新的潜力。那么第三是什么呢？超高真空加上巨大的温差，一会儿零上100度，这一会儿零下100度，
2: 那种子在那种地方就来回这么折腾
0: 啊，
2: 那要是差一点的就给它折腾死了。
0: 大部分的种子还真就折腾废了，但对少数活下来的种子，这个就恰恰就是重新塑造的过程。那我打个比方说，铁皮石斛身体里有两套开关，一套呢它是制造多糖的造糖开关，还有一套呢是分解多糖的耗糖开关。好家伙，被宇宙射线这么啪叽一敲，运气好的种子造糖开关刚好被敲到最大档，耗糖开关反倒被敲得变弱了。这就好比一家小吃店，进料的师傅加倍卖力的干活，专门浪费食材的伙计呢反倒被踢出局了。那你说这店里的存货能不越堆越多吗？
1: 那肯定越堆越多呀。
0: 是啊，那多糖呢就是石斛存下来的营养存货，所以这个航天育种的铁皮石斛它就是种好，它的营养很充足饱满，各个方面呢都很优秀。
1: 明白了。是，
0: 那还有更绝的呢。
1: 更绝的
0: 啊，就这太空里的环境那么恶劣，这个植物是不是得自保啊？它本能的就拼命的把身体里的多糖攒多糖。为什么呀？因为多糖能够锁住

0: 它的水分，扛冻它扛干旱。嗯，那么普通的石斛，它只在偶尔缺水的时候，它会稍微多攒一点。嗯，可这上过太空的石斛的种子，它使了劲儿的攒这个多糖。嗯，这个习惯就被刻进了它的基因里。
1: 这个其实就跟我们这个生活当中那些吃过苦的人，
0: 对，
1: 是吧？你就是过苦日子过的时间太长了，很多人可能到老了都舍不得花钱。
0: 没错，
1: 而且一门心思呢就存钱。嗯，其实它是一个道理，
0: 就这个意思。航天育种的铁皮石斛胜呢，就胜在这个种子好，基因强，它骨子里呀，它就不是一般的战士。嗯，
2: 那是不是说只要上过太空的种子，多糖的含量就一定高啊？嗯，
0: 这个不一定啊。上天呢，它只是第一步，而这第一步呢是不定向的。嗯，就有的种子就上天被敲坏了，长都长不出来。嗯，有的长出来了，多糖等等一些营养成分呢，反倒更加低了。只有极少数的刚好朝着营养飙升的方向变了。嗯，所以这个种子它从太空回来之后，还得对它做大量的筛选，
2: 优中选优。
0: 对，可能100颗种子上去了，回来挑出来5颗。嗯，这5颗。再到地里种下去，再等它长出来，还得再筛选，看看哪一个能稳定保持高多糖高营养，最后可能就剩那么1-2颗。那么还有上过天的种子回来，光在大棚里随随便便种这是不行的，因为这个种子再好，种植方式不对，营养照样的上不去。
1: 那什么样的种植方式更好呢？
0: 有一种特别讲究的方法。就是在那个石头上。哦，在石头上，
1: 那就是属于叫仿野生种植的。
0: 没错，就是不用土了，直接把太空里带回来的石斛的种子扔到一块块的石头上。
2: 石头上能长东西吗？这也太苦了吧。哎，
0: 这话又说到点子上了。我跟你说吧，得苦才行，你不苦能知道甜吗？啊，这种石头种植至少有3大好处。啊，第一，石头里边有营养吗？几乎没有养分。嗯，而且它是透气还利水，相当于让这个石斛啊过那个苦日子了。而石斛呢，天生的习惯就是，环境越差，它越拼命的攒多糖，攒营养。种在石头上，日子苦了，它就跟那个一辈子节俭的老人一样，啥都舍不得吃。嗯，专门往银行里存钱。
1: 这就跟我刚才说到的那个很多人是一个脾气了。
0: 对，
1: 一门心思的攒钱不花。
0: 啊，对，这是我说的第一点。第二点呢，石头吸热散热是不是特别快？大白天的太阳一照，石头你穿着单裤，你真烫屁股，不敢坐呀，对不对？
2: 是是是。哎，
0: 这个时候石斛的它的光合作用，开足马力，拼命的制造多糖。到了晚上，乖乖，这石头拔凉拔凉的，温度唰的它就降下来了。然后呢，呼吸也变弱了，消耗呢也特别少了。这么一多，这么一少，多糖等等营养就一天天的就攒下来了。这就跟这个大棚的水果不甜，山里的温差大的水果特别甜，它是一个道理。
1: 对，
0: 这是我说的第二。第三呢，野生的铁皮石斛祖祖辈辈长在什么地方啊？野生的
2: 悬崖的石缝里吗？你讲过。
0: 我讲过，你倒记住了。这个石头才是它的老家的环境。那么用石头种植，相当于把它请回了祖宅，他那个攒多糖的天赋才能完全的发挥出来。哎呀，
1: 真是啊，您这么一说就明白了。这个航天育种的铁皮石斛不光要上天，他还得好好的入地。上天呢是把这个基因呢给它改造好了，入地呢得把这个好基因呢给它发挥到极致。
0: 就是你说的这个上天加上这个入地，属于双管齐下，这才成就了最优秀的铁皮石斛的种子。那么大家想，种好了，这方方面面又都拔尖了，再加上后期采用低温冻干技术来加工成冻干粉，这样最大限度的就保留了

0: 食谱里边的营养。最终呢，让我们刚才拿来的这一瓶冻干粉里的食谱多糖的含量达到接近40%的水平。
1: 嗯，够高啊。
0: 嗯，
1: 那这么折腾下来，您这一点点的铁皮食物冻干粉，哎呀，不问也知道啊，那是相当金贵了吧。嗯，
0: 那是真金贵。哎，我跟你俩说啊，这个飞船上能搭载的东西，那一般都得按克算。
1: 那是啊，
0: 就每增加一克都要协调上千个科研单位，那大家都想把自己的研究的东西让它上一回天，都得挤破脑袋呀去申请啊。一次最多呢，给你个几十克铁皮石斛种子的这么一个小位子。
1: 嗯，
0: 那么这些种子在太空里还要承受高强度的考验，绝大多数的种子直接废了，再加上回来以后还得层层筛选呢，最后能做出来多糖含量这么高的，说是万里挑一都不夸张，那你说它能不金贵吗？
1: 哎呀，
0: 那怎么着了？
1: 我光是坐飞机啊，出国玩一圈
0: 啊，
1: 往返的机票啊，都1-2万呢。
0: 啊，
1: 这铁皮石斛的种子可是到太空上溜达了一圈啊。
0: 啊，
1: 那普通人想上个太空，那有多少钱他也不够啊。
2: 我就在想
0: 啊，
2: 您说这个铁皮石斛，就这个粉啊。
0: 啊，
2: 可真是太好了。
0: 嗯，
2: 啥时候你说咱们老百姓也能吃上这么一口啊？
1: 那我总结一下啊，
0: 啊，
1: 铁皮石斛是个宝，航天育种立功劳，回家又上石头重，多糖含量高又高，补虚强身呐，提免疫，吃上一点儿身板牢，怎么样啊？鼓掌啊！
2: 好，
1: 那电视前的观众朋友，如果还有什么饮食健康方面的问题想问，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微信呢，进行留言互动。那接下来呢，我们把时间交给立冬，来看看微信网友的留言。
2: 老黄，他说：“阮老师，我今年55了，还没退休呢，身子骨已经是不太行了，干啥都没劲儿，爬2层楼我就喘呢，
0: 哇，
2: 脸色蜡黄。办公室吧，谁感冒了，第一个就准传染我。”一感冒呢还拖个10来天都不好
0: 啊，
2: 老伴儿都嫌我是一个病秧子。
0: 嗯，
2: 他说我自己呢是有一个邻居跟我呢差不多的年纪，原先呢他比我还虚呢，然后去年开始呢吃了一种这个航天育种的铁皮石斛，就据他说哈，吃了感觉比普通的铁皮石斛好太多了。
0: 嗯，
2: 那我听了之后呢，我是真羡慕人家呀。
0: 嗯，
2: 我自个儿也上外边呢找了好几回，根本就没见着他说的那个航天育种的。
0: 嗯，
2: 阮老师，这种航天育种的铁皮石斛上过天的，外边真的有卖的吗？您能不能帮我找一找啊？
0: 这个航天育种的这个铁皮石斛呢，市面上，我觉得是有。没有我也不会拿来这么一小盒，啊，但是不是说哪哪都有，但是可能有些地方没有，有的地方有啊。像您这个情况，如果说您能碰到的话，我觉得确实您应该吃一吃，因为这个铁皮石斛的种子它被送上太空，经过宇宙射线、微重力、巨大的温差一折腾，再加上回来以后的层层筛选，它里边多糖以及各种营养成分的含量那都是相当高了，用我们老百姓的话说就是种草，种子它是根本，种子优秀，种出来的铁皮石斛对身体的作用必然更大，包括补虚以及提高免疫力那都不在话下了。您说您的邻居吃了这么好的铁皮石斛，他就感觉很好，这点一点都不奇怪。
2: 嗯，
0: 不过呢，这种航天育种的铁皮石斛确实很稀有，飞船上天一次能跟着上去的种子就那么几十颗，回来以后呢还得层层筛选，最后留下来的种子是少之又少，所以您找不着太正常了。不过您也别放弃，实在不行你先吃点没上过天的呢，就立冬那天拿来的给我们榨成汁儿的。
2: 对，
0: 对不对？
2: 对，
0: 那这多糖含量高一些的呢，这个铁皮石斛也行啊。这多糖含量您找到的只要有25%就算合格了，当然能超过这个数呢，那就更好了，要是能达到30%以上那就更好了。
1: 好的，我们抓紧先来看下位微友的留言。
2: 好，我们来听一段这个语音的留言吧。哎，这行，这个是跟我是本家啊，
0: 啊，
2: 老李头。
0: 嗯，